0: 身体的恢复。不过你要记住啊，这个身体调理呢，它是个慢功夫，急不得。产妇呢要保持好心态，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嗯，
1: 感谢阮老师详细的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与我们留言互动。最后也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2: 我们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制造轨道交通车辆配件的民营企业，我们把织布建在车间，把力量沉在一线，党员个个都顶在关键岗位，
3: 党员带头干，冲在前，
2: 企业的大事小情大家都一起商量，共同把关，凝聚起强劲的红色向心力，
4: 跟着织布干，心里有底，浑身是劲儿。
5: 织布就在身边，我们干活更有奔头。
2: 我们建强党群阵地，让职工更有归属感。党员带头搞创新，建立党员帮带制度，开展金牌师徒结对活动，依托院士工作站和创新工作室，累计拿下153项专利。把企业打造成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2025年，公司产值成功突破2.5亿元。我们还投身公益，扶贫帮困，用实干真心回馈社会，展现民企担当。
6: 我们织布有力量。
7: 东北超带劲儿，
8: 东北超带劲儿。

0: 葛叔，
1: 燕玲，
0: 葛叔，有人订外卖吗？哎呀，
1: 谁这么早就订外卖呀？这不，我这第二锅刚蒸上，还早着呢。啊，
0: 是啊是啊，太早了。嘿嘿，那葛叔您忙，我先走了。
1: 哦，哎，燕玲，这孩子真勤快。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哦，
1: 燕玲，你等等。
0: 哦，
1: 哎，
0: 有订单了。哈哈，
1: 你小子运气真好，还。

0: 真来订单了。
1: 嘿，
0: 你拿好。
1: 嗯，谢谢葛叔。
0: 哎，等一下，等一下
1: 啊！
0: 这里面啊是两个包子，拿在路上吃。
1: 这，
0: 怎么嫌你葛叔包的包子不好吃？
1: 哦，不不不，没有，不会的。
0: 跟你开玩笑呢，来拿着。
1: 嗯，谢谢葛叔。
0: 哎呀，别客气嘛，去吧去吧，路上注意安全啊。
1: 嗯
0: 啊，你这小子。
2: 叶玲，我这还有个单，麻烦你送一下。
3: 叶玲，我这还有个单，
4: 我这边还有两个单，你送一下。
5: 我这儿也有个单。
1: 好嘞。叶玲，
5: 我这边有几单，
1: 顺便带过去吧。

0: 哦，哦，是燕玲啊。
1: 妈，这是我给你们买的早餐。
0: 小希，醒醒，哥哥来了。
1: 妈，先别喊醒小希，让他多睡一会儿。
0: 好吧。燕玲啊，妈妈真的已经好了，可以回家了。
1: 妈，你就安心在医院休息吧，家里有我呢。葛叔他们把整条街要送的外卖都交给了我，维持这段时间家里的开销完全没有问题。
0: 可是，
1: 妈，我先走了啊，不然就耽误今天的学习和训练了。
0: 好吧，快去吧，路上小心点儿。
1: 我走了。妈，你就别担心了，家里的事情我都会搞定的。
2: 季风，加油
3: 啊！加油啊！有进步啊，季风，加油！
2: 季风，再来！
3: 谢小雨，我们这次一定要挡住他。
2: 好，加油！
4: 哎，我过来了。
2: 来吧，我不会让你过的。
4: 来吧。
2: 峰哥，还差一点点就进了。
5: 对呀，就差那么一点点。
6: 耶，找到了，我找到感觉了。谢小胖，我好像找到感觉了。
3: 可惜只打中了门框，还是没进啊。
5: 不是进不进的问题，射门的一瞬间，我失去了平衡。是平衡感，是平衡感。
3: 平衡？
5: 球没进，是因为我射门的一瞬间失去了平衡。
6: 来来来，谢小胖，我们继续。
2: 不行了，不行了，太累了，让我缓一缓，躺一下。哎呀，我太累了。
5: 谢小雨，
6: 快起来！我好不容易才找到感觉的。
5: 明天就是八强赛的第一场了，我的时间不多了。
6: 快起来，快起来！
2: 哥，你是超人吗？
6: 起来呀！
2: 怎么一点也不累啊？我是真的起不来了。
6: 给我起来了！
5: 知道什么叫趁热打铁吗？快起来！
2: 我不一样啊，我全身上下每一块赘肉都在向我提出抗议，每一块脂肪都在组织罢工。
3: 是啊，我也不行了，歇会儿吧。
6: 你们，
5: 好吧。那就休息会儿。
2: 哎，峰哥，你这魔兽般的身体素质实在太生猛了，我看你啊，还真的得再找个陪练。
3: 陪练？说曹操，曹操就到。看，那不是燕玲吗？

0: 你的陪练来了，
1: 叶灵，这家伙才不会给我当陪练呢，他一定在等着看我的笑话。不会的，不会的，上次去机场把你追回来，叶灵不是也去了吗？他就是面冷心热，我去跟他说，他一定会帮你的。哎，
0: 我也去。哎，喂喂，你不是说休息的吗？不许去，我说不许去。
2: 可恶，这样去求那个家伙，很没面子的嘛。抢单成功
3: ，yes！
4: 叶灵，你有空吗？可以帮帮我们吗？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儿吗？是这样，峰哥的对抗性射门特训还需要一个陪练。
0: 你能不能帮？停，等一下，你开始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叶灵，你有空吗？没空。哼，可恶，可恶，可恶！我诚心诚意的来求你帮助，你竟然这么耍我！哼，
3: 耍你！
0: 你太高估你自己了吧！我可没工夫耍你，也没工夫陪你玩。拜拜。玩？我那么辛苦的训练，你竟然说我在玩？啊！可恶可恶！
3: 叶灵，这是怎么了？他平时不是这样的呀。
0: 我一定要超过你，超过你！我就说了，这家伙就等着看我的笑话，才不会给我做什么陪练。谢小胖，我们继续练。
3: 啊，不是吧！对抗射门哪有那么容易？啊！

0: 你不愧是岩虎队最强的圆月弯刀，整套动作行云流水，最后一脚的射门又势大力沉。
1: 你是？
0: 我叫吴峰，是一中足球校队教练。
1: 市一中？你
0: 明年你就毕业了，我代表市一中足球队正式向你发出邀请。
1: 你是说邀请我？
0: 你应该知道，一中是花城最强的中学足球名校，进入市一中对你的足球生涯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只要你达到相关条件，学校还可以。

0: 给你提供一定金额的奖学金。
1: 啊？什么相关条件？
0: 目前的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你和银龙队的温宇安都已经射入了11颗进球，并列在射手榜的首位。我正在 T11 中寻找未来的核心。
1: 啊？
0: 但是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温宇安中产生。
1: 啊？
0: 加油，拿下本季联赛的最佳射手，名额就是你的。
1: 哦，原来如此。打败温宇安，拿下大赛的最佳射手。
2: 好，我一定做到。
0: 好，用你的行动去证明吧。
2: 嗯。哦，下一场就是8强赛了，你会看到的。教练，再见。

0: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花城九九八频率正在向您直播今年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八强赛的第一场比赛，即将开始。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对阵双方分别是一马当先的天马队。首发人员名单中看不到他们队长王默，看来王默的伤势真的

0: 不上，我看今天严虎都危险了。
1: 哼，王默不上，
0: 严虎的中后场简直就是崩溃了嘛。
2: 哎呀，今天天马队的运气真好，稳赢的。
3: 哼，稳赢吗？
4: 两队队长请出列。
0: 嗯，嘿，听说你们队长王默受伤不能上场。
5: 哼，我们不需要队长也能打败你们。
0: 哼，你们放心，我们天马队可不会脚下留情的。
4: 准备。
0: 哼，你们就好自为之吧。

0: 你，天马队先开球。哼，装腔作势的小子，一会儿一定踢你个3-0。灭灭你们的威风！
1: 燕翎，燕翎，燕翎，燕翎，燕翎，燕翎，燕翎，燕翎，燕翎，燕翎，燕翎，不一样。
2: 今天的燕翎和平时完全不一样了。是啊，今天一整天他一句话也没说，浑身就像带着一股寒气，给人的感觉有一些害怕。这家伙到底怎么了？也许是有了新的目标吧。季风，好好看一看燕翎的动作吧。练习过了上千次的对抗性射门，这一次。
3: 应该可以看出点不一样的东西来。好，成绩联盟杯冬季联赛8强赛的第一场比赛，鹰虎队对天马队现在开始。
4: 鹰虎队加油！鹰虎队加油！鹰虎最强战虎，鹰虎最强战虎，英姿威武。哎。
2: 现在球落在了天马队队长的脚下。天马队队长控球，拨球护球，带球入无人之境，杀入了鹰虎队的禁区内。

可以给队友做球，也可以直接射门。哦，看来这个任意球是由燕翎来主罚，他会怎么处理呢？

0: 看见了。定位球。无限脚法，
1: 好，裁判判了野武队的角球，野武队八号徐磊开出角球。
2: 撞墙是配合，
0: 撞墙是配合。

0: 剑灵，你别想过去。
1: 就是这个。

0: 果然不错。
1: 看到了，对抗后的射门原来是这样。
2: 季风，好好看一看燕翎的动作吧。练习过了上千次的对抗性射门，这一次你应该可以看出点不一样的东西来。
3: 你别想过去！
1: 哼，看我怎么打败你！用自己的身材挡住对方。也挡住对方其他方面的进攻。接下来要快速摆脱对方的纠缠。终于摆脱纠缠了，接下来把握住一瞬间的射门机会。射门，就是现在。

0: 对抗下的射门，就是这样，对抗，摆脱，射门，我懂了。
1: 不，你还不懂。
0: 啊？
1: 现在你的眼睛看懂了，你的脑子也懂了，可是你的身体还是不懂
0: 啊，
1: 还需要一些时间去适应对抗的感觉。
0: 时间到底还需要多久啊？
1: 不好说多久，一切都要看你自己的体会和训练。
0: 自己的体会。
1: 不过半决赛的对手很强，岩虎需要你的速度和帮助，留给你适应对抗的比赛时间只有剩下的这个下半场了。
0: 啊，只有这个下半场。

0: 好，我一定会帮助岩虎打入决赛，等王墨队长回来，这就是我们的约定。
1: 好，下半场还是按照计划，你和谢小雨一起上。
2: 是，教练。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

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哎呦呵呵，那可太好了！我们哪敢和您，和你们攀高枝儿啊？
1: 这话说的，什么攀不攀高枝儿的啊？你陈姐就喜欢丽霞，你说丽霞要嫁我们家去，能吃亏吗？
0: 是是是，
2: 说了一大堆，能不能来点实际的？
3: 老贺，你想来点什么实际的？
1: 老贺的意思啊。彩礼，对吧？
2: 那不说这个，说什么呀？
1: 你放心啊，这件事情上呢，我们绝对不会小打小闹。啊？
0: 好。
1: 哎，
0: 霞。
1: 哟，这说曹操曹操别到啊！
0: 丽霞回来了，来来来，下班了啊！是，陈姨旁边坐啊。
3: 陈姨。您都不知道，这猴哥简直太帅了，就钢琴弹得好，哎，萨克斯吹得特别棒。您都没看见，我们那咖啡厅里的人可爱听了，还给小费呢。
1: 啊？在哪儿听的？
3: 在我们宾馆啊。我大姐来了，他们好像走了吧？
1: 春芬啊。
3: 我敬礼，大姐。
0: 雪茹，哎，怎么走了呢？哎，
1: 这甭介意啊，千万甭在意。这雪茹啊，她就反对侯奎和徐静理在一起，这俩人没戏，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1: 咱们都恨徐慧珍，对不对？
2: 对对呀。啊，
1: 丽霞啊，有些话啊，你爸你妈跟你说啊，说走了。
4: 哎。您慢慢走，
1: 好，
4: 慢走啊。嗯，哎哎，
0: 嘿，他们来干嘛呀？
5: 你陈毅他们上咱家提亲来了。
3: 提亲？提什么亲啊？
5: 你陈毅看上你了，想让你嫁给他们家的老大，
3: 侯奎。
5: 对呀。哎，你刚才不是还夸侯奎呢吗？
3: 打住打住啊！这侯奎啊，是我敬礼大姐的，谁要有那打算，那就是白日做梦。我回屋了啊。
6: 你回来。
3: 爸，您能别老跟我吹胡子瞪眼的吗？
7: 您还像以前那样对我大吼大叫的，我现在立马就搬到姨妈家去住去。
6: 反了你是不是？
3: 喊什么呢？
6: 喊了吗？
0: 喊了。
3: 您啊，要想攀高枝儿。您把小夏叫到陈毅家去啊，让你们老一代的历史悲剧重演。
0: 这孩子，你说，哎呀，他说小夏，
3: 人家也没看上小夏啊。
6: 可不嘛，看上是他，他是小夏在前面给我盯着呢，没出什么事儿，我赶紧上前面看看。
8: 牛爷爷，我叫您牛爷爷成吗？
9: 废话。我压根儿就是在爷爷辈儿上的。
8: 那好，我问您，您在我们贺家小酒馆喝了多少年酒了？
9: 少说40多年。
10: 嗯，有了。
8: 还是的呀，那您得感谢我们贺家呀。要是没有我们贺家，您上哪儿找这么近的地儿喝酒啊？
9: 但你怎么不说我们这40多年给你们贺家送了多少钱呢？
10: 没错啊，
8: 给我们家送钱。倒吧，应该说是我们贺家给你们这些酒鬼提供方便。
9: 你他妈放屁！
8: 你怎么骂人啊？
9: 骂你了，别说骂你，你老子在这儿骂他，你问他敢还嘴吗？
8: 我今天还就不信这邪了，你个老东西！呸！
6: 哎，你下！哎，啊！
9: 记住了，从今以后不登你们贺家他妈门。
6: 就是，这叫什么事儿？到你们家来喝酒，那是给你们家捧场，还闹一个我们便宜了，还酒鬼，什么事儿？
11: 不是，哎，行行行行。

0: 贺永祥，您这闺女啊，主要是没搞清楚，这谁是上帝？哎，不是，哎，徐老师，这谁都能来，不欢迎，谁稀罕你们似的？啊！你打我！
1: 这下气死我！你这么闹，谁还来？没人来，咱们可西北方向。
0: 不是您说的吗？过去您老在这儿当孙子。
1: 那是以前，现在酒馆是咱们家的。
2: 谁租的这是？我爸帮我租的呀。我们家帮我租的。行，打心里认你爸了。
0: 说别的没用，想想做什么吧。
2: 还用想吗？老本行，旅游公司啊。先把范晓萱的公司比下去。我不想跟你们家发生矛盾。
3: 给你看点东西。什么呀？打开看看呀。
2: 行，从房屋中介起步，合适的时候介入房地产，可以呀。那就这么定了啊。
0: 21天做5，股份各2.5%。
2: 哟，我没那么多钱。
0: 有多少拿多少，其余的从你利润里扣。这算可怜我吗？谁没有个走背字的时候。
2: 行，算我欠你人情。
0: 我需要的是你的智慧。
2: 哎，承认我智商了吧？
0: 少臭美。

0: 妈，你在哪儿啊？
1: 我一会儿就往回走，我在你舅舅舅妈这儿商量怎么扩大酒厂的事儿呢。啊，
0: 哦，没事，你忙吧。

0: 你别进我房间，我也不喜欢进别人房间。得，那我出来。
1: 怎么了，姐？你说。那个，爸现在还帮你们打扫房间吗？嗯，爸历来如此。嗯，
0: 你把我房间钥匙交给爸。姐，你想通了。咱爸不光是咱们家的大管家，还是妈最得力的助手，也是咱仨姐妹的贴心人。
2: 跟爸打交道啊，不需要回报，不需要撒娇，不需要多想，
3: 更不需要问为什么。
4: 干嘛？给我做思想工作啊？
2: 哎，大姐啊，爸平时对你比对我们俩都好，有时候二姐还嫉妒呢。胡说，我是不是嫉妒过大姐了？刚搬进新家，说什么来着？咱们家分一二三，老大是大姐，一个人占了三间房。
0: 爸妈是老二，两个人占了三间正房，剩下咱们俩就是老三了。哎，
1: 不准瞎说啊！本二姐从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对物质生活没有过高的要求，只需要一间静静的小屋。得，不爱听。不是不爱听，爸的思想境界，你们俩学的比我好。
2: 又叫爸，我早就听见了。爸的思想境界，你俩学的比我好。唉，一切都已过去，云消雾散，我好感动啊！
0: 睡觉。
2: 为自己喜，为自己悲，触景生情，睹物思人呐。
0: 说谁呢？
2: 他，臭叉。

0: 回去吧啊。哎呀，就想睡觉。
1: 东北发大水了，水灾威胁着黑龙江、吉林、内蒙三个省。
0: 那我去找常海。
1: 我不回去，你睡觉吧。我知道该怎么做，我就是得告诉你一声。
0: 那你快去吧，你快去，你别管我了，你快点吧。好。

0: 行，我来了。怎么了？东北发大水了。哎，水大吗？大。电视都报了，兴城水灾了。我们当家的知道赵姐三个孩子跟骗人跟那边包了好几百亩地，告诉我说，饭馆这地方就甭搅了，等好转了再说。
1: 哎，嗨，这就把你感动了。那慧珍啥时候不替咱们着想啊？
0: 我觉着，只要人安全就好。哎，
1: 你跟慧珍说不用惦记我们，我跟骗儿媳妇儿谢谢她了。她
0: 能不惦记吗？
1: 做生意啊，就有赔有赚，不至于。慧珍不说了，咱有这饭馆做后盾，怕啥呀？说实话，慧珍要不是觉得当初买你家后院便宜了，她能给骗人股份吗？
2: 不管怎么说，我都领。

爸爸辛苦啦，脸盆架上的钥匙是我大姐让我交给您的。她的原话是，爸爸的思想境界你俩学的比我好。静品。

都给我起床！一个个老大不小，早上还让你妈做饭。李霞，李霞，起床了，听见没？ 这一天天。

0: 起来了，嗯，心里又让你打起招来了。他把钥匙给了静平，静平还特意跟梳妆镜那留了一条，我把这条和钥匙都拿过来。看看，哎，哥正夸你身上真是高。
1: 怎么不夸我呀？我说你教出来的，表扬我不就等于表扬你吗？嗯，嗯，
0: 你说咱这五个丫头啊，个个有出息。哎，我跟他们走一块儿啊，你猜我怎么着？我走他们后面，看他们的回头率，还别说个个回头都看他们了。嗯，就差一个，很少下，他就是喝血头的翻版，骨子里的。
1: 贺永强也不是个坏人，就是私心忒重。说的一点没错，什么事儿都自个儿他自个儿。哎，自个儿明明知道自个儿错了哈，还矢不改悔。小夏跟他不一样啊，小夏毕竟是个孩子，不懂事儿。
2: 那按咱老北京话说呀，就一字儿，滚！哎，
0: 你还别说啊，他对他爸、他妈那个忠诚度是他的优点，他就把这个优点呢全做坏事了。
1: 所以优点也变成缺点了。我看
2: 这小酒馆啊，也坚持不了多久了。这牛爷和街坊邻居们都不去了。
1: 什么时候他是经营不下去了，咱们就把这小酒馆买回来。
2: 撤。
1: 这小酒馆啊，可是咱们前门楼子底下的文化。
2: 嗯，早饭还跟食堂吃啊？
1: 啊，
2: 那我先把豆汁儿、焦圈买好，等着你啊。
1: 好。哎，别忘了带上咱们家的咸菜。
2: 忘不了。

0: 经理爱吃小螺丝转，还有老北京辣菜丝儿。
1: 爸，你不许生我的气。
0: 傻孩子，爸怎么能生闺女气？

要怨就怨我，其实你妈呀，早就想告诉你，几次都让我给拦住了，我太自私了，怕失去你。

这次我可千可千地报了，爸，我这辈子我就你一个

0: 爷呀，我发现，就咱家这回腌的咸菜吧，
1: 比以前好吃是吧？
0: 什么呀？我觉得没有原来的好吃。
1: 胡说八道！成心气我是不是？你爹我12岁就过继给我大爷了，天天在这院里切咸菜、腌咸菜、切咸菜，你敢说不好吃？
0: 不是我说，我大姐也这么说。你没看我大姐现在不从家里拿咸菜了？
2: 夏儿，你大姐不是在宾馆有免费的午餐吗？没听你大姐说，她中午只要在饭盒里多放点咸菜呀，就够她一个星期吃的了。
1: 吃饭了。
3: 哎，强子，来吧。
4: 何大哥啊，你们家的咸菜变味儿了。
1: 是你这人变味儿了吧？我说你小子是不是牛爷派来捣乱的？
4: 你要这么说话，那你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退了，不买了。
0: 干什么呀？干什么呀你啊？哪有买完东西往回退的？
4: 我见过猫上树，就没见过羊上树。你这小。我揍你信不信？
5: 什么？
4: 你要干嘛？
5: 你要反了你！
0: 小夏，小夏，
4: 贺永强，我再来你家小饭馆，我就不是人！
0: 你爱来不来？我谁稀罕你似的？呸！
1: 好这儿的撒野，
6: 这一辈子我就没服过谁。
2: 哎呀，干什么呀？
1: 打死你！
2: 谁呀？哎呀，行了，行了。
1: 我就觉得好吃，好吃怎么的？我吃。

0: 来，刚出锅的。
1: 行，你也放。
0: 来了，吃好啊。
2: 怎么样，还地道啊？
3: 越来越好，要不我们两口子老垫着口。
2: 慧珍啊，看，自从断了你的咸菜，每月这饭馆收入都减少了。
3: 那也不能给你，给你给不给隔壁小酒馆啊？
2: 他贺永强腌不出来，哪怪谁？怪他没本事。
3: 不知道这里的事儿，你再坚持一段时间，等我把小酒馆收回来，地块交给你经营。
2: 真的？
3: 必须得收回来，不可能让小酒馆毁在他贺觉头手里。
2: 那是，不瞒你说，昨天白天也就来了一两个客人，晚上一个客人也没有。他还炒菜了，那也没人去。只要我这晚上开着还卖酒了，他就死定了。好了，你们慢慢吃啊，我先忙去了。

0: 都坏了吧？
1: 来来来来，先吃饭，吃饭。哎呀，活一点点干，饭得一口口吃，是不是？
0: 来，先吃。
1: 明天呢，早上早上起来，先去人才交流中心，咱先招聘，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的来，甭着急。怎么了？情绪不高啊？
2: 你看看我，哎，你觉得我像做房地产中介的吗？
1: 又要变？
2: 我就是觉得，我爸想的太远了。是，那现在外面是有不少盖楼的，可是这又不是南方，没什么钱可赚。要不，咱俩把这房子转租出去吧，别干了。
1: 徐经理，我叫你是亲妈行吗？
0: 我抽你！
1: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2: 我也不知道我想干什么，可是我就知道我要干上这行吧，我肯定不高兴。
1: 真不高兴？
2: 你看我像高兴的样吗？我都要郁闷死了！我
1: 行，听你的，咱就把这租出去，行吗？你不高兴，我就不高兴；你不开心，我就不开心，世界都不会开心。
2: 谢谢你啊！
1: 你啊，算抓着我软肋了。吃饭。

0: 我说什么来着？够清静吧？
1: 哟，二位可老没来了啊？怎么着？来二两？
0: 今天不来喝酒，咱去坐。啊，
2: 贺永强，找你商量点事儿。
1: 哦，你说。
2: 我原来的丈夫侯家，你知道吧？
1: 啊，我知道啊。就在你那个绸缎铺后面的胡同里吗？
2: 那小院儿和这小院比起来，如何？
1: 我觉得大小差不多吧。
2: 侯家现在没人了，老的少的都出国了。为了表示亏欠我的，把祖产转给我了。哦。我那一琢磨，你这性格不适合经营。这样，咱俩把这小院儿给换一换。
1: 换一换。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

0: 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

0: 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保健神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

0: 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保健神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

0: 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保健神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呼救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7: 这法治观念很落后，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遇上兵，对牛弹琴。
8: 最终这个天平会倒向哪一边呢？这就是我说了算。
9: 那要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
10: 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

0: 哎呦喂，想什么呢，二位？那胡同和这胡同能比吗？这胡同是做买卖的风水宝地啊，打几方钱就这样。嘿，切，
1: 看，话还没说完，急了不是？不白换，给你补偿。
0: 多少啊？
1: 多少都可以谈，保你满意。
0: 哎，那我先问问。
1: 你打算在这做什么买卖啊？开超市。什么是超市啊？不懂就别问了。愿意呢，咱们就谈个条件；不愿意，就当我们是来这儿转转。哎呀，你这个性啊，真是不适合开酒馆啊！就旁边那赵雅丽。 那可是徐慧珍的死党，就是挤也得把你给挤。

0: 老何啊，
1: 对，
0: 这是个机会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你这样，我跟我媳妇商量一下，商量好了，明天我过去找你们去。
3: 行，我等你回话。
2: 好，
1: 抓紧商量哈，要不我们就选别的地儿了。你说气人不？
2: 那，明哥，我给你信儿，
4: 快点啊！啊，
5: 走。哎，你说这贺雀头会不会找徐慧珍啊？
3: 找也没用。首先，他徐慧珍没有房子安置贺家；再说，徐慧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开超市。这超市也是我在香港看到的经营方式。南方刚刚开始，这北京还没这形势呢。
5: 也是，你要不跟我说啊，我都不知道啥叫超市。
3: 我看中的是他们家后院，门口虽小，台儿大，前门进，后门出，把那些可以从后门结账的看得死死的。想从超市里偷东西可没那么容易。再说了，他们家的房子可以当仓库，多进点货方便。
5: 学问呐。

0: 爹，我出去一趟啊。
1: 哎，夏儿。
0: 啊？
1: 什么叫超市？
0: 超时？谁超时了？
1: 什么超时？超市。
0: 超市。
1: 啊。
0: 不知道。你打个电话问我二姐不就知道了吗？我走了。
1: 啊。哎，可不嘛。
2: 喂，你好，三七街宾馆。哦，您是？哎，贺经理。
0: 嗯。
2: 电话。
0: 谁啊？
2: 他说，他是你爹。
0: 啊。喂，爸。什么事儿？这我不太清楚啊。这样吧，我帮你打听打听，回家告诉你，好吧？嗯，先这么着。
2: 贺经理，
0: 嗯，
2: 你爸他是农村的呀？
0: 我爸户口跟我在一块儿
2: 啊。
0: 你说他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呀？
2: 我就是瞎问，瞎问。
0: 我爸他呀，就喜欢听"爹"这个字，明白了吗？
2: 明白，明白，明白。啊。

0: 你怎么又回来了，
1: 小姐姐？问你个问题呗，
2: 说，
1: 什么是超市啊？
2: 超级市场。

0: 什么是超级市场呢？这我就不知道了，谁知道？这还用问吗？当然是我姐啦。行，我问她去。
1: 哎，你问这个干嘛呀？我被老农给问住了。老农是谁啊？
2: 我可警告你啊！以后你再给我打电话说爹这个字，让我手下人笑话我是乡下人，我就再也不接你电话了。我，
3: 你告诉我，什么是超市？
0: 你答应我不告诉我。
2: 你敢跟你爹你，不是爸，你跟你爸你态度好点。你告诉我，什么是超市？
3: 这超市吧，跟商店一样，就是没有售货员，那货啊都摆在货架子上，顾客随便拿。随便拿？那他……是啊，
0: 拿完了直接到收银台结账啊。
3: 收什么台？收银台？
0: 就是你这个柜台结账。
3: 哦，哈，别，
0: 不是，那顾客要是往兜里装，你一眼没瞧见呢？ 我大姐都说了，这超市啊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现在的人的素质都高了，也没那么多小偷了。再说你这样也可以促进客户消费呀。
4: 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我想买10块钱东西，我进来一瞧，嚯，
0: 这个我也想买，哎，那个我也想买，我一下买了50块钱的东西，
4: 那你说你这营业额是不是就翻了番的往上涨啊？
5: 姐，你说丽霞问超市干嘛呀？
4: 想给你提建议呗，在宾馆搞成小超市模式。
5: 就是在门口放个收银台，里边呢全是小商品，放一点香烟、啤酒、卫生纸、口香糖之类的，方便顾客。
4: 姐。
5: 你那边真的不打算做了？那你回来吧。我不喜欢宾馆，整天不是处理这个客人投诉，就是处理那个员工违纪，不喜欢。那你想干嘛呀？没想好呢。我觉得还是你适合总经理，我不适合。
4: 不想听了啊！不想听了，
0: 那我走了，走吧。

0: 不行吧？咱们干不成啊！永强，你想想，这么大个商店，那么多的货物，自己拿，咱能看得过来吗？
1: 死脑瓜！他干可以，咱算入股份，同时呢，给你我小夏安排工作，不等于咱自个儿干的一样吗？
0: 好是好，陈雪茹能同意吗？你放心吧，我绝对会让她同意的。她要不干，我让你表姐干。陈雪茹一准儿的同意。行啊，那你赶快，你去给她回个话去。喂，这事还真得越快越好。不行，我还得有另一步走。又怎么了？我得让春芬和丽霞拿钱。我就告诉他们，咱们入股份，好嘛？上班这么长时间，一分钱没给家里拿过。
1: 谁说没给拿过？哪回过年过节没给你拿钱呢？真是的，昧着良心说话，闺女们不得跟你急眼啊？
0: 那也得拿钱，这是机会。

0: 哎，我想你了。
1: 来，坐妈旁边。让妈把这一篇读完了，跟你说话啊。嗯。

0: 妈，小夏家要开超市。什么叫超市？超市就是……那本书上不是写着的吗？啊？超市就是超级市场，可以做大型的，也可以做小型的。说白了呢，就是便利店。那书上不是说了吗？现在台湾、香港都有了，就是这个货架子上摆的都是各种货物。
1: 然后你自个儿去选，选完了去收银台结账。
2: 爸，您真厉害！要不是我姐告诉我呀，我都不知道。哎，你怎么知道小夏家要办超市啊？
1: 丽霞问我说什么是超市，嗯，我就问她，我说谁问的？她说老农，那老农除她爸还能有谁呀？陈月如，静平，嗯，你赶快去找你春芬姐，还有丽霞。 让他们一定要阻止他爸把房子租给陈怡。
2: 妈，你们怎么知道是陈怡要租啊？
1: 你快去吧，啊！
2: 行，那我现在去啊。

0: 其实，爸这个小酒馆啊，刚营业，没赚到钱，你说气人不？现在呢，爸想改行了，
1: 不开这小酒馆了，要开超市，这没有周转资金的成啊。
2: 这小酒馆开的好好的，怎么又改超市了？
1: 那你这个做姐姐的，啊，就得问问你妹妹了。
3: 怎么回事啊，小夏？还能怎么回事啊？那些人一个个都姓牛呗，让我都给骂走了。你还挺牛的，顾客是上帝，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啊？他要是懂，还能有今儿这状况吗？哎，他过瘾，咱买单呗。这钱咱不能出啊。爹，这钱我们不能拿，除非你答应我们。
1: 从今天起，小夏不能再进小酒馆半步。姐，没有小酒馆了，人家要开超市呢。就是超市，他也不准进。你说就他这样啊，三天半还不得把这邻里的人所有的顾客全都给得罪光呀？就是。哎，小夏，你也学学咱姨妈，你瞧瞧咱姨妈那为人。哎，这街坊邻居、胡同里的人，哪个不尊敬她的？同样是开小酒馆。
4: 咱姨妈能开出个大酒楼来，换成咱亲爸，关门歇菜喽！
5: 闭嘴！
4: 闭什么嘴啊？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我跟丽霞，我们俩又不是不懂经营。他，是酒店大堂的经理，我是酒店的会计，你说这账怎么算也算不出来一个天一个地呀？
5: 春芬呐，你以前也不这么跟你爹说话呀？
1: 娘，您现在是不是要让我拿钱呀？那您要让我出钱，我就有权利说这个话，因为现在已经牵扯到我个人的经济利益了。你说我说的对不对？要我说啊，我可以把我所有的钱都拿出来，真的，全部的钱啊。
0: 就有咱们这四六不懂的妹妹在这儿，不是这超市就算开起来了，她也得关门歇菜，不是？
6: 甭说我，我以后不进小酒馆了，行了吧？我以后就不进这屋子了。
0: 行，还来电了你？来了，来了，来了。
1: 你说，甭理他。
0: 你妹妹也表态了，咱不来了。老大，你说吧，你说多少？
1: 我现在成家了，这事儿我得回去跟建军商量一下。赶紧商量，
0: 给我个电话。哎，你怎么来了？我妈说我小夏要开超市，然后那个……你呢？
1: 到我了，
0: 那还到谁？
1: 哎呀，我爸，我把我存折给我妈。

0: 霞呀，还是你比你姐心疼你爹。啊？啊啊！你比你姐心疼你爸你妈，行了吧？
1: 行了，没什么事儿，我睡了啊。明儿早上还早班呢，走了。
2: 霞，等一下。
1: 爸妈，
2: 这么快就商量好了？
1: 有个事儿要问你们。
2: 你这超市跟谁合作呀？哎，
1: 就是啊，跟你陈姨啊，她懂啊，你不跟她合作，跟谁合作呀？是吧？
2: 她陈雪茹是什么人？你们不知道啊？
3: 她是姨妈最大的商业竞争对手，
1: 这事儿姨妈说了不准干。
2: 什么？
1: 你想你听见了没？
3: 听见了。
2: 我省钱了，这下姨妈说不让做到买卖，那谁都甭做。
4: 你们敢？
2: 有什么不敢的？哎，您要是胡搅蛮缠，我现在就把姨妈请来啊！
4: 什么胡搅蛮缠？
2: 哎，好了好了，
4: 我说，
2: 好了好了好了，我说，你听天孩子们的吧啊！
4: 你给我闭嘴！
2: 闭什么嘴啊？这小酒馆是姨妈高风亮节让给咱家的，你们要是敢转让了，你就是恩将仇报。
4: 行行行行行行。
5: 我不跟陈雪茹干了，你们去找你们那个姨，你们那个妈跟她说，让她投资，我要干超市。你们去吧，给你们一小时时间，一小时没有消息，我就找陈雪茹去。
6: 那不成？哎，快，丽霞，赶紧找姨妈去。哎，
5: 这儿呢。
6: 谢谢啊，不客气。你胆儿肥了哈，敢让我来你妈宾馆的餐厅？
5: 花钱。上菜。
1: 好的。
5: 哎呀，跟你说个事儿，这事儿一说呀，准保同意。
1: 未必。
5: 你瞧，我揣摩你心思这么长时间了，这可是好事儿。
1: 我爸不是范金勇啊，是我亲爸，给我来电话了，同意咱俩去美国读硕士。真的啊？
5: 怎么样？我猜你同意吧？
1: 我联系这事儿好久了，但是美国签证太严了，还得考托福。这下好了，让他先发邀请函，只要咱俩过去了，就都好说了。
7: 好，你的菜，谢谢，不客气，谢谢，不客气，请慢用，
5: 给你满上。
7: 爸，姨妈衣服来了。哎，怎么着？想闹点事儿啊？姐。 姐夫，你快坐。说，姐啊，是陈雪茹主动找上来的。陈雪茹说要开什么超市，我们这儿不是不赚钱吗？干不下去了，不想个法子不成啊？开超市，他们会让你们开啊？开什么玩笑，贺永强。
5: 你跟我说实话，不然我把这小酒馆收了。
4: 说什么？陈雪茹找我，说用他们侯家那个院子跟我们家院子换，要开超市。我一看成啊，正好我、慧芝、小夏，我们三个入股，在这干，这不成了吗？
5: 想得美！他是想跟你换房子，然后给你点补偿吧？
4: 不是，我可以提条件呢。
5: 那你提呀，你看他答不答应啊？你倒是去呀，我可没那耐心啊。
4: 哎，去就去呗。

0: 我发现啊，咱爸在姨妈面前呀，那就是一只小绵羊。春风，哎，去听妈妈说什么啊？哎，好。姨妈，神探啊！
1: 慧芝，我丑话说在前头，你要是把这小酒馆给丢了，别怪我六亲不认。姐，你放心吧，不会的。
2: 如果他们跟我说是换房子，我就不会答应。那咱们分头准备，邀请韩一到，咱们就去办签证。
1: 哎，这事先保密啊，先别跟你妈说了。我妈不是你妈，我妈会支持我的。
2: 我就怕你妈告诉我妈，那咱哪儿也去不了了。
1: 你放心吧，我会掌握时机的。
2: 终于办了件让你高兴的事儿了，谢谢你啊！啊，见外了不是 ？Cheers！
3: 哎，回来了，你怎么过来了？哎呀，你们走了以后，我琢磨了一下啊。
4: 就是你开这个超市啊，有没有我的股份呢？
5: 咱不都说好了吗？给你一次性补偿，
3: 补偿我不要，我就要分成。那不可能。那这事儿咱就没得谈了。
4: 徐慧珍在你那儿，
3: 还不在那儿，能逼着我过来吗？
5: 我要是给你股份呢？
3: 哎，那就好办了呀。
5: 不是，那好办了。除了股份之外，我、老婆，还有小夏，那都在这个超市里上班。哎，
3: 你是不是穷疯了呀？啊，那可不是，这是条件，否则咱没得谈了。
5: 贺永强，你回去告诉徐慧珍，你的条件我全部都答应。
3: 这你说的？
5: 我说的。
3: 你看看他答不答应你的条件，甭管他答不答应，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了。哎呦，
5: 够爷们儿！<笑>
3: 行，真的。
5: 一会儿我就去小酒馆找你。
3: 好，好，好，好，好，我先得回去告诉他。
5: 好，好，好，
3: 我等等你吧。
5: 哎呦，这办事真利落。<笑>
3: 等你吧。
5: 好。
6: 哎，我说，就这条件不等于当瞎忙活了，上哪儿赚钱去啊？
7: 让他先把徐慧珍给吓跑，他这脑袋不灵光，谁跟他合作啊？放心吧，这事儿他心里清楚。行了行了，别加了。
0: 妈，给您也加点吧。
7: 那什么，都谈好了，我的条件他们都答应了，一会儿过来，这事儿就定了。
0: 感情，这小超市是给你们家开的。什么意思？自个儿算账去吧。见过傻的，没见过那么傻的，全屋咱走。
7: 哎，别走啊！崔雪茹他们一会儿就过来了。
0: 我不想跟他闹翻，我还告诉你了，这合同你签不成。
7: 不是，红口半牙的亲口跟我说的呀。
0: 那行啊，你就等他来吧。
7: 说什么呢？大点声！
0: 你跟他说。爹，这事儿我跟你说也没用。
7: 我说了你也不明白。就是啊，您说那话我汗毛都竖起来了。
0: 徐慧珍，你可真会给我搅局。好好的一事儿让你给搅和了，真损你。既然是好事儿，那你们就把合同给签了吧。贺永强，我话给你说在前头，你跟我签的合同在我那儿呢。
8: 要是说的跟你刚才讲的条件不一样，你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春风、丽霞，你帮着起草合同吧。
0: 徐慧珍，你都看透了，别怪我跟他真签。我还告诉你了，这合同你要是签成了，那就算我没说。
8: 叫板，
0: 这祖产有我一份，你就不该沾。
8: 这算盘不光是你一个人打，大伙儿都会打。

0: 哼，就你聪明啊！范干部，这有你什么事儿？哪凉快哪待着去！你什么你啊？人家俩说事儿呢，你就别跟这瞎掺和了啊！你说说说吧，你俩耽误了。徐慧珍，你真让我下不来台，是你让我下不来台。你忘了这小酒馆有我一份儿。
1: 是我的，你都想要是吧？咱俩掰了，不送。哎，
2: 你别走啊！那你看合同没签呢。
3: 贺永强，见过傻，没见过你那么傻。
1: 我，哼哼。
0: 贺永强，你听到了没有？有傻的没有你那么傻的。
2: 哎，不是，爸。
3: 您说您什么都不懂，人家给您钱，您一人赚呀，怎么可能呢？
2: 笑什么呢？
3: 我什么不懂啊？我爸，跟你说，陈毅跟范叔他俩给你下了一个套。
2: 什么套？
3: 我跟你说什么你都不明白呢？你说姨妈对你这么大度，你怎么就不知足呢？你？
2: 我什么不知足？我要不给你妈开小酒馆，我给你妈开西北风去，喝西北风去啊！
3: 你嚷嚷什么？
2: 你嚷嚷什么？所有人不都在帮你吗？
3: 啊，你这事帮我？
2: 我说，有什么可说的？
3: 我傻，你们才傻呢！鸡群咋傻子？
2: 行了行了行了，别生气了啊！咱也不胡思乱想了，咱不开小酒馆，不开超市，开个小卖部，也不至于说喝西北风吧？开什么小卖部？开什么小卖部？我费这么大劲，我。
3: 小卖部。
4: 哎，不是你，您这不早说呀？你也不听我说呀？对呀，嘿嘿，咱改了，不开小酒馆，不开超市，咱开小卖部了。嘿嘿嘿，你说气人不？嘿嘿嘿。哟，贺老板，哎呀。
5: 范大老板今天咋这么闲着？得了东西呢？啊，几个意思呀？哎呀，范老板不给面儿，有给面的。我今儿把话还给你撂这儿了啊！就你这小店儿，但凡有个人投资，我范金有从今以后跟你姓。别这样。
4: 那你不得光照点啥呀？哎呀，是老贺呀！你们这些农村人呢，就是死心。
5: 你说咱俩把这小院一换，你得得多大一笔钱呢？你拿这笔钱，你想干什么生意不成？先钱少啊！我们家雪茹说了，再给你加点，直到你满意为止。
4: 别想了，昨天你不都听到了吗？我要是跟你干，我就得走人。我还告诉你，我这个农村人呢，还真就不死心眼了。我改换门庭了，小酒馆不开了，我改成小卖部了。你说气人不？小卖部啊？
5: 哎，哎，你个大来的正是时候，帮我把它挂上。
4: 来，
5: 你自个儿挂吧。
4: 哎。
0: 这仨字儿也会写，小卖部。哎呀，德行！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咱自己挂，来来来。哎，这小夏哪儿去了？怎么一干活就见不着他人呢？
2: 你呀，哎呀，指着他去那喝西北风。
0: 哎，看看怎么样？合适，
2: 合适哈、啊，拿钉子去。
0: 好，好，好。他要自己干小卖铺？
4: 啊，亲口跟我说的，这事儿他根本就做不。

0: 了主啊。他要是跟咱们干了，那徐慧珍就能让他走人。
1: 这徐慧珍以后甭想我跟他合作。
0: 哼，我早就跟你说过吧，你拿他当朋友，他压根儿就没拿你当朋友，这一到关键时刻就给你下班。
1: 甭提他了，提他我就生气。哎，赶紧查房去了。
0: 啊。

0: 劳动合同、劳动争议、员工考评、奖惩制度都必须改。
1: 是
2: 是，
3: 听见了吧？按照董事长说的，赶快去改，不能照搬三秋叶的。
2: 好的，
4: 好的。您看看，啊，绝对都是好木头。哎，他怎么走了？不要了？
5: 兴许是你这价格太贵了，能不能便宜点啊？再，哎呦，
4: 这200块钱还贵啊？这么好的木头。少200块钱，我不卖。
5: 那行，那我跟他商量商量，争取买了啊。
4: 哎，好嘞，好嘞。
6: 哎，我问你，那杨栋现在干嘛呢？
0: 你不知道啊？
6: 什么？
0: 他都结婚了，媳妇刚怀孕呢。
6: 啊，真没出息！
0: 嘿。我比你扔得远，
6: 嘿，这不是我姨的车吗？
0: 你姨就是你大姐、你二姐去城里的那个？
6: 对呀，这就是我姨的车。
7: 我认识你，你是跟我姨开车的对吧？你姓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她是我们村支书的女儿，她也姓李，叫李春燕。你好，
8: 你好。
7: 我们这个村整个村的人都姓李，你信吗？
8: 不好意思，我不认识你。
7: 我，不是，哎，不认识我，一会儿你就认识了。走，春燕，我带你去看我姨去。哎，
0: 你姨够有钱的，坐这么好的车，
6: 这算什么呀？他们家有宾馆，大高楼，
0: 真的
6: 有的是钱，全都是靠我们家那小酒馆发的家。
0: 是吗？要是你们家也这么有钱就好了。
7: 哎，你等会我，
9: 顶多也就180，
5: 200，我看200行。
9: 行吧，行吧。你这嘴皮子都快磨破了，200就200吧。
10: 拥抱明天。
1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

0: 汇集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2: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都是干嘛的？去痛的。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1: 胃。
2: 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2: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再找到肚脐眼儿，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四寸，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中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就中脘穴。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2: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

0: 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药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一二三四五六七，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哎，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0: 再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哎，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2: 对吧？
1: 就打开了吧，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2: 对，
1: 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竹、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

0: 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好像不行。
0: 不行。
1: 你
0: 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延高稳，
7: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8: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知道他们是谁吗？谁呀？我告诉你啊，这是我姨，这是我姨夫。这是你，这是你姨夫。啊！我跟你说啊，我姨可喜欢老家具了，赶紧的，你们家有什么好东西都拿出来。我姨有的是钱，
1: 你也有的是钱。啊！
0: 我不卖了。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他们俩合伙骗我，一个当托。
1: 一个要买，我还不卖了呢！哎，三姨，不是，可惜了了。来，三姨夫，
2: 别追了，你穿帮了，
1: 我知道。没事儿，春雅。 帮我个忙，回头给你爹说一声，让他撬大李主一回，让他把家具卖给我姨，那我面子不就长回来了吗？行，行，走，你还笑，幸灾乐祸，这有一地缝，我都恨不得钻进去。
3: 主要是你在孩子心目中啊，都是正面形象，受不了了是吧？
1: 贺觉头待的地方就是晦气，不能来。

0: 咋样啊，三爷？我够本是吧？
1: 二百？
0: 不用，一百八。
2: 嘿，行啊，你小夏，回头让你三姨夫给你280，路费都算上了。
0: 谢谢三姨，谢谢三姨夫。
2: 哎，小夏，啊，你去西沟干什么去了？
0: 嗨，我不是把小酒馆搞砸了吗？我不愿意听我爹老骂我，我就回去找春燕去了。他爹是老村长，村里要改选，我回去看看。嘿，三姨啊，你要是帮我，我敢去竞选村主任去。
2: 当村主任？
0: 你别笑啊，我18了，够资格。就我们村选村主任吧，就谁有本事帮村里赚钱，谁就能被选上。
2: 等你再大点啊，成熟点，三姨准帮你。小夏，今儿呢，三姨说的不对啊，不应该不告诉人家我跟你姨夫是两口子。
0: 嗨，就为这个呀？那你想多了。我才不在乎这个呢，谁买东西不图个便宜呀？甭管托不托的，都这样。您啊，大度，把小酒馆都还给我们家了。三姨，我知道我之前做的不对，我不应该告诉我经理大姐她的身世。您就把我爹跟我啊当成农民就成，就是穷疯了，真的。
2: 哎，小夏。今儿你让我刮目相看呢，你会自我检讨了。
0: 其实，就自打进了城吧，就跟我姐姐们在一起，我都有点瞧不起我自己了。您看啊，就我那姐姐们跟您、跟我姨夫，还有跟我那两个姐姐学的吧，就特有素质。我也想有素质，可是我不会啊。
2: 跟三姨干怎么样？
0: 我什么都不会。
2: 你会呀，可以跟你三姨买老家具啊。
0: 哎，啊，这我会。不瞒您说，就我们那边农村吧，没一个村我不熟的。
2: 就这么定了啊。今儿啊，三姨请你吃饭，叫上你姐姐们一块儿
0: 去宾馆，
2: 挂酒宾馆。
0: 三姨，那以后我也叫您姨妈行吗？
2: 那你爸不得骂你？
0: 嗨，我爹是我们家最好对付的一个人了。

这倒没看出来。这样，以后啊，只要您有跟我爹打交道的事儿，您就都交给我，我保证帮您拿下。一物降一物啊，这真想不到嘞！来，嘴巴鼓起来，弄三一个，咱俩一块儿来。 哈哈哈哈哈！哎呀，姨妈就喜欢你这个小伙计，疼啊！疼啊！哈哈哈哈哈！来，姨，这喜欢小夏这性格啊！

0: 钱是什么？
1: 从我三姨那赚来的。在你三姨那赚的？啊？咋回事啊？领地主家的一个八仙桌和两碗太师椅，赚了我120，交100，我够意思吧？
0: 不赚他赚谁的？哼，是我闺女，只会让你妈给你做好吃的。
1: 一会儿我三姨还要请我吃饭呢，
0: 老闺女，爸可是提醒你啊，他请你吃饭那是拉拢你。
1: 没有，我回家记就记的。走了，我吃醒去了。老闺女。
2: 有一半是真，一半是假。嗨，甭管他真假，只要能接触上他，就能启发他，是吧？潜移默化的教育他呗。嗯，他
3: 挺会挣钱啊，这比买卖你给他翻了1辈子价钱，
2: 是他该得的。啊，今晚上开心了，闺女们都到齐了，就差金铃了。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
4: 莫使金樽空对月，
5: 天生我材必有用。
6: 千金散尽还复来，
7: 良才牛且为乐。
8: 会须一饮三百杯，沉浮子丹丘生，穷尽酒杯莫停。
9: 请君歌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10: 听错了。
11: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
12: 竹人合围饮少千，几许苦举醉千酌。
13: 五花马，
14: 千金挑，普洱将出换美酒。
15: 与尔同销万古愁。<笑>
16: 都记得呀，当然了，妈以前哄我睡觉，天天免治酌，
17: 看来胎教真是有用。<笑>不过妈呀，啊，我得说你一句啊，以后这个酒还得少喝。
16: 妈今儿高兴啊，跟闺女们一块儿喝酒，妈是最开心的。
17: 你别什么不来，软糟糟的，不喜欢。
18: 跟你商量个事儿，您说，这都是你爸的主意啊。他说，现在这个时候，你适合出国深造。
19: 你要不想去更好啊，妈就舍不得你了。妈，啊，我有个事儿，一直想跟您说。 但我不知道怎么开口。什么事儿啊？我出国的事儿办好了。
18: 去哪儿？
19: 去美国。
18: 跟侯奎一起啊？

0: 你是要跟他结婚吗？不是，我就是觉得他值得信赖。我们这次出国也是他爸帮着办的。妈，您要是不同意，我就不去了。
1: 我不是故意要瞒着您的，
2: 女大不中留啊！你翅膀硬了，这边有自个儿的想法。
0: 妈，我真不是故意瞒您的，我就是，
1: 我越想跟您说，我越不敢说。
0: 妈，
2: 你这还叫不敢说啊？
0: 你把一切事情都办好了，你这还叫离不开我？妈，我错了。
2: 你什么时候错过？你徐经理就没有错过？你从来就没有把我当过朋友。
0: 当过无话不说的知心的朋友，你妈为你啊，那什么舍不下，那命都可以不要。
2: 妈，您别说了，我知道我错了。
0: 你说你妈是那种居家过日子的小女人吗？你妈知道，那没知识，那就是瞎子。 去吧，去国外好好学，学完了回来，妈等着你接班儿。

0: 金平，大姐，希望你也能早日出国。婷儿，不来跟大姐告别啊？
1: 姐，我毕业以后就去找你。
0: 一定。哎呦，我的亲妹妹呀，这都成家的人了，怎么还哭啊？我无法相信。
1: 也是。
0: 行了行了，到我了到我了。佳琪，叫广卫等我啊，我去找你。好。
2: 各位美女，有完没完？再告别飞机的晚点了，你们可怜可怜我，我这没人送的。
0: 哎，猴哥，在国外要照顾大姐，要不然跟你没完啊！
2: 放心，放心，放心，走吧啊，你走了。
0: 走吧，走吧，
2: 走了，
0: 走吧，
2: 回去吧，回去吧。
0: 快进去吧，注意安全啊！打电话。

0: 行了，照顾好自己，
1: 走吧，我们真要起飞了。
0: 照顾好妈啊，照顾好爸，你们自己保重啊。

0: 你去送他就好了，让他多看他一会儿。你送的麻烦大了。
1: 怎么了？你不是个轻易流泪的人，一旦哭起来，就像《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一样，眼泪横飞。
2: 开得了玩笑，我怎么看你一点那么难过呢？妈，孩子们来了。姨妈，妈，妈，我也要出国，
3: 还有我，妈，我大学毕业后直接出国读研行吗？
4: 姨妈也是妈，您不能太偏心啊！我也要出国，都走，都走，都走，都走，一个都别留下！你们都老大不小的了啊！你们有一个为妈想过吗？啊？这你们都走了，这生意谁管？
5: 一个个白眼狼。

0: 妈，你别难过了啊！我不想出国，我陪着你。
1: 你妈知道，就你最懂事。你们也不想想啊，这出国想出就出得了吗？谁给你们签证？你们大姐那是国外有人帮的，你们呢？啊？我跟你们说啊，打今儿起，谁也不许跟我提出国的事儿，别想入非非，回去好好上班上学。
2: 没戏了，看来我也得找一个有海外关系的老公。
3: 妈支持你们。
0: 义父，
3: 你们大姐刚刚出国，你妈心里不好受。可是你妈，你们应该相信她是个明事理的人。但是支持归支持，没海外关系，没公派的名额，一切不是没用吗？需要什么呢？等待时机。别以为你们大姐能走，你们就跟着能走。

0: 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哎，嗯，看看这儿，这儿账记得对吗？这儿，我跟你说，这账可不能记错。这是对的，对的，你往后看。 怎么对了？
1: 你往后看。谁啊？我爸。
2: 不带钥匙呢？不带钥匙，怎么急啊？妈，我哥他昨天一晚上没回来，东西全收拾走了。哦，对了，你留下一封信，
3: 来来来，给我，我看看。嗯，
2: 看你哥留的这什么信呢？这是啊？亲爱的妈妈，原谅我的不辞而别。 我去美国找我爸去。

0: 小娟，你跟我说，你哥他是什么时候跟他爸联系上的？
1: 妈，您先消消气儿。
0: 我也不知道他俩什么时候联系的。
1: 反正最近我哥偷偷摸摸的，老跟那徐静怡在一块儿。哎呀，
0: 徐静怡，对。
2: 去找徐静理，他要是也走了，就说明他给勾搭的。
1: 哎，你们俩三个月没说话了，
0: 。你赶着我干什么？
1: 我陪你过去吧，你们俩再打起来。
0: 用不着。
3: 爸，您急什么呀？用得着这样吗？我哥走了才好呢。反正咱俩家就一白吃饱，什么都不干。你打我干什么呀？
4: 以后当你妈面甭说这话，傻了吧唧的。
3: 我妈这不走了吗？我也没当她面说呀。
4: 徐慧珍，你给我出来！
5: 雪茹来了，她人呢？屋呢？没事儿，练字玩呢。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
6: 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针、砭、灸、药、按桥、导引和注油。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

0: 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子方法，啊。那么同时呢，哎，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雀，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1: 哦，下奶的。
0: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
0: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3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神门，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猝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猝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地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

0: 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嗯，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面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嗯，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
0: 啊、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1: 嗯，
0: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呐、啊、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圈，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

0: 歪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王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哎，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
1: 嗯，
0: 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

0: 肠是干什么的？他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东北超带劲儿，
3: 东北超带劲儿。

0: 玉珍，雪茹来了，为儿子来的吧？这什么时候弄了一书房？哎，我怎么不知道啊？啊？这大闺女离家出走，我这写写字儿，消消气。
1: 你就给我装吧，你明知道我是来兴师问罪的，你就先给我来个猪八戒倒打一耙，我还不了解你。你说，这么重要的事儿，他俩为什么就瞒着你和我呢？
0: 少来，我不信你不知道。
1: 我知道我闺女要走，我不知道是跟你儿子一块儿走。
0: 他们把她送完了以后才告诉我。哼，我这一想。
1: 得，咱们俩这冤家又成亲家了。
2: 雪茹老板，
3: 红茶。
0: 我呀，还真是不愿意跟你做亲家。你觉得我愿意跟你当亲家啊？我这着急上火，我这生气，我
1: 徐慧珍，
0: 你明知道我这是厚着脸皮上你门来了啊，你还想把我气死啊？这不全无劝我，练练字儿，消消气，还真管用哎。 这心态立马就平和了，你过来，看看我写的字儿。
1: 我这初学啊，别笑话我，我比我们家全无写的差远。

0: 了，这有进步没有啊？
1: 嗯。
2: 蔡全武，你会书法？
0: 哟，他比我写的好多了。
1: 你们聊，我去静里留下的店铺处理点后事。
0: 啊，你去吧。
3: 我这跟他搭话，他不接茬儿啊。
0: 嗨，你又不是不知道的，你过来过来，来，我问你件事儿。那个侯先生，就是那个侯奎的亲爸，他是怎么找到侯奎的呀？怎么联系上了呀？
2: 啊，我想应该是上一次，他们举家去美国吧。不过这老侯也还算是念旧，把他家祖产留给我了。
0: 真的？
2: 哎，算了，不说这个了。说这些也没什么用，现在人也走了，叫也叫不回来。你就记着，你给静理写信的时候，务必告诉侯奎给我来信，跟他说我不生他气了，也不反对他跟静理在一起。不过你得警告他，别忘了我这当妈的养育之恩。
4: 那你多虑了，他只要是跟我们家大闺女在一块，怎么可能忘了你这亲妈？
2: 也是。多此一举。
4: 那怎么着，在他们俩回来之前，咱们俩就先做临时亲家相处啊？
2: 必须是临时的，一旦分手咱俩接茬竞争。
4: 那现在算和平时期吧？
2: 嗯。
4: 啊，那就别惦记我那小酒馆了。
2: 那不行，那个位置我喜欢。我跟你说，你们那胡同财运好，这将来一定特别火，我得插上。
4: 什么人呢你？你只要一开那超市，这胡同文化就没了，你知道吗？
2: 文化？什么文化？
4: 小酒馆文化呀！亏你在这住了这么多年了。哎，咱北京人好什么呀？好砍大山呢。砍大山总得有个地儿吧？你说这胡同里头，那住的好多都是好几代的人，那家里的丑事、好事、国家大事都是在这小酒馆里聊出来的。你看着像闲扯呀？咱聊的全是正事儿，那歪的、斜的、丑的，那根本就立不住，你说对不对？啊？你承认不承认吧？
2: 我承认，小酒馆文化。
4: 对呀，那贺永强他哪懂这些？他就想着赚钱，他越想赚钱，他越赚不到钱。这刚好这要黄了，哎，我就接茬可以把这小酒馆收回来了。你倒好，你要开超市，你这提醒他了，他又开了个小卖铺，什么时候能倒，谁也不知道。但有一条我坚信，他开一个砸一个。
2: 贺巨头本来就不是做生意的人，
4: 根本跟做生意不做生意两码事儿。这开酒馆本来也是发不了财，饿不死人。他呢，他就光自私了啊！他光想着他自个儿，
2: 说他没意思。反正现在咱俩是临时亲家，我这目的也达到了。我这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儿，我得走了，
4: 不送了啊！
2: 留步，好好练你的书法。
5: 承认了吗？
2: 承认什么？
5: 侯奎啊，他是不是跟徐静理在一起的？
2: 爱走不走，爱干什么干什么去，省心了。拿着钥匙
5: 啊，
2: 跟我去侯家院子。
5: 哎，得。哎，贺永强同意换了。
2: 快点，麻溜溜的。
5: 走，
2: 衣服。这样，北屋，
6: 嗯，
2: 一间做起居室，一间呢，咱俩卧室。
5: 哦。
2: 西屋这两间，一间做书房，哎，都做书房吧。书房的样式呢，你就去徐慧珍那儿看看，
5: 嗯，
2: 照她那样。不过要比她的好，规格要高，古董要全部摆上。
5: 明白。
2: 东屋一间会客室，一间餐厅。
5: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咱们搬过来住。
2: 那必须。啊，这徐慧珍现在突然变成文化人了。我陈雪茹一天书没比她少念，我可不能落在她后头。这整个院儿也得整得跟徐慧珍的院儿一样，

0: 等到春天暖和了，这油漆重新刷上，让它面貌焕然一新。哎，这树得养好，
1: 嗯，
0: 绿色为雅。
1: 对，
0: 雅致，一切都要突出雅致，明白吗？
1: 明白。哎，那边小军就单独住了呗。
0: 孩子大了，也该历练了。
1: 行，我马上去办。

0: 这水怎么还没开啊？没看妈这忙着给你们做饭呢吗？
1: 不是，那这没有热水，我怎么洗脸呀？你爸说了，冬天要冷水洗脸好，预防感冒。哼，
0: 是感冒倒没得，弄一脸高原红跟村姑似的。哎呀，
1: 不至于，我姑娘长得漂亮。
0: 这话我爱听。不是妈。
2: 你能不能跟我爸说说啊？叫他别一大早上就滋哇乱叫的。你学学人静平的吧，一声不吭，光为孩子在事儿。
0: 行了，小点声，别让你爸听见。本来就是嘛。
3: 你对我天天为你们服务了。哼，
0: 哎，不是，爸，您那叫服务啊？你看看我们菜蔬，每天早晨都把洗脸水给我们打好了，连牙膏都挤好了。
3: 他是个蹬三轮的。 一辈子伺候人惯了，哼，那是他强项。把洗脸水挤牙膏，你以为那是好事啊？你们现在都是找婆家的年龄了，都不是小孩了。还有，我警告你啊，以后少在我面前提那个蔡没有。有愿意管他叫爸爸，就叫去，就当我养个白眼狼了。
4: 你这什么跟什么呀？跟你说，您等着啊，有一天我离开这个家，有您后悔的时候。老了，
3: 反了是吧？反了是不是？赶紧你三姨家，一辈子别回来！
4: 哎呀，行了，大清早上跟孩子们较什么劲呢？你是先吃啊，还是和孩子们一块儿吃？
5: 我先吃，吃完了我给小面布进货呢。
4: 好，那你回屋等着去，馒头马上就好。这一大早晨的，
6: 爸，来了。
4: 嗯，馒头还是热。哎呀，你急什么？和你爸一块吃多好啊。
6: 你改口了，不叫爹了，
7: 改了。胡同的人呢都笑话我，
6: 这就对了。这干什么事儿啊？得随大溜。妈，我走了，
7: 三爷让我过去一趟。哎，你跟你爸说一声。

0: 瞧我这绊子写成什么样了。
1: 哎，三姨，三姨夫，
2: 怎么穿那么少啊？
3: 我昨天不小心把那衣服刮了个大口子，弄破了。
1: 没事，我扛够。
2: 你瞧瞧，哎，穿件衣服。嗨，你三姨夫啊，帮你去拿你大姐的衣服去了。
3: 他又没说话，你怎么知道？
2: 你到窗户那瞧瞧。
1: 神来！哎，三姨，我大姐真出国了。
3: 是啊，我这辈子就出不了国，我不会外语。
2: 哎，你爸呀，就净教你怎么欺负人了，你连初中都没毕业呢。
3: 我喜欢玩。
4: 来，小夏，穿上。
0: 正合适。哎，
1: 谢谢三姨夫。
2: 哎，小夏，今儿你就跟你三姨夫一块儿去收一下老家去。
3: 没问题，放心吧，不就跟上次一样吗？我会。
2: 辛苦着呢，
3: 我不怕辛苦，
2: 听你三姨夫的啊，学点真本事。
3: 哎，姨夫，我们走。
0: 这丫头。
4: 好，
1: 走了，三姨。
2: 好，听你们的好消息了啊！
3: 哎呀，姨夫，还有多远啊？
4: 翻过前面那座山就到了。
3: 咱们怎么不坐车呀？
4: 这儿不通公共汽车。
3: 那我姨不是有车吗？
4: 你要坐车来，人家能便宜给咱们？
3: 我扭不动了，
4: 跟上啊！
3: 哎呀，我累了，歇会儿行吗？啊！
4: 那要不这么着，我给你拿两块钱，你坐公车回去吧，啊！
3: 不是，那个姨夫啊，我这个。我不知道能这么辛苦，这比在家干活还累呢。
4: 又不怪你，坐车回去吧。
3: 那我真回去了。
4: 拿着，回去吧。走吧，路上小心点啊。
3: 啊。
4: 真不能吃苦啊！
5: 哟，这不船吴吗？
4: 哟，牛爷，
6: 巧了嘿，跟这儿碰上了。
4: 哟，黄大，
6: 你这干嘛去？
4: 没事，我村里边转转。
6: 转什么呀？没东西了，我给扫遍了，回去吧。
4: 得嘞。听牛爷的，跟您回去，我坐那边去啊。哎，您近点。
7: 哎呦，冷吗？
4: 还冷？不冷不冷。
7: 戴帽子，
4: 我都走热了。牛爷这日子熬到头了啊。
7: 那是，这五孩子都挣钱了，这不是都管我家每月都交钱啊，有点活钱了。
6: 我也没被治好，我就收点老玩意儿呗。
4: 牛爷，前面那是贺小夏，我带着他一块来的。
6: 嘿，这混丫头你还敢带出来？
4: 小夏，
3: 哎，姨夫，那我回来了，够快的。
4: 赶紧过来上车。
3: 哎，
4: 赶紧过来。
3: 嘿，哎，哎，就这么个破柜子。
6: 别动。
3: 你谁呀、啊？哦，你是这个柜子的货主吧？我告诉你啊，别跟我大呼小叫的，小心我到地儿不要你的了。
6: 不愿意搭车，你下去。
3: 牛爷。

0: 哎，哈，怎么跟牛爷说话呢？姨父，你是不知道，小酒馆关张就跟他有关系，胡同里的周围胡同里的都给他面子，我就得罪他一回。嘿，他一句话，好嘛，那么多人都不来了，小酒馆都关张了，你说我倒不倒霉啊？我怎么碰上他这么个丧门星了？我
1: 下去。
2: 你们家的车呀？
3: 废话，赶紧给牛爷赔不是，这牛爷的车，
0: 我给他赔不是，拉倒吧，腿上回去我也不坐他的车。
3: 牛爷，我这儿给您赔不是了啊！
2: 没你什么事儿，就贺永强这不是东西的孩子，还有好。
3: 牛爷，我带着他一块儿出来的，我得跟您一块儿回去，您慢走啊。
2: 甭惯着他，哎，走了。哎
3: 没事，牛爷，养不教，父之过，我们也有责任。
0: 姨父，您想逃换的大概就是车上的柜子吧？
3: 行，看出点门道来了啊！
0: 姨父跟您说几句话。您说，您和我三姨随便说我。
3: 照前面那位牛爷的话，您跟我三姨够局气。牛爷才是最局气的人。他，拉倒吧，臭牛，满脸的穷酸相，喝酒还得先欠着，他还局气。小三啊，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街坊邻居住着，不一定什么时候。 就求谁帮上忙。任何人你都不能瞧不起，这城市啊，跟农村不一样。你跟村里边，你不怕事儿，跟谁都敢斗。人家呢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人家不理你。可是，在城里呢，尤其是这胡同里头，人家要是不理你啊，那你就成孤家寡人了。
0: 姨父，您口渴吗？
4: 不爱听我就不说了。爷，爷，回来这么快？什么呀？我不去了。哎，大老远的坐长途车，下了车还得走十几里地呢，挣不了几个钱，我才不干呢。
5: 我说你不信。 他有钱能让你赚，上次那是碰上了，耐着面子让你赚点钱。你以为你姨那么心善？哎，踏踏实实做自己家的买卖，比什么都强。老姑娘，
0: 啊，
5: 我得把这摆好，我去趟厕所。
0: 啊，
5: 好，对，这会儿有人盯着。

0: 给我来瓶酱油。
1: 我不要这个，
0: 我要那个牌子。
2: 哪个牌子的？说清楚。
0: 那个牌子炖肉用的。
2: 这个。
0: Yes。
2: 什么？
0: 是的。
2: 4.5。
0: 哎，不3.8吗？
2: 3.8那是大街上卖的，我大老远的弄回来，我不得赚点钱啊？
0: 得，我大街上买家。
2: 哎，你回来。
0: 干嘛呀？
2: 我都给你拿出来了，你好意思就这么走了？
0: 废话，卖的贵我不买了。
2: 你说谁废话呢？
0: 哟哟，
2: 你说谁废话呢？
0: 怎么着？你想打架呀？
2: 我打你怎么着？
0: 你可别动手啊！我告诉你，我可是什刹海武校出来的。
2: 我打的就是那胖大海的。
0: 好男不跟女斗啊！你别来劲啊！
2: 松开！
0: 你先松开！啊！哎呦，这男都骗你玩心了你。

0: 打今儿起啊，你就正式接替你姐，就别胡思乱想了啊。
1: 我的董事长妈妈，你应该了解我的，干工作归干工作，想出国归想出国，再说了我也出不去呀，我今儿想一想。
0: 知道就好，你的工作可以交给丽霞。
1: 我是这么想的，立夏毕竟可靠，人事部经理，主管宾馆人员进进出出的，稍不留神一个步草可能都会影响宾馆的信誉。
0: 你想得真周到，妈就放心了。哎，
1: 爸，
0: 怎么那么快就回来？
2: 嗨，碰上牛爷了，先下手了。
0: 嘿，得一皇呢，哼，看来砍价也有风险。
1: 妈，你们在说什么呢？
2: 你再说小夏碰上牛爷了。
1: 什么小夏碰上牛爷？
2: 哎呀，这孩子脾气真倔，牛爷都让他上车了，他一看是牛爷就把小酒馆关张全记在牛爷身上了。
0: 那牛爷能干吗？
2: 慢慢调教吧。
3: 江明，哟，叔叔阿姨好。
0: 哎，
1: 妈爸，我先出去一下。
0: 哦，
3: 叔叔阿姨再见。
1: 哦，谁呀？
2: 静明大学同学，他们俩不在一个系。
1: 啊，
2: 这牛爷老伴的亲戚，姓李，叫李国强，小时候老在那什刹海武术班。
1: 哦，
2: 你见过呀？
0: 想起来了，这孩子有出息了哈。他现在干什么呢？
2: 说是跟一家电子公司上班呢。
0: 他会不会跟静平？
2: 啊，不会，别多想。咱家静平演多高啊？
0: 那也是。哎，累了。
2: 哎，累了。哎，这村以后就不去了吧。
0: 嗯，缓点儿。
2: 嗯。
4: 丽霞，这是我同学李国强。
5: 啊，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我认识你。
6: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7: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6: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8: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7: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6: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

0: 诊病开方。二十年行医，他一直致力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2: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都是干嘛的？去痛的。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1: 胃。
2: 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2: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再找到肚脐眼儿，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四寸，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就中脘穴。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儿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2: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摁，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

0: 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一二三四五六七，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哎，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儿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疼痛剧烈，你就扎了一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快速定学，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

0: 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她就跟我说，她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她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头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
1: 嗯，
0: 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啊、横腹肌啊，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
1: 嗯，
0: 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
1: 嗯，
0: 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
1: 嗯，
0: 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
1: 嗯，
0: 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
1: 嗯，
0: 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

0: 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4: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

0: 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8.9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5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0.2度。韩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0.5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8.7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8.5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浩。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最近咱辽宁的天气真的是主打一个随机切换啊，冷热阴晴来回的变，
0: 还真是。
1: 今天白天到夜里，抚顺、本溪、丹东、辽阳、铁岭这几个地方还会下阵雨、雷阵雨，那剩下的城市呢，基本都是多云天，雨水整体是要比前阵子少了不少的。
0: 这雨少了，这气温呢也是顺势回升啊，全省的普遍升温1到6度，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稳定在23到26度，
1: 可以说是不冷不热，体感刚刚好。中午休息想要出门走一走是完全没问题的。
0: 是的，但是记得一定要带伞啊。
1: 你说一下，节目开始先来说盛会，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今天在沈阳隆重启幕。
0: 辽宁再一次向世界发出邀请，以友为桥通四海，以城为台迎八方，共起一场互惠共赢的盛会。
2: 今年是蒙古国代表团第三次参加辽宁国际友城大会，从2024年首次聚焦经贸合作，2025年携手共促文旅交流，到2026年再聚首，三度赴约，是辽宁与蒙古国地方间交往走深走实的生动见证。
3: 此次我们深度考察国际物流、食品工业、建材贸易等项目，签署了涉及金融服务业务的战略合作协议，同时与沈阳市签署了涉及基础设施建设、综欧班列项目等领域的战略合作协议，预计项目总金额将达到20亿人民币。
2: 前两届辽宁国际友城大会共吸引来自60多个国家500余人次中外嘉宾参会，推动友城结好，经贸、文旅等项目签约60余项。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吸引的客人越来越多。数据统计，2025年来辽在辽外籍人士达50.8万人次，同比增长46.3%。自2025年起，我省创设和实施国际辽工程，推出数字化外籍人士在辽服务指南、一站式聚合服务平台、畅行辽宁体验活动3项升级举措，为来辽在辽的外籍人士打造更加便捷、舒适、无障碍的工作、生活和旅游环境。
4: 辽宁落地了很多对外国人的贴心政策，涵盖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会和本国亲友推介辽宁，邀请大家来这个美丽的地方。
2: 2025年，辽宁全年开展各类主题友城交流活动75场次，签署多领域交流合作协议17份，推动达成经贸项目友好合作协议签约等成果26项。辽宁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包容的胸怀，与世界各国朋友一道携手共会、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本台报道。
1: 如果让您给心目中的好房子打个分，您最看重哪些指标呢？今年1月，辽宁省好房子评价导则试行正式发布，设立了3个级别的好房子评价标准。截至4月30号，全省好房子项目库累计入库项目133个，共计

0: 7.14万套高品质住房正在加速落地。今天我们跟随记者去看一看一张打分表给老百姓住房带来了哪些变化。您心中的好房子是啥样的？
1: 就是自己住着舒服就行。
2: 看重小区环境、物业，
1: 嗯，
2: 然后供暖面积，
1: 嗯，
2: 然后建筑质量，
1: 嗯，
2: 户型格局好的，外立面漂亮的，比如说有大落地窗、采光好的。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老百姓对于家最朴素、最具体的期待。辽宁省好房子评价导则把老百姓关心的隔音、采光、层高和智能化等等事项都变成了考核指标。房子好不好，就拿这套评价体系来考一考。那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沈阳市一处在建住宅项目的施工现场。今天项目的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聚在一起，拿着好房子打分表，在现场逐项进行自评价。
3: 排水这块，我们选用特殊的管材。
4: 消除它排水的时候那种气流的声音，这样的话你在卧室里听不到卫生间那种冲水声了。
5: 可以，这个符合那个高品质住宅的品质要求。
1: 楼板的一些隔音降噪，
4: 我们要求再降10分贝，所有的层高均高于3米以上，就有一个3000平的一个会所，未来我们投放到这个市场，会有一定的底气了。
1: 建设理念和施工图纸上的改变，最终都会落实到老百姓的居住体验上。那这间呢，就是符合好房子标准的样板间，纯阳的布局，3米1的层高，零工摊和全屋智能化等等，都是评价导则中的加分项。从设计上，布局上，包括这个房子这个质量上。
6: 比以前的过去这个老一代那房子质量要好，那舒适度提高了。
7: 它有一个这个等级在，可能我们选择的时候会有一个更加明确的一个方向吧。可能等级越高，给我们老百姓买房前有一个心理一个托底吧，算是。
8: 设计到审图，再到施工，最后到物业服务，有了明确的可操作的这个要求，
9: 引导这个开发企业转变开发思路。 从侧重营销、周边配套，转向对建筑本体品质的打磨，倒逼住宅品质提升，助力全省的住宅从刚需居住向宜居社区转变。
1: 本台报道。
10: 住的舒心是民生之本，而人才则是未来之基。是的，这本科专业调整与国家战略需求、民生发展需要密切相关。今年，辽宁的高校新增一批本科专业，这些专业新在哪里？培养什么样的新人才呢？我们共同关注。今年，我省高校聚焦辽宁特色优势产业和民生关切领域，新增本科专业点166个。
11: 其中，围绕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方向，新增相关专业点38个。我的第一感觉呢，就是特别前沿，特别有时代感，都是瞄准国家战略性发展产业，针对人工智能、前沿科技、高端制造等，不仅为我们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未来发展选择，也为国家提前储备战略性人才。
12: 它更像是对于未来前沿的一个思考。
13: 可以让我们学生更加紧密地关注未来的一些发展趋势，然后紧跟时代的潮流。
14: 前瞻布局面向未来是今年专业上新的鲜明特征，比如大连理工大学新增全国首批生物制造专业，东北大学新增全国首批具身智能和真空工程与技术专业。
15: 真空呢是一个稀薄气体的一个状态，在航天、航空、半导体集成电路。 大科学装种有基本的一个应用，这些大国重器和产业的急需的这个高端装备制造企业都离不开真空环境。芯片制造呢有数百道工序，其中绝大部分是在真空环境下进行的，它实际上是一个科技发展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装备。
16: 新专业的设置体现了交叉融合的特点，比如具身智能专业培养学生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智能装备结合起来，使机器能够感知环境、自主决策。它涉及人工智能、控制、机械、电子等多个学科，对高校人才培养方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17: 全国具身智能关联的产业复合型人才缺口达到了300多万，我们强化项目驱动和实践导向。 学生从本科阶段就可以进入实验室，从课程实验到综合设计，再到企业的实训，我们推行导师、项目、竞赛三位一体的科研训练，注重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考核的维度。
10: 大连外国语大学数字文旅专业则深度融合了旅游管理、数字技术、文化。

0: 化创意和外语传播等学科，回应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需求。
1: 我们提出了外语特色加数字技能加文旅专业三位一体的培养模式，学生不仅要懂文旅运营，还要会数据分析、 AI 应用，同时具备多语种的跨文化传播能力。 AI、 VR、 AR、 大数据、物联网已经不是新鲜词，他们正在改变文旅产业的每一个环节。数字化能力呢，已经从加分项变成了必备项。
0: 从全省看，本轮专业上新折射出高等教育正在经历一场从学科导向向国家战略与需求导向的深层次变革。辽宁正通过动态优化，让学科专业结构更适应振兴发展的需求。
2: 新增的166个专业点中，有低空技术与工程、机器人工程等124个专业点直接服务于我省22个重点产业集群，占比75%，实现产业链与人才链的精准匹配，深化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我们不仅在增量上上新，更在存量上果断撤旧。此次调整共撤销了88个专业点，这种有增有减的动态优化机制将成为常态。
0: 教育因需求而兴，专业因时代而新。今天我们看到的新专业，既瞄准科技前沿的高精尖，也能接住民生领域的烟火气。随着这些新专业落地生根，我们相信更多复合型人才将从辽宁高校走出，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动能，为国家战略实施贡献力量。本台报道。
3: 人才培养不止在课堂，也在赛场。
4: 这眼下呀，东北超沈阳队迎战延边队的比赛进入倒计时，这沈阳全队50名队员加紧赛前集训。
5: 两侧幅度大一点。
6: 在沈阳长白岛足球体育公园，队员们踩着熟悉的节奏开展训练。首轮对阵鸡西的比赛中，17岁小将马兴波一球破局，这让他倍感振奋。现在训练的劲头更足了。
7: 积极训练，然后备战，然后争取下场能继续进更多的球。
6: 少年露锋芒，老将有底气。38岁的金融工作者白冰脱下工装，换上球衣，依然是那个心怀热爱的追梦人。
8: 作为这个球队里边年纪比较大的球员嘛，我觉得更应该比年轻人更付出的更多啊，也让他们看一看，年龄大不比他们差。
9: 也是在等待一个上场的机会。
8: 对对，时刻准备着。
6: 此前在东北超沈阳赛区开幕式上，两架复刻的歼-6、歼-35飞行器亮相，致敬大国重器。这一幕收到了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的祝福，也让亲手参与歼-35装配工作的沈阳队队员沈飞卯装前工吴永旭很振奋。
10: 对于我从事这个相关人员来说，脚法像飞机装配一样精准，然后射门像这个加力燃烧一样有劲，然后争取给我们沈阳队创造好的成绩。
11: 通过观看第一轮对手的比赛，那么也能够感受到这个对手的确实不太好打。战术方面呢，指定会有一些针对性的布置，这两天一直在做这个工作。
6: 下周六沈阳队还将客场迎战大连队，这场辽宁德比也被球迷誉为东北超开赛以来的最硬一战。这场比赛的线上购票预约通道于6月10号中午12点准时开启。本台报道。
12: 飞利浦空调，
13: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说天下，欢迎回来，咱们来说暖心。最近啊，有一位来自湖北襄阳的交警火了，有人说他是最唠叨的交警，也有人说这样的执法让人暖心，建议全国推广。
4: 他说的话呀没有大道理啊，都是一些充满人情味的碎碎念，但怎么就能聊进人心里呢？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14: 你知道为什么要来？
15: 高考是不是？
14: 咱们天天练，其实是为了身体好。孩子们天天学是为了学习好。孩子们学习最重要的就这几天，是不是？能不能歇几天，把这几天让给孩子们？
16: 可以可以。
14: 让孩子们好好休息，好不好？哎，谢谢谢谢，
15: 唱得太好了。
14: 打断各位歌皇啊、歌后啊，是吧？歌神呢、啊，是吧？咱们过几天要干什么了？
17: 高考了。
14: 对，咱们这几天。休息几天，只当放几天假了，对不对？卡拉永远 OK， 但高考只有一回啊！
15: 好，再见，谢谢，谢谢。
3: 人说了这句卡拉永远 OK， 但是高考只有一回，真的是温柔又有力量啊！
4: 是啊，这位走红的交警叫曾怀庆，今年43岁，已经在。

0: 哎，交警一线岗位坚守了整整12年了。从2024年参与交通安全宣传片的配音之后，他就解锁了普法博主的新身份，把日常执勤变成了沉浸式普法现场，句句都是大白话，却句句走心呐。
1: 之前有天晚上，他碰到了一名下晚自习独自骑电动车的高中女生，她的细心提醒又上线了。
2: 朋友，小朋友，停一下，快点儿！那你的叔叔为什么叫你吗？啊，你的头盔呢？我头盔也是。那你拿出来戴上，好吧？嗯。把绳子系上。
3: 绳子坏了。
2: 哦，
3: 骑车这个风一吹，还会往后掉。
2: 你靠边，叔叔帮你看一下，好像是少个东西啊。嗯。你把取下来，叔叔给你送一个。嗯。叔叔正好带了一个。好，快说，送出去吧，放飞机去啊。
3: 女生。<笑>
2: 那不只是学生对待奔波的劳动者，他更是格外的共情。比如说，遇到骑三轮车输摊的，没带头盔的摊主，哎，曾怀幸呢就赶上前去，陪着摊主啊并肩骑行，唠起了家常。
4: 收摊了，哥。
5: 哎呀，今天生意咋样啊？今天这才卖了40多，
4: 才卖40多，搞了一天啊。
5: 到了这晚上6点，
4: 哦，10点多才出摊，你搞得也挺晚的，没带头盔啊？第一天出，第一天出摊，劳动节到了，反正都辛苦啊，一个家里边都盼着撑着，是不是？要带个头盔注意安全。我给你送一个，劳动节快乐，咱们都是劳动人民的一员。
5: 好，感谢感谢。
4: 以后生意一定会越来越好，啊，只要按规矩来，来，加油啊！
0: 不仅免费的送给摊主头盔，还耐心的叮嘱语气呢温和又真诚，是没有一点执法的距离感的。
6: 最难得的是啊，曾怀幸的碎碎念，他不是说千篇一律的话术，而是因人而异、因材施教。这种贴合不同人群的沟通方式，让普法和劝导的效果是事半功倍。
7: 美女要集中注意力。
6: 骑车不要玩手机啊，安全第一。那就停下来看一下啊，宝贝加油，上人行道上走啊。饭后百步走能活99，上人行道上走安全一下啊。好，你不是有头盔吗？怎么不戴上啊，美女啊？你把它戴上好吧，虽然春天到了，还是有点冷。
0: 要盯着我戴上台走吗？因为我要监督你。<笑>曾怀幸的碎碎念式执法其实没有任何固定的话术，核心呢就2个字儿：真诚。
6: 是啊，十几年一线执勤，曾怀幸见过太多因为一时侥幸忽略交通规则酿成的悲剧，所以呢才忍不住啊多提醒多唠叨。只想让大家伙把交通安全刻在心里。
0: 而且曾怀幸的温柔劝导从来都是建立在坚守法律的基础上的。遇到严重的交通违法，屡教不改的市民，他一样会严格的依规处罚。柔性不等于纵容，劝导和处罚相辅相成。就执法的力度更有服务的温度。
8: 其实呢，这不是他第一次走红了。早在2025年跨年夜，他就走进酒吧，跟着动感音乐喊麦普法，趣味宣传拒绝酒驾，打破了传统普法的枯燥模式，让年轻人愿意听记得住。
0: 真好嗨呀！酒吧里都是年轻人，刻板的说教没有人爱听。
4: 对，
0: 融入现场的氛围，才能让拒绝酒驾入心入脑。
4: 有句话说的特别的好嘛，罚单只能让人暂时停下，但真诚的关怀才能让人长久记住。最好的执法从来不是冰冷的惩戒，而是润物细无声的引导。为这位暖心的碎碎念交警点个赞。 说学校的六一会演现场，老师全程忙碌，无暇落座。这一幕被细心的学生看在眼里，悄悄把凳子放在老师身后。这个小动作让老师又意外又感动。老师说的特别好，其实孩子比我们想象中更爱我们。说家人买了俩西瓜，小宝。

0: 宝化身大力士，一手一个转身就走，步伐稳稳当当，丝毫不见吃力，而且极为淡定，瓜从哪里碎掉就从哪里开吃。不得不说，这薅头发薅眼镜的手劲儿指定不小。说一只调皮的熊猫宝宝不小心把自己扣进盆里，远远看去活脱脱一台熊猫牌扫地机器人。话说这扫地机器人清洁度够不够用不知道，反正挺卖力气的。说河北一位高三老师走进田间，收割师生去年秋季在校园田地播种的小麦，再将它们精心修剪捆扎，制成加油花束。麦穗满载师长的暖心期许，寓意辛勤耕耘终迎收获，一起迈向璀璨新前程。说新疆游客跟小朋友的小羊玩了一阵子，准备启程离开时，小朋友非要把自家的小羊送给他。
1: 我怎么带回家？
2: 你不上飞机的话，你直接带走。
3: 妈妈，
2: 好的，随你了，快点。
1: 我不走。
0: 面对这份突如其来的重磅礼物，游客只能婉言谢绝。虽然没能收下小羊，但孩子淳朴又直率的热情让这趟旅行充满了温暖。
4: 新疆小羊果然上头啊，但是如果说你想带走，可以看看下面这些。
5: 对，
4: 最近啊，想必很多朋友都刷到了这软乎乎萌嘟嘟的新疆拉布布。
5: 哎，这只爆红全网的手工小羊现在妥妥是新疆的顶流文创。全国各地的游客去新疆旅游，别的可以不买，这只小羊基本上是人手一只。
4: 光是颜值就足够吸睛了，你看啊，圆溜溜的大眼睛，蓬松又柔软的卷绒毛，自带呆萌气质。而且它可不是普通的玩偶，它身上藏着满满的新疆特色，身披精致的爱德莱丝绸，头顶戴着缀满彩羽宝石的小礼帽，胸前还有亮晶晶的防宝石配饰，民族的氛围感是直接拉满了。
5: 哎呀，不少小羊跟着行李箱、快递包裹从新疆奔赴天南海北，彻底火出了圈。最有意思的是呢，社交平台上的趣味文案啊，有一句“小羊和你的新疆户籍说再见吧”，温柔又俏皮，戳中了无数网友的心。
4: 现在啊，乌鲁木齐的文创摊位前，哪怕是盛夏天气炎热，也是人头攒动。爆火的背后离不开手艺人的匠心。
6: 我今天大概已经做了超百只了，早上十点开始做，两眼一睁，起个脸到店里就是做小羊了。但没有什么，但是按自己的审美来搭配的。他们开心我就开心嘛，我的那个小羊得到了认可的那种感觉。
7: 每个人每个游客手上都有一只羊，早上十点到现在一直坐着，一直坐，希望这个小羊代表我们的新疆多宣传宣传嘛。这里面有花猫羊，好多东西都新疆元素嘛。到时候嘛，他们肯定会问这个是哪里的羊，他们就说新疆的，对于新疆的旅游行业也很有帮助的。
4: 是真是实打实的爆款啊！纯手工还可定制，独一无二，游客可以现场挑选配饰，量身搭配装扮，每一只小羊的造型装饰都是不一样的，买到手里是独属于自己的新疆旅途纪念。
5: 大家买的不只是一只玩偶，更是一份可以打包带走的新疆记忆草原风情。
4: 没错，
5: 也正因这一份独一无二的专属感，很多人呢，不光自己收藏，还把它当成了最特别的伴手礼呢。
8: 我们是从天津来，我买这个小羊是因为就是还没有来新疆之前就已经看到很多这种小羊啊，到了草原之后发现了有很多这个很可爱的小羊，也是跟它一样的一个装饰，准备把它带回去自己观赏，然后也可以挑几个送给朋友。
9: 我们是从山东来的，
10: 从威海来的，
11: 就是我们来新疆第一站就是想来买这个小羊做纪念，想先买
12: 给它上一下我们山东的户口。
13: 我觉得这个帅哥做的都挺漂亮的，
4: 真的很心动了，我现在就想去新疆买小羊。
5: 急需一个新疆朋友帮忙代购啊，给我多来两只。
4: 主要这个 DIY 特别有意思啊，你看啊，一只萌趣小羊承载的是新疆浓郁的民俗风情，点亮的是接地气儿的民生经济。最好的文旅流量从来都不是跟风造势，而是深耕本土特色，打磨匠心产品。
5: 用一个有温度、有细节、有情怀的小切口，把普通的纪念品变成了专属的旅行记忆。这诚意满满的小羊，谁不爱呢？
4: 哎，其实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5: 哎呦，请讲。
4: 哎，就等你这句话了。哎呀，我觉得吧，这个小羊可以来一个跨界合作呀。
5: 什么？
4: 就比如说呢，跟义乌合作，加入人工智能对话，就可以和主人唠嗑了。还有，我想说

0: 重要的就是可以跟咱们辽博合作呀，搞一个古典文博风小羊，自带文明属性，怎么样？
1: 我觉得还可以私人定制啊，来一个专属小羊是吧？你看啊，我俩这个建议可觉得咋样？你值不值一两只新疆小羊呢？哎，
0: 咱们接下来啊，放下小羊，再来说说大圣的故事。哦，有人说《西游记》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取到真经的圆满，而是师徒四人跨越了81难的坚持。人生亦是如此，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五行山，就看你能不能把它给掀翻。
1: 没错，最近呢，很多人通过东北超认识了长春27岁的演员王铁柱，
0: 人真的是老网红了。这几年他正是凭着扮演五行山下的大圣火爆出圈。
1: 话说呢，2023年底啊，当时这吉林艺术学院舞蹈学院的王铁柱呢即将毕业，正焦急的四处求职。为了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他抓住了长春动植物公园西游记主题表演的招聘机会。
0: 凭借着娴熟的猴戏功底和利落的翻跟头动作，他成功入选。不过和我们印象中威风凛凛手持金箍棒的大圣不同，王铁柱和导演组共同创新形式，沉浸式演绎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大圣，让游客能够近距离的互动，投喂演员可以说是满满的烟火气儿。
1: 这西游经典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不过呢，最开始啊，这份工作格外的冷清。寒冬腊月里，他趴在洞中，常常是落满了一头白雪，却鲜有游客驻足。
0: 但谁也没有想到，一次偶然的日常互动让他彻底的走红。2024年1月，前来游玩投喂的游客是越来越多，准备的特色投喂食物早早的耗尽，只剩下了一堆干硬的雪饼。
1: 这面对排队投喂雪饼的游客啊，接连吃了好几袋的王铁柱实在是招架不住了，他的临场反应被完整的记录了下来。
2: 我们吃，干嘛噎着？
3: 香蕉，
4: 香蕉，
2: 不吃了，这玩意太干了。这怎么吃这雪饼？这啥？
0: 这段视频大家是不是看着眼熟啊？因为我们说天下呢也因为这段视频关注过他。雪饼猴的绰号就是打这儿来的。
1: 对，
0: 一夜之间，长春这只趴在五行山下的猴子是火遍了全网。
1: 而让他彻底稳住流量、收获大众喜爱的，不只是有趣的名场面，更是他独有的东北式幽默和满满的正能量。
0: 网上曾经流行小朋友专属的不同意系列打卡，就有孩子专程来找他，想让他帮忙喊话不想上学。
1: 哎呦，
5: 我不同意周一到周五。孩子，你听猴哥跟你说啊，现在教育局吧，马上就要给猴哥打电话了。猴哥不能再整这些事了，周一到周五他就得上学，好不好？你没有办法，你我不同意你也躲不了。周一到周五，我是雪饼猴，周一到周五就得上学。
1: 这凭借着唠家常式的亲切互动、乐观幽默的性格，王铁柱圈粉无数，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草根青年演员。
0: 但是看似轻松有趣的背后，藏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过往。也正是过往的磨砺，造就了坚韧通透的他。王铁柱自幼就痴迷文艺，11岁拜师学习东北二人转和猴戏。
1: 这年少时家中遭遇多重变故，一度崩溃的他想要放弃学艺，好在师父是悉心开导，让他重新振作。
0: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他刻苦学艺、参赛，靠着比赛奖金为家人治病。年纪轻轻就早已经读懂了生活的不易。
1: 这爆红之后啊，流量和荣誉是接踵而至，但是王铁柱从未迷失本心。他没有只顾着消耗热度牟利，而是始终心怀家乡，主动扛起了长春文旅宣传的重任，发着39度高烧，还拍宣传片，老敬业了。
6: 那个，你等一会儿，是不是刚到长春？你别着急走，你听我跟你说啊。那个，你到吉林你就放开整，冻梨啊、锅包肉咱可劲造，管够啊。雪雕造型也特别的好看，东北人呢也特别的热情，来到这儿必须得体验一下子，来了就别见外，你就当一家人住啊。
0: 此外，他还践行公益，传递温暖，身兼长春文旅推荐官、电影节宣传大使、公益助残形象大使等多个身份。他还将振兴东北四个字绣在了大型二人转手绢上，每一次演出都会特意展示，触动了无数的东北游子。
1: 更让人动容的是他的敬业与赤诚。这春节演出期间，他意外地扭伤腰部，当场倒地，为了不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失望，硬是被同事抬上舞台，强忍伤痛，笑脸演出。
7: 我们上 从其他医院过来的之后，想跟大家撒着我点跟朋友们见个面，别说很多朋友们来了说连这个铁柱的面都没见着，谢谢大家，谢谢，我的受伤我起不来了，谢谢各位。我如果能起来的情况下我就站起来跟大家见面了，现在我是腰秃了，谢谢你们，感谢你们的对我们美丽长春的支持，对长春动物园这份支持。
0: 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齐天大圣，但是咱们每个人都可以笑对五行山。
1: 纵使身处低谷，身负压力，依旧向阳而生，温暖前行，这便是普通人最珍贵的力量。
0: 嗯，收听一下新闻继续。眼下正是毕业季，在新时代的赛道上，也有更多的年轻人开启着新的职业篇章。
1: 新兴产业拔节生长，催生了一批新岗位、新职业。比如说，在湖北，今年以来，当地人工智能产业岗位需求量同比增长了3倍多。
0: 那这些岗位在哪里？为什么会增长得这么快呢？
8: 武汉光谷集聚了8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走进这个成立刚满一年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的活力扑面而来。一个个仿真场景和测试区里，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正忙着学习做咖啡、端盘子、搬运货物。带着他们忙碌的都是新进入职的年轻人。
9: 我是数据采集员。
10: 我呢是机器运维员。
11: 我的岗位是标注师。
12: 我是机器人训练师。我们这儿有90多个小伙伴，我们大家都是00后。
8: 在众多年轻人中，记者认识了23岁的徐梦凡，他现在已经是一名娴熟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师。而在2年前，学历不高的他还在为职业发展而迷茫，即将实习的时候他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12: 这2年机身智能发展很快，就想在这个领域尝试一下。
8: 出于对人工智能这个新兴产业的浓厚兴趣，徐梦凡选择进入一家数据科技公司学习人工智能数据标注。去年大专毕业时，正好赶上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成立，他就应聘到了这里。
12: 挺幸运的，创新中心它提供了很多的岗位，我们是从最容易上手的训练师岗位做起，然后3个月左右的时间就上手了。
8: 跨行而来的还有23岁的徐善涛，大学时他学的是旅游，毕业后他做过软件销售，开过奶茶店，后来喜欢上了智能设施，于是自己报班学了机械维修、机器人通识，现在是一名运维师。
13: 你看，我就是为我们这么年轻嘛，刚好遇到人工智能发展这么快的时候，然后就不想失去这个机会。
8: 只要肯学敢干，就能找到成长的机会。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产业正在为年轻人打开广阔的就业空间。创新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入驻训练的具身智能企业越来越多，他们既需要那些能写代码、编程序的专业人才，也需要协助日常训练、提供基础数据的运维人员。随后中心还要再采购100台机器人，那就意味着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就业岗位。
14: 除了软件开发工程师以外，那么像这个数据采集员啊、标注师这样一些基础的岗位，那么我们这边其实也是有很大的这样一个需求。
0: 不仅是具身智能，人工智能正赋能千行百业，不断催生新场景、新业态。
1: 在不断延伸的产业链上，正衍生出更多细分的新职业、新岗位。
15: 我现在是在一家 AI 漫具公司，就在去年，这个400多平米的大厅里，做漫具的还只有20多人，而现在我身后已经做得满满当当，相关岗位的人员已经达到了近100人。
16: 对，你可以把这个擦掉，然后再重新再选一个。你看，你点。
8: 21岁的吕科前几天入职，但他已经是这家公司的老员工了。
16: 我在公司已经快有1年时间了。那么现在的岗位是做这个 AI 视频制作工具的开发，属于是技术岗。
8: 吕科是湖北科技学院的大4学生，在校期间就开始自学编程。去年下半年，他来到这家公司实习，开始接触漫具制作。刚到公司就遇到订单激增，上手机会多，他的业务提升很快。就在前几天，他收到了提前录用的通知书。
16: 那么 AI 漫具也是从去年开始爆火的，现在能够进入到这个行业，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8: 新入职的还有从短剧制作公司转型过来的马浩然，他告诉记者自己喜欢创意， AI 制作更容易实现自己的理想。
17: 整体的题材内容会更宽泛一些，啊，就是相对而言，它的空间会更大一点。
8: 漫具产业火爆发展，让制作力量更加紧缺。公司推出一站式 AI 创作平台， 开始从线上招募创作者。
14: 青年鼠标，然后

0: 从剧本到分镜头再到成片，就是全自动生成的，经过简单的培训呢，就可以快速上手了。
1: 刘进告诉记者，创作者在线上接到订单后，可以按照公司规定的主题创作，也可以自建作品，灵活的合作方式一下吸引了很多人。
2: 这个现在真的是派单的是吗？
3: 对，这个派单系统我们今天累计差不多300多单了，他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平台，然后在家就进行创作制作，然后做好之后呢会把它发到各个平台，然后实现收益变现，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远程线上员工了。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参与这家公司的在线创作者分布在全国各地，包括全职妈妈、大学生、灵活就业人员等。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8: 说天下来说，低头和抬头的瞬间都是意外，
9: 还真是啊！走在路上随手捡到一部手机，可下一秒一抬头，失主正挂在半山腰的树上呢。最近在广东深圳呢，就上演了这么一出极具戏剧性的惊魂场面。
8: 深圳市凤凰山的亚婆记，很多户外爱好者都知道，这片区域属于未开发的野山，暗藏着不少的安全隐患。但是呢，却依旧有人铤而走险。
9: 据了解呢，这名挂在树上的男子，正是为了拍摄网红观景大片，特意攀爬上山中的一块悬空观景巨石的，不慎脚下打滑，直接从悬崖坠落。
8: 那万幸的是，坠落途中半山腰的榕树树杈将他稳稳地接住了。
10: 他在一个野山，这个山的路比较复杂，这个人也是喜欢爬山，昨天的头一天他也爬了那个凤凰山的后山啊，亚婆吉，他也爬了这个山，就感觉到挺好的吧。他昨天又没事，他又来了，他就在那个山顶的那个大石头那里啊，那个地方看的风景是非常好，所以他就往前走的，他一不小心就那个滑下去了的，离崖下面有60多米高，刚好在半坡的下面石头中间刚好有一棵树，就这个树救了他的命。树呢还是挺坚固的，它是榕树嘛。
9: 这命是保住了，但这人却悬空挂在树干上，无处借力，进退两难，这一困就是整整3个小时啊。
8: 好在呀，故事有转折，有游客沿着山崖下的小路行走时，意外就捡到了一部掉落的手机，正疑惑这失主是谁，抬头环顾寻找时，赫然就发现半山腰的树上竟然挂着一名被困的男子，是瞬间被眼前的一幕吓坏了，第一时间呢就拨打了报警电话求助。当地的消防救援人员接到报警后，立刻赶赴现场开展救援，针对现场的紧急情况，利用专业绳索装备高空作业，成功将被困男子安全地解救下来。
10: 刚开始的时候呢，还是有一点愧疚嘛哈。他说可能说，哎，你们今天把我救了，啊，会不会要费用啊？我说

0: 你可以加入我们救人队呀。他说那加入你们救人队有什么福利？我说你像现在今天你出现的这个险情，我们所有的队友放下手上的工作都来救你，这就是福利。他说哎呀真感谢，对不起我误解了。
1: 一场惊险的意外，一次离谱的偶遇，总算是迎来了圆满的救援结果。但这惊心动魄的经历也给所有户外爱好者们敲响了警钟。
2: 没错，其实这场意外呢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1: 对呀，
2: 归根结底就是当事人盲目的跟风网红打卡，执意闯入未开发未开放的野山区域造成的。
1: 这一时的猎奇跟风换来的可能是一场惊险的意外，身体的伤痛甚至是危及生命。希望大家都能够引以为戒，敬畏自然，敬畏风险，守住出行的安全底线。
2: 继续来说安全，现在很多人出门住酒店最怕的就是暗藏的针孔摄像头。
1: 哎，对，
2: 所以不少朋友为了安心专门买了各种各样的探测设备。
1: 贵州贵阳的刘女士也是这么想的，特意入手了一台热成像仪，结果是万万没想到啊，还没等出门呢，计划她赶不上意外啊，在家试用的时候反倒查出了一处致命的火灾隐患。
3: 首先主要是想检查针孔摄像头，再将随便一测，测到厨房电磁炉电源线时，屏幕显示温度直接飙到80度，直接伸手摸了上去，瞬间手被烫得通红刺痛。主要是因为电磁炉功率是3500瓦，插排是2500瓦，电磁炉功率过大，插板负荷过重。
2: 发现温度异常之后，刘女士马上仔细地检查线路和插线板，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就是插线板不匹配，功率不够，长期带动电磁炉工作，导致线路严重的过载，持续的高温发烫。
1: 而且呢，这个插线板的插孔啊都已经出问题了，随时有可能会短路打火，引发火灾。肉眼看不见的隐患其实已经是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了。
2: 那万幸的是这处隐患被及时的发现。刘女士事后也感慨说，这台用来防偷拍的热成像仪歪打正着，还救了全家人的命。
1: 其实呢，居家电起火真的它不是个例。
2: 嗯，
1: 就在今年的6月份，湖南岳阳一户居民家冰箱线路突然短路起火了，一整个厨房直接被大火烧毁。
2: 还有今年1月，江苏泰州一间办公室也因为电器线路故障被大火损毁了。
1: 一桩桩、一件件真实的事故都在给我们敲响警钟。家里边看着平平无奇的电线、插线板、电器，全都是安全关键点，一点都马虎不得呀。
4: 家庭火灾高发，日常自查刻不容缓。
5: 很多家庭习惯一个插排线，带多个大功率电器。
4: 长期过载会导致线路发热，绝缘层老化，极易短路起火。
5: 电线乱拉乱接，线路破损老化，手机、充电宝整夜通宵充电，都是夜间火灾头号隐患。
4: 每日检查家中线路、插排破损，立即更换。电器随用随插，不用时立即断电。插线板空旷摆放，远离被褥窗帘。
5: 手机充电放桌面，远离枕头、被褥。
2: 真的印证了那句话，就是最危险的隐患往往就藏在最熟悉的家里。我今天回家之后真的要把所有的开关插台都检查一遍。
1: 可不，建议所有观众也都赶紧自己摸排检查一下。另外呢，咱们也从重点记一个保命的知识点啊，就是一旦间发生了电器火灾，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千万千万不能直接用水扑救啊，用电安全无小事，别等出了事儿才追悔莫及。
2: 说那下新闻继续。最近全国很多地方都迎来了强降雨，8号在广西钦州降雨导致浦北县龙门镇发生内涝，街道积水严重，最深处超过了1.5米，不少的人员和车辆被困。
1: 危急时刻，周边不少热心群众及时展开救援。
6: 当天，龙门镇主干道龙浦路积水严重，一辆载有4人的小轿车行驶到积水路段时抛锚被困，因路面积水急速增加，水流湍急，被困车辆被水流冲击，沿着街道漂浮了100多米。车上被困人员不断尝试自救脱困，但由于积水过深未能成功。正在路边商铺的热心群众发现后，立即冲入水中救援。短短几分钟，大家拿着绳索、木棍等工具，将被困车辆从积水中央拖拽到路边积水较浅的位置，并协助车内4人从车窗爬出，转移到路边安全地带。
2: 6号，河南驻马店遭遇雷暴大风天气，路边一棵大树被刮倒，横躺在了村子的主干道上。
1: 年过60的尹保安夫妇路过时，发现通行受阻，冒雨将倒伏树。

0: 墓遗址路边。
1: 当天17:30，平舆县西阳店镇小隐村突发雷暴大风，路边一棵大树被拦腰刮倒，横挡在村内主干道上，阻碍通行。此时，村民尹宝安、傅翠玲夫妇骑着电动三轮车恰巧路过，二人当即冒雨上前处置。
2: 夫妇二人一前一后合力抬移树干，只用10余秒便将大树挪到路边，道路随即恢复畅通。
3: 我就是碰了是该做的事，别的再做，本身是谁碰我谁的呢？不，何况自己还是个党员。
2: 说6月9号18时15分，辽宁省2026年普通高考顺利结束，下一步辽宁将有序开展高考评阅试卷工作。 预计6月下旬公布高考成绩，普通高考志愿网报系统将于6月19号开通。说近日，中国乒乓球协会在官网发布关于公示2026年中国乒乓球竞技赛事活动承办单位征集结果的通告，大连成为本赛季乒超联赛第一阶段比赛地。说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 目前，省档案馆馆藏纸质档案数字化率达97%，建成覆盖全省115家综合档案馆的网上查档大厅，实现掌上查档、指尖预约办理、线上出证等一站式服务。说当地时间7号，超过400人身着卓别林经典装扮，聚集在瑞士卓别林故居前。 他们在草坪上拼出巨大的数字10，庆祝卓别林博物馆开馆10周年。说近日，由澳大利亚科学家领衔的宇宙磁偏振巡天团队成功绘制出迄今最大、最详细的宇宙磁场地图。该地图覆盖范围是此前所有观测成果总和的5倍，揭示了宇宙磁场的分布和强度。 说，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仅剩几天时间，美国男足国家队当地时间8号在加州欧文的冠军足球场举行公开训练。当天清晨，5500人通过摇号获得了观看美国男足国家队训练赛的资格。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6: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
7: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着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7: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9: 是真。

0: 眼下，重庆市大足区的金碧留香新品种荷花迎来了盛花期。节目最后，一起去看看这片粉色的海洋。
1: 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祝天下，咱们明天见喽！
0: 明天见。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梦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0: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5: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4: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6: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6: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
3: 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4: 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6: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1分钱不要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
3: 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
0: 真是太好了！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3: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
0: 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着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5: 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4: 一分钱不要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
3: 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0: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健身器，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
1: 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 教育，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咱们现在回宾馆吧。有一个请求，不知该不该讲。你讲，没事儿，我姐啊都跟我说了，让我一定帮你把你在北京的事儿给办完。
1: 那事情已经都办好了，但是有一句话还没有办。
0: 一句话？什么话呀？
1: 不到长城非豪汉。这个呀，
0: 我现在就带你去长城。
1: 我还想去，北海、颐和园、后海。<笑>
0: 没问题，我都带你去。
1: 你都带？真的？
0: 真的。
1: 我能给你一个拥抱吗？
0: 不行，上车吧。

0: 就没有机会。
1: 看不出来，你分析就不对。
0: 哦，你倒是蛮有经验嘛。
1: 够多，十来回吧。
0: 那你过去可能被他们抓住过。
1: 有那么三四回，不过坦白我也没办法。只是青年，但他们活得好和善。
2: 妈，哟，怎么了？这是你妈？
3: 太感人了，单手靠的旅客。
2: 哎呦，姨妈，
3: 我知道。

0: 知道，春分是来感激我的，你这来埋怨我的，
1: 就是。
0: 你对我姐也太偏向了吧？
1: 现在不是结婚了吗？你要是结婚，我把这彩电送给你当彩礼。
2: 我真的假的？
0: 你妈说过假话吗？嘿，那感情好啊。那我得为了这彩电，我得随便找人谈谈就得结了。
1: 瞎说什么呀？你对象比起你妈通过啊。
0: 这您放心，肯定得让你满意。
1: 哎，对了，姨妈，您知道吗？
0: 这净萍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对那个美国来的人可热情了，整天车接车送的，拉着他到处跑，还帮他办事儿。真的？干嘛呀你？
3: 徐慧珍，
4: 陈毅来了，这亲爱的敌人啊，闻着味儿。
3: 陈毅，
4: 看不成。
0: 这是中央台，哪有人答应用上火车，买票？哟，这感觉挺丰富的呀，哭得眼泪汪汪的。给你开两台，
1: 几台彩电？
5: 两台。
1: 那你好意思啊，不给我一台？你搞错没有啊？这买彩电的钱是我闺女出国的时候给她换的美元买的。
0: 你儿子走，你都不知道，你又没给他钱，不信，你不信，你问那个美国回来那个黄黄，
1: 黄鹤翔，
0: 对，黄鹤翔，
1: 人呢？
6: 去新华大学讲课了。
1: 妈，啊，我妈走了，
0: 你不看会儿了？
1: 我回去看，
6: 谁给你做啊？
1: 走了啊。 说说，有这样的儿子吗？吃里扒外的，气死我了！你别挡着我呀，闲的是吧？我这两年就想弄一台进口彩电，我都找了这友谊商店的人了，哎，可是说没有出国指标不行。
0: 行了行了，谁让你是亲家母呢？啊，咱也不能那么小气。那这样的呗。
1: 这彩电，你就搬过去吧。少骗人，不灵说话的情。我说的是真的，不过我不要钱呢。那要什么？
0: 我要你上次给我看的那幅画。
1: 说话不准收回，
0: 我收回你也得给我。
1: 那就这么定了。
0: 就这么定了。
1: 我现在回去给你拿那幅画。
0: 我一会儿让全屋把这电视机给你搬过去，那感情好，
1: 就是谁让咱们是亲家，啊，
0: 可不是，
7: 秀珠啊，真让我们忍痛割爱啊！
1: 那可别这么说，你没听见是慧珍先提出来的，我们是平等交换，
7: 背上吧，得拿箱子。
0: 快点儿！哎，怎么办呢？你说，咱欠他的了哈。哎，老范，范金友，
8: 啊，
0: 出来搭把手啊！
8: 呀，行了，弄回来一台啊！
0: 快点儿！
8: 不用打手，我不是老本行，有的是劲儿。这屋。
0: 哎，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摔坏了你！哎呦，
1: 老蔡，你先回去吧。这画呢，我回头亲自给慧珍送过去。
0: 干嘛？不信我？
7: 言必信，行必果。
1: 你还真犟。
8: 这干嘛呀？等着要钱呢。
1: 你别瞎说话。 两台彩电，一家一台。我为了感谢慧珍，答应送她一幅画。哎，你把我那天给慧珍看那幅画拿出来，给老蔡带回去。
8: 郑板桥那幅啊？
1: 啊。你不是和牛爷都换了？哎呦，对了，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哎，你找一幅跟那。

0: 相当的，哦，送亲家。行，等着我啊，我伯，答复好了给你。哎，进屋喝口水。哎呦，我说你这人呢，还真的只有慧珍能跟你过日子。来了，
1: 这副比那副好，拿着回家乐去吧。
2: 看看，哎，不，这怎么还抢啊？怎么了，
3: 老蔡？
2: 当时您给我们看的这满墙那幅画，现在您给我看的这是民国章呢。洋人无信啊，这电视我得搬回去。
3: 别，你听我说，你怎么死心眼呢？这两码事儿，这电视是我儿子和你女儿，这给两个亲家的一家一台。
1: 这画是陈雪茹给这徐慧珍的交情。还是，
3: 小茹，你跟慧珍是怎么说的吗？
1: 那幅画给牛爷了，我不是忘了吗？走，你跟我进书房挑一幅相当的，行了吧？
2: 甭，我去给他挑吧，你别进去，吓着你。
1: 我说你这人还真轴。
4: 电视放哪儿啊？
5: 里屋。
2: 这屋啊。啊。哎呦，今儿晚上有彩电看喽。
4: 你慢一点。
5: 你不累吗？来，快点。来，我给你照张相吧。好啊。你就站这儿。
2: 真的。好。
5: 你已经到长城了，是好汉了，能笑一个吗？不可以，
2: 长城威严。
5: 不能笑。你这人啊，还挺逗。好吧。一、二、三，好了。哎，你好，
2: 能给我们照张相吗？
6: 啊，可以。
5: 谢谢。
6: 啊，不客气。 三、二。

0: 我回来了，
1: 姐，我回来了。你干什么呢？
2: 我什么都没干呀。
1: 你进来说。
2: 我不进，我要看彩电，爸打电话告诉我的。
1: 那你看吧，打开就能看啊。
2: 有彩电看了。
1: 你不看吗？你先看，我一会儿。

这几天我一直有一句话想对你讲，我爱你。我知道你我的条件有差距，你是 CEO， 我还在读博士，没有工作。

0: 扣拿的是全额奖学金，我想如果
1: 我还是等你给我写信行吗？我还是等你给我写信吧。李国强，你干嘛呢？哎，
0: 你来的正好，来来来来来，
1: 干嘛呀？
0: 我跟你打听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李霞有没有男朋友？
1: 这事儿啊，这事儿我真回答不了你，你得问他。
0: 你吃醋了？
1: 你说啥？
0: 没说什么呀。
1: 吃醋？李国强，洗手间有镜子。麻烦您去照照。
0: 太损了。
1: 还有，要不是看在你是刘烨的亲戚，要不是看在咱俩是高中同学、大学同学，我会直接告诉丽霞，千万别理那个李国强。在大学的时候就特会谈恋爱，最高记录在大二，一天谈了仨，最后全吹了。
2: 哎，不带这样的啊！哎，我说，哎哎，国强，哎呦，舅爷爷，
3: 你小子怎么跑这儿来了？
0: 舅爷爷，哎，对了。舅爷爷，您跟徐姨关系是不是特好？
3: 对呀、啊。
0: 那丽霞您知道吗？
3: 丽霞我知道，这孩子不错。可他爸爸那人不行。
0: 嗨，我又不跟他爸过呀。
3: 嘿，有你这句话，走，跟我上去，我让你看看我跟他们家的交情。
0: 太棒，走走，舅爷。您慢着。

0: 正谢就是郑板桥，没毛病。雪茹那儿的吧？
1: 了不起，你们也长眼了。
0: 慧珍，你这眼力也可以了，现在。
2: 不是我，是全屋拿回来的。
0: 全屋是真人不露相。
3: 牛爷，您夸奖。
1: 来，牛爷这边坐。
4: 好。
1: 来，
4: 牛
1: 爷。静平呀，叫大爷了吗？
5: 牛大爷好。
0: 大爷好，把那大字去了。
5: 哎，牛爷，
0: 对我爱听这个。
2: 牛爷这称呼，老少通吃。
0: 慧珍啊，丽霞有对象了？
1: 没呢。
0: 哦。
2: 哦，您的意思
5: 没戏。
1: 啊？为什么？
5: 小夏在楼下等着郭强呢。
1: 小夏？嗯。
6: 你妈问问李国强对人家小夏做了什么事儿吧。
4: 哎，我干什么了我？
7: 静平，咱俩可没仇哈。
5: 李国强，我问你啊，就胡同那小卖铺，原先那小酒馆，你都做什么事儿了？傻了吧？你把人家小夏跟小夏他爸给打了，现在看上丽霞了，您是猴啊还是猪啊？
7: 我不是猴，我也不是猪。
5: 还嘴硬，赶紧下去吧，人家小夏等着跟你算账呢，都找你找两天了。
0: 你这叫什么知道吗？叫在太岁头上动土，然后还找太岁的闺女，结果是作死又找死。
7: 不是不是，舅爷爷您听我说啊，这他们要打我，我就是小小的反击了一下而已。
0: 说什么都没用，丽霞是小夏的二姐啊，那小夏的爸爸跟丽霞什么关系？用我告诉你吗？还，
7: 丽霞是小，哎呀，我说我把丽霞他爸给打了，
0: 刚明白呀、啊，刚明白这事儿啊，我看啊，没戏了。我走了啊，舅舅。
3: 慢走，牛爷啊！
2: 慢走，牛爷啊！谢谢您了啊！
0: 不客气啊！
5: 爷爷再见。
0: 哎哎，好嘞。
1: 不是，
2: 好好好。
7: 哎，舅爷，你听我说。嘿，
1: 我看国强这孩子不错。
5: 妈，您打住啊，千万别再往下说。他李国强真不是我喜欢类型。嘿，
1: 李国强是什么工作呀？
5: 他工作。

0: 还不错，在一家电子公司当技术部副主任。
1: 哟，条件不错呀。嗯。哎呀，可惜了，李夏跟他没缘分了。这贺永强不会吃这亏的。
2: 妈，您就甭瞎操心了，他们那事儿乱着呢。啊？再说了，人家丽霞也不愁找对象啊。
1: 那倒是。
2: 妈，我跟金家商量好了，我们俩决定把我们那屋电视搬到您那屋去。
3: 你妈不要？
4: 那不行，黑白的给了春分，您那屋不能没电视。
1: 哎呀，你爸就不会再弄一个呀？
0: 黑白的呀？
1: 那是不可能喽。你就甭瞎操心了啊。赶紧给妈找一个对象来，让妈少为你操心。
2: 妈，这事儿啊，还真不用您操心，我已经有目标了。
1: 有了？谁呀？
2: 暂时保密。
1: 跟妈还保密？
2: 妈，我说的暂时保密，回头会告诉你的啊。我现在先去给你俩准备饭。
1: 哎，哎，你说这丫头。有目标了？谁呀？
3: 我也在想了。啊，他平时不和人接触啊。
1: 就是啊。
3: 下了班回来就看电视。哦，会不会是黄鹤翔啊？
1: 黄鹤翔是谁啊？
3: 美国来的，敬礼派来那个。对了，你没见过。
1: 这下坏了。是季明跟咱们耍小心眼儿呢，他只是想出国，我得找他问问。
3: 哎，你先下楼看看去，小夏会不会跟人打架了？
1: 国强已经知道小夏是丽霞的妹妹了，怎么可能打她？
5: 那天啊，我就去他家那个小卖部买酱油，他酱油卖的比外头贵，那我肯定不买了，对吧？然后我就要走，拦着不让我走，他爸回来了就要打我，那你说我能？哎，我警告你啊，你可别再跟我动手了啊！
6: 小夏，有话好好说，不许动手。
0: 哎，你叫李国强对吧？
5: 对呀，我叫李国强。哎，我跟徐静平是同学，我要知道你是丽霞的妹妹，说什么我也不可能跟你动手啊，是不是？
0: 我不是来找你打架的。我就是想来跟你学学功夫，拜你为师。
5: 真的假的？你
6: 我瞧出来了，这是打不起来了。你们聊着，我先走啊。
0: 牛爷，啊，我知道您是什么重量，啊，您甭跟我一般见识成吗？
6: 哎，今儿还会说人话了。嘿嘿嘿，
5: 舅爷您慢走啊。
6: 哎，好。
5: 小夏，嗯，我教你武功可以，不管你得答应我一条件。
0: 什么条件？
5: 我想请你姐呀，啊，叫丽霞，吃个饭。
0: 就这条件啊？包在我身上了，你等着啊，我这就给你叫去。
7: 静平啊，
1: 哎，没在。
0: 真的，二姐，那个李国强他就在楼下等着呢，他要请咱俩吃饭。
7: 那也得等我下班啊。
0: 行，那说好了啊，那我们俩楼还等你啊。嗯。三姨，
7: 哎，好，都坐，都坐，
0: 嗯，坐，三姨。
7: 哎，刚才在楼下看到李国强没有？
0: 有架啊？
7: 没打架？
0: 没打，他要请我跟我姐吃饭。
7: 那还差不多。
1: 那女孩家家的呗，动不动就跟人打架啊？
0: 哦，我打不过他，他会武术。呼，
1: 哎，你坐呀，丽霞，我问你个事儿。
0: 您说，
1: 敬礼派来的那个黄鹤翔，你见过吗？
0: 见过，
1: 他人怎么样啊？
0: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没怎么接触啊。这两天一直都是总经理陪着他呢。哎，听说今天刚把他送走，
1: 走了？
0: 是啊，连房间都退了。哦。

0: 我觉得那李国强不错哈，既然都请你们吃饭了，说明人跟你们赔礼道歉了。什么赔礼道歉啊？你问他，您忙吧。什么情况啊？
1: 没情况，爹，就是那李国强，他非要请你们咱俩吃饭。
0: 行，那你跟他说，等我下班了。嗯，
1: 好，那我跟他等你啊。
0: 把门关上。哟，妈，你刚才去哪儿了呀？您找我来着。来来来，
1: 坐着。
0: 妈问你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妈？
0: 你说的那个对象，是不是就是你大姐派过来的那个黄啊什么？
1: 黄鹤翔。
0: 啊，对对。
1: 没有，我跟他啊就聊我姐的事儿，我姐让我招待好他，我照办了，已经把他送走了。
0: 骗我是小狗，嗯，真没跟他谈对象？
1: 没有，
0: 没有就好，妈不喜欢他。
1: 为什么呀？
0: 以美国籍，妈不喜欢涉外婚姻。
1: 知道了，您讲正直。
0: 哎，那你说的那个暂时保密，说的是谁呀？啊？
2: 我开玩笑的，哎呦，真没有，妈！我呀，我要找就找博士或者博士后之类的，我喜欢做学问的，不喜欢人际关系广的。
0: 李国强人际关系特广啊！
1: 见面时候跟谁动手，我不喜欢。
2: 妈，行，你喜欢静，这以后有了一定第一个告诉妈啊。
0: 嗯。
2: 嘿，师傅啊，我跟你说啊，我二姐刚要下楼，就被我三姨叫走了，说宾馆有急事要开会。哎呀，不是，她说了，明天，明天一定跟你吃饭。明天？她真说明天跟我吃饭呀？
0: 你都是我师傅了，我能骗你吗？
2: 我明天。
1: 哎哎哎，我呢？
2: 哦哦哦，这样。 明儿早上6点，你呢就到我们胡同后面的小公园儿，啊，我呢，正式的叫你点儿。
1: 行，
2: 我走了。
1: 哎，明天见。
2: 明儿见。

0: 哎呦，吓死我了！你，哎，我问静平了，他说跟那个姓黄的没关系，他就是看在经理的面上热情招待一下，
1: 算我没白等。
0: 哎呀，把我也给吓一跳。他要是跟那个美国小伙子谈恋爱，我是接他摊子，谁干呢？
1: 其实出国也不是什么坏事儿。打住！我说不行就不行，
0: 你甭纵容他们啊！你纵容他们，他们有的是办法出国。
1: 静天也不成。
0: 静天还是个孩子。
1: 哎，我就是问问。
2: 小夏，走吧。人呢？二姐，人走了。那个，他说你啊太高傲，说你什么都不是，就是一盆花。嗯，让我给他骂了一顿。走了。
3: 骂得好，走，回家去。
2: 二姐，你真喜欢他？
3: 谈不上。
4: 就是觉得他不讨人嫌。拥抱明天。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

0: 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2: 整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5: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5: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5: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5: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5: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

0: 实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普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普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普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普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普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

0: 我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可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可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可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只需打卡听课7天。可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可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 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
2: 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 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嘛，就是觉得呀，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是再说功能。 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不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可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可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可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4: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练神器棒，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可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可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
7: 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可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可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 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 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可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00。

0: 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3、2、1，走。
6: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师傅，我来了。
1: 行啊，还挺准时。快来。这么着，今儿我教你一套长拳，让你示范一下。看好了啊！
0: 啊。
1: 起势，马步双劈拳，奥腿功冲拳。
0: 我不想学这个。
1: 那你想学什么？
0: 我想学摔跤。你教我一两招就成。
1: 女孩学摔跤，行。这个摔跤呢，其实就是小打大。我教你一招，特别适合小段摔大段。
0: 好，
1: 你过来。这个是高手进招的办法啊，一般人不教的。抓住，你抓住对方，对方抓住你的手，抓你肩的时候，然后你，你这个小丫头，你。一般见识啊！哦，
0: 哎呀，疼死我了！
2: 怎么了？哎呀，疼死我了！啊，疼死我了！哎呀，怎么回事啊？怎么了？啊？
3: 怎么了？这是？这是给谁打架了？
0: 就是那个那天打你的那个李国强，他打的。
3: 哎，这个小兔崽子，上次那个旧账还没算，他想气死我。他家住哪儿？
0: 哎，那我二姐知道，她是我二姐的男朋友。
2: 哎，小夏，你别犯浑啊！
0: 本来就是，他还去宾馆找你呢，要请你吃饭呢。
2: 你怎么回事啊？这是？行，我去找他。
3: 哎，我也去。
0: 不，
2: 老贺，
0: 我也去。
2: 小夏，
0: 我去。
2: 完了，这又要惹事儿啊！这是，我姐。
3: 李国强，你们出来！给我出来！
1: 欺人太甚！
2: 哎，你给我走！
1: 妈，你不瞒着我，我要出去教训教训他们。
2: 他们是打不过你，可是你这打起人来没轻没重的。要是真闹出个人命来，你让妈还活泼了。给我坐这
1: 儿。那我也得上班去啊！
2: 哪也不许去！
0: 李国强，
2: 带着！
0: 有本事你给我出来！你别当怂蛋包！
3: 你们出来是不是？好。
4: 爸，哎，爸，你干什么呀？这不是在村里，在有理说理，你干嘛呀？
3: 走开！
4: 爸，
3: 你，
4: 爸。

0: 三姨，我看有枪想干什么啊？你要敢拦着铁锹砸这玻璃，别怪我不给你留情面。嗯，
1: 你给谁留面子？这有你什么事儿啊？他们家小子把我打了，把小三儿打了，你是哪头的你？
2: 我哪头都不是，我向着理儿。你以为这是你们村呢啊？谁恨怕谁啊？
0: 三姨，他李国强把我约到小公园，他动手就打我，你看，你看，你看他给我打的，我都打青了。
1: 看见了吧？胡说八道你！
0: 你才胡说八道呢！你不动手打我，我能行吗？你看看，
3: 看看，我他妈跟你拼了！我哎，别说了，哎，他把我给小沙打了，你向着理儿，你动手打人你就不对，你就没理儿。徐爷是这样的，昨个我去找何丽霞。 我想请他吃饭，结果呢，小夏告诉我呢，他二姐开会没时间，让我今儿请他。好，没问题啊，因为当时是他帮我找的丽霞，但是呢，他提出一个条件，让我收他做徒弟，教他两招。好，今儿早上我就约他到小公园，我想教他两招。他突然就下手，他狠极了他。
0: 打你哪儿了？
3: 啊，反正就是。 我就倒了，后来我躲过了那个砖头，他一看不妙，转身就跑，我就捡起一砖头，我扔过去，没想到就砸他脚踝上了，哎，他倒倒打一耙了。徐姨，你想想，我知道他是丽霞的妹妹，我能动手打他吗？你想想，
0: 不是，不是这样的，就是他先动手打我的。
4: 李国强说的对，我能证明。
1: 你给我闭嘴！
0: 你给我闭嘴！丽霞，你说。
5: 姨妈，有一点就能证明小夏在撒谎，因为昨天我根本就没有开会。昨天小夏来找我说李国强要请我吃饭，当时您不是也在吗？嗯，我说行，但是要等我下班以后。可是小夏跟李国强说我开会，这个小夏肯定跟李国强平时有什么过节，想趁机打击报复呢。
0: 哎呀，你这个贺小夏，
5: 小夏，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谁让他先打我的？
5: 哼，有不讲理的闺女就有不讲理的爹。嘿，贺永强，你听到了吗？啊，就这，你就要拿着铁锹砸人玻璃啊？啊，就跑到街坊四邻这儿来丢人现眼来了。
6: 刚才他已经承认了呢，拿砖头砸他脚踝了。
5: 那小夏还把人家给打了呢，都打成这样了。
6: 哪样了？哪样了？
5: 你就闹吧啊！你闹了，大家伙都没人闹您的店里去买东西了。你听到没有？
6: 怎么着了？
5: 哟，牛爷来了。事情都平息了啊，不怪人国强。
6: 都是那小夏倒的鬼，我宣布啊，这个事情由贺家负全权责任。
7: 我负什么责任我？
6: 行了，事情已经过去了，谁要别人说找后账，翻账，谁翻账这责任就是谁的。
7: 谢谢牛爷啊。行了，大伙都散去吧，啊，
6: 回去吧。
0: 李霞，
5: 散了吧。做的对，我这回去肯定得挨骂。骂你的人是不讲理的人，讲理的人都说你做的对，大家伙说对不对啊？
8: 是啊，是啊。
9: 这闺女呀，不但人长得好，心眼也好哈。
0: 是啊，漂亮。
5: 慧珍呀，哎，
0: 走吧，
5: 真是谢谢你了啊。
0: 哎呀，
5: 谢我什么呀？国强没事儿哈。啊，
0: 没事儿，谢谢徐姨。
8: 徐姨带你去检查检查。
5: 不用，多亏你，我们也走了哈。哎呀，
0: 走吧，
5: 待会儿啊。
0: 不待了，不待了啊。
8: 这就走
0: 啊。
5: 慢走啊，徐姨。
8: 好的，好的。
0: 慢走，慢走，
8: 再来啊。
5: 哎。
0: 哎，完了，我得上班去了。
8: 哎，国强，
0: 我走了，阿妈。
8: 班长。
0: 啊。

0: 你们两个人，你们俩是不是吃里扒外了是吧？
1: 本来就是你们做的不对，
0: 还敢跟我犟嘴！
2: 二姐，干什么？
0: 你走开！你干什么？
3: 孩子从小到大一个手指头都没舍得碰过，你说打就打呀！好，我让你打，我也不活了，我让你打！你干什么？都翻天了是吧？耽误你们两分钟上班的时间。我跟你说啊，老大，
4: 哎，
3: 就咱们胡同口。 就贺聚的时候，他们家的小卖部，你把这七条胡同带着他们全给我通知到了挨家挨户，不买他们家东西。这家子人不地道，他东西卖的贵，那洗衣粉比胡口那个贵一毛多呢。
1: 听说了，江思林都知道。
5: 大孙子，跟你那小伙伴也都说一声，不买他们家东西。
6: 得嘞，爷爷，您放心吧，我肯定让他们家买卖全黄了。
3: 好孙子。
7: 好了，好了，别哭了，这小脸都哭花了。
8: 妈，那霞他爸太过分了，哪有这么护犊子的呀？小霞做错了，他护着；那霞做对了，他打人。这还有没有是非了？
1: 我原来是他爸，若或人是小夏，
8: 这孩子脾气好好教育呀。这么走下去，早晚出事。
1: 别哭了啊。
8: 万姨妈家来住，给你爸点教训。金平啊，你把你大姐那屋去，把屋腾给立夏。
1: 好，我现在就去。
8: 我去把经理东西收拾一下。
1: 你去吧。别哭了，别哭了啊！衣服该买的买，也别回去拿了。让你爸见不着你，后悔去吧他。
9: 他不要的闺女，你姨妈要。你说你呀，也真够笨的。你爸打你，你还不赶紧跑，非要来个五指山红。哎，
10: 我长这么大，我爸从来就没打过我。别跟着我了啊！哎，我这样也挺好。
9: 你爸删走了一个姑娘，关键是把我想住的房子也删出来了。哎呦，你别这么说！哎呦，不知道我洁癖呀。哎，
10: 姐，我想问你个事儿，
9: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问。出国？出什么国呀？谁给我办签证？谁给我钱？谁让我出国？这三个难关我一个都过不去。
10: 那什么事儿啊？哎，我就是觉得，我以后再也见不着李国强了。这个呀，你心里有他。
9: 哎，也不是，我只是觉得他挺好的，不坏。
10: 碧霞，我可要提醒你一句啊，他这人啊，可有点花心。不是，你就因为这个不要他？
9: 两码子事儿，我跟他呀就是一般般同学关系。再说了，我已经有我喜欢的类型了。不是真有啊？谁呀？
10: 暂时保密。嘿，
9: 哎呦，亲爱的姐姐，您就甭跟我保密了，快告诉我吧。
10: 行了行了，赶紧把我放进去。哎，
9: 其实。 我觉得我搬到你们家来住还挺开心的，真的。你都不知道，自打你们走了以后，我爸、我妈、我妹搬进来了，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农村，碰到一个每天只会给我爸做饭、不会给我烧开水的妈，还碰到一个每天早上大吼大叫的爸，什么阿东起来了。

0: 学什么艺，跟着你三姨就会睡懒觉，
1: 是挺讨厌的啊。
0: 更过分的是，你知道吗？我还碰到了一个不懂规矩的妹妹，每天就知道偷我衣服、鞋子穿。不过现在好了，都给她。哎，我又回到了那个早晨起床可以自己说的算的时代。
2: 主要是温馨的环境，
3: 小女人的情怀，
2: 隐私中的光明，
0: 无拘无束的生活，
2: 最主要的是有一个无私奉献的
4: 爸爸。
0: 哎呀，真好。
5: 不是，我觉得你今天哪根筋不对呀？啊？这人逢喜事精神爽，你说我挨一巴掌，你怎么那么高兴啊？不对，赶紧告诉我，你心里喜欢的人是谁？

0: 这都写的什么呀？你也知道我这英语还没过四级呢，我。哎，但是这块我看懂了，他说他正在念博士后，他从来没谈过恋爱。那父母都是中国人，所以希望他能够找一个中国人女人做媳妇儿。
1: 自从遇见你以后，他回到美国干什么都没心思。你这不是看懂了吗？哎呦，我傻了，我想着李国强呢，我不行，我也得找一个能出国的。
0: 我妈，你知道吗？姨妈最近可在调查你呢，问你跟那个黄鹤翔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1: 幸好当时你没把这信给我看，要不然我就……哎，从现在开始你要闭嘴了。嗯，只字不提。没错。行了，咱俩该去上班了，都迟到俩小时了。
0: 妈，她不让我回家呀，所以我得去买内衣。
1: 那我陪你放假，真的？哎，那我们可以名正言顺的去逛街了。嗯。<笑>
0: 可是我没钱呀，我的钱都让我爸没收，拿去开小卖铺了。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那要不然我去超越姨妈呀？打住啊！这不让我挨说呢吗？到了我妈又该说了，你有没有点姐妹情谊啊？啊，还想不想做我女儿了？<笑>走，想啊，
1: 还有什么呀？
0: 这个先不拿了，把这个拿出来。哇，你这，
1: 走吧。

0: 哟，老王，干嘛打酱油呢？来来来来，前面打，前面胡同那打。
1: 不是，
0: 爱买不买？不买我一个人用。这肥皂我自己洗，我洗秃噜皮了。白酒我自己喝，喝高了我乐意。 我一个人吃，我不怕撑得慌。
2: 恒哥。

0: 二姐不回来了，以后这个家的东西就都是我的了。
1: 夏，
0: 哎，
1: 妈，你二姐真是这么说的？她以后不回来了？

0: 我二姐说的，她说她以后再也不回咱们这个家了。
1: 这个老倔头。

0: 买东西。贺永强，我今天把话跟你说明白了，如果你不跟丽霞赔礼道歉，不把孩子给我找回来，这个家我也不待了，我也走。走吧，都走吧，我一个人过。贺老俊，孩子从小你一个手指头都不舍得动，已经这么大了，你说打就打，现在好了。
1: 闺女不回来了，买东西的人没了，街坊邻居从这儿过，你看没看见？连着看都不看咱们小卖铺一眼。这回你满意了？
2: 这不都徐慧珍找的鬼吗？你
1: 小点声，进屋说去。
2: 这什么不进屋？
1: 你没听他在李国强家院里叫唤呢？啊，闭嘴吧！再说恐怕传出去没有卖你家东西了。他这话放出去是什么意思？
2: 就想把咱这店弄黄了，好收回这小酒馆。
0: 我姐她不是那种人，
2: 你了解还是我了解她？好，你了解她，你了解她，
0: 行了吧？哎呀，
2: 我跟你说吧，徐慧珍巴不得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当初我跟你讲，她是猫哭耗子假慈悲，把春分丽霞接过来，结果了怎么样？春分是最孝顺的孩子吧？哎，手她变得最快。 结了婚能不回就不回来，我打丽霞那巴掌，不是因为她六亲不认，我是打徐慧珍呢。丽霞现在越来越像徐慧珍，我这一巴掌扇出去的时候，我脑子里前面就是徐慧珍。
0: 当初的事儿，确实是咱们做的不对。你都和我姐结婚了，孩子也有了，你又不要人家了。
2: 那她也不能先骗我呀，是咱俩相的亲。
0: 那不是他不同意吗？老辈儿非得让我替他。
2: 可我喜欢的是你，他也不能骗我说你得了暴病不在人世吧？
0: 那不是我姐说的，好不好？那是你爹说的。
2: 谁说不都一样？反正他没吭声，后来你要不出现，我也就忍了。可我偏偏遇上你了。

0: 徐文志，贺永强，真是你？你不是死了吗？
1: 你才死了呢！我爹说你得了暴病，所以我才跟你表姐结的婚呢。
0: 爹，真是这么说的？
1: 我要骗你的话，天塌地陷，马上雷劈死我！

0: 好了，
1: 做好了。说什么说？
2: 爹，你不用解释，我必须和慧珍离婚。
1: 谁让你骗我？
3: 谁骗你了？当初两家都说好了，就是他表姐慧珍。
4: 那天也巧了，那慧珍在酒窖里受点伤，不愿意相亲，这才找他表妹慧芝代替的。谁骗你了？
0: 那你也不能说慧芝。

0: 怎么样？我要不说他死了，你们俩眉来眼去的，那不叫坏事儿？
1: 坏什么坏？我不管，我就要离婚。
0: 你敢？你看我干不敢？
2: 混蛋！你滚回你们家去！
1: 您本来就不是我爹，是我大爷，是我爹的哥哥。您说了不算，我爹说了算。
0: 滚！
3: 怎么回事？
0: 你别往心里去啊！那小子就那狗屎脾气，那一会儿就好啊！我把话撂这儿，他绝不敢把你表妹慧芝领进家来。
1: 进来，
4: 进来，怕什么？
1: 把事情说清楚，我们俩没有错。
0: 哎。崽子，你要气死我呀！
1: 活该，谁让你让我和慧芝先见面？见面第一天我俩就说好了，我非她不娶，她非我不嫁，今生今世我俩都不分开。
0: 他妈，我臭！
5: 大爷，大爷，大爷！
1: 你甭管他，谁说都没用。
5: 永强，我求求你，你别说了，行吗？
1: 儿媳慧芝。因为我不要他，他恨我。谁怨我吗？是咱俩先看上对方的。
6: 哎呀，行了，这都七百年的古，八百年的糠，过去这么多年了，孩子都这么大了，你还说？
1: 我想不说，他报复咱们俩。今天他发了，把这个祖产施舍给咱们了，可是孩子呢，一个一个拉到他身边去了，他这是想气死我。哼，我呀。我忍，我就不信将来他们有了孩子，不管我叫老爷。
6: 行了，你还是先琢磨琢磨咱家的生意吧。我可告诉你啊，如果再不进账，咱家就揭不开锅了。
1: 没关系，一会儿我找范金友去，我把这店盘给他，咱们也换换地儿，离他们远点儿。我看见他们我就来气。
7: 你盯着点。
6: 还盯着点儿？你没看哪有人呢？人家胡同的人从这儿路过，都不看咱们小卖铺一眼。
8: 个老倔头。
9: 老贺，
10: 哎，
9: 哦，我只能说啊，比较可惜，晚了。
10: 侯家那个院子现在我们已经重新装修了，我跟雪茹都搬过去住了。
9: 你，哎，你还甭不信啊！你要不信，我领你去看看去，你准保后悔，一点不比徐慧珍那个差。
7: 是啊，哎，我要降低条件呢。
9: 什么条件？
7: 我把房子我统统卖给你。
9: 那你上哪儿住去啊？
7: 我回农村呢，我那房还空着呢。
9: 啊，这有的谈，
7: 是不是？玉红，哎，不过你先别急哈，我呢得去询个价，只要公平我就卖给你。
9: 啊，
7: 哎，
9: 哎，你也甭急啊，今晚上叫你爱人两个人，我请你们在我这儿吃饭。
7: 真的，
9: 真的，寻价去。
7: 你说你讲究这气人不？
9: 好。傻猫，这身怎么进来的呀？
11: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1: 普乐宝老人健身器，

0: 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5: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5: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5: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5: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5: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呀、
5: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4: 不行啊，
5: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

0: 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5: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

0: 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5: 对不对？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整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普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普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普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佟老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佟老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范经理，哎，
3: 老哥，坐坐坐，哎，
2: 好好好，
3: 哎，我站起来啊，
2: 不不不，不要，
3: 来来，哎，
2: 好好好，
3: 嫂子，
4: 好好，
2: 哎，哎，这放边上，
3: 没事，放哪儿都行，
2: 好好，嗯，来，
5: 我该坐下吗？
4: 下，坐呀，
3: 你坐呀，来，坐树旁边来，
6: 哎呀，小丫头有意思啊，
2: 你这真好啊，
3: 还行是吧？
2: 哎，行，
3: 哎，这个东西铺腿上。哦，垫腿上啊！这一道上都
2: 饿了吧？
3: 哎，起菜，快点！
6: 哎，把酒倒上啊！哎，
2: 好，
6: 哎，这个价格选的怎么样呀？
2: 鱼，还有别的吗？啊，行吧。
4: 不是你价格。哦，
2: 价格，哎，加好了，哎，这个数，
7: 9000，
2: 不多。
3: 啊，不是，
6: 来，
3: 9万。
6: 啊，这个有点不太靠谱了吧？
2: 是啊，我这前后9间房，不算院儿，加上院儿，你给凑一个整。哎呀，
7: 好说，这都好说，咱们先吃饭啊，嫂子，动筷儿啊。
3: 我远，我没法跟你够。
4: 好，我自己来。
3: 你说现在没有小酒馆了，我这喝个酒都没地儿去了，是吧？
6: 咱俩先走一个。哎，
3: 来，
2: 好，
6: 嫂子你动筷。
4: 嗯，好。
2: 哎呀，你要是觉得贵呢？哎，
6: 这句话你说的重点。这个做生意嘛，他就得来回商量。啊。
2: 那你要是觉得贵，
7: 陪你。
2: 明天我卖给徐慧珍。
7: 吃饭，咱不说那些了，咱就是喝酒，好不好？啊！哎呀，嫂子，你得多吃菜啊，这绿叶青菜好，对身体好。
4: 好，
7: 咱们现在把身体养得好好的。啊，也省得给儿女找负担。哎，对了，我那个儿子，你们见过吗？怎么样？
2: 见过一面啊。
4: 见过一面，
8: 学校搁下班了，现在在是旅游公司的总经理。
2: 哟，那出息了？
4: 出息了。
6: 哎，还行啊。哎，你说咱们要是成了亲家，这是不是挺好？
2: 什么时候？亲家，
4: 什么情况？
8: 我二姐未必同意。
6: 你怎么知道我儿子看上的是你二姐啊？
8: 我大姐结婚了，你儿子又不能看上我这农村丫头，那还有谁呀？哼，
6: 聪明，这小丫头聪明。这小丫头说话有意思啊。啊，
2: 丽霞，
6: 丽霞啊。所以呢，今儿啊，我请二位来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看看你们俩的意见啊！你们俩要是不同意，我这话就没法往下说了啊！哎呀，
4: 这个怎么能不同意呢？你儿子要是看上我们家老二丽霞了，丽霞就是攀高枝了，
2: 可不嘛！就是咱们俩家大山庆起来，那是光彩的事儿吗？
4: 光彩！
6: 还行。
8: 你们说了，我二姐未必同意。
2: 你这孩子，
6: 哎，让孩子说，你让孩子说啊，嫂子，怎么样？你告诉叔，为什么不同意啊？
8: 为什么？哎，因为我大姨不喜欢你。
6: 那胡说！那不喜欢我，侯坤和敬礼俩人去美国嘛，是不是？
8: 那不一样。
6: 那有什么不一样呢？
8: 这个是你让我说的啊。
6: 你说。
8: 侯坤，他不是你儿子，范小娟。

0: 你儿子，哎，你还没明白？我可是侯奎他爸。哎呀，行，我实话跟你说了啊。我三姨呢，她最不喜欢的人不是我爸，是你。我二姐呢，她又不听我爸我妈的，她就听我三姨的。所以丽霞从来不用正眼瞎你儿子。
1: 不是你这孩子是这吃饭堵不上你这嘴是不是？哎呀。
2: 小夏啊，你就别在那瞧说了啊！问问你二姐，听听你二姐怎么说。
3: 不用问，就是我说的，这门亲事同意的同意，不同意的同意，人家条件那么好，啊，能看得上咱们，那就是瞧得起咱们嘛。
2: 嗯，
1: 为什么问？
2: 你这句话说到点儿上了。
3: 您想老何啊，
2: 我跟徐慧珍不对付，啊，我们家那口子雪茹跟徐慧珍也不对付。
3: 我这你跟徐慧珍不也不对付吗？啊，那老话讲了，敌人的敌人不就是朋友吗？敌人怎么能是朋友啊？就都是朋友的意思啊！哎，小夏，你也是啊，咱们应该是一条战线的，明白吗？一波的。
1: 对嘛，
3: 对不对？这孩子，
1: 你咱们既然是一波的，
3: 嗯，咱都变成亲家了，你说你那房子你要那么高？
1: 这不是将来留画板吗？对不对？是这么个理儿。
3: 那行，你说什么时候办手续吧？你什么时候把房子给我腾出来，我什么时候给你办手续。
1: 那不对呀，我房子腾出来了，我得用钱呢，我。
3: 先要钱。
1: 我
3: 答应你，明儿咱们签合同，我就给你打定金，行吧？
2: 行了吧？
1: 就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啊！嗯嗯，你这事儿是办的太明智了，我给你算一算啊，你拼死拼活一个月100多万箱，
2: 对啊，
1: 一年1000多块钱，10年10000多块钱，你把这房子卖了，你就放银行里边这10年，你这半辈子，你这一辈子你都够了，对不对？
2: 那是，你这个账算不清楚，是不是？我卖土产干什么？
1: 对呀，来，吃菜吃菜吃菜，来来。
4: 酒神真好喝，我又再来点。妈，凤儿，你找我呀？你怎么不直接到上面去找我呀？干嘛单位没来？
5: 你爸，啊，他说你办公室有别人，这事儿啊，不好当着别人面说。
4: 我爸来了，在哪儿呢？
5: 那不在那儿等你呢吗？
1: 爸，哟，您还开辆车来啊？你怎么开那么破辆车呀？啊？让你爸开心是不是？
5: 爸，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我和你妈，
5: 啊，
1: 给丽霞说了一门亲事，想让你撮合撮合。
5: 爸，你？
1: 啊。
4: 你这把笑开大了吧？丽霞的婚事儿，这不是您跟我妈能做得了主的。不，丽霞现在条件多好啊！再说了，就您认识的那些人，不是农民就是车把式，了不起了是咱们村的村主任，他能看得上吗？
1: 小瞧你爸是不是？
5: 芬儿，你爸这回介绍的呀，你准满意。
4: 谁呀？
1: 范小军。
5: 陈毅的儿子啊，对呀，
1: 你爸就认识一个范小军呢。哟，
5: 那这就变成另外一回事儿了，你还是自己跟他说去吧。
1: 什么另外一回事儿啊？这我就不好说了。这只要是涉及到陈毅家的事情吧，就都特别复杂，
5: 而且你得征求我三姨的意见。
1: 不，怎么的？
5: 这你爸说话现在不好使了呗，就是。哎呀，你把人车碰坏了，
1: 不是这意思。
5: 范儿，你看你爸都急了，你帮他说说行不？
1: 不好说嘛，
5: 你不知道，你爸昨天给了丽霞一巴掌，丽霞赌气跑到你三姨家住去了，你爸要去他肯定不见他。
4: 爸，你打丽霞干嘛呀？
1: 怎么的？我是你们的爹，打一下不成吗？
5: 不是，你打我没关系。

0: 我从小你动不动你就给我一下，那丽霞你打过她吗？
1: 这废什么话题？你到底去不去？
2: 要不让妈跟我一起去？你跟他去。好，这老倔头，怎么还打丽霞呢？这人都多大了还打人家？啊？<笑>
0: 是陈姨找的我爸呀，还是我爸找的陈姨呀？
2: 都不是。嗯，你范叔要买咱家的房子，顺便提起的。
0: 房子？哪儿的房子啊？
2: 小酒馆的房子，小酒馆要卖啊？哎呀，这不是经营不下去了吗？你爸说卖了换成钱，领我回乡下。啊？连后院一起卖？
0: 啊！
2: 哎呀，你小点声，别让别人听见了。你爸不让说。
0: 啊，
2: 你爸说，万一传出去让你三姨知道了，他肯定不干，千万别说啊。
0: 丽霞，你看谁来了？妈来了。妈找你有事，来，坐。霞呀，霞，你爸做的是不对，妈把他损了，都给他骂了。可是，你生你爸的气，不能连你妈的气一块儿生吧？我没这样的爸爸。怎么说话的，丽霞？
2: 爸是不对，但是你别忘了，从小到大，爸对你是最好的。我已经说过了，我没这个爸爸。我打昨儿起跟我姐，我说的不是你啊，我说的是敬礼大姐，我已经跟她一样了，管姨妈叫妈，管姨夫叫爸。
0: 净胡说！妈这次来是给你介绍对象的。
2: 范小军他爸爸主动找的咱家，说是范小军看上你了。范军谁呀？范小军，他是你陈姨的儿子。不认识。你陈姨，你不认识？
0: 妈，
2: 你，他知道，他就不同意呗。霞呀，范小军这么好的条件你不同意？
0: 妈，我跟您说啊。
2: 他就算是个王子，是个电影明星，我也不会同意的。
0: 不是你不知道范小军是范金友的儿子吗？他们俩性格多像啊，跟一个模子扒出来的似的。
2: 这范金友是姨妈最不喜欢的人了，您让我跟他儿子谈恋爱，不是您怎么想的呀？
0: 妈，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事儿啊，没那么简单，复杂着呢。
2: 哎呀，要是这样的话，那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
3: 妈，您回去跟我那个我不认了的爸爸说啊，以后他要再敢管我的事儿，我就去改姓去。不，我连名一块儿改。这姨妈跟那女儿们不叫做真理平天吗？哎，我就叫做徐静好，这样合起来就是真理平天好，太合适了。<笑>
2: 你就在那儿胡说，气你妈呢！
3: 您不信呀？哎，您回去跟我那个不认了的爸爸说啊，只要他敢来找我，只要他敢干涉我的事儿，您看看，
2: 我立马就去派出所改名去。
3: 你说你那个爹，他，哎呀，我不说了，他都快把我气死了。
2: 什么？什么？我揍你等会儿。

0: 喂，姨妈，您在哪儿啊？我跟您说，我爸说要把小酒馆还有后院全部都卖给范金友。啊？说是要拿钱回老家。还有，范金友主动找的我爸，说是他的儿子范小军看上丽霞了。丽霞同意了吗？
1: 那倒没有。
0: 就是，丽霞不会同意的，她不会看上范小军的。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啊，回头我来处理这件事。
2: 接了个电话，
3: 你客气，对。

0: 你是大忙人。
1: 哪儿啊？您接着说。
2: 我这床单，你跟小五你们俩那天不都仔细看了吗？
3: 看了。
2: 断臀带。
3: 我觉得是明的。
2: 陈武什么意思？
4: 刘爷，您说，
2: 这个他呀，
3: 啊，
2: 后边三块独板的，中间这块牙板啊，底下开光，后头带搭爪，下边带塑腰，腿子粗壮，这些特点，我认为都标明了他应该是清早期的仿明的东西。这弓我看是山西的弓。哎，
3: 不愧是我师父，这您要不说我真以为是命的。
2: 历朝历代啊都有这说法，就是后朝仿前朝。
3: 那咱们看上的柜子，看来连清版漆都不是，顶多是民国高仿的了。
2: 反正要是按你给我描述的那样
3: 啊
2: 应该是仿的。
3: 行嘞，牛爷，谢谢您，咱们走了啊。
2: 不客气。哎，我说小五，
4: 哎，
2: 那个上回领黄花梨大贵，我要知道你去，我就不要他了。你喜欢辣吗？啊，
4: 不能不能，先来后到啊！我要知道您去看过，我都不去了。
2: 想想，
1: 我们走了，牛爷。
2: 行
1: 啊，
2: 行
1: 好
2: 啊，
1: 您留步。
2: 那我不送你们了啊。
1: 哎。
3: 贺永强又作了，
4: 小酒馆。
3: 是啊，说是要卖给陈雪茹，拿着钱回家。
4: 哎，雪茹不是答应不买吗？
3: 是啊，说是范金茹找的老农民，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4: 那你打算怎么办呀？
3: 把闺女们都找来，我跟他们谈谈。
4: 小夏来吗？
3: 都叫。
4: 好。
5: 你呀你，你说你打丽霞那一巴掌干什么？他都那么大了，他能受得了吗？
6: 这事先不讲了，等明天签完了合同再说。不行，今天就把合同签了，我马上打电话。

0: 哎，我老贺，刚才我回来琢磨了一下哈，怕夜长梦多，那个徐慧珍呢，她不是个省油的灯，我想咱们今天能不能把合同签了？啊？啊，你们正在起草合同，马上就过来。哎，好，那我等你们，等你们啊。哎，好。哎呀，成了。
1: 丽霞要是不同意，怎么说？
0: 买卖是买卖，亲家是亲家，这是两码的事儿嘛。哎呀，我觉着咱们这父母当的呀，孩子们都瞧不起咱们。当初他们就不该来。
2: 如果不来，孩子们的前程不都毁了？
0: 爹妈都不要了，要什么前程？要什么前程？我就不信了。
3: 他徐慧珍不是什么都讲个理儿吗？
2: 这怎么就不讲了呢？
3: 把你姐三儿叫来呀，是有个重要的事情。
4: 房子。
2: 行啊，小夏，你是仗着你三姨肚子里了哈？
4: 您没光叫上我姐，还叫上我，我就跟您说实话。
2: 行啊，我想听听你的实话。
4: 明天上午签合同。 然后范金有付定金，然后我爸腾房子，腾完房子给全款。
2: 多少钱？
4: 那他们没当着我面说，反正范金有吧，先拿我丽霞姐和范小军的婚事当诱饵，把我爸我妈哄高兴了，然后说的这事儿。
2: 姨妈，
3: 这事儿您不能答应。
4: 姨妈，卖祖产就是卖自己。
3: 小夏怎么看？
4: 我当然不愿意卖了，可是我爸不听我的呀，急眼了。

0: 他不一脚，我也没辙。丽霞，你对小军什么印象？
1: 没什么印象。
0: 哦不，有印象，跟他爸一样有尖有滑的。姨妈，这婚事我已经回绝了，这事儿他们做不了主。你爸他算了一笔账，他呢是觉得一个月100来块钱就够了，所以他把小酒馆给卖了，把钱存到银行里。 就光靠吃利息就可以吃一辈子。
1: 三姨，这笔账是范金友给我爸算的。哼，
0: 愚昧！你说这70年代，一家每个人5块钱的都过得好好的，为什么呀？那是过去那个年代，有钱也没地儿花呀。这现在都10年过去了，一个人50块钱都紧紧张张的，这往后呢，没准500块钱都不够呢。账有这么算的吗？范金友真在糊弄你爸。
1: 春风刚才说的对，卖祖产就是卖自个儿。既然你爸现在卖祖产，咱们就得出手了。
2: 对，
0: 小夏，我想问你，这姨妈要是把这小酒馆拿下来，让你做副经理，你还会像以前一样吗？
1: 不是副经理，那账的谁当啊？
0: 隔壁赵姨啊。
1: 就是那便民食堂的经理啊。
0: 是啊，
1: 我干。
0: 得有一条啊，你得听赵姨的。没问题。行，那你姐三儿啊，谈判去吧啊，姨妈在这静候佳音。谢谢
3: 姨妈，我不去，我都已经跟我妈说了，我爸以后要再管我的事儿，我就改名字，以后我管您叫妈，管我姨夫叫爸。
0: 笑什么？我认真的。你这孩子，别傻孩子气，这是大事儿啊，去吧。
4: 哎，春芬，你了解一下他们成交价。
3: 好啊，嗯，
4: 走，嗯。有个细节要注意，听刚才小夏那意思，这是陈雪茹没参与。
0: 还真是哎。
4: 按常理，这么大的事儿，范金友没这权利啊。
0: 你的意思是，范金友是背着程雪茹啊？一定是。我得给他打个电话。雪茹啊，问你个事儿啊，你是不是又要买我们的小酒馆啊？
5: 没影儿的事儿，谁说的？ 范金友找贺永强了，你等着，我找他算账。好，你放心。哎，金友，你哪儿呢？赶快回家，有急事，越快越好。
6: 爸，爸，
7: 嗯，
6: 把石头回家。
7: 不欢迎我啊？行，那我走。
8: 妈，
6: 哎哎哎哎，行行行，
7: 干什么干什么你？孩子回来了，就是给你台阶下。
6: 下，进屋。我问你。
7: 三姨，叫你们去干什么？哎呦，爸，你先坐下，坐下，坐下说。爸，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三姨听说您要卖房子，她那火蹭就窜起来了。我三姨说了，只要您敢卖祖产，她就到法院去告你。
6: 告我？嗯。这笑话。
7: 这祖产是我们贺家的，我说了算。
6: 行吧，不是这样的，您根本就不懂法律。你当初跟我三姨签合同的时候，
7: 这第三条就写的清清楚楚的，这房子你只要是卖了，他就有我三姨的一半。
6: 是这么说的吗？
7: 对啊。
6: 是啊，我们都看合同了，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呢。我怎么不记得？ 那我找来看看。
7: 别看了。

0: 我先问你，你卖了多少钱？妈，你说，卖了多少钱？
1: 妈，您倒是说呀，卖多少钱？
2: 多少钱和您有什么关系？没你份儿。
1: 不说是吧？那行，我现在立马出门，以后再也不回来了。我改名字。
3: 你敢？
1: 你看我敢不敢？
3: 咱家要了10万，你范叔给了9万，就你多嘴你。行了，小夏，到你了。嗯，
4: 夏，你也跟他掺和了？
3: 不是，不是，爸，我问您啊，您要是卖了房子，那您回老家了，我呢，我干嘛去？
4: 你跟我回去种地嘛，你爸我那么有钱，不是你爸我现在有钱了，还能饿着你吗？爸，比方说啊，比方说你把这房子卖给我范叔了，那您让我范叔，让我当个副经理咋样？
3: 你这做什么梦呢？肯定不会答应的。
4: 好啦，那我三姨说了，她出9万，然后恢复小酒馆。 让我当小酒馆的副经理。
5: 你三姨真是这么说的？
4: 啊，我们三个一块儿听的，是吧，盛姐？

0: 什么事儿啊？着这么急？
1: 你找贺巨头他买房子事儿了？
0: 啊？
1: 胡闹！不跟你说了不买了吗？
0: 你先甭急呀、啊，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2: 我去问小军儿，喜不喜欢丽霞？小军说喜欢，顺便让我问问贺巨头，说他们家房子卖不卖呀、啊？要是便宜的话，反正肥水不流外人田，咱就把它买下来。然后我就去问贺巨头，说你家房子卖不卖呀、啊？他为了巴结小军儿，促成这门婚事，还说卖了、啊，这不，价格都让我给谈下来了。
1: 多少钱？
2: 九间房子，90,000。
1: 真的假的？
2: 这能有假吗？小军马上就同意了。
1: 嘿，我说徐慧珍电话追我了。好了，明白了。这几天我不见徐慧珍，要是她找我，就说我上天津了。
2: 她打你手机怎么办、啊？
1: 我不会关机。
2: 得了，拿下。
1: 这么便宜，必须拿下。
2: 我现在找他去。夜长梦多。
3: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不喝。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干杯！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贝里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里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里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来，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6: 我也是，
7: 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8: 对对对，谢谢你。
1: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2: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

0: 发起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1: 哇，太棒了！
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落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3: 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 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3: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3: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3: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3: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对，三折。
6: 范老师，
1: 3折。
6: 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的。哦，
3: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3: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1: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先到先到了。
3: 大家一起
4: 干杯！
7: 机会真是太难得。

0: 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0: 是啊。
3: 方金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6: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7: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8: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9: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0: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5: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他们都说呀、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3: 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1: 真棒！干杯！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

0: 方，好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6: 我也来一箱。
7: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7: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8: 是啊。
0: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9: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0: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1: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法治观念很落后，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遇上兵，对牛弹琴。
1: 最终这个天平会倒向哪一边呢？
2: 这就是我说了算。
3: 那要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
4: 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
5: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我走了啊，
1: 那我也走了。哎哎，等等等等等等等，走走走走走走。
2: 夏，
1: 你可得想好了，他要你当这个副经理，有可能今天让你当，明天就把你撤了。
2: 三姨说了，除非我再干出格的事儿。
1: 看见没有？看到没有？啊，这个雷埋在这儿呢。
2: 就你还能不犯错误？我们大家都信了，你自个儿都不信。我先当着，你让我先过过瘾行吗？反正那钱不是都揣到您给我妈的腰包里了吗？
3: 你们姐俩听着没有？你妹妹说什么？过瘾！这
2: 夏啊，你爸说的有道理，这你要干两天，他不就得给你撤了啊？行了行了啊，都别说了，再说我烦了啊！做人得讲良心。 这房子是人姨妈施舍给咱住的，再说了，姨妈为了保留小酒馆，也是为了保留胡同文化，这就是一个商人和一个文化人的区别，懂吗？你们，我觉得啊，于情于理，只要姨妈想要这房子，咱们就得给，何况人还出了同样的价位呢。你要是把房子卖给奸商，那你自个儿就是个汉奸。
1: 你
2: 什么你啊？
4: 没时间跟人废话啊！今儿我把话撂这儿，谁要是敢违背姨妈的意愿，那我就改名字，叫徐静豪。
1: 哎，你个白眼狼，我白养你了！
5: 爸，哎呀妈，你怎么说话的？您动不动就白养这个了，白养那个了。
4: 如果不是在三姨的关怀下，我跟丽霞上了大学，有了工作，成了家，我都不敢想象我们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5: 什么呀？这不挺好吗？以前我不爱说这些话，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我就不明白一点了。三姨给出同样的价格，您胳膊肘还朝外拐，那您自己说，您是什么？
4: 我什么？我您也白养了。
1: 知道你要干什么，但是我什么也不想说。我会接着看。哎，
6: 姐，这孩子，你这春分最老实了，
1: 这跟我说这种话。
6: 你也是，你就把心里的小九九掏出来，给孩子们亮亮，不就完了吗？
1: 我凭什么？

0: 哟，范叔，来来来，快坐坐。这是那个
1: 小军儿，
0: 小军，
2: 小军。
0: 哎呦，这小伙，哎，来来，还坐
1: 坐啊，
0: 走走走走走，
3: 请坐。
0: 夏，快倒倒水。哎，
4: 范小军够帅的。
2: 你好，小夏。
0: 别光说话，快倒水。啊。
1: 哎，您甭客气，
5: 老哥啊，嫂子。哎。
6: 这按理来说，小军第一次来家里，应该拎点东西什么的。
0: 哎，不用不用不用，
1: 太忙了现在。
4: 来说。
1: 旅游，哎，谢谢啊，旅游公司的总经理。
6: 哟，是吧？改革开放以后，你也知道，来咱们北京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7: 可不嘛，
6: 忙不过来都啊。就这样的，也给二位带礼物过来了。
0: 是，
2: 伯父伯母，这一万是定金，你先收着。
0: 啊，哎呦，
2: 这个是合同，您看一下。只要您和我爸双方都在上面签个字儿，明天我再给您提八万，您这辈子的养老钱就都有了。啊，
0: 这个钱是不少，但是他范叔，哎，不瞒你说，刚才出了点意外，怎么回事呢？哎，我这个嘴还有点笨，瞎。来来来来，你跟你范叔他们说说。啊。
4: 是这样，那个我三姨呢，派我春芬姐和我丽霞姐回来，就是我三姨决定她要买回小酒馆，然后呢恢复酒馆文化，然后让我做这个酒馆的副经理。
6: 哎呀，你别说啊，你三姨这个想法啊，细致全面啊。娟儿，你也表个态呀！啊，
2: 一样，我会让小夏当这个经理，把副字去掉。
3: 那就是
2: 总经理，
8: 正用，敞亮，真敞亮。
9: 哎，这个好地界啊，就是竞争出来的。嗯。
8: 就我们村那时候承包的时候啊，那个好地界就是竞拍啊。
9: 眼下呢，这大前辈先生两个最有钱的女人看上我贺家这个地界了。嗯，大凡叔，这我这意思，这，哎，你明白吗？
6: 啊，明白，再明白不过了。哎，道贺啊，你这么做是对的，啊，娟儿，你这想法呢，跟你范叔汇报汇报啊。
2: 好，伯父伯母啊，我都想好了，如果我要买下这个小酒馆，我呢就跟丽霞在这儿结婚，然后就住在这儿。您二老甭管什么时候，只要想女儿了，您随时过来。嗯，这不住的地方也有了吗？
8: 哎，这孩子懂事啊，懂事。哎呀，
10: 姐。卖了祖产还搭上女儿，够大方的哈。
2: 徐姨，
4: 三爷，呀，
6: 贵人来了。
10: 丽霞，进来吧。
1: 丽霞，
2: 你好。
11: 范小军，我问你，谁答应我嫁给你了？

0: 这不是你们老两口亲口跟我说的吗？我怎么的？
1: 范小军，你给我听好了啊！那个不是我爸，那个也不是我妈，这个才是我妈，听明白了吗？
2: 你敢大不敬我！我敬你！哎

0: 小军，把你妈叫来。
1: 徐姨，我妈去天津了。
0: 去天津了？哼，真会赶时候。行，那徐姨跟你说道说道哈。我跟你妈打20岁就在一起，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你念过书，也是名士里的孩子。你说现在是什么年代了？有父母包办婚姻的吗？
1: 不是，徐姨，您误会了。我爸跟我说，这是丽霞答应的。
0: 你爸的话，公司合姻的时候50%掺水分，大跃进的时候上升到70%，到了文革就是100%了。嘿嘿嘿嘿，
2: 打你进门我就没招惹过你啊！
0: 你没招我，你跑我们家这来坐着？你跟这四六不懂的贺永强打什么小算盘呢？你没招我，你惦记着我苦心经营30年的小酒馆。55年公司合营的时候，你是工方经理，我是私方经理。你得了遗忘症了，啊？
2: 得了。

0: 跟你啊，我就永远说不明白话。
1: 走，娟儿，
2: 爸，
1: 把这钱给我带上，合同收起来。
2: 不是，他饭说，不是，爸，哎，爸，你等会儿我爸，爸。

0: 我今天必须跟你好好说道说道。你说吧，我听着。
1: 好，徐慧珍，今天当着孩子的面，咱把话说清楚。我问你，这房子是不是我们贺家的祖产？
0: 是。还有。 你把春风和丽霞接走的时候，说没说过这样一句话？您说他们户口在那儿啊，能得到良好的教育？
1: 说过。
0: 可事实怎么样？一个现在是你的密探，一个连自己姓都可以改的不孝子孙，你说你安的什么心？
1: 好心。
0: 你好个屁！
1: 把嘴巴放干净点再说。
0: 我操什么干净？
1: 坐下，有理儿不在身高。
0: 我现在是明白了。
1: 您就想拆散我们家，你就是。说完了没有？没有，
0: 我三天三夜说不完你的坏，我告诉你。你说吧，
1: 不发火。我不说了。你不说了？不说，怎么的？行，慧芝，你说吧。
2: 姐，我们想回农村了，在这待不下去了。
1: 小夏，嗯。
2: 三姨想听你怎么说。不是，这让我说。
1: 让你说你就说呗。我觉得吧，是我爸做的不对。
2: 你这孩子，你分不清里外是吧？不是，其实我想了，我跟我三姨没仇。
1: 三姨没看错你，爸，您就是以前您总说我三姨这个坏那个坏，可是我看我姐他们个个都自由自在的，想说就说，想睡就睡，而且他们还有工作，有钱，我就比不了。您说，这都是开小酒馆，我三姨一干就赚钱。
0: 您一干，赔了个底儿掉。你好意思说我这不都你？
1: 不是，我就知道您得赖我。您跟我三姨最大的区别就是，三姨啥时候都不埋怨孩子。嗯，
0: 行，你还是闭嘴吧。
1: 何永强，听到了吧？
0: 嗯，他也被你吃化了。笑什么笑？
1: 这么说，你承认你是个大坏蛋吗？谁承认了我？你说我赤化，赤化是什么意思啊？那只有汉奸卖国贼才用这俩词儿呢。甭张口就来啊！想得到孩子们的尊重，你首先得爱孩子啊！你说你小时候疼李霞，什么农活都不让他干，你说他现在啊不孝顺你，他不孝顺你，他干嘛跑回来阻止你卖祖产呢？你打他，你错了，错了就得承认。 这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有父母包办婚姻的吗？你那心里那点小九九，谁看不出来呀？你不是在包办婚姻，你是想多赚钱。哼，我今儿把话给你撂在这儿，一分钱都不给你。这祖产你也不能给我卖了。不信你试试看，再不信，明儿你去找那范金勇，他要是敢买你的房子，我跟你的姓，我姓贺，行吗？
3: 小夏。
4: 三姨喜欢你啊，见过不懂事儿的，没见过你那么混的。走吧，王贺，这老宅子无价，范金勇是无利不起早，陈雪茹跟慧珍的关系你不懂，雪茹不会让范金勇卖的，是你自个儿低估了老宅的价格，所以人家才见缝插针。
1: 慧珍刚才说，拿钱买下来，那是不想跟你理论了。其实他还不是为了你的孩子好吗？连小夏都听明白了，你就不明白？老糊涂！爸，说你经营不下去了，你就说出来，三姨跟我们都能想办法帮你。说你弄的这个恶闹剧。 整的街坊邻居的都看笑话。
0: 我有什么丢人的？我有什么丢人的？那不你们一个个都能耐是不是？

0: 我成过街老鼠了，我这是。差不多。你还差不多。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哎呀！
1: 行了，这事儿啊，咱们没在理儿上。
0: 没在理儿。
1: 这不是过不下去了吗？
0: 过不下去了。
1: 蔡全无不是已经给咱们指道了吗？
2: 这什么道他知道？你的意思是想让张雅丽帮衬，历练小夏？嗯。小酒馆跟食堂合并，把后院开发出来，全部弄成雅间，把院中间搭棚，弄成散座。 小酒馆装修一下，恢复传统经营。这利润嘛，15%给赵雅丽，15%给小夏，30%给慧芝他们养老，剩下的40%，咱们给春风和丽霞存起来。嗯，
1: 赵雅丽一定高兴。嗯，
2: 成规模了，好经营。
1: 好点没？嗯，
2: 太舒服了。嗯，
1: 这个膀子。
3: 哎，好。

0: 餐馆名暂定为二月花，等工商局核准正式挂牌，咱们的经营特色以麻辣小龙虾为主。总经理是赵雅丽阿姨，副总经理是贺小夏。最后说一下利润分配。
1: 姨妈，您真好，什么都为我们着想。哎呦，
2: 姨妈，嗯，我就是觉得不公平，什么都是您一个人做的，可是您却什么都不要。
3: 姨妈吃不了那么多，胃口没那么大，吃太多不成大胖子了。哎呀，
4: 羞愧死了，咱们把我姐看错了。
5: 懂什么？那是他的记忆，他在不惜一切代价把孩子都从我的身边弄走，知道吗？
4: 就你一个人那么想？
5: 哼，你不想你是傻子。
6: 现在规划都有了，下面可就靠你了。
7: 放心吧，你慧珍一直拿我当家里人，我要不干出个样来，对得起谁呀？
6: 慧珍让我告诉你，对小夏这孩子要严加管教，多长出的树杈必须砍掉。
7: 没问题，我教育孩子有我独到的地方。
6: 慧珍说了，雅丽教育孩子堪称楷模，八个孩子个个顶事儿。
7: 真会夸我。
8: 哎，人呢？董事长，嗯，总经理不在，你去找他。跟他说，我找他，啊，我在这等他。
9: 好。
10: 太棒了！这么说，在美国的博士后本身就有这个待遇。
11: 耶。
10: 这样，你呢先回房间，我妈还在宾馆，记住一定别让她看见你。等她走了，我去房间找你。
11: OK， 我等你。
10: 嗯。
2: 徐总，董事长找你，在你办公室等着你呢。
10: 哦，好，我现在去。

0: 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啊，妈？拿的什么呀？啊，那个有关咱们宾馆管理的资料，全英文的，您看不懂。啊，妈呀，就是觉得这个你姐啊。 寄来的信里头为什么老夸那个姓什么的那个博士？
1: 哦，他姓黄，我姐给我写信啊，也总夸他。妈，您知道吗？人家现在啊读博士后了。您知道博士后什么概念吗？就是国家承担全部的科研费用，年薪在美国大约10万美金呢。哎呀，
0: 妈对他不感兴趣。妈关心的是你到底谈没谈对象啊？啊，
1: 我没有，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现在啊不考虑这些，我要找啊就找博士后。
0: 您到那个清华北大之类的帮我选选啊。那姓黄的是博士后，你就非得找个博士后啊？行，有条件就行。妈就豁出这张老脸帮你打听去。我就不信在国内就找不着一个博士后。
1: 谢谢妈。
0: 哼，妈还不信找不着了。

0: 哟呵，总经理今儿怎么变小孩了？
1: 爸，我想求您个事儿。
0: 闺女的事儿就是爸爸的事儿，求什么呀？说。
1: 那您先答应我。
0: 我都不知道什么事儿，我答应什么呀？
1: 您要是不答应，我就不撒开了。
0: 我巴不得你不撒开呢。行了行了，什么事儿说吧。
1: 我要用一下户口本儿。
0: 这件事情你就不要想了。金平，你大姐走，那是因为你妈希望她能换换环境，希望她能跟侯魁走到一起。你妈了解侯魁，更了解他妈妈雪茹。黄克强呢，一个美国华裔后代，家族背景啊，什么情况咱们都不知道。
1: 可是我了解，我们经常写信还打电话。
0: 这就叫了解。我给你姐写过信，连你大姐都说和他们家接触不上，他们家压根就不跟当地华人接触啊。
1: 我不管，我就是要出国，我就是要跟他在一起。爸，您必须帮我，您要是不帮我就没人能帮我，而且您说过您会支持我们的。
0: 爸是说过这话，可前提是在说服你妈妈的情况下，现在你妈妈也明确做出了表态，我就不能帮你了。你爸爸这辈子从来没有违背过你妈妈的意志。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不要再说了。这要是让你妈妈知道，这个后果

0: 你把他车开门口来啊！哎，景明，景明，景明，爸，我哪儿都不去。你要是不让我跟他走，我就会这么走了。呸呸呸！说什么话呢你？
1: 再说了，你跟他也没到这程度啊！他都来了好几天了，但是我却无能为力。你现在说别的都没用，走，爸带你上医院。
0: 爸，我不去。
1: 听话，赶紧的，快点。
0: 我不去。
1: 听话啊，这是你妈没在家，你妈要在家看见你这样，你妈还不得疯了啊？赶紧的，
0: 爸，我不去。
1: 爸，我不去。爸，你要非让我去的话，我就拒绝治疗。爸答应你还不行吗？
0: 爸，我不信，我不信。
1: 爸发誓，向老人家保证，我答应你。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
3: 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 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
2: 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嗯，我是不是落枕了啊？嗯，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 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4: 找到了。
2: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 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4: 交叉。
2: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就这个状态。 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

0: 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1: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0: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
1: 嗯，
0: 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
1: 嗯，
0: 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0: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1: 嗯，
0: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1: 嗯，
0: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系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1: 嗯，
0: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系不调啊，你是肝是脾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
0: 嗯，
1: 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
1: 嗯。
0: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

0: 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当时是绿皮车呀，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九种。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等等，九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
1: 不，
0: 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这上嘴唇都快掐漏了。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这不就送医院了。因为就没事了嘛。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合谷穴。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

0: 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三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2: 三条。
1: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两条，你又找四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两寸，两寸多长呢？三个手指头的宽度。
2: 三个手指头。
1: 哎，内关穴在两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2: 嗯，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1: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2: 嗯，
1: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2: 啊，
1: 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2: 嗯，
1: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2: 嗯，
1: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2: 扎有劲儿。
1: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穴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2: 2.3毫米。
1: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那怎么才能快呀？ 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
2: 嗯。
1: 啊，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
2: 嗯。
1: 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
2: 嗯。
1: 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2: 对。
1: 对吧？一秒钟完事儿。
2: 嗯。
1: 啊，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2: 对，红了。
1: 哎，一秒钟完事儿，扎十宣穴。
2: 嗯。
1: 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十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
2: 嗯。
1: 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
2: 嗯。
1: 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2: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这法治观念很落后，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遇上兵，对牛弹琴。
4: 最终这个天平会倒向哪一边呢？这就是我说了算。
5: 那要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
6: 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
7: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9: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7: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直接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保健神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我妈呀，非让我教她上网买菜，说以后不出门了。我折腾了半天，终于把她教会了，她特高兴。结果今天一看订单，买了三根葱，两头蒜，还选择了快速达，光配送费就比菜贵了。我就问她，你图啥呀？我妈理直气壮地说，我这不是为了菜，是为了测试一下这快速达到底快不快。搞研究嘛，总是要花费点成本的。哎，我竟然无力反驳。哎呦我的妈！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

0: 几年呢，一下子呀升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慧儿，慧儿，哎，
1: 大姐你好，哎呀呀，需要帮忙吗？那个，
0: 我要做 B 超。啊，请问你有预定吗？我定了一个大包房，能坐20个人那个。
1: 啥大包房啊？
0: 忘了，没定是吧？天天上你家来玩的，没定是吧？快叫张经理给我叫来。
1: 张经理？
0: 咋的啊？
1: 你说的是我们医院吗？
0: 医院？啊。
1: 阿姨，你说我这脑子昨天晚上喝多给忘了，这你这整岔了。您怀着孕还喝大酒呢？啊，
0: 不老喝，不老喝。我记错了，是今天晚上我安排别人唱歌，然后订的大包房，记岔了。
1: 你还唱歌？
0: 那个，给孩子做个胎教吧。<笑>那个，我做 B
1: 超，你给我抄一下呗。行，给你建个档案，排个号啊。好嘞，好嘞。来。啊。
0: 236，我前面多少个人啊？
1: 235个。
0: 不是，我早上起来去验晨尿的时候，这边一个人没有，现在整出200多个人来，这是干啥呀？
1: 你看，一看你就没经验了吧？啊，其实你应该带着你老公一块儿来，你在那边验晨尿，他在这边给你排 B 超，等你做完化验回来，这 B 超的队不就靠前了吗？这两不耽误啊？
0: 胡说，啥事儿要都是老爷们，要女的干啥呀？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就是，哎呀，我老公一天可累了，可辛苦了，又得陪人喝酒，又得陪人吃饭呢。因为我生我家老大的时候吧，那个家里没钱，现在我这不怀老二了吗？我老公努力工作，想多挣点钱，给我们点幸福生活。哎
1: 呀，您可真能替老公着吧？
0: 那
1: 这年头啊，怀孕期间这么理解老公的人不多了。
0: 我其实特别不愿意给我老公添麻烦，说实话。要不是生孩子这事儿啊，我都真的不跟他一起添麻烦了。这事儿，啊，不是，你想啥呢？我能不给他添麻烦吗？你快快点吧，来抄一下。来，
1: 大姐，你可真能闹。嗯，行，那您做 B 超，你这个膀胱里有液体吗？
0: 怎么，你的膀胱里是固体啊？
1: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憋尿了吗？
0: 不是憋尿，没有啊，我去验了晨尿出去了。刚才
1: 你验晨尿是验晨尿的 ，B 超你得重新憋，来憋吧。嗯，哎，大姐不是这么憋，你得喝水。
0: 喝水，我喝多少啊？
1: 这个量的话呢，就因人而异了。有的人呢一瓶就上劲儿了，有的人吧得喝4-5瓶。
0: 彩香喝我就没服过谁，给我整一箱过来。来，
1: 你太有量了，这家伙！哎呀妈呀，
0: 太累。
1: 来，啊，一箱喝吧。
0: 喝一个啊。哎。这都吹瓶了也不鼓掌，掌声不停我不停啊。B 超，不对呀，哎，我这感觉差点啥意思。你这样，你去整两个骰盅，要不你陪我划会儿拳，要我一人喝不下去，有点。
1: 划什么骰盅啊？我们这是医院，不是酒吧。就你这量还彩香喝呢？你慢慢喝吧，我做 B 超去了。
0: 咋的呀？还瞧不起人是咋的呀？真有意思。还不想喝？护士，有了，出来，护士。有了！
1: 哎，你喊什么呀？到这儿来的谁不是有了？
0: 不是，我现在有感觉了，给我做 B 超吧。
1: 你多少号来着？
0: 236啊。
1: 那你再憋一会儿吧，刚做了4个，前面还有231个呢。我现在是
0: 胀亮了。
1: 你胀。

0: 只能给你一个建议了，你再去验个晨尿吧啊。
1: 我这不能一大早上起来验两次晨尿啊。哎，护长，护长，这什么服务态度，这啥意思，这喝顿水，哎呦我天，这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出去出来，
2: 姐夫姐夫姐夫，怎么的了？哎，怎么的了？
1: 你开的这什么破玩意儿啊，这是
2: 孕妇体验中心呢，咋能说破呢？
1: 霍霍我一顿喝水完还不给我做 B 超，这干啥呀？这是
2: 怎么是我霍霍你呢？谁让你来的你忘了吗？我姐姐的老婆婆就是你亲生的母亲让你来体验的呀，这可是。
1: 这我妈也不知道咋回事了，胳膊肘往外拐，不知道向着谁。
2: 不是拐不拐，你说我姐怀孕吧，你也不咋照顾她，让你来体验体验了，就是让你对她好。
1: 不行，你姐能憋住，我憋不住，我回家了。
2: 不是，哎，站住！
1: 咋呀？
2: 你不能走。
1: 为啥？
2: 你看那是啥？
1: 监控镜头。
2: 对，你妈我大娘就在那看着呢，你走一个试试。
1: 那看不看，我就回去。喂，妈，你干啥呀？你这天天整的，咋的呀，妈？不是妈，妈，你别骂我呀！啊，不是妈，我妈妈
2: 听着了，妈妈骂骂了吗？
1: 他爸爸爸爸了。
2: 行了，姐夫，你到底在不在这体验呢？
1: 那体验，反正，那这么的吧，反正那个。咱俩这啥关系了是吧？你能把这个做 B 超这环节略过去，完咱俩下一个。
2: B 超那是必须做的，怎么能略过去呢？
1: 不是，咱俩关系好，你给整下一个行吗？
2: 那你这样吧，B 超啊，先在那排着，咱先做下一个环节。
1: 行，做下个环节哈。
2: 坐着。我跟你说啊，下一个环节啊，
1: 下个环节
2: 采血。
1: 采血。采血。这外面也没下雪，我上哪采血去？
2: 抽血化验，化验懂不懂？
1: 抽血化验呢？
2: 对呀、啊，
1: 抽血，你这，
2: 哎，姐夫，哎，姐夫，别
1: 啊，怎么
2: 怎么的了？
1: 不行啊，我晕血，你不知道啊？
2: 晕血那也得抽啊。我姐怀孕的时候就晕血，那不也为了孩子得抽了吗？你一会儿抽血的时候，我不让你看见血，不就完事了吗？啊，
1: 行，那倒行。
2: 于护士，
3: 哎，
2: 抽血化验，把设备拿出来吧。
3: 开始吧。
1: 这是啥呀？
3: 抽血呀、啊！哎呦我的妈！
2: 咋的了，姐，
1: 怎么的？
2: 咋？你晕血，你晕还晕针呢？
1: 你这是要给我抽血检查呀，还是把我血抽出来灌血肠去啊？
2: 啊，这个针管吧，确实是有点夸张了啊。但是呢，一个孕妇在孕期当中啊，抽的血量肯定比这多。
1: 不是，那你姐也抽这么多吗？
2: 比这多呀。哦，
1: 那我不想抽呢。
2: 你不抽不行，你就赶紧，
1: 行，
2: 妈妈骂吗？啊，
1: 好啊，那个啥，我抽吧，抽吧，那你别看了，就这玩意儿，哎呀，你这，
3: 开始了啊，
1: 开始吧，哎，
2: 别动，那啥扎个针，哎，你再把孩子憋着，
3: 哎，好了啊，哎，行了，
2: 你化验去吧，化验去吧，感觉咋样啊？
1: 迷糊。
2: 迷糊就对了，我姐怀孕那会儿啊，她也迷糊。我们这个孕妇体验中心呢，是一个月的体验量，你非得一天体验完，那我不得给你加大点剂量吗？
1: 我不忙吗？我不得陪客人，晚上还得陪人吃
2: 饭。谁不忙？谁不忙？
1: 不是，
3: 院长，
1: 你快点的吧。哎呀，
2: 你怎么能？姐夫啊，我给你道个歉。
1: 知道自己做的过分了吧？
2: 那倒没有。于护士刚才告诉我，他不小心呢，把一个患者的血液样本打翻了。
1: 哪个患者那么背呀？
3: 对，
1: 干啥？
3: 你先坐。
1: 干啥？
3: 这样，你拿着。来吧。
1: 什么意思？这是？
3: 血债血偿。
2: 对，就是他刚才抽了你多少，你就可以抽他报复一下。来吧。
1: 就他这体格子，我都不好意思抽他，真的。你身体里还有血吗？长得跟干尸似的。快点吧，来，抽我的吧。
2: 那这姐夫大人不计小人过，快来抽。
3: 行啊。
1: 真有意思，你说你们这啥玩意儿？这是整的呀？
3: 来了啊啊！
2: 哎呀，你别可着那一个胳膊扎呀，换个胳膊。
1: 哎呀，不对呀、啊！刚才第一次扎的是这个，扎这没毛病啊。

0: 不是你都扎完这个，你就可这一个扎，哎。
1: 抽吧。
0: 等会儿，你抽这么满干啥呀？
1: 你刚才都抽他一管子，你再抽一管子受得了吗？
0: 不，
1: 推回去点。哎。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

0: 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0: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4: 飞利浦空调，
5: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你全推回去了，拿啥化验呢？哎呦，抽出来点。哎，你咋又抽一管子了？哎呀，推回去点。
7: 不好意思，
8: 别推了。
9: 你俩搁这拿我练打气儿呢是吧？你快拔出去吧。哎，这一管子血给你，不用找零了，快点啊，快走。
6: 就化验就化验，小心点，小心点啊，注意。哎。姐夫，他这人心挺细的，平时。姐夫，你怎么的了？
9: 你试试抽两管子血啊！
6: 不行，姐夫，你不能走，姐夫你不能走，你必须得
9: 真走。
6: 姐夫，你这样，咱俩各退一步，行不行？
9: 咋退呀？
6: 你在这消停体验，我给你进下一个环节，行吗？下一个环节，我是针对你们的家庭，为你们量身打造的啊。因为你跟我姐要的是二胎呀，对吧？那我姐肯定得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啊？怀孕期间要看你的大儿子大宝，对吧？
9: 啊，对。
6: 我就单抽出一样来哄大宝睡觉，你就完不成？
9: 不可能，我儿子我还哄不了他吗？哎，
6: 那来试试吧，
9: 试试。那大宝呢？
6: 我就是大宝。
9: 你养我儿子吧？
6: 对。哦，行吧。
9: 行，那咋开始啊？
6: 开始吧。啊，
9: 儿子。哎，儿子。哎，儿子。哎，
6: 你占便宜呢，在这儿啊？
9: 不是，那你看我叫你，你也不答应我，你也不叫我，我哪知道你跟谁嗯啊的呢？
6: 行，我叫你行吧？啊，
9: 行。
6: 我为了我姐吃个亏，行不行？
9: 好的。
6: 妈妈，我困了。
9: 你困了？嗯。困了你上这儿来，你现在想干啥？
6: 我要睡觉。
9: 睡觉啊？嗯，睡呀、啊，不睡扇你啊！
6: 不是妈妈，
9: 你死玩意儿，天天出去野去，搁这
6: 妈妈，
9: 你干啥？
6: 姐夫、啊，你能别把对我那出放在你跟你儿子交流上吗？
9: 我是大宝，
6: 大宝这是。哎呦我的妈！你开始打我，哎、
9: 大宝、嗯，
6: 妈妈，哎，我困了，我要睡觉。
9: 困呐、嗯？睡啊。睡吧，来妈拍你睡啊、哦嗯！你看，
6: 妈妈，你哄我睡觉，你怎么睡着了呢？啊，
9: 我有点累。
6: 不是你得哄我睡，妈妈，我想听讲故事。
9: 讲故事啊？嗯啊，好的。嗯，所以说有一天呢，有一只小蝌蚪，游着游着。他就睡着了。
6: 妈妈，你讲故事的时候能不能别带死不拉活的、啊？精神点，兴奋点，不行吗？
9: 精神的是吧？
6: 对，
9: 好听。
6: 哎，这个状态好。
9: 小蝌蚪找妈妈。从前有一只小蝌蚪，它找不到妈妈了，然后它游啊游啊，碰到了一条鱼，于是它便问鱼阿姨。你见到了我的妈妈了吗？于阿姨亲切地回答道：“从此，小蝌蚪的妈妈再也没有见过小蝌蚪。”
6: 他给他吃了。
9: 于阿姨想吃小蝌蚪不是一天两天了。
6: 我没问你作案动机。不是你这也太血腥暴力了，我都受不了，你给孩子讲啊？
9: 不是啊，老弟，我这一天困，我昨天喝到3点多，完了早上起来上你们这儿一顿又验尿又验血的，你抽他两管血，谁能受了啊？我这顶住了，我有点
6: 困是吧、啊？是不是困啊？我让你精神，上仪器
9: 做 B 超啊？
6: 来，做什么 B 超？我让你知道什么叫疼。这个仪器啊，叫做。分娩镇痛体验仪啊，主要是通过电击的手段让你感受一下孕妇在分娩过程当中的痛苦啊，知道吗？啊，在我们这儿的所有的患者都体验过这个东西啊，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9: 说吧，
6: 体验完它你就可以走了，
9: 你真放我走是吧？
6: 真放你走，
9: 那行。

0: 来，
1: 还我就试试，我还不信了，生个孩子能有多疼？
0: 咱们由浅入深，好不好？
1: 行啊，
0: 我先给你来一个一级的，
1: 来呗，
0: 来一级，
1: 一级我看能多疼，不就生个孩子这事儿吗？这
0: 疼了吗？是不是疼的受不了了？
1: 没有，晚上不是请人唱歌，我先练练，不疼。
0: 挺能犟啊！
1: 不是你这样，我刚才没准备好，你再给我试一遍一级的，我肯定不这样。
0: 你让你上这唱歌过瘾来了，来给我来个二级的。
1: 不是有这个必要吗？啊，还有吗？
0: 来，
1: 我认为咱们就。说什么都说，我们的系统暗号是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魔横
0: 行。哎，谁问你啥了？
1: 哎，刚才不是有敌人在向我徐徐逼供吗？
0: 啥？谁逼你供了？哎，就你这样，在特殊时期，我跟你说，让你怀孕就能给你整叛变了。来，准备。
1: 哎呀，等会儿，那个，我想问一下，我这是二级疼痛，弄得我媳妇要生孩子的话，得多疼啊？
0: 十级。来，试个三级的。一个大老爷们咋还让吓哭了呢？你害怕你跟我说呀。
1: 我不是害怕，我是想，我这两级都疼成这样了，那要是十级，我媳妇生孩子的时候得多疼啊。这马上就要生二胎了，他还得遭一遍罪呀。还有，妈，你跟我说过，你说生我的时候生了三天三宿，你老跟我开玩笑说有那功夫都能生出个足球队的来了。我今天我才感受到他们实在太不容易了。天下所有的母亲们，你们太伟大了，我爱你们。
0: 姐夫啊，这个道理你明白就好啊。过年了，我们给妈妈们拜个年，祝天下所有的母亲们健康平安
2: 到永远。
3: 哎呦，杨大凡的爸爸
4: 是金小静的
3: 姐姐。小姐姐怎么这么安静呀？大家是不敢相信才47岁的我就当上姐姐了吗？
5: 我们是不敢相信47岁的你才当上姐姐。
3: 很幽默吗？哎呦，小英妈妈啊，怎么还拿个牌呀？刘小英这么大了还记不住自己的名字呀？
6: 不是，我们家刘小英啊以后是个艺术家，我现在就为她提高知名度呢。
5: 不是，你举这牌子孩子就没什么意见吗？
6: 孩子享受啊，每天第一个冲出来欢呼雀跃的。
4: 那他是不是为了少丢点人？
3: 幽默。
5: 太缺德。
6: 杨大凡爸爸你就是嫉妒啊。
5: 嫉妒绝对是赤裸裸的。哎呦，
6: 时间到了。哎，小金啊出来。
5: 给小南的
7: 小姨妈妈爱你。
6: 你出来了。
5: 你家
6: 出来
5: 了。
8: 吵什么？那个接孩子的家长麻烦稍微留一留啊。那个接机的旅客你去航站楼。
6: 不是，我是学生的家长啊。
8: 哦，你是家长啊。哎，
3: 这位豹纹哥你是谁呀？
8: 忘了自我介绍了，那么介绍一下吧，我是孩子们的老师。
6: 哎呦，老师好。
8: 确切的说呢，是教体育的。
4: 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我们家杨大凡为什么被扣下？是不是又打架了？
8: 不是，没有打架，就没有打架，是这么回事儿。学校呢组织了一个跳绳的比赛啊，孩子们在积极的备战比赛。
5: 明白了，比赛好啊，
8: 好吧，
5: 我们退赛。
8: 不是说好。
5: 孩子现在最主要的还是以学业为主，我们倒是想训练，关键是没有时间呢。最近双减，我已经给孩子退了5、6个辅导班了。
8: 你等一会儿，那这样说不应该是有时间吗？
5: 你听我说完呢。退了5、6个辅导班，加了7、8节自习课嘛。哎呀，你我这么跟你说吧，老师，为了家里孩子学习，我们家那个房子都是拿书盖的，四面墙密不透风，全都是书啊。孩子回家想要进门，先给我啃透几本。这就是为了教会他一个道理。
8: 什么道理？
5: 不读书，门都没有。今年不是4年级了吗？

0: 孩子课程已经学到初中二年级了，这叫知识超前。
1: 我看这叫知识紊乱吧。
0: 你这么聊天，你们家孩子早晚跟人打架。
2: 那跟谁打架呢？啊，是不是跟我孩子？对不起啊，大姐。哎，
1: 大爷，怎么说话呢？怎么天天想着打架的事儿啊？
2: 就是，我孩子他有前科呀。以前还好，都上辅导班，大家一起写作业。现在不行了，双减了，不能内卷了，
3: 多好啊！
2: 现在他整天没事干，一到小区就开始干架呀。
3: 那孩子闲得没事干，正好参加训练嘛，免得干仗嘛。
2: 以前他是赤手空拳跟人干，现在你给他分发武器，这玩意儿一抡就一大片，我赔不起。哎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这个体育老师啊，我们家孩子也参加不了啊。
3: 为啥呀？
1: 我们家小英啊，他的手是用来练琴的。哦，这个绳儿他抡不了啊。
3: 不是，对对对，哎，
4: 我呢也要退赛。我们家孩子呀，还没有出生，家里只有一个弟弟，很金贵的呀。原来住楼梯房，嫌他累，搬电梯房了呀。电梯嘛又太远，都是抱着进去的。我对我家弟弟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把那个鸡兔同笼给我弄明白。
3: 鸡兔同笼的问题啊，我们这边其实也可以辅导嘛。
0: 你快拉倒吧，一个教体育的，十个数都够呛能数明白了。
3: 这位家长，你这话说的是多少有点瞧不起人了。凭借我的聪明才智，别说数到十了，二十以内都没有问题。
0: 来，你数数看看。
3: 数就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很好，数打直。哎，九样了。
0: 我就说他数不明白吧。
3: 喊操喊习惯了。
4: 哎，老师啊，总而言之是这样的，我们的孩子呢都要退赛。
0: 对对对，退赛了，
1: 太耽误孩子时间了，
2: 还提高了打架的风险，
0: 而且也没有什么好处嘛。
4: 哎，走走走，来，
0: 走走走，
4: 小金出来了，好吧。
0: 学校男的快出来，
4: 水壶拿着。
3: 怎么没好处啊？加三分，评三好学生。
4: 我弟弟要当上三好学生了，光宗耀祖啊！
1: 三好学生是小英走向艺术家之路的里程碑呀！哎呀，
5: 太好了！
0: 我跟你们乐什么呀？我们家孩子本来就三好学生，三分我没用，要不我给你得了。
2: 我们家孩子加了三分，还负三分啊？
3: 不是，你等，怎么会是负分呢？
2: 大家扣了六分了。
1: 对，老师，让孩子出来吧，
0: 放学吧。
3: 行。那我把孩子叫出来，
1: 去吧。
3: 可惜了，本来这次比赛第一名啊，保送重点中学呢，
0: 回来
3: 没走远呢。
4: 李老师，哎，这边请。老师怎么称呼呢？哎呀，
3: 免贵姓何，何文俊。
4: 好美的名字啊！
3: 哪里美？
4: 心里美呀、啊！我弟弟最喜欢何老师了，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床。等着下午四点的训练呢。
1: 等一下，你们家孩子不是抱进电梯的？
4: 干什么啦？保留体力懂不啦？好钢嘛又用在刀刃上的呀。我们家弟弟完全是按照那个古爱玲的标准在培养的。古爱玲，
0: 你先别培养了，小妹妹，这么大的事儿还是叫你家长来啊！你也说了不算，你毕竟只是个姐姐，是不是？
4: 来，让一下，跟大家宣布啊，我是一位妈妈，二婚晚胎。晚婚二胎。
3: 吓我一跳！
4: 是什么都跟你说了呀，可见对你多么的信任。
0: 何老师，要说搞这个训练呢，还是我们家孩子最合适。
2: 不是，你们孩子不是家里四面都是书墙，然后他
0: 不知道那四面书墙全都是他自己垒起来的。
2: 小孩能有这么大劲吗？
0: 知识就是力量嘛，
2: 正好就让他在知识的力量里继续享受吧。老师啊，我们家孩子跟他们的都不一样，他门门功课都够呛啊，体育就成了他最后的尊严和倔强啊。人家的孩子选不上还能当艺术家、科学家，可是我的孩子呢，除了训练他还能干什么？
4: 请问他是在卖惨吗？
1: 贺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恶心呢？
3: 没有，
1: 还是选我们的孩子吧。
3: 选我们的，
0: 选我的，
2: 选我的，
1: 选我的，那我们的，
2: 选我的，选我的，选我的。
3: 行了，实话和你们说吧，我孩子，他也参加这次比赛。
4: 你孩子也在里面训练啊？啊，那你肯定选他了呀。我们孩子有什么劲？黑幕，
6: 黑幕，黑幕。
3: 他落选了。耶！啊，不是，这有点。
0: 好可惜
1: 呀、啊！
3: 不可惜，

0: 你们孩子才是好苗子，这次机会真的是很难得。
1: 对呀，期末可以加三分嘞，扬名立万呢，
2: 文武双全呢，
3: 保送重点呢。
0: 这届家长是真难带，说到保送笑眯眯，说到加分很 happy。 实话告诉你们吧，刚才呀是我试探你们的啊，没有保送没有加分。
1: 那你在这里说半天干什么？演戏
4: 呀？这表演人格，你这个老师，
1: 我
0: 是
1: 怎么回事？
0: 我是喝酒了，哎，孩子不接了，
1: 哎呦，
2: 孩子都给忘了。
0: 咱们教育孩子怎么能不要这么功利呀？就说今年军训吧，半个钟头，晒晕13个孩子，其中就包括我家孩子，
1: 又包括我们家那个，
4: 也包括我们家的，
2: 还有我们家孩子。
3: 不包括我家孩子。
0: 哎，你孩子身体挺好的，
3: 那天他感冒了根本就没来呀。
0: 看你们看看，孩子是咱们的未来，是祖国的未来，咱们需要的不单单是聪明的头脑，更需要什么？强健的体魄呀。
1: 老师说的太好了，高屋建瓴啊，深入人心啊，
3: 振聋发聩，
2: 简直醍醐灌顶。

0: 爹啊，来，起来吃点水果。爹啊，爹，这个。爹呀、啊，你咋说走就走了呢？
1: 嚎啥呀？刚睡着，嚎啥呀？
0: 不是爹，你平常睡觉不打呼噜吗？这回咋没打呢？
1: 刚才拿枕头憋住了。
0: 多亏我叫你了，要不然你都容易过去。
1: 你那小催眠曲挺嗨呀、啊。你天天不用跟我催眠，我告诉你，你媳妇多长时间没回家了？
0: 没多长时间，才俩月。
1: 才俩月？想当年你妈要敢两天不回家，我怎么对她，你应该是知道。
0: 那我真知道，从早上九点一直跪到下午四点。
1: 我问你，就这种状态，我什么时候能抱上孙子？你妈就是带着遗憾走的，没看到孙子。你说我也带着遗憾走，上那边给你妈跪着去，给你媳妇打电话，让她回家。
0: 我才不打电话呢，我明白事理。
1: 我打。
0: 你干啥呀，爹呀？人家忙着呢，你。哎呀，管不了你。
1: 大白天他关机了，
0: 关机咋的？人开会呢。
1: 谁给他当秘书呢？现在呀？
0: 他大表哥。
1: 他大表哥。你告诉爹，你俩是不是偷摸离婚了？
0: 没离婚，我俩可好了。
1: 那就好办。
0: 爹，你干啥呀？
1: 给他秘书打电话，赶紧回来。
0: 你别，你三思啊，爹。三思。
1: 喂，三思啊？不是，这什么名字？
0: 宋秘书。
1: 是宋秘书啊？啊，我找鸭蛋。我不是买鸭蛋，我找你们总经理鸭蛋。哎，让他抓紧回家，他家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他忙多大事儿啊？他老公爹驾鹤西游了。啊，赶快回来！
0: 不是爹，你这么说好吗？我媳妇回来，你咋解释啊？
1: 直接给他扣到家里头，别上班了，抓紧时间，我要抱孙子。
0: 哎呀！给你煮那鸭蛋好像糊了，
1: 你说你干啥能行吗？你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

0: 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撒

0: 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你们有病咋的？人家老人过世，你买花篮干什么玩意儿啊？听我说啊，把花篮给我拆了，改成花圈送过来。另外，这古乐队怎么还没到呢？啊，太慢了，谢谢啊。哎
1: 嗨、哎，来了来了，
2: 乐队到了。哎、
0: 聊聊聊聊聊，
3: 大哥
0: 你好、哎。古乐队啊，卯足劲儿的催啊，他们家出事儿，就当你自己家出事儿那么催。
3: 放心吧，大哥，
0: 催一下我听听。来，
3: 整
0: 预备开始。
4: 停下！不是大哥，你搁这干啥呢？这是啊，
5: 妹夫啊，你说我叔头两天活着好好的，说没就没了，你要节约水电呢？
4: 啊？
5: 不是，节哀顺变呢？
4: 不是哥，你不知道，
5: 妹夫、
4: 啊、我爹呀、啊，
5: 你啥别说了，我都知道。你说我叔这个人啊，一生啊，又当爹又当妈，挣俩钱儿不敢花啊。别拉我煽情的，哎呀，你要坚强啊，你要挺住，人的一生啊，什么事儿都可能遇到，我跟你说，就啊，你不驾鹤西游吗？
3: 我站起来，
5: 来，你妹没呀你啊？
3: 你没我也不带没的，
5: 这不是梦吧？哎，这咋不疼呢？
3: 不疼吗？
5: 不疼啊。不是梦啊，这是
3: 吵着把火还弄我古乐队来，回去上七八拉的，
5: 我回
3: 屋里。哎，哎呀，
0: 说不知道哪个不是人的啊，给我打电话说你去世了。
3: 电话就是我打的，你骂谁呢？
0: 你打的，你怎么把你自己恨成这样呢？
3: 我打电话就是让我儿媳妇早点回家，你来像个欠儿似的干啥呀？
0: 哎呦我的妈，你惹大事了，你知不知道？
3: 啥事儿啊？
0: 当时公司2000多人得到你去世这个消息以后，全场沸腾了。
3: 要给我庆祝一下子？
0: 庆祝啥呀？为你捐款捐物，捐款钱一兜钱我都拿来了，物花篮要改成花圈，正在路上呢。另外我们董事长和我妹妹鸭蛋总经理正开会呢，紧急会议啊，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会都不开了，马上往这儿赶呢。
3: 那对劲儿，我打电话就是让我儿媳妇早点回家，别人来没用，打个电话让她回去吧。
0: 不是，你咋还没听明白呢？董事长到咱家来一看，一看咱们搞的是恶作剧，一生气耽误工作，危险把我妹妹鸭蛋总经理这个职位给拿下。
4: 不是哥，你想想招儿现在咋办呢？
0: 咋办？要不然，不是
3: 我练过啊！我告诉你，
0: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叔。我说，要不咱们来个顺水推舟，你就假装先没一天呢？
4: 不是哥，爹你先坐着。哥，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那别人要看着我爹呢？
3: 上哪看我去？这是大伙给我捐的钱吗？
0: 对呀、啊，
3: 那你拿着干啥呀？我上三亚买个小房，儿子你不用担心爹了，我到三亚给你找个后妈，从此以后我隐身了。
4: 你隐啥身呢，爹？赶紧把钱给我哥，让我哥退回去。
0: 不，哎，董事长，哎，好好好，行，哎，完了，董事长马上到。
3: 我上三亚了，
0: 不是来不及了，快点坐下。这咋整？这咋整？
4: 还得想想办法。
0: 我得惹的
3: 疯啊！

0: 叔这些年呢，拿你当这当亲儿子一样。你看叔今儿这事儿咋办？
1: 我这不想的吗？这不是吗？这咋能咋整？啊整！哎，有了！
2: 干啥呀？
1: 有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哎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别动别动啊！哎！哎呀，叔，归位！快快快快，别动！太像了啊，像不像？
3: 哥，你能不能别说了，行不行？爹呀，那不是游戏，我不同意。
0: 别说话，我死还是你死？儿子给爹沏点茶水。
1: 行了，都啥时候还摆啥谱？忍一忍吧。
0: 渴了，
1: 一会儿进屋。快，别动！
0: 我儿媳妇回来了，
1: 回照片里去。哎呀！
3: 媳妇儿回来了
4: 啊！爹，
3: 媳妇儿，
5: 儿媳妇到，儿媳妇向前一步，太近了，往后退两步。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属还礼。
3: 媳妇儿，那个
1: 老妹儿啊，妹妹，公司挺忙的，你回来看看得了，你回去吧。
4: 你说啥呢你？家出这么大事儿，我能走吗？
3: 媳妇儿，我哥说的对，回去吧。
4: 你上一边去，王龙，你有没有点良心你啊？你说爹，那等哥，哎，哥，那个你帮我回忆一下啊，我进来的时候，我爹照片手拿苹果了吗？啊，
1: 没拿呀，你看没拿苹果，你看，啊，你眼睛看花了，你接说他。
4: 哎呀妈，
1: 说他，
4: 是我这眼睛花了。
1: 说他，
3: 你说我吧。
4: 不是我说你王龙啊，你一天你没长心，我就让你看会儿爹，你说你。你快看，这不拿苹果的吗？你咋说没拿呢？啊，
1: 哎呀，你说这，他人都没了，想拿就拿吧，你管他干啥玩意儿啊？你说他，说他，
3: 你还说说说我，说我。
4: 我也不说你了，王龙。哎，哥。哎，既然爹已经没了，也成事实了。抓紧吧，入土为安。
3: 不是，那媳妇儿啊，我家那有个习俗，故去的人呢得停七七49天。
4: 滚一边，媳妇儿，手机给我。
3: 干啥呀？
4: 拿来，打电话。喂，殡仪馆呢？赶紧派台车，啊，马上入土为安。站住。解释一下，
1: 那个，你老公公这个人吧，生前呢不爱麻烦别人，他意思就是说不用殡仪馆人来接来了，他自己打车自己去，就这意思。
4: 这样的，爹啊，你别打车了，来，我开车送你去，来，快走快走。
0: 儿媳妇，你咋这么狠呢？非得要给我弄死啊？
4: 不是啊，爹呀。你这是整哪一出啊？
0: 我哪一出？我着急抱孙子，我你俩月不回家，我就整这一出。哎
3: 呀，他爹，你就实话实说，你收人钱不想退，你咋不说呢？
0: 滚犊子！这钱是我收的吗？那不是宋小峰秘书给我收来的吗？我想往回送，送给谁呀？
4: 哥，你怎么回事啊你呀？是不是你宣传的？
1: 是。
4: 赶紧把钱给人送回去。快点现在。哎
0: 好，我说我不要，他非得给我，
1: 太坏的了。
0: 别说没这事儿，有这事儿我也不要钱，滚去吧。
4: 天，
3: 媳妇儿你消消气。
4: 爹呀，你都把我们吓完了。
1: 哎呦我的妈呀，不好了，
3: 咋的了？
1: 董事长来了，咋整啊？
4: 你回来干啥？
1: 董事长也来，知道咱们搞这个恶作剧，你

0: 没了你啊！
1: 你管那么多干啥？让你送钱送钱去！
0: 快快快，做聚庄啊！
1: 快点，快点，走得了你！这一天，呀，呀，这董事长你好。
2: 亚大人，你要节哀顺变呢。
1: 董事长，我先给您道个歉。没事儿。
2: 这一向都搁这挂着，怎么没事呢？
1: 你出来得了呗，兄弟。
3: 我来了。哎呀，站着！你就是董事长是吧？我告诉你，我抱不上孙子就怪你。
1: 哎呀，爹，是爹。哎，董事长，是这么回事儿，这老爷子吧，岁数大了。他就想着急抱孙子，我这不俩月没回家吗？就着急了，就撒了个谎。哎呀，
2: 这没事，太好了，大叔啊，这个事儿怨我了。这么的，我下个决定，给你们订3张机票去往三亚玩一个月，吃穿住行全我包了，行吗？哎
0: 呦我的，太好了。
4: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每天带上10分钟，相当于永抚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赶紧扫码领取吧，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抚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

0: 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哎呀，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9: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 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

0: 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 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赶紧扫码领取吧，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风蚀千年。 衷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舒适。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 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宝。
5: 丞相，中军起火！哈！来将炸响，满营起火！哇！大火四起，浓烟滚滚，日火灼身。
6: 丞相莫慌，我要敌人。
3: 无口鼻，众将官，有没有？好，敌人无口鼻。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 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呦喂，这一上台我这鼻子就直痒痒呢，一股子鲜味直往这鼻子里钻呢。阮老师，立冬，你们闻到没有？这味儿应该是鲜鱼啊，鱼鲜味儿。
1: 你这鼻子，你都赶上那个专业的巡鲜雷达了。
2: 鱼什么鱼啊？我挺爱吃鱼的。鱼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着呢？
1: 你们俩。

0: 不用找，鱼刚才我已经收拾得妥妥当当的，放到冰箱里去保鲜了。待会儿啊，到那个营养菜环节，我就做给你们俩尝一尝。
1: 哎呀，阮老师，别吊我们胃口了，到底什么鱼啊？青鱼、刀鱼、多宝鱼，你偷个底儿啊。
0: 今天这个鱼啊不一般啊，堪称鱼中的白月光。
1: 白月光，
0: 鱼中上品，而且从古至今被文人墨客赞誉了上千年。它不仅是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更是过敏体质容易过敏的人群的贴心的护养小能手。
2: 那这个来头也太大了、啊、
1: 哎呀，说了这么多，到底什么宝贝鱼啊？啊，阮老师啊，揭晓答案吧。什么鱼啊？
0: 鲈鱼。
1: 鲈鱼啊！哎呀，那必须好啊！一提到鲈鱼，我头一个就想起那句“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啊。小时候这句诗我背的是滚瓜烂熟啊。只不过那个时候只听老师说这鱼好，压根没见过，更没吃过。
2: 小时候哪见过这个鱼呢？你小时候我在农村哈，我下河摸鱼。摸的都是什么？都是那鲫鱼啊，有时候能逮点那个白条啊，就这些常见的鱼啊。鲈鱼对我来说就只存在于那个课本里。
1: 对对对，
0: 我可跟你说呀，早在古代，鲈鱼就是四大名鱼之一，甭管是文人墨客还是咱们寻常百姓，都对这个鲈鱼青睐有加，更有甚者，为了这口鲈鱼的那个鲜美呀、连那个功名全都放下不要了啊！
2: 对对对，这我知道，就是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讲过那个纯鲈之思的这么一个典故，说的是西晋叫张继英，因为他想念家乡的那个纯菜鲈鱼羹了，最后干脆呢弃官归乡啊，对吧？不当官了。回家吃这个东西，就他把这个鲈鱼的执念呢都写到这个历史当中。
1: 瞅瞅这鲈鱼的魅力，那也太绝了吧。哎呀，也难怪从古到今啊被那么多文人夸赞。不过话说回来，阮老师，要说这鲈鱼啊味道鲜美好吃我认了，可它毕竟是鱼呀 它怎么就成了过敏人群的贴心小能手了？
2: 我得跟您说一说我家小二从小这个皮肤哈、他就娇气，一到那个春天，就那个风一刮哈，他那个脸上啊、胳膊上啊，就会起那个小红疙瘩。所以说鱼啊、虾呀、蟹呀这些东西哈、直接被我拉进了那个黑名单。就是鲈鱼，就算再好吃，我也不敢轻易的给他吃。我就怕他这个过敏的这个情况严重了。
0: 你这个担心我特别的理解，那很多的那家长都一样啊，总觉得过敏性体质的孩子就需要对这个鱼呀虾呀敬而远之啊。
2: 对对，
0: 其实易敏体质不是完全不能吃鱼，关键呢得选对品种。我刚才提到的鲈鱼，它就是妥妥的友好鱼。
1: 友好鱼啊那快跟我们讲讲呗，为啥别的鱼就致敏，这个鲈鱼吃它就没事啊？
0: 这要从两方面来说一说，一个从这个蛋白结构方面，二呢就是从它的营养成分方面。首先呢，鲈鱼的肌肉蛋白细腻，氨基酸组成呢跟人体呢是特别的接近，属于优质易吸收蛋白，不像那个深海鱼啊、虾呀、蟹呀那些个蛋白分子大，容易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呢，引发过敏。
1: 那我懂了，就是鲈鱼的蛋白脾气好，不跟人体闹别扭。那过敏体质就能接受。
0: 没错。其次呢，鲈鱼是低脂白肉鱼，它的组胺含量极低。
1: 这组胺又是什么呀？听着怪专业的啊。
0: 我把它说的通俗一点，组胺就是引发皮肤瘙痒、红肿、过敏性鼻炎的元凶。那么很多海鱼里边的组胺的含量是很高的，所以呢易敏体质，你一吃你就中招。而鲈鱼呢，它甭管是淡水的，还有一种是海水的，对不对？它身体里组胺含量都很少，只要是新鲜的，你把它做熟了，基本上不会诱发过敏。
2: 我替我们广大的微友哈多嘴问一句啊，就是这个海鲈鱼跟这个淡

0: 水鲈鱼益民体质选哪种能更好一些？
1: 各有各的好，
0: 各有千秋。
1: 对，那淡水鲈鱼的肉质呢，它是嫩，而且它那个腥味呢是比较淡的。那肠胃易敏感的人，你就选淡水鲈鱼，选它没错。那么这个海鲈鱼呢，它里边的微量元素更加足，打个比方说Omega-3 的含量它就更高，对皮肤抗炎舒缓过敏它更加管用。
2: 这立冬替网友问了鱼的选择哈，那我替吃货们问问
1: 啊，
2: 那要是没人提醒的话，自己到底该怎么区分这个海鲈鱼和这淡水鲈鱼啊？
1: 我让你去买鲈鱼，买海鲈鱼你肯定会搞不清，
2: 随便
1: 逮一条回来拉倒，对吧？那你记好一点，淡水鲈鱼身上白的，身上没黑的，啊，个头小巧秀气。
2: 那我就不符合了，我这也不小巧，也不秀气。
1: 那么海水鲈鱼，它的背上一般带着七星黑斑，黑点儿，个头更大，更壮实。
0: 我这是海水的，
1: 对对对，
2: 咸的。
1: 另外啊，就是你们俩甭管买那个海水的还是淡水的，记住别挑那个大肚子的。它这个肉呢就发柴，营养上呢就差一点儿。
2: 哦，这下记住了。
1: 除了这些之外，挑鲈鱼的时候，除了看这个鲈鱼的身形、黑斑，我再教你们俩几招。一看鱼的眼睛，新鲜鲈鱼的眼睛是水汪汪的，不发浑。第二个呢，我们捏一捏鱼的身体，它的表面有一层滑溜溜的粘液，这个呢是鲈鱼它自身自带的保鲜保护膜。要是你摸那个鲈鱼，那个粘液发干了、发粘了，这鱼就不新鲜了。三呢，你得扒开这儿看看那鱼鳃，鲜红鲜亮的，这个就靠谱。要是发暗了、发灰了、发黑了，这个鱼啊，你就别往家里滴溜了。你记住这几点。99%的人都能挑到鲜活又地道的好鲈鱼。
2: 阮老师啊，您这太谦虚了。要我说，照着您这方法，120%都能挑到好鱼。
0: 这个挑鲈鱼哈，我刚才我是学会了，
1: 学会了。
0: 不过我心里头还是有一点纳闷哈。您说这个鲈鱼它是益民体质的友好鱼，它还能调理过敏。
1: 对。
0: 那到底它身上的什么营养在起这个作用呢？
1: 那就多了去了，
0: 多了。
1: 我先说里边的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之前讲过的 EPA， 还有
2: HA，
1: 对，他们俩是天然的抗炎小卫士。那么过敏体质的人，我们的皮肤、鼻子、呼吸道，动不动是不是就红肿发炎呢？有的是痒啊、难受啊，那么 Omega-3 就能把这些炎症把它压下去，来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像皮肤比较瘙痒了，过敏性鼻炎了，哮喘，反复的长湿疹等等这些个问题，你通过这种方法都能缓和一些。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哈。我一到春天嘛，就容易犯着过敏性的鼻炎，喷嚏打个不停啊，眼泪啊直往下流啊。那感觉我多吃点鲈鱼就能缓解呗。
1: 多吃点，你要坚持吃，那肯定管用。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维生素 A， 还有维生素 B2， 这俩呢，它是修复我们黏膜的黄金搭档。易敏体质的朋友，我们的鼻腔、我们的口腔、我们的皮肤黏膜都特别的脆弱，动不动呢就容易破、容易发炎。那么维生素 A 能把黏膜屏障把它筑牢，维生素 B2 呢能加速的进行修复，它们俩一起上阵。提升我们的代谢，增强我们的免疫力，那过敏自然就少找咱们呢。
0: 对，您刚才说这小二哈，他有时候换季的时候身上就长这湿疹，然后皮肤干痒还掉皮，吃鲈鱼是不是也有好处啊？
1: 那当然了，因为鲈鱼里有微量元素锌啊，还有硒，还有钙、磷、镁的含量都是很足的。那么锌呢，它是能调节皮肤的油脂，修复我们受损的皮肤。硒呢，它是抗氧化剂，能减轻皮肤过敏泛红。磷还有钙是强健我们的骨骼，镁呢是舒缓我们的神经，减少过敏带来的烦躁不适。再加上这个鱼里边的优质蛋白，能给我们的皮肤补充胶原蛋白，相当于给我们的皮肤穿了一层防护衣。这么一来，这个外面的过敏源再怎么强，它也不会那么容易。

0: 起什么腹胀啊、红疹子、拉肚子等等。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羊奶里同样富含天然的抗炎因子，维生素 A 呀、锌呐和硒呀，都有，能修复我们皮肤黏膜，能够舒缓我们湿疹带来的干痒，还能够缓解换季过敏的不适，还能够健脾养胃，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像我周围有不少的朋友就对这个牛奶他就不耐受，
1: 是
0: 就不能喝。那皮肤容易敏感的人换了羊奶以后，这个体质慢慢的调养的就更加好了呀。所以这个羊奶跟鲈鱼啊是一奶一食，前者日常滋养体质，后者解个馋又补充营养，两者搭配着吃，过敏性体质的朋友也能过得日子滋润的。
2: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算是彻底明白了，就是为什么这鲈鱼啊它能活这么几千年。这下好了，敏感体质的人呢也能放心的吃鱼了。不瞒你们说哈，我妹妹她一到秋冬季节呢，她有一个咳嗽的问题。医院跟她说呢，说她这属于叫什么变异性的哮喘。就是吃东西呢一直特别小心，然后那个鱼啊虾呀蟹呀早就不敢碰了。回去呢我也告诉他，日常呢一奶一鱼搭配着吃，既能解馋还能慢慢的调理他的身体，
0: 这个可以有。
1: 那以后啊选吃鱼啊就首选鲈鱼，这没错。我爱人呢也是这个易敏体质啊，吃点什么辣的，碰点什么海鲜，特别那个大虾，只要吃了就过敏，浑身长疹子。这回好了以后我就天天让他喝羊奶吃鲈鱼，哎呀，既表达我的心意，关键是能把他的身体养好啊。
2: 想法是好，可就您那厨艺，你确定我嫂子能吃得下去？
1: 这不有咱们可爱的阮老师吗？回头我把那鲈鱼的做法学到位，做到炉火纯青，让我媳妇儿瞧好。
2: 还瞧好吧，哪次不是没法看就是没法吃。
1: 好汉不提当年囧啊，放心，这回保证让你们刮目相看。
0: 那我们俩就拭目以待喽。
1: 对对对，拭目以待。
0: 不过说到这个吃鲈鱼，其实我这心里啊一直藏着一段老故事。
1: 哎呦，我最爱听故事了。那阮老师给我们俩讲讲呗。
0: 这个早年间呢物资匮乏，这个鱼跟肉那都是东北话叫稀罕物。鲈鱼呢更是稀罕物里头的稀罕物。
1: 真稀罕。
0: 对。那个时候我跟我先生结婚没几年，我那个儿子呢也刚刚开始吃一些辅食，那会儿我那个身体呢一到这个季节变换，告诉你就开始干这个事儿，
1: 痒了，
0: 痒，老是鼻子堵，所以这个过敏这个问题啊特别特别的缠人。我先生后来呢你说不知道从哪儿听说，说是这个鲈鱼啊对孩子以及对过敏性体质的人有好处。所以呢他就想要不买条鲈鱼给我跟孩子，我们俩调理调理。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啊，那你就超市随时买到鲜活的鱼。鲈鱼在我们那个地方就平时很少见的，开春那个阵子它才有卖的。而且那个鲈鱼啊你去看格外的这个鲜美肥呀、所以我先生为了我跟孩子吃口鲈鱼，每年一到这个季节骑一个自行车去水产码头那边买一条鲜活的鲈鱼。那个时候交通真的不便，你说你买一条鱼登多少里路，一路颠簸，这鱼能活着带回来就真的特别不容易了。
2: 是，就那个时候的条件啊本身它也艰苦。但是就为了这口鲈鱼，这您爱人真的是费尽了心思。听着都让人感动啊，
0: 急吼吼的回来滴落在那个桶，就说快，这个鱼还活着，赶紧烧起来。我们隔壁呢是一个食堂的老师傅。看着我爱人拿回来这鱼，哎呦这鱼好啊，吃了大补，
1: 被鉴定了。
0: 是，被鉴定了。我们就拿着这来之不易的这个鲈鱼，不舍得重油重盐的破坏它的鲜。所以选择了最最简单的办法，
1: 清蒸。
0: 没错。就放点葱啊姜啊提一个味儿，偶尔呢换个花样做一道金桔清蒸鲈鱼。这个鱼蒸好以后那股子鲜味儿，房间里包括走廊里都飘着这个鱼的鲜香。

0: 我儿子那个时候小，扒着这个桌子，闻着这个鲜就直流口水。那我也舍不得吃啊。他呢，哎，我吃，夹一大筷子。哎，那个肚子上最嫩的那个鱼肚上肉，然后我吃我吃，放到我碗里了。啊，他说这个对你这个过敏性体质有好处，多吃点儿。吃了鲈鱼，皮肤就不痒了，鼻子也通了，就舒服了。就这么一年又一年，开春吃鲈鱼成了我们家雷打不动的习惯。那个时候的日子说实话过得很简单，可是就凭着这一口鲜，这一份惦记，再难受的过敏，再难的这个日子，也都甜滋滋的熬过来了。
1: 简简单单这一条鱼啊，藏着的都是实打实的心疼和在乎。哎呀，听得我们心里是又暖又馋。哎，光是想想那个鲜味儿，这口水就快流下来了啊！
2: 对，
1: 要是今天能吃到阮老师给你爱人做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3: 金桔清蒸鲈鱼。
2: 对，
1: 那就好了。
0: 那话怎么说来着？刚子催菜只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2: 那您得满足我们。
0: 满足满足满足，话不多说。啊，阿拉现在就说出来，做今天的这道金桔清蒸鲈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好的鲈鱼一条、柑橘花、枸杞子、姜丝、小葱段、盐、料酒、蒸鱼豉油、亚麻籽油等等各适量。首先鲈鱼将它的正反两面划花刀，把姜丝、小葱段塞到鱼肚子里和鱼的身下，随后用稍许的盐和料酒均匀地涂抹这个鲈鱼，腌制10分钟，给它去去腥。菊花和枸杞用温水泡开备用。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水，水开后放入鲈鱼，大火蒸8分钟后转小火继续蒸，5分钟后关火，这是鱼肉嫩滑不柴的关键。取出鲈鱼，倒掉盘中的腥水，再铺上泡好的菊花和枸杞，淋上蒸鱼豉油，在锅中烧热稍许的亚麻籽油，把它泼在鱼身上，激出香味儿。这个时候再撒入稍许的香菜，今天的这道色香味俱全的金桔清蒸鲈鱼就完成了。怎么样，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今天的这道金桔清蒸鲈鱼呢，富含优质蛋白和 Omega 3， 温和不刺激，过敏性体质的朋友您放心的吃。关键它能修护我们的黏膜，缓解皮肤的干痒。菊花呢，它能清润去火。那枸杞呢，是养肝明目，它们搭配在一起，鲜香不油腻，特别适合换季的时候咱们来吃一吃。这一道菜呀，甭管是老人呐、孩子，还是平时想清淡养生的朋友，对你们来说都是再合适不过了。
1: 阮老师啊，要想蒸出来的鱼啊，这个肉像你做的这样又嫩它又不腥，有没有好记的小窍门教教我们？
0: 我编个顺口溜，你照着做准没错。
1: 哟，
0: 鲈鱼划刀腌10分，菊花枸杞温水润，先大火后小火蒸，腥水倒掉，豉油淋，热油一泼，香满身。
1: 行，
2: 好，您这口诀哈，就把这个步骤啊，就完全的给复述了一遍。
0: 对，
2: 步骤清晰还简单，这回算是彻底的记住了。要不今儿回家就安排安排吧。
1: 跟着阮老师啊，总能学到实用又好吃的家常菜。那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们，今天讲的内容您记牢了吗？要是没有听懂或者啊有想问的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微信与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平安是福他发来的。
4: 阮老师你好，我今年呢56岁，退休后吧，总感觉这个浑身呐不自在，晚上睡觉时啊腿还抽筋儿，翻来覆去的呀就睡不安稳，平时稍微干点活吧就腰酸背痛的。

0: 都说喝牛奶呀能补钙，可是我吧一喝就肚子胀啊，还拉肚子，换了好几种牛奶呀也都不行，吃钙片吧胃还不舒服，你看我这种情况怎么调理好呢？
1: 这位朋友啊，你这个情况在中老年朋友里是非常常见的，就是典型的缺钙、脾胃虚，再加上乳糖不耐受，不是您的吸收不好，是您没选对东西。牛奶我跟您说，它分子大，乳糖高，咱们上了点岁数的朋友消化能力弱了，咱喝牛奶呢，如果说发现胀气了、拉肚子了，我就建议您可以把牛奶呢换成山羊奶，因为羊奶它脂肪颗粒小，性质温和，不刺激咱们的肠胃，乳糖呢也更加贴近我们的人体，所以喝羊奶很少出现那些什么不耐受的情况，而且羊奶里它这个钙磷含量比牛奶呢还高，是天然的好吸收的乳钙，不光是我们好吸收哦，对我们的肠胃真没有什么负担，这个对于缓解什么抽筋儿啊、腰酸背疼啊，真的特别有帮助。同时，羊奶呢还有安神养胃的作用，我们晚上睡前呢喝上那么一点儿，睡眠呢也更加踏实。平时如果说再搭配一些什么黑芝麻呀、小虾皮儿啊，或者是炖的那个比较软烂的排骨，我们把钙呢补到位了，我们这个身子骨呢，自然你走起路来、做起事情来，它就轻快多了。
2: 这个原来啊，不是牛奶本身不好啊，是很多的中老年人啊，这个肠胃它扛不住。
1: 没错，没错。不是牛奶没营养，是像我这样年纪大了呢，我消化不动它的乳糖以及大分子蛋白了，那乳糖酶呢在我身体里如果少了的话，我一喝牛奶我就胀气，而钙片呢大多呢它是属于无机钙，它对我们的胃的刺激呢也是比较大的，羊奶呢它是天然的小分子，它进了我们肠胃它不费劲儿，好吸收，而且呢它也不伤我们的胃，如果能坚持喝一段时间，腿脚就感觉有劲儿，睡觉呢就踏实，身体呢慢慢慢慢的它就调理过来了，所以这位朋友啊，您放心的去喝点羊奶进行调理，腿脚舒服了，睡眠呢变好了，人呢就感觉这个腰挺起来了，人越来越硬朗。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细致解答。那接下来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3: 望子成龙，他说他家孩子今年7岁了，吃饭呢特别挑食，只爱吃这个零食，不爱吃正餐，面黄肌瘦啊，不长个呀，稍微吃多点就积食啊，还口臭，还总爱这个感冒咳嗽，然后药呢也不敢给他多吃，想问问阮老师，像他这种情况啊，从吃饭上该怎么调一调？
1: 孩子挑食、瘦弱、总感冒，根源是什么呢？就是孩子的脾胃弱，营养吸收差，免疫力呢他就上不来了，所以千万别追着孩子喂，从这儿喂到那儿，从那儿喂到这儿，更别给孩子大鱼大肉的一通猛补啊，你要是这么做的话，只会越补这孩子越积食。饮食上呢，就这个阶段尽量的要做一些清淡好消化的一些这个吃的，可以多吃点山药、小米、南瓜、莲子、蒸苹果，这些先把孩子的脾胃养一养，孩子的胃口呢自然就好了。那么零食、甜食、油炸食品一定要戒掉啊，特别伤脾胃，要是孩子还喝奶的话，那首选就温性的山羊奶，这个羊奶不寒不燥，不容易生痰咳嗽，蛋白分子呢还小，还好吸收，钙含量呢也高，所以很适合体质比较弱、容易积食的孩子们。那么它既能让孩子呢帮帮他长个子，又能增强一下孩子的抵抗力，最后呢就是多带孩子到户外晒晒太阳，让孩子跑跑跳跳，帮助孩子呢把这个钙吸收和帮助孩子消化代谢。如果说孩子的脾胃好了，营养呢也够了，那孩子的身体自然他就结实了。好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如果还有什么问题，随时欢迎您留言再来问我。
2: 好的，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3: 幸福一家人，他说他爱人呢刚生完宝宝3个月，现在呢总是出虚汗，然后手脚冰凉。

0: 脸色蜡黄，没有气色，说这个奶水呢也不足，孩子呢老吃不饱，然后爱人自己呢也总感觉累，然后心慌，他呢就看着爱人这个情况呢就很心疼啊。然后他有一个同事，他说他那同事大姐说的，说这个山羊奶啊适合他爱人的这个身体情况，他说花钱也不怕，就怕这爱人呢接受不了那个羊奶的膻味儿，想给爱人呢吃这个专业的羊奶粉来补一补，但是呢又害怕呢补过头，所以呢就综合这些情况，想让阮老师您给指点一下。
1: 这位朋友啊，您爱人产后三个月呢是正在处于恢复的一个关键的阶段，刚才说到的这些症状呢，大多呢都是由于生完孩子以后气血呢有些亏虚，脾胃功能呢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引起的。一般都说坐月子嘛，这个月子要坐好，如果月子坐得不好的话，后边就会有一些问题啊。那么像你爱人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吧，应该也是可以，就是吃点羊奶，就像山羊奶的，它的性质是非常温和的，也容易吸收，非常适合这个产妇产后的调理，既能给产妇呢补充营养，又能助产妇这个身体呢快速的恢复。就现在市面上你去看一看啊，正规羊奶粉呢都有一个脱膻工艺，这个口感呢你如果去吃到的话，你就觉得这个口感十分的温和，所以你不用特别担心这个膻味的问题。不过呢，就是您在选择这个羊奶的这个情况下，首先呢我建议你啊要挑选符合记住新国标的这种羊奶或者羊奶粉，以生羊乳和羊初乳为原料，而且呢最好里边添加一些复合这个 AB 益生菌的那种羊奶粉。
2: 那这种羊奶粉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这种羊奶粉它营养比较全面，它在补钙呀、调节肠胃呀、提升免疫力等等这些方面它都能兼顾，也不会出现什么营养过剩的情况。此外呢，除了喝点羊奶粉以外，日常的饮食呢也很关键，可以多吃点红枣、桂圆、山药、莲子、红豆等等健脾补气血的一些食材，做粥也行，煲汤也行啊，都是容易消化吸收的。同时还要避免吃那些生冷的、辛辣的、油腻的这些食物，以免呢损伤你爱人的脾胃。最后我要说的就是搭配适量的休息和轻柔的一些运动，比如散步啊、产后瑜伽呀，这些呢都有助于促进产后的这个身体的恢复。不过你要记住啊，这个身体调理呢它是个慢功夫，急不得，产妇呢要保持好心态，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2: 感谢阮老师详细的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与我们留言互动。最后也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说一句啊，
1: 好，
0: 今年特别好，区里边专门给咱们没回家的农民工办了一台春节晚会，但是由于节目太多，我们幸福社区只能有一个节目上春晚
2: 啊，就一个，
0: 就一个呀，
3: 那完了，那你们保安队弃权吧。啊，
4: 妈呀，什么玩意儿，你们保洁咋不弃权呢？
3: 因为我们保洁队节目比你们强呗。
0: 行行行行，看这意思谁也不服谁，是不是？
2: 不服。
0: 那当着居民的面咱 PK PK 啊，谁演得好谁上春晚。
2: 好，
0: 谁先来？
2: 我先来。
0: 你就是把狗吓疯那个？
2: 对，不是我。
3: 啊，不是，经理，他是我们队的种子选手，能模仿100多位歌星的演唱。
0: 你吹吧你，还100多呢？你就把住咱小区的明星学个一个两个，算你有本事。
2: 想听谁你点呢？
0: 我随便点啊。
2: 全会。
0: 那你先给我学一个阿宝。
2: 没问题。
0: 唱的京剧。啊啊。

0: 你瞧把包公气成什么样了？今儿我才知道陈世美不是给炸死的啊，捏死的。还能来吗？
1: 来呀、啊！
0: 再来个周星驰。
1: 好嘞，
0: 唱的二人转。啊！来，
2: 正月里来是新年呐、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呐、
0: 啊。这小子唱的有点意思、
1: 啊。怎么样，经理？啊，我跟你说啊，以后你有了孩子，我
0: 天天天天。哪壶不开提哪壶，
1: 怎么了？
0: 我哪来的孩子？你到现在我跟小红那婚事，我丈母娘还没点头呢。
1: 不是婚礼，不是、嗯、经理、嗯，你丈母娘不点头，她不耽误你要孩子。哎、啊！哎，不是，我是这意思啊。嗯、你以后要是有了孩子、嗯，我就天天上你们家给你孩子唱摇篮曲，哄他睡觉。
0: 那你就用那个腾格尔声音的唱，我喜欢他。
1: 不行啊，腾格尔的声音他不适合演唱摇篮曲。
0: 你试试啊。
1: 你还不信？你抱着孩子啊！
0: 我抱孩子。
1: 嗯。月儿明，风儿轻，
0: 多好听啊！
1: 树叶遮光，铃铛。

0: 怎么还睡不醒了？你
1: 多谢你这么唱，孩子吓死了。
2: 这个见那个，儿子别生气啊，消消气儿，喝口水。还是看看我们队的吧。来来来，介绍一下，这是来自河南的农民魔术师，
3: 他呀，
2: 在老家骗过很多观众啊，民间号称是大卫科碜飞贼。
4: 你说那是啥呀？人家那叫大卫科不飞儿，
1: 飞儿，你甭管飞什么吧，他能变什么呀？
2: 经理啊，你没发现咱们幸福小区现在小广告都没有了吗？
1: 没有了，
2: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呀？
2: 都让他给清除了。
1: 那你怎么清除的呀？
4: 比方说，这有一张，这有一张，没有，这有一张，这有一张，这有，这有，这还有一张，
1: 可以呀、啊，
4: 这个，哎呀，能变，
1: 这他给我的，这是，
2: 是啊，
4: 看仔细啊，
5: 干嘛呀这是？
2: 你好，
4: 揍你，哎呀，
1: 哥啊，
0: 厉害。
1: 讨厌！
2: 哎呀呀，败家玩意儿！哎呀，这是我给经理的水，
1: 是
2: 不说倒就倒。
1: 不这哎，不，哎，喂，
2: 经理你喝，
1: 这我还喝什么？这我还喝？你嘴怎么那么急呢？
2: 我渴了，
1: 我比你还渴呢。
4: 饿了，哎呀，能变？
1: 不饿了，你能变什么呀？
4: 看好了啊，拧紧，
1: 拧紧了。
4: 花生，
1: 花生，
4: 看仔细，
5: 看仔细，
4: 揍你！
2: 哎，好，哎，
5: 怎么了？
1: 你看
5: 这
1: 瓷子，这花生它能没变你？
6: 我看看花生，哎呀，经理啊，你看这花生都长虫眼了
1: 啊，长虫眼了，
6: 我也能变废为宝哦。
1: 没说吃完以后还有点蒜香味儿呢，
6: 我刚吃完大蒜。
1: 不啊，
6: 你这讨厌，怎么说？
1: 还为什么？
6: 我还有更绝的呢。我能把那个帕瓦罗蒂请过来，劝劝你那个丈母娘。哎
1: 呦，那我丈母娘见着老帕，那会说什么呀？

0: 不行了。
1: 那你呢？
0: 你看唱个歌给他累够呛，我就不用张嘴，我就能把他的节目给灭了。
1: 你不张嘴，你怎么灭人家？
0: 废点腿呗。
1: 废腿？
0: 还能起来？还能起来？还能起来？还能起来？
1: 不是，这没事吧？
0: 没事，疼不说呗。
1: 忍着呀。还会什么？
0: 我还会空中旋转360度，肢体落地。
1: 你来一个，我看。来，掌声鼓励鼓励。
2: 吹牛，
1: 我信了，你看。
2: 给他吹牛。
1: 来，
2: 吹牛。
1: 旋转360了，你看。
3: 哇！
1: 我有。哇！罢了。哎呀，真不错。我说，提高点难度行吗？
0: 可以啊，
1: 空中旋转720，
0: 没问题。
1: 脑袋触地啊。
0: 这个你爸也没教我呀，
1: 完了吧？
0: 你爸跟头厉害，在他们那边他是跟头王啊。
1: 是，
0: 你看我放个跟头经理，还得用个助跑，
1: 必须的。
0: 你爸不用啊，你爸原地不动。
1: 是，我。
0: 你爸厉害不？
1: 没便宜。
2: 经理，他就是占你便宜。我要是你妈，我就削他。
1: 你削
4: 就削，
0: 你是谁？
1: 你这便宜占得更狠，你知道吗？
0: 那经理，你看完这么多节目了，我们哪个节目能上春晚？
1: 要我说，你们这节目哪个都不怎么样啊，就没有点更好的？
4: 没有
0: 了啊！哇，
2: 有一个，
1: 你好好说话啊！
2: 那个咱们社区门口有个卖菜大妈，歌唱的老好了。
1: 卖菜大妈啊，你叫来我看看呀！
4: 来了，
2: 经理呀，我来了。
1: 你瞧瞧，现在这卖菜大妈都有专车司机了。
2: 他不是司机，我是卖菜的吧？他是送菜的。
1: 送菜的。
2: 他那个才艺呀，比我还好呢。哎呀，让他先表演吧。
1: 那我问问这送菜小伙，你都会什么呀？
5: 他们都管我叫铁下巴。哎，
1: 铁下巴什么意思？
5: 什么东西都能顶。
1: 都能顶？你先顶这个，我看看。
5: 我试试吧。
1: 你顶了，你看看这。哎
0: 呀，你好。哇，
2: 太厉害
1: 了。棒。哎呦我天哪，卖菜的你会来点啥呀？
4: 不是我那
1: 这不是卖菜的，这是卖海豚的。能唱首完整的歌吗？
2: 那我做给大家伙儿唱一首《春天的芭蕾》。
1: 走着。

0: 马走日，
1: 象走田，
0: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1: 不算不算，
2: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3: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几天，辽宁多地有雨水光顾，随着降雨暂停，气温也有所回升。截至今天午后，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呢升至了23度左右，体感舒适。那值得注意的是，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间，沈阳、抚顺、本溪、丹东、辽阳、铁岭、朝阳、葫芦岛地区和沈抚市范区会有阵雨。

0: 或雷阵雨，局部将伴有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会有阵性降水。此外，今天夜间辽东大部、铁岭地区局部会有大雾，那开车的朋友请注意慢行。明天白天降雨继续，沈阳南部、大连东部、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锦州东部、辽阳、铁岭地区和沈阜示范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降雨范围缩小，仅辽东大部地区和铁岭地区会有阵性降水。未来几天降雨频繁，大家外出时要记得带好雨具。而气温方面，明天白天在偏南大风的加持下，各地气温将稳步回升。锦州地区最高气温呢将率先迈过30度，位列全省最高。后天白天升温继续，半数地区最高气温都将升至30度以上。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1: 酒至如金，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沈阳多云，14到29度。大连晴，18到26度。鞍山多云转晴，16到28度。抚顺多云转雷阵雨，12到26度。本溪多云转阵雨，14到27度。丹东晴转阵雨，14到25度。锦州晴，16到30度。营口晴，17到24度。阜新晴，14到29度。辽阳多云，15到29度。铁岭多云，15到28度。朝阳晴转多云，12到29度。盘锦晴转多云，16到28度。葫芦岛多云转晴，15到29度。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我们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制造轨道交通车辆配件的民营企业，我们把织布建在车间，把力量沉在一线，党员个个都顶在关键岗位，
3: 党员带头干，冲在前，
2: 企业的大事小情大家都一起商量，共同把关，凝聚起强劲的红色向心力。
4: 跟着织布干，心里有底，浑身是劲儿。
5: 织布就在身边，我们干活更有奔头。
2: 我们建强党群阵地，让职工更有归属感。党员带头搞创新，建立党员帮带制度，开展金牌师徒结对活动，依托院士工作站和创新工作室，累计拿下153项专利，把企业打造成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2025年，公司产值成功突破2.5亿元。我们还投身公益，扶贫帮困，用实干真心回馈社会，展现民企担当。
6: 我们织布有力量。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

0: 欲藏途中，聊何归甲书时。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在沈阳开幕，许昆林、江江分别致辞，王新伟做省情推介，周波出席。
1: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在现场，从友城大会上的19次握手看辽宁国际朋友圈的合作共赢，瑞平有朋自远方来。
1: 新修订的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本月起施行，市县关注守护舌尖安全以法之名。
0: 东北超第三轮焦点战，大连队主场迎战沈阳队的票务预约今天开启。
1: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6月10号，以智慧辽宁、友城同行为主题的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在沈阳开幕。省委书记许昆林、全国对外友协原副会长、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副会长江江分别致辞，省长王新伟做省情推介，省政协主席周波出席。
2: 许昆林代表辽宁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辽宁振兴发展的海内外朋友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城市外交和国际友好城市工作，强调要更好推进民间外交、城市外交、公共外交。辽宁始终牢记习近平主席殷殷嘱托，深耕友城沃土，广结天下宾朋，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开放合作之路越走越宽。我们以友城为纽带，深化经贸往来，促进文化交流，坐实民生合作，以真诚之心、务实之举，书写了一段段跨越山海的友好佳话。许昆林说，当前辽宁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狠抓营商环境、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城市更新等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工作，加快推动全面振兴取得新土。

0: 突破。现在的辽宁营商环境明显好转，发展动能加快急剧，创新活力持续释放，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开放大门越开越大，正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共享发展机遇。我们愿与大家继续携手并肩，以教育互通筑起人才高地，以科技协同壮大创新动能，以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以务实共赢拓宽合作之路，推动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让有成合作之树根深叶茂、硕果累累。江江代表全国对外友协、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他说，辽宁高度重视国际友城工作，近年来先后举办聚焦经贸、文旅及本次聚焦教育加科技的友城大会，打造了友城家的辽宁样板。期待辽宁与各国友城伙伴以此次大会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友好共识，打造合作亮点，推动友城关系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将一如既往支持辽宁对外开放和友城事业发展，搭建更多民间交往、务实合作、人文交流、青少年友好的桥梁，助力辽宁与世界各国友城的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哈萨克斯坦西哈萨克斯坦州州长纳瑞曼·图列加里耶夫，比利时西弗兰德省省长卡尔·德卡卢维，韩国驻华大使卢在宪，东盟副秘书长纳拉里亚，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约翰·克里滕登，匈牙利欧布达大学校长莱文特·科瓦奇先后致辞，省长王新伟做省情推介。开幕式现场，辽宁省与蒙古国中央省签署建立友好省级关系协议书，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塞尔维亚福伊福丁纳自治省签署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协议书，沈阳市与俄罗斯联邦库尔斯克市、本溪市与阿根廷里奥格兰德市、锦州市与哈萨克斯坦乌拉尔市，省对外友协与南亚中国友好合作组织分别签署友好合作关系协议，同时还签署了12个教育科技领域项目合作协议。来自50余个国家的友好城市、友好地区、友好组织及教育科技界代表、有关国家驻华使节、驻沈阳总领事等官员、中国外文局副局长于英福、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省级沈阳市、大连市领导赵成、张淑平、王立波、吴春耕、顾军、郑斌、吕志成、李强，省直有关部门、各市及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负责人等出席。本台报道。
1: 6月1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辽宁省世界级灵媒产业基地建设方案》。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聚焦“十五五”时期我国未来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把握未来产业发展规律和要求，立足辽宁客观条件和比较优势，紧扣“2211”产业体系建设，择优布局，培育发展具备潜力的未来产业，力争不断取得新突破，加速抢占发展新赛道。要加强统筹谋划，坚持全省一盘棋，突出沈阳大连双核引领作用，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争创国家未来产业先导区。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建立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机制，强化辽宁实验室、两城一园等创新策源功能，加强底层技术和原创技术供给，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梯度培育支撑未来产业发展的各类型企业，推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创新，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强化基金赋能、场景驱动、人才支撑、要素保障，完善创新和产业生态。要健全治理体系，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加强政策协同、部门联动，凝聚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合力。 会议强调，辽宁是灵煤资源大省，也是全球重要的灵煤产业集聚区，要立足资源禀赋，发挥特色优势，扎实推动灵煤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力将世界级资源做成世界级产业，加快打造。

0: 世界级灵媒产业基地，培育千亿级产业集群，要锚定目标任务，加速研发生产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新产品，持续推进矿山开采、生产加工全流程质改数转，着力建设绿色矿山、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要完善空间布局，优化资源配置，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强化产业协同，支持下游企业拓展新能源、高端装备、核电、电子电器等新兴应用场景，推动灵媒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构建上下游贯通、产研销一体、资源高效循环的产业生态。要强化科技支撑，加快搭建灵媒全产业链科技创新平台，组建产业创新联合体，聚焦美基耐火材料、美基新材料发展主攻方向，开展关键技术攻关，促进创新链产业链无缝对接，提升灵媒产业核心竞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9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38件，含重点关注件3件，其中来电68件，来信70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32件、大连市22件、鞍山市13件、抚顺市7件、本溪市3件、丹东市6件、锦州市4件、营口市11件、阜新市4件、辽阳市11件、铁岭市4件、朝阳市2件、盘锦市2件、葫芦岛市15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1件、省相关单位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34件，生态方面问题25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3件，噪声方面问题20件，水方面问题14件，辐射方面问题2件，其他方面问题20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6月10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60件，含重点关注件2件，其中来电72件，来信88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31件、大连市34件、鞍山市11件、抚顺市6件、本溪市4件、丹东市4件、锦州市6件、营口市14件、阜新市9件、辽阳市11件、铁岭市11件、朝阳市7件、盘锦市6件、葫芦岛市8件、省相关单位3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铁岭市和沈阳市，1件同时涉及沈阳市、阜新市、辽阳市、铁岭市和省相关单位。涉及大气方面问题54件，生态方面问题24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2件，噪声方面问题20件，水方面问题19件，土壤方面问题3件，辐射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17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截至6月10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4391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98件。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已向辽宁省交办第一至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查询。
0: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报道《千米之下，向着铁矿资源稳步掘进》，讲述了在辽宁西安山铁矿的地下深处，建设者们闯险关、破瓶颈、艰难掘进的奋斗故事。从国产地下矿山两大国之重器矿山平抗硬岩 TBM 掘进机基石号与千米竖井硬岩掘进机钢铁脊梁号，再到智慧平台一屏掌控全局、绿色开采守护山川、建设团队用智慧与汗水打通资源保障的地下大动脉，助力国家铁矿资源供应保障。人民日报客户端辽宁频道刊发报道，辽宁检察建立司法救助免申即享机制，关注辽宁省检察机关以一起主动救助的案件为契机，在全国司法救助领域率先制定免申即享的工作方法，确保救助有速度更有温度。在辽宁推进社保数字转型提升经办服务质效的报道中，关注了辽宁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抓手，不断优化服务模式。

0: 是重塑经办流程，筑牢风控防线，持续提升经办服务质效与民生温度。总台央视新闻直播间栏目关注了，近日在大连瓦房店海域，一名男子划桨板时意外落水，海警紧急出动成功营救的故事。总台辽宁总站关注高考期间，本溪交警铁骑秒变快递小哥，把不慎遗失的准考证准时送回考生手中。同时也关注东北超第二轮战火将燃，主场迎战延边队的沈阳再度开启重启模式，延边球迷来沈看球免费接驳车安排，主打一个你来看球我来接驾。
1: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开幕式上，一轮轮签约，一次次握手，一次次掌声，见证着辽宁的国际朋友圈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合作共赢。
2: 你好辽宁，
3: 你好辽宁，
4: 你好辽宁，
5: 你好辽宁，
6: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户。
7: 50多个国家，近300位外国嘉宾今天齐聚沈阳，共同见证这场以智慧辽宁、友城同行为主题的开放盛会。辽宁的友城合作不仅是一次聚会，更是一次创新要素的全球撮合。
8: 就在刚刚，不到10分钟的时间，进行了5轮签约，19个合作项目密集落地。那么现场的氛围用一个词形容，就是争分夺秒。那么这19份协议都签了什么？我们梳理一下，7项友城以及友好合作协议可以说让辽宁的全球朋友圈数量再次刷新。6个教育合作项目把东北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等等省内高校和世界的距离拉得更近。6个科技合作项目共同瞄准了新材料、智能装备还有绿色农业等前沿赛道。那么这些合作呢，横跨4大洲，辐射了13个国家和南亚地区，打通了我们的友好合作、教育培养还有科技产业的全链条。
9: 我们两家呢共同进行签约，未来我们会在这个硕博这个培养方面进行深度的合作。而且这次呢，我们这个通过这个大会举办了音乐加科技的一个教育论坛。
7: 这个项目为未来两国的青年提供了更多交往和提升艺术修养的机会，
10: 展示我们的学，我们辽宁省高校的这个建设的一些成绩，那么也让更多的海外的高校了解我们，就有更多的合作的空间和合作的可能性。
11: 我们这次的墨子工坊项目签约很圆满，非常感谢中国的共建一带一路，未来还要加强更多实质性的合作。
7: 作为6个签约教育项目中唯一的一所高职院校，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将打造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职教合作与人文互鉴的示范样板。
12: 我们这次合作呢，主要就是共建中外人文交流友谊学院，依托这个平台呢，我们可以为哈国的人员进行技能培训。
13: 通过这次签约合作，我们来到辽宁，也希望以此为窗口培养本国更多技能人才。
7: 新朋友来了，老朋友也来了，国际友城大会就像一场不断扩容的朋友圈聚会，来自不同大洲的人们在辽宁找到交集，种下期待。
14: 第一次来到辽宁，但与渤海大学的合作早已经开展并将持续推进，我对未来充满期待。
15: 我非常激动，昨天晚上到了沈阳我哭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32年以后第一次回辽宁省。
11: 今天的签约只是我们和沈阳市友好交往的开始，接下来我们将在教育、科技等各领域深度合作。
8: 连续举办3年的辽宁国际友城大会，不仅仅是辽宁敞开怀抱广交朋友的窗口，更成为一座桥，不只让辽宁走向世界，也让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更快速和直接地走进辽宁，了解辽宁。成为朋友只是开始，同行路上必将拥有无限可能。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0: 今天2026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东北3省疫区矿山地质灾害治理与生态环境修复研讨会在沈阳举办，会议以环境生态安全与绿色矿山创新融合协同为主题，来自多个国家的院士专家、高校学者、政府部门领导、行业企业代表围绕矿山地质灾害防治、重金属污染治理、智慧监测与数字孪生等前沿领域分享最新研究成果与工程实践。本台报道。
16: 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来映照当下的辽宁，很是恰当。
4: 今天2026

0: 辽宁国际友城大会隆重启幕，五洲宾朋跨越山海齐聚辽宁，以友谊为纽带，以合作谋发展。国际友城绝非简单的外交名片，而是推动双方产业对接、人才互通、资源共享的务实平台。本届大会聚焦教育、科技、生态文化领域国际合作的系列交流活动同步展开，为友朋自远方来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让真挚友谊转化为落地项目，让交流共识固化为长效机制，让友好合作惠及万千百姓。友朋自远方来带来的是机遇与共赢，辽宁深耕友城家发展模式，持续将国际朋友圈升级为发展合作圈，让友谊之树生生不息，让合作之花绚丽绽放，奋力谱写新时代对外开放、全面振兴的崭新篇章。友朋自远方来，不仅快乐，而且不止快乐。
1: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让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2: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3: 新修订的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本月起施行，爱点外卖的朋友可要注意了，这条新规直接关系到你的吃饭安全。
4: 针对外卖，新规从平台到门店全过程管了起来，明确了外卖平台上的所有餐饮门店必须要有实体店，平台要对所有开店的资质进行监管，不让无证的小店上线。同时呢，我们在点餐的时候也可以点开商家的主页，看到商家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通过商家上传的视频和照片查看门店的具体位置和就餐的环境。
5: 正值午餐时间，记者在沈阳几家快餐连锁店看到，店内的监控视频已经与外卖平台同步，消费者点餐后可实现云监工。
6: 咱们从外边的门头到餐厅再到厨房一镜到底。
7: 如果说我们发现证件不合格的，我们会在平台上立马做下线的一个处理。第二点是我们发现这个卫生不合格的话，我们会督促整个品牌去督促商家去把这个卫生条件整改好。
5: 条例强调，所有出餐外卖必须使用一次性封口封签，遇到封签破损，消费者可拒收。
8: 我们的产品到食客跟前就没有拆封，说明呢，我们打包好了到你的手里头。
9: 如果遇到问题，消费者可以拨打官方平台客服电话，或者是12315平台电话进行投诉举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整改。如果商家拒不整改或情节严重的，依法依规处以罚款。
3: 老人和孩子的盘中餐一直备受关注，条例明确了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让一老一小吃得安全、吃得放心。
5: 在省政府机关幼儿园沈北分园，后厨正在为孩子们积极备餐。条例明确提出，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实行食品安全校长、园长、院长负责制，每餐都有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
10: 根据新主体责任的要求呢，也是我们幼儿园绝对是不允许从园外来采购散装的这种糕点呐、小汉堡，还有这个三明治。我们每餐次加工制作幼儿的餐食的这个成品呢，我们都进行留样。那留样这个要求呢，是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5: 条例通过地方立法推动食品安全监管治改数转。运用互联网加 AI 监管，将集中用餐场所的数据实时上传到全省统一监管平台。
11: 我们把这个 AI 算力来融入到系统当中，对现场加工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工作帽没有佩戴或者是这个有人吸烟，以及有有害生物比如说鼠类在这个操作场地出现，进行一个抓拍，然后市场监管部门会把这个信息推送给这个学校和幼儿园，然后他们会对出现的问题进行一个整改以及提交。
10: 我们家长能够通过这种 AI 啊，这样新的技术也好啊，看到这个整个食品的这个操作的这个流程啊，然后整个的这个孩子的食品安全，我们可以说是相当的放心了。
3: 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在国家食品安全法框架下细化了落地条款，贴合辽宁实际，直击民生痛点。首次将小食杂店并入三小一摊统一监管，

0: 未来即便是在小店就餐，消费者也在监管保护中。
1: 我感觉挺好的，有这个规定能让我更精准地选择一些吃饭的地方。
2: 平时点外卖比较多嘛，就是我可以点他那个头像，一进去就能看到他那个整体的用餐环境啊，还有说后厨的情况，至少我吃的能更放心一些。
3: 在条例制定过程中，没有一味的加严管理，而是逐条研究，对过度严格的措施通。

0: 节都是对生命的尊重，对规则的敬畏。守好每一道关口，就是守住我们老百姓稳稳的幸福。
1: 继续派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督导组培训会议今天在沈阳召开。会议强调，省委督导组要进一步聚焦，提高思想认识，侦查实改，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紧压实责任，高标准严要求，做好督促指导工作。本台报道。 6月20号，东北超第三轮大连队将在主场迎战沈阳队。今天中午12点，这场焦点战的票务预约通道准时开启。本场比赛门票售价19.9元，实名预约抢票时间为6月10号12点到11号12点，预约后统一摇号，中签结果将于12号上午公布。未中签用户自动进入候补。 大家可以通过北斗融媒、辽视通等官方平台预约购票，实行实名制预约、实名制购票、实名制入场，一人一证一票，本人观赛。本台报道。昨天，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主办的“英雄永不谢幕”红色辽宁行系列活动第二站走进辽宁能源控股集团，通过烽火家书、情景讲述、互动朗诵等多种形式，再现了赵一曼、杨靖宇等英雄人物的感人事迹。
2: 本次活动在北斗融媒同步直播，线上线下共10万人次观看。本台报道。
0: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坎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爷，喝茶。
3: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2: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3: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5: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3: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5: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0: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

0: 上了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飞利浦空调，
3: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1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0: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2: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夏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空路协同、数质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

0: 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增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0: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10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适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2: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0: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3: 原来搁4亩，现在就5亩地了，这速度上了也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0: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今年三夏，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也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底气和韧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物大模型正在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眼下，7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
4: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叶龄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0: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
5: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

0: 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实务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2: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

0: 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2.8%，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自3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3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5个月改善。
0: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1至5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1: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

0: 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15时期，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2: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100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1: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方圆几百公里内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场站，数量庞大的新能源给电力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图，当火电发电较多时，曲线比较平稳，而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体时，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3: 新能源的发电呢是靠天吃饭，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1: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瞄准这个目标，一系列的攻坚正在展开。在甘肃省沙各荒新能源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4: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以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1: 接得住的同时，这些绿电如何送得出？15、15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5: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1: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15、15规划纲要部署的十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15、15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15、15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万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6: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
7: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

0: 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至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 对位于巴林的美军

0: 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黎巴嫩卫生部9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
0: 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对以军指挥中心、人员集结地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挫败了以军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英国外交部9号表示，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将对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活动的相关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政府不采取措施，将会有进一步行动。 以色列外交部9号称，不接受上述制裁措施。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周也公布了类似的制裁措施。刚果金卫生部9号称，截至8号，刚果金苯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
2: 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

0: 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5: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6: 静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8: 飞利浦空调，
9: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那不就是给别人看门的吗？哎呦，哥，你那不是一般的保安，这个是亚尼他爸找了他们单位的保卫处，那是好说歹说，采你到市委当保安。那就是你老丈人那单位。可不是嘛，哥，你这是在给政府打工。哎，
1: 那你以后就是政府工作的人了。啊？哎呀，我就知道，哎。 组织部的处长只要他想帮忙，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好，好，好，好。哎呀，那那个一个月给多少工资啊？哎呀，
0: 应该2000多吧。
1: 才2000多？不是，你给政府打工才给这么点工资吗？
0: 不少了，我一个月才1500。
1: 怎么能老跟我比呢？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怎么应该比你挣得多呀？
2: 哎呦，哥，你像我研究生毕业，现在工资才3000出头，你要是出去找工作，可能还找不到这么多钱的呢，对吧？
0: 嗯。

0: 再说了，你给政府打工，他五险一金给你交着，各方面都有保证。哥，咱得知足啊。
1: 嗯。
2: 知足，知足。你大哥什么时候不知足了？行行行。哎呀，那你回头替我谢谢你老丈人啊。
1: 对，谢谢雅妮他爸。
0: 哎，放心吧，嫂子大哥，我肯定谢谢他。
2: 行行。
3: 哎呀，那我以后也是政府的人了。

0: 哎，我这个帽子是不是有点大呀？不大，多合适啊，量身定做似的。哥，您天生就是穿官衣的料，您这威严往门口一站，谁不得敬您三分啊？
1: 别瞎说了。嘿，
0: 那天许处长一进门，您管他叫叔，我就全知道啦。
1: 知道啥呀？
0: 有其叔，必有其侄啊！
1: 你想说啥呀？哎呀，
0: 来哥，你看哈，人家唐僧娶个戏精，九九八十一难；你再看我当个保安也三七二十一难呢，先是培训、考试，然后审查，费老劲了。哪像您呢？还是您朝里有人好啊？
1: 我这也算啥朝里有人呢？哎呦，
0: 您跟许处长这关系还不叫朝里有人？
2: 哥，以后我宋小山就是您小弟，我给您跑腿儿啊，您让我干嘛干嘛，您都照顾我就行。嘿嘿。
1: 许处长，今天下午2点有个会议，各部门都已经安排好了，要下你汇报。
2: 你带上小王、小李，还有孙哥，让他带队，把整个流程再过一遍。
1: 啊，事儿越小越不能答应。
0: 那是的，是的。
1: 来哥，
0: 刚才那不许处长吗？
1: 啊，是啊，
0: 那你咋不打招呼啊？
1: 人家正忙着，我们也没啥事儿，对吧？打不打招呼都不打紧。
0: 哎呀，以后该打还是得打。

0: 大爷，您看这房子，您能再给我便宜点不？
1: 什么个便宜法？600，行吗？600，你还真敢说！我跟你说，我这个房子最低价是这个数，1000块。啊，
0: 可这么远？
1: 远，这里空气好啊，你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身体，不得病。
0: 那这跑来跑去还挺花时间的呢。要不这样，您租给我，我可以给您打扫卫生。
2: 打扫卫生，我这是租房子啊，不是找保姆。这样吧，你到那边去问问。哎，老李，啊，我听得见，我听见。哎，你说，啊，啊。

0: 先生，没事吧？先生，先生，先生，您没事吧？先生，先生，你怎么样？啊！
1: 我的腿好像被车卡住了，出不来了。你可以帮我打个120吗？
0: 嗯，好。
2: 喂，120吗？啊，有人撞车了，在老城东润路，人现在挤在车里面出不来。清醒，能说话。哦，好，那你们马上过来啊。喂，110吗？这个有人撞车了，在老城东润路。

0: 现在这个门打不开，有人在里面受伤了。车牌号啊，YX67073。啊，行行行，那我就在这等着你们啊。好好好。先生，你放心吧，警察和医生我都通知了，他们很快就到了，您别乱动啊。嗯，
1: 我想动，我也动不了啊。哎呦。你能再帮我打个电话吗？
0: 啊，你说。
1: 1680121649八。告诉他，他们老板出车祸了。
0: 好。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不能接听，请稍。
0: 老板，没有人接。
1: 哎呦，这帮人，平时前呼后拥的，真出了事，谁都指不着。哦。您看到刚才别我那车子了吗？
3: 好像是一辆银灰色的轿车。
1: 车牌号看到了吗？
0: 那没有，他跑得特快。
1: 姑娘，谢谢你，让你受累了。我看啊，一时半会儿你走不了了。等警察来了，你得告诉他，你看到的情况。你是证人。
0: 证人。
1: 对，目击证人。也不知道这旁边有没有监控。哦，万一要是我和他打官司，可能得邀请你出庭作证。
0: 打官司啊？哎，那太好了。
1: 什么？
0: 啊，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太巧了。我就在律所上班，你要是打官司，能委托我们律师事务所帮您打吗？
1: 你是律师？
0: 我不是，我是在律所打杂的。我们律所刚开张，也没接什么案子。他们挺难的，就我是想说，帮着他们介绍个案子。哦，您能？
1: 你倒是挺热心的。
0: 主要还是那些律师特别好，您要是把案子交给他们办，您保准放心。啊。
1: 我有自己的律师，要是打官司，倒不用麻烦别人。不过，哎呦，看在你挺热心，还帮助我的份上，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
0: 真的？您受伤了，我都不好意思说太好了。我在这等着也不是回事儿啊，这个门也打不开。您再坚持一下啊，我去找人帮忙。哎，你好。
4: 哎，你好。
0: 你能帮个忙吗？
4: 怎么了？
0: 刚有人出车祸了。
4: 哎，好。
0: 谢谢。
4: 哎，先生。兄弟，过来帮个忙。
0: 哎，你好，师傅，那边有人出车祸了，您能帮个忙吗？哎。

0: 谢谢啊！哎，刚才谁报的警？啊，
1: 警察同志，是我报的警。啊，
0: 说明一下情况。就是我在过马路的时候，看到那个小车，它都撞到那个电线杆子上面。
1: 哦。哦。
0: 那这要看当事人伤的情况怎么样。他现在身边有人吗？没有。
1: 我再给你放半天假，你在那儿呢，好好照顾他。等我忙完之后，我再过去看看。好，你自己多注意啊。
2: 好好好。看看当事人伤成什么情况。哎，等一下，他怎么样了？哦，麻醉期刚过，还不是很清醒，需要再观察一下。你是他的家属吧？
0: 我不是。

0: 嘿嘿嘿嘿嘿嘿，嗯，你谁啊？我是证人，我路过。那
1: 你拍什么照啊？谁派你来的？
0: 不是谁派我来的，我是想把他受伤的情况发给我们律所的律师看。
1: 律师？我就是律师。介绍一下啊，我是张总的代理律师，他们所有的法律事务都由我来负责。
2: 你是哪个所的？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3: 我不是。哎呀，哎呦，张总，你醒了。啊，哎，你放心啊，这脚就是轻微骨折，很快就能恢复。我这一听说您出事，马上就赶过来了。那个交警那边公司已经派人去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那个肇事凶手，我们绝不会放过他的。
2: 哎，小同志啊，哎，
3: 你还在这儿呢。
2: 啊，
3: 谢谢你啊。
0: 咱们素昧平生，老韩，嗯，就是这个小姑娘帮了我。啊，他帮了你？嗯，不是，那我怎么看他刚才就拍照，还律师什么的？
3: 拍照？
0: 啊，我进来的时候看他正给你拍照呢。你这照片是要传给谁啊？你知不知道张总是上市集团公司的老总？
2: 形象很重要啊！这种时候，你要干什么呀？再说了，这拍照也要经过当事人同意，这你都不知道吗？你还律师呢？我不是。
3: 你什么呀你？
2: 姑娘，你真的拍了我的照片？啊，我是想把你受伤的情况发给我们律师看，我不是故意。
0: 现在这律所啊，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这做人连底线都没有了，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3: 你啊，把我照片删了吧。

我们就不要再跑山了。谢谢你一直跑前跑后的帮我，你需要多少钱你说个数。

0: 就是个案子吗？再找呗。
1: 我真笨。
0: 就算这个张总不是个大老板，一个人生病了，腿上打了个石膏，你不经过人家的允许，你也不能拍人家，这是规矩，这是对别人的尊重。
1: 你说我怎么就不知道呢？我一点都没往这上想。我当时就想着能帮咱们拿个案子，你看你们天天为钱发愁，我着急。
0: 就是你这种心情我能理解啊，但是呢，是这样的，从小啊，你生活环境就是这个样子，没事儿，慢慢来，只是有些规矩你还不太懂。

0: 哎呀，你说怎么老是好心办坏事儿啊？我就是越使劲活，我越活不明白。当初在乡下就是这样，到你们这儿我还是这样。我真是又笨又蠢。
1: 你不能这样说自己啊。你有很多人没有的优点，你勇敢、善良、执着。你要是那个。

0: 这文化不是一回事儿吗？这不完全是一回事儿啊。知识是可以在书本上学到的，但是文化不是这样。你必须，哎，反正一时半会儿我也说不明白，以后慢慢说吧。啊，来，小车。
1: 真没想到，当个保安还那么多讲究，我光练这个站姿，我跟你说，哎，就累得我出了一身大汗。这活儿也不好干啊，这里面讲究还挺多啊，真的。你还得记清楚那个车号，那有的车远远过来你就得敬礼，那里面都是领导、首长。像这样，敬礼。这，
2: 丑死了。
1: 哎，你不懂。 另外，我们还要练习那个走正步。你说又不当兵，又不当警察，又不参加阅兵的，你干嘛瞎折腾啊？你像这样走路好看吗？你看这样，啊，好看吗？
3: 还挺像那么回事儿的。
4: 哥，
1: 行是吧？啊，
3: 我跟你说，好不好看不重要，重要的是传达集体意识。
1: 你这行动听指挥，你要不然那谁都到市委代表里逛逛，那不成菜市场了吗？
3: 嗯，初来乍到还是得多学多问。
1: 哎，我知道，我知道，他们对我都挺好的，他们都知道我是那个徐处长安排来的。
2: 哥，你别跟别人说你跟徐处长的关系，
3: 影响不好。
2: 哦，对对对，注意影响。

0: 幸福啊，我之前怎么不知道呢？你眼睛近视啊？
1: 不是，这不是显得有文化一点吗？
0: 你看什么呢？我查一查前台都要干什么。幸福啊。 不按新做好本职工作，这样不好啊！
1: 我的活都干完了呀，前台也是我的本职工作，知止和文化缺一不可。
0: 不错，孺子可教也。
1: 是孺子可教也，不是孺子，是孺子。
2: 孺子，
0: 孺子。
3: 好了，我刚才在路上看见单良叔了。啊？不，
4: 你在哪儿看见的？
3: 我在公司附近的路上看见的。
4: 他咋样？
3: 我看那精神头挺好的。哎呀，就是腿脚有点不太利索。
4: 太好了，太好了！老天有眼，保佑好心人呐。 是是是，
3: 有德感。 给青兰他们打电话，告诉他们万书记出院了，万书记回家了。这放吧。哎，静来，我跟你说个事儿，刚才秀玉下班回来说，她感到万书记了，对，出院了，就是说走路有点不太方便，这就没事了。你们放心吧，在外面好好工作，好好挣钱，别管家里了，哎。 家里都挺好的，哎，好，
4: 注意安全啊！
3: 对，注意安全。
0: 哎，好。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木姐。

0: 村里的工作呢，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看看万书记还有什么指示。来，吃点水果。哎，好，谢谢啊。万书记，你就先安心养病。村里的工作有我和川家，我们几个呢，我们会一一落实，你就不用惦记了啊。
1: 那个老王爷，啥样呀？还能怎么样啊？王青来、何幸福两口子在村里待不下去了，都进城打工去了。
2: 陈家，青来两口子不是让你吓跑了吧？这话怎么说的呢？法治社会，我能干大事吗？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这一身可酸的，酸疼的。
4: 哎，来媳妇儿，
3: 快快快，来来，跟我揉揉。
4: 干嘛干嘛干嘛？
3: 跟我揉揉揉揉，我这浑身都酸疼，快快，揉揉。
4: 哪儿疼？
3: 哪儿都疼，你先给我按按肩吧。哎呦，啊，
4: 舒服舒服。
3: 我今天看的房子。
4: 离咱俩上班的地儿都挺远的，我明天想在多跑几家看看。我看还是得在城里住。
3: 着什么急呀？这不有房子住吗？这合着大房子不住，你花钱租房子，这不是有钱烧的？
4: 咱现在有工作了，又能自己负担，老赖在庆智这住不合适。
3: 有啥不合适的呀？
4: 这是庆智的房子呀。哎。
3: 你把他叫过来问问，他要敢说是房子是他的，哎，我立马就走。你问他，
4: 你这不是不讲道理吗？这又不是庆智一个人住，这还有雅妮呢。人家嘴上不说，心里边不说吗？咱们还是得自觉一点，别弄得那猫嫌狗不待见的，招人厌。
3: 这个地方离这个上班的地方近。
4: 再说了，哎，
3: 合着全家人帮他供他，就让他一个人享清福的呀？你这当大哥的哪儿这么多怪话？干啥去啊？
4: 顺你的叫吧。
5: 光荣下班了，回来了，来哥。
6: 来哥，累吗？
3: 哎呀，奇了怪了啊！
5: 没想到就这么干站着啊！你在地里干活都累。哎呦，来哥，喝这个。哎呀，来哥，你这个都算好的了。哎，想当初我第一天上岗，正好赶上一年当中最热的几天。我跟你说，从头吃到脚，从外套吃到内裤，差点没中暑。
6: 你这太夸张了，
3: 来冬天的，
6: 来，
3: 不是，哎呦，
6: 老婆给砸的，
3: 那我都尝尝。
5: 那你尝尝，
6: 来来来。
5: 好吃好吃，
6: 是吧？好吃，
5: 来，再来点，再来点，
6: 味道。
3: 来来来，
6: 谢谢嫂子啊！
5: 再拿点。小哥，
6: 我媳妇做的好吃不好啊？今晚干啥？不能光吃你的东西，我请客。嗯，哎呦，那我真好几天没喝酒了，你那是啥呀？
5: 都行。
6: 听听来哥的。
5: 来哥，你想吃啥？
6: 我也都行啊。
5: 哎呦，叫了那个四耳跟刚子。
6: 对，一起一起。
3: OK，
6: 大家一起，都去啊？
5: 都去啊！哎呀，
6: 那行啊，都去我就去。马上喝几杯啊，来哥啊！
7: 生活太美好了。
6: 来来来，哎，
5: 好，
6: 都拿点啊，装包里，装在包里，装包里。
5: 哎，不是，大哥，你这东道主，你还不哦？多静静，咱来哥。
6: 大哥，你想什么呢？快进来，来哥呀！
5: 我敬你。
6: 哎，
5: 坐着坐着。
6: 哎，
5: 要不咱一块儿进，一块儿进，一块儿进，
6: 来哥，来哥，来哥，来哥，来哥，来哥，坐坐坐。
5: 哎，我跟你说啊，我呢有个弟弟，研究生毕业，现在也在政府工作，我指不定哪一天啊，可能就在哪个领导面前干点什么了。不是，
8: 来哥，没听您说过呀？
5: 哎，我没跟你说过吗？
8: 没有啊，你太低调了。
5: 天天这个干这活太累了，都忘了这个。
8: 哎呀，来哥，合着您这是名门望族，名门世家呀，那你以后你肯定也得。
9: 凭什么听您啊，来哥，我跟你说，我一看这长相啊，就叫那个，
8: 啊，哎呦，我嘴笨，小山，你说，我从第。

0: 我第一次见到来哥的时候，我就看他的天庭饱满啊，地壳方圆呀，
1: 方圆，
0: 眉宇之中带着英气，
2: 英气有没有？
1: 有，
0: 贵气，
1: 贵气，
0: 贵族的贵气。
3: 你要这么夸我，那我得给你喝一杯。
0: 你快点进来，
1: 快点进来，
0: 进来，
1: 多照顾，多照顾啊！哎呀。
4: 我先接个电话，你们先喝。
0: 啊，来，
4: 我先喝。妈，我正上班呢，啥事儿你快说。
5: 上次百日宴，小豆子吃大席那天买了两瓶五粮液，你看见了吧？
4: 哦，我放到我屋内衣柜里了，怎么了？
5: 你找死我了。
4: 哎呀，当初我想带到城里来，这个托人办事送礼场面嘛，走的时候慌里慌张忘拿了。你找酒干什么呀？
5: 送礼。
6: 拿着啊，拿着，我抱孩子去。
7: 哎，孩子正睡着呢，就别再抱他了。等他醒了，一闹，就耽误正事儿
6: 啊。你不懂，万书记一看孩子这么小，没妈管，心一软，发句话。他们不就回来了？
7: 哦，那你快点啊，快点啊！
6: 哎，
8: 有德大哥啊，
7: 万书记，桂枝，桂枝，桂枝，
6: 快喊啥？快撞见鬼了！哎呦，
5: 万书记。万书记，我想下大天了也想不到您咋到我家里来了。哎呦，真是，您可别记恨我们呀，书记，您不能站着，来屋里坐，
7: 屋里坐，屋里坐，来，
5: 这屋里坐，屋里
8: 坐，院里吧。
6: 哎，别，哎呦，不给，
7: 您这是啊？
6: 哎呦，你看，
7: 谢，哎呦，
6: 这凉着凉着凉，
8: 哎，没事
6: 啊，慢点，
8: 没那么讲究。
5: 万书记啊，你看我们这些日子在家里过得真是百爪挠心呢，天天想着对不住您。您在医院里，我们想去看看，又怕您身子骨不好，我们去了让您不高兴。这不，又刚和有德听说您出院了，正打算着去探望探望您呢。您说，您这是您先来了。哎呀，您身子骨不好，可不敢累着啊。
8: 哎呀，您坐下说吧。哎，
7: 坐，好。
8: 这医生跟我说，每天啊至少得散步半个小时，就出来溜达溜达就溜达过来了。那个啊，老哥老嫂子，去来两口子进城打工去了。
7: 嗯，是是。
5: 是啊，都怨我们呢。孩子们年轻记事不懂事儿，惹下这么大的祸。幸亏您这身子骨硬朗，是挺过来了。要是您有点三长两短，我们咋过这日子？哎
8: 呀，我这是一住院啊，他们什么都不告诉我。那个，我是一问才知道。我过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们，啊，这青来两口子要是愿意在城里打工，那就在那儿干。嗯。啊，这个年轻人出去历练历练也不是坏事。要是干着不舒心了，随时想回来就回来。哎，过去村里边答应的这些个条件啊，都作数。
7: 啊，真的？哎呦，看，万书记，您真可是大好人呐！我们王家人要不是您关照着。这日子啊，还真不知道怎么过呢。
8: 老哥，咱不说这个，我接着溜达去。好
7: 啊，那万书记，这个拿上吧，这就是给您准备的。
8: 这溜达，这都是老伙计了，别弄这个啊。
7: 你这个，
8: 不是不用送我。哎呀，不用送，就到这儿吧，到这儿，到这
5: 儿。慢点，
7: 您慢点走。
8: 哎呀，这人呐，怎么就老了？
5: 万书记，有空再来坐。哎，保重。哎，这下好了，万书记一来，算贴了告示了，往后村里人谁也不敢在这上再欺负咱们。
7: 就是，太好了，走。
9: 姐，我到了，你到哪儿了？你看到有个菜市场，然后往里走，这，哎，来了。姐，我看这儿地理位置挺好的，门口就是菜市场。我跟房东联系好了，已经在那等着咱们了。

0: 这边好，厨房在那边啊。行啊，来，先看看吧。
1: 大姐，就400吧，之前我们看到一个比这还大的，人家才要500。那，那你说你怎么不去做那个大的呢？哎呀，
0: 行了行了，别说了，就500，最低价了啊。400吧，大姐，你看，咱以后就是邻居了。有句老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我们俩都年轻，你将来家里有啥活，我们都能搭把手。
1: 问题现在这个租价呀，那是蹭蹭的往上涨，这最低500，500不能再降了啊！哎，你看啊，这家具你们都可以用的呀，这不还有彩电的吗？都可以用呀。那我们啥时候能搬进来？
0: 哎，先别说搬家啊，得先说钱，500啊，不能再降了，而且一次得交半年的。
1: 姐，真的就400吧？你看以后租给我们。
2: 我把这房子给你收拾收拾，你以后也好租呀。
3: 对啊，大姐，我姐人这么好，又爱收拾，爱干净，到时候你有啥事儿，她都能搭把手。你租给她绝对不后悔。
2: 再考虑考虑。
4: 哎，妈。兴志，我们都在车上了，有喜事要跟你说。
2: 大伙儿都在吧？今天是你的生日，咱们大伙儿都给你过一下啊！
4: 这怎么这么急啊？你来也没说一声。
2: 这不正跟你说呢吗？那你们什么时候到啊？中午就能到啊。
4: 啊，行，那我中午去接你们啊。
2: 先回去吧，我还有点事儿呢。
4: 行，哎，你怎么走啊？
2: 你不用管我，打出租车。
4: 行，拜拜。
2: 拜拜。哎，亚妮，稍等一下。亚妮，你说。
5: 今天你过生日，我都没法赶回去，对不起啊。哎，
2: 没关系，工作第一嘛，嗯。
5: 只要咱俩心在一块儿，我怎么都开心。谢谢你，亚妮。
6: 那我先忙了，晚点联系。对了，你在外面啊，一定要注意安全，按时吃饭，照顾好自己。嗯，拜拜。
5: 哎，哎，
6: 亲爹，爸。
5: 哎。哎呀。
6: 爹，哎呦，
7: 爸，怎么了？爸，你们怎么说来就来了，也不提前打招呼啊。
6: 本来要给你打招呼的，这不想给你过生日呢吗？你妈就催着先来了吗？
7: 你来就来，你还催这活鸡干嘛呀？
6: 这鸡可又说头啊！妈，我又出什么事儿了吧？
7: 出了，是好事儿啊！
6: 我跟你爸昨天一宿没合眼，来给你们报喜呢。万书记到咱家来了，这鸡是万书记给的。
7: 那就是说，我大哥大嫂能回万家庄了呗？
6: 对对对对，哎呀，
7: 这不来跟你们商量商量？好事好事，那咱赶紧回家吧。哎，走走走走走，哎呦，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车上人太多了，挤得热的出了一身汗，是不是下车吹了一下？
2: 没事，赶紧过来坐着，坐着啊。哎，你说你也是啊，你这出门这天冷了，你不多加点衣服。
1: 庆之，我回到石的时候，咱带那些东西，做点好吃的。晚上把雅妮叫来，咱们一块吃个饭。
3: 哎，妈，
4: 对对对，
3: 雅妮出差了，还没回来呢。
1: 哎呦，看看看看，多好看！这房子真讲究啊，漂亮。
5: 你咋不说花了多少钱呢？
3: 背了多少债？

0: 飞利浦空调，
1: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

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5: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6: 马走日，
7: 象走田，
6: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7: 不战不败，
8: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9: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10: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1: 飞利浦空调，
12: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累。亚妮啊！哎呦！来！亚妮，你不是说抽筋了吗？啊，没事，不怕。那行，我收起来啊。哎
1: 呀，大哥跟嫂子不是搬走了吗？
0: 咋搬走？为啥搬走？啊，那个，哎呦，这是庆智生日你买的。不老少钱吧？哎呦，
1: 阿姨，这毛巾你从厕所拿的？
0: 啊，对，是。
1: 这擦马桶的，你赶紧给它放回去。
0: 马桶还得擦，这不挺干净？你看，挺干净的。没事。
1: 阿姨，您跟庆智说，我来过，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0: 亚妮。哎呦，你看，那个，我看出来了，是不是他哥哥嫂子在这儿住，你不方便，你不高兴了？
1: 我没不高兴，这不是庆智的房子吗？他爱上谁住，我管不着。
0: 这话说的也对，是庆智的房子。其实这房子是我们全家所有的钱凑在一块儿买的，你说他哪来的钱？
1: 我知道，阿姨。
0: 知道就好呀，你。庆智跟我们都说了，说你们两个人真心喜欢，那你说，你非他不嫁，他非你不娶，咱是不是一家人呢？啊，那一家人在一块儿，谁有点啥事儿，不就得互相帮衬，是不是？
1: 我明白了，阿姨。我真有急事，我先走了。
0: 哎，别，这吃饭呢，我这不正忙着，你看。
1: 啊，没事，我还有急事，改天请您吃饭啊，阿姨。
0: 啥事那么着急啊？
1: 哎呀，我先走了啊，拜拜，阿姨。
0: 啥时候再来吃啊？
2: 哎，亚妮。
1: 黄庆智。你说你哥哥嫂子搬出去住了是吧？
2: 对啊，他们搬走了。
1: 你个骗子！我刚刚从咱们家出来，你看都乱成什么样子了。
2: 你回来了？你不是要走一周吗？
1: 所以你就骗我是吧？我本来想早点回来给你一个惊喜的，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你现在对我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
3: 还有，我告诉你，你这家我不要。
2: 不是，亚妮，你听我解释。

0: 我一接到您电话就回来了。
1: 你可回来了。
0: 小豆子呢？
1: 在外边呢。啊，爷爷抱他下楼玩去了。
0: 哦，这你帮我拿去。

0: 哎呀，幸福！哎，
1: 小豆子，快让我抱吧。哎呀，睡得
0: 怎么样？长大了点吧？
1: 是，这样了。嗯。我的小豆子。
2: 嗯。香吧。万叔就到咱家来了，送的礼就这鸡，我和你爸带来了，快吃，快尝尝。哎呀，
3: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喝酒，酒香啊。嗯，行了，来，清志，来来来，喝一口。
1: 清志，我们这几天忙着找房子，也不知道是你的生日，嫂子敬你一杯，祝你生日快乐。
0: 谢谢爸爸。
1: 谢啥呀？我给你大哥没少给你和雅妮添麻烦，我们应该谢你才对。不过你放心，我们马上就搬出去了。嗯，
2: 清志，你大哥和嫂子住的好好的，我咋想不明白还要搬呢？
3: 对呀，这么大的房子，多几个人也住得下呀。
1: 爸妈，这是雅妮和庆志的新房，我们老住在这儿不合适啊。
3: 啊，也是。嗯，
2: 庆志，雅妮跟你说啥了？是不是？啊？
4: 没说啥。
2: 你别骗我，我也不傻。我说句公道话，哎，雅妮有啥不高兴的份儿啊？这房子不是她的，是咱家的。你大哥他俩落到那里了才来找你的，咋还不能住了？人家说山楂子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你还没娶媳妇呢就把咱家忘了。
4: 妈，你看你说要跟我分手。
3: 什么？你说什么你？
5: 分手就分手，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不多的是吗？你一点不懂人情世故的女人，你娶回家那不也是个祸害吗？
1: 你说什么呢？
0: 大哥，
4: 你要对我们不满意，你可以骂我，但你不要这么骂雅妮行吗？咱家的问题是我的责任，跟他没有关系。
1: 庆志，你别听你大哥的，雅妮是个好姑娘，千万别为这点小事儿就把你俩给搅和了。咱们一会儿把行李收拾好，明早就搬走啊。
3: 真是的，早知道你们在城里边这么不容易，还不如早点回家呢。
1: 爸，我们那个房子都已经把合同给签了，钱都已经付了半年的了，退不回来。
2: 那清志你咋想？
4: 我尊重大哥和大嫂的意见，嗯，哥哥嫂子你们定，我都行。
5: 回去当然挺好的，但是我现在都已经找到工作了，大家对我都挺好的。再说，在一个月我就转正了，这个时候回去我太亏了。要不然，
1: 我觉得要回去也是早晚的事儿，那根儿就在那儿呢。
2: 是，
1: 我还想在城里多学习学习，多闯一闯，多看看。再说了，我俩现在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再等等吧，这才刚刚开始。
2: 万叔就说了，说他们俩喜欢在城里待，你们就在城里待，说是来去自由。
3: 对对对，
1: 就是小豆子，
2: 小豆子，我和你爸给你看着，你们也放心，这行吧？
1: 好，好。
2: 那快吃吧，快吃，别凉了，吃吃。

0: 怎么了？又不吃饭了啊？又生我的气了吗？啊？
1: 我没生您的气。嗯，你坐。

0: 想问你个事儿。
1: 说吧。
0: 你说当时条件那么好，为什么非要选我爸呀？外婆没反对。
1: 当时你妈妈确实挺优秀的，也挺漂亮，追我的人也很多，你外婆当然反对了。但是啊，我被爱情蒙住了双眼。你和静智有感情对吧？等你结婚以后你就知道了，什么感情啊爱情啊，抵不过油盐酱醋一地鸡毛。
0: 那我觉得你虽然给我爸老多嘴，但是感情挺好，挺幸福的呀。
1: 是啊，你爸爸是挺好，还会做饭。我有时候就是脾气有点任性，是吧？
0: 那是有点儿，我脾气可不好了。
1: 哎呀，但是妈妈还得告诉你，不是因为庆智不好，觉得庆智踏实，而且也挺要求上进的。但是你嫁给他，不是嫁给他一个人，而是嫁给他一大家子。
0: 我们跟你们那会儿不一样了，现在城乡差距啊没有那时候那么大。我其实今天特别生气，不是因为庆智的父母来，而是庆智不跟我说实话。妈，妈，干嘛？你别哭啊，你相信我，我能过幸福的。
1: 妈妈真的希望你幸福，你是妈妈的心头肉，知道吗？
0: 嗯。哎呦，好了好了好了，
1: 妈妈有你，妈妈有你真的很幸福。我知道。
0: 让二凤这。
2: 我来洗碗。
0: 别管了，不能吃。哎，进来。我知道你为房子的事心里不痛快，可是我刚才把话点给庆智了，他也不是不明白的人，这不让雅妮给拿住了吗？要是为了这事儿你把你弟的女朋友的事儿耽误了，你是当大哥的不后悔啊？再说你的工作还是雅妮他爸给找的呢，可是要是为了这事儿把他家给丢了，那太可惜了。请来，听妈的话，咱搬吧。啊，
2: 妈，我没说不搬。
0: 行了，没事了啊。

0: 干嘛？
1: 亚妮，嗯，我哥我嫂子已经找到房子了，
2: 明天就搬走。我爸我妈明天也就回乡下了。
1: 嗯，亚妮，对不起，这个事情我不应该瞒着你。嗯，
0: 你以后能不能别骗我呀？什么事儿不能跟我说嘛？
2: 亚妮，我向你保证没有下次，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0: 又来这套。
3: 我要睡觉了。

0: 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了？叔阿姨走了？啊，走了，今天早上就走了。东西放车上吧。啊，
1: 去吧。哎，嫂子，大哥，
2: 大哥这边。
1: 哎，你下来了。
0: 静止说你跟他分手了，人跟丢了魂似的。我又不是冲他来的，我冲嫂子来的。我就看看有没有什么帮忙的。你俩是不是和好了？算是吧。哎，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一块儿走吧。那你们先收拾吧。
1: 啊，行，然后钥匙交给你，有什么事儿打电话啊。好嘞，好嘞，谢谢啊。
0: 没事没事。
3: 静芝，怎么能让哥哥嫂嫂去这种地方？嫂子
1: 啊，你要不还是回我们那住吧。
3: 对。
1: 那哪行啊，我们老住那儿也不是个事儿。这儿挺好的，一会儿我们收拾出来就变样了。
0: 你把我们送到这儿就行了，早点回去吧。
1: 那要不你帮忙收拾收拾？
0: 哎，真不用，真不用，就剩我巴掌大点的地方，一会儿就收拾出来了。你们就回吧，啊。
3: 嫂子，你看还需要什么，我们去买。
1: 这还用问？我们先去了。走走。哎，
0: 你干啥呀？人家雅妮做到这份上已经不错了，你瞅瞅你这个脸，拉的跟鞋底子似的。
3: 我没有冲雅妮，我冲庆志，没出息。那将来一定是个怕媳妇儿的主。
1: 你能干，你不怕？
3: 我怕吗？
1: 干活。
3: 干着干呗。

0: 咱东西买的够吧？差不多吧，不够再买吧。
1: 行。哎呀，我想想啊，
2: 哥，哎，来了，
1: 给你们买的东西，
3: 买这么多，
2: 有点重啊。
4: 没事没事，我帮你。
2: 买这么多，别醋啊！哎，嫂子啊，你过来一下。庆志，你说说外面啊。是3000块钱，我们的一点心意，你就收着。这不能要，嫂子，你就揣兜里边。
5: 我不要，真不要。
2: 哎，你拿着，嫂子。雅妮，你听嫂子跟你说，我和庆南来城里，以后免不了要给你和庆志添麻烦，但是我们不能靠着你们。 要不然只怕你和庆志也长不了。庆志是个好孩子，一心一意的喜欢你，你俩好好的，这钱你收着，哎，就当替嫂子存着了，以后我要需要就跟你说，好吗？
0: 嫂子，
2: 哎，
0: 我这边收拾差不多了，你还需要什么吗？
2: 我希望你对雅妮好一点。<笑>行，没啥事了，你忙活一天，早点回去吧。啊。
0: 行，那我们俩先走。

0: 走了啊！哎，好，嫂子有需要一定找我啊！哎，行，
1: 哥，我回家，你先走了啊！
2: 大哥，我们先走了啊！
1: 好，哥，再见，嫂子再见。
0: 哎，
2: 谢谢你。
0: 我又不是因为你，我是因为喜欢嫂子才来的。
1: 行，我们家呢，你有一个喜欢就行。
0: 这我不喜欢你，
1: 不喜欢你啊？
0: 哎呦，哎，吃碗面吧。累死我了。啊。哎，从现在起，这就是我们的家了。小豆子要是也能跟我们一起过就好了。
1: 你说的轻巧，谁带啊？是你不上班呢，还是我不上班呢？这房租、水电都要交呢。嗯，
0: 也是。再等等吧。 等咱俩都能挣上五六千了，就把小豆子接来，上这儿的幼儿园。你这还不是说的容易说的轻巧吗？那等到什么时候呢？也快了。哎，我现在正学着当前台呢，当前台挣得多。哎，你不是说等你试用期过了，工资也还能涨涨吗？他们倒是这么说的，
1: 那有谱没谱谁知道呢？
0: 会好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吃吧，吃完饭干活去。
1: 啊，你不吃点儿？
0: 我不饿。

0: 啊，您说您刚才想咨询
1: 哦，离婚财产分割。
0: 离婚财产，我给您登记一下。
1: 哎，好。
2: 回头我们再商量一下。
0: 您贵姓？
1: 我姓秦。
0: 哎，张律师、王律师，你们来正好。这位女士想来咨询关于离婚财产分割的问题，我已经给她登记好了。
3: 哦哦，嗯，里边请。
1: 哎，好。
3: 来坐。
1: 哎，好。

0: 早啊，幸福。
1: 哎，早，郭律师，郭律师，哎，郭律师。
2: 哎，关腾，关于幸福的事儿，我有话和你说啊。
3: 小声点。
2: 坐。这可不行啊！幸福自己坐上前台了，着装随意，抹布、花洒就在桌子上放着，这太有损咱们律所形象了。咱们必须找一个更专业、更合适的。
3: 你这样，我去跟他说一下。
2: 哎，一定跟他讲清楚啊。
3: 幸福，
1: 关律师，我刚才接待了一个分割财产的人。
3: 那不叫一个人，那叫当事人。
1: 嗯，当事人，王律师在里面正询问他呢。
3: 那也不叫询问，那叫王律师正在给当事人做法律咨询。哦，
1: 对，这，那个，当事人问我咨询律师一个小时多少钱，我一咬牙给他报了300。你说干啥能报300呀？不就说两句话嘛，赚300！我的天哪，我都不敢想。哎，但是没想到人一下就答应了。
3: 你知道吗？王律师的这个咨询费啊，是400块钱一个小时。律师这个行业，靠的就是卖时间，你报的不高。
1: 嗯，那我。

0: 那我还报少了呀，那我下回报500。咱们能不能不要矫枉过正啊？啊，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当律师首先要诚实。行。哎，我问你啊，下边那个招聘启事是你给撕了的吗？
1: 你别光笑啊，是不是啊？你乐什么呀？是，
2: 高律师，商量个事儿呗，你就雇我当前台，你就不用花2份钱了。
1: 幸福啊，我相信以你的能力和你学习勤奋的劲儿，在不久的将来肯定可以当上前台。
2: 但是现在我能不能拜托你啊，先把你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呢？
1: 我本职工作做的挺好的呀。哎，为什么呀？就明明这前台的活我一个人就能干，你们非得雇俩人。你现在不合适。
2: 从哪儿不合适？
1: 我这么跟你说啊，一个企业，那不光是律所。 就各种企业，找前台呢，除了要长得好看、气质好，更重要的是，还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因为前台代表了一个企业的形象，能明白吗？你的意思是？ 你看你现在穿的这样。
2: 你就不像个前台吗？
1: 我穿怎么了？
2: 挺好。

0: 哎，找谁找谁找谁！我进去办事儿，你有手续吗？有出入证吗？
1: 手续在里边呢。谁都要出入证，没有就过来登记。来，拿身份证去前台登记。
0: 嘿，
2: 哎，嫂子，
0: 哎，亚妮，你找我啊？
2: 啊，
0: 嫂子找你问点事儿。
2: 啊，
0: 你告诉我。 咋样才能变得更漂亮、更有气质呢？啊，是这样，我想当前台，但关涛他们嫌我太土了。你别笑，咋样才能变那样呢？你帮帮我。
2: 哎，我就觉得嫂子你太可爱了。嗯，这简单，你跟我进来，我帮你。
0: 行，
2: 来。
0: 觉得差不多了吧？我觉得再加点腮红吧。别了吧，我上班化妆这样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2: 不夸张。
0: 我还是擦了吧。哎，别擦别擦，你看镜子里，多漂亮啊！而且作为一个女性，特别职业女性，适当的化妆是对自己和他人的最大尊重。
2: 是吗？那我现在是职业女性吗？
0: 你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和家人，就是职业女性。 行，那我就按照职业女性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嗯，加上吧。关律师，早。怎么了？我没怎么，是你怎么了？
3: 你脸怎么了？我化了点妆。嗯，不太好。那我先擦了。幸福啊，你听我说，你本人就很漂亮，你做自己就好啊，没必要去学别人。我知道你想当前台，可是当前台呢？ 但没必要搞成这个样子呀。
0: 嗯，行，我知道了。

0: 刚才没别的意思啊，就是希望你能够坚持做最好的自己。可能说的话是不是有点重了？我给你道个歉啊。
1: 嗯，关律师，我是不是有点可笑啊？
0: 想听实话吗？就是有那么一点。那现在你也做不了前台了，你能不能帮我去找个人啊？
1: 找人？找谁呀？
0: 这人特别厉害，他教会过我很多东西。
1: 他教你东西？这么厉害？是你师父吗？
0: 算是吧。他很勇敢、顽强、好学又聪明。哦，不对，他有点不太聪明，但是还凑合吧。
1: 那这人是住在哪儿啊？哎，不对，这人是男的女的？多大岁数？
0: 他跟你一样是个女的。啊，对，见到他之后呢，你帮我把这个给他。
1: 法律常用术语手册，你学法律的？那你告诉我地址，我这就给他送过去。
0: 他呢，之前住在万家庄，现在好像在一个律所工作。
1: 你不会说的是我吧？真是我啊？
0: 对。
2: 走吧，到咱俩了。来，哥，交班吧。哎。好，你进去休息一下。
3: 辛苦啊，辛苦。
2: 没事没事，走吧。

0: 白哥，换岗了。
1: 啊。
0: 累吧？喝点水。白哥，我想托你个事儿。我弟大学毕业，想托个门路进机关工作。你得空跟许处长说说，他正管。那您抓紧着点儿。
2: 放心吧。
0: 一点心意，你收下。
2: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事情还没办呢，怎么能收礼呢？
0: 不用，这跟办不办事没关系。我弟从老家带了一点土特产，给您和嫂子尝尝。
2: 这怎么好意思呢？哎，
0: 咱们就别客气了。
3: 王兴来，出来一下。昨天有位访客说你刁难人家，
2: 他没带身份证，办不了出入证。
3: 那秘书都下来接了，你怎么还那么多废话？
2: 这不按规定吗？你没有出入证不让进啊。
3: 规定是死的，人也是死的，你就不能灵活点啊？
2: 那我按规定办事啊。再说了，他说话牛哄哄的，
3: 你还有理了是吧？站直了，整天吊儿郎当的，像什么样？我可告诉你啊，再有一回，你就卷铺盖给我滚蛋！

0: 你看到没有？这个就叫狗仗人势。
1: 是，
0: 不理他啊。
1: 对，
0: 哪天我跟我叔说说，谁滚蛋还说不定呢。
2: 飞利浦空调，能耐舒适，实力守护。长立身。
3: 电池九九九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5: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
6: 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9: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2: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11: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9: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12: 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 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3: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

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中国游，中国购，中国学，中国医，带着空箱子去中国，成为国际风尚。
1: 太震撼了，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0: 打造国家旅游品牌，加强全球精准营销，丰富入境游产品供给，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如何持续扩大入境旅游消费？
2: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认识一个国家，亲身去体验，去看一看，走一走。
0: 政策红利密集释放，商业体系不断完善，市场主体提质增效，怎样破解入境旅游购物的堵点、卡点和难点，积极释放入境旅游消费潜力呢？
3: 做好这个前期的市场基础的研究，然后再去做我们推什么产品，推什么这个目的地。
0: 瞭望天下，解读中国。本期瞭望评遍天下带您关注入境游升温，老外为何迷上中国烟火气？

0: 瞭望天下，解读中国，这里是瞭望评遍天下。近一段时间以来，在过境免签政策加持下，各地入境游持续升温，从 China Travel 到 China Shopping 再到 Becoming Chinese，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在城市街巷、县城小镇、美丽乡村中感受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立体中国。那么入境旅游为何加速升温？如何把握入境旅游热蕴藏的新机遇？在“十五五”规划提出实施入境旅游促进计划的背景下，未来入境游的突破点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入境游不一样了。从赶景点到重体验，从标准行程到定制服务，入境游正在出现新的变化。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与深度体验相关的入境游消费增长明显，玩乐项目订单量同比增长129%，用车服务增长75%，停留时间的变化也印证了这一趋势。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增长11%。今年四月达到6.1天，为2025年以来较高水平。停留更久，意味着游客有更多时间走进城市生活和文化现场。在很多地方，围绕非遗加旅游的探索正在展开。
2: 体验非常棒。之前我在视频里看过于登表演，但当你真正身临其境，听到鼓声阵阵，人民唱歌，灯光流转，那种氛围是完全不同的。
3: 说实话，其实我来中国前没抱任何期待，没想到会这么棒。太震撼了，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1: 随着入境游不断升温，围绕跨文化服务展开的一系列新岗位正在快速出现并吸引。

0: 计划，从定制师、多语种导游到民宿经营者、景区服务人员，一条覆盖咨询、接待、讲解、体验的服务链条逐步成型。美国《环游世界》杂志网站发文说，全球旅游格局正在发生一场变革，沉浸式中国入境游的兴起让无数人心驰神往，这场潮流受到社交媒体上极致中国化浪潮的催化，国际游客纷纷展示自己如何全身心投入到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值得注意的是，社交媒体和视频博主的影响力在这一现象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与此同时，免签政策也为这种日益浓厚的文化氛围提供有力支撑，使人们顺畅地从线上好奇转化为线下探索。那么，在流量与政策的加持下，入境旅游市场如何持续释放活力呢？
1: 入境游持续火热，那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加入讨论，一位是中国旅游研究院国际研究所的所长刘翔燕，刘所长，欢迎您。
2: 谢谢主持人。
1: 另一位呢是我们的时事评论员张斌，张斌欢迎你。
3: 你好，王健。
1: 张斌，解读一下你对于目前中国入境游持续的火热有怎样的观察和分析？
3: 我们觉得它严格来讲更多的是中国旅游整体的这种品质提升的，可以说对海外游客的一个新的吸引力，或者说我们中国到了一个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拐点了。首先，这种政策的便利给带来的这个影响是巨大的。你看中国这个免签政策啊，汇集了几十个国家，对吧？我们单方面免签的国家就有50个，我们这个双向免签的有29个，我们240小时的这样一个过境啊免签啊，光口岸也有几十个了啊，国家也有几十个，所以这进中国方便了。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呢，通关也比较便利了。你比如现在电子化通关，那进来不用排大队，是吧？还有一个就是支付也方便了。这些外国的游客，他这个境刷信用卡刷惯了，用现金用惯了，他可能来了就不太方便。现在我们看到境外的信用卡绑这个微信、支付宝也很方便了。再加上，当然还有一系列的，比如我们政策的红利，比如我们的宏观环境，包括我们供给的这样一个提升，综合性的因素就促使了原来西方人就对东方古国有着这种幻想和这种向往，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啊，谁都愿意出去拍个视频，特别是有一些博主，有一些大 V， 他这个愿意这个做一些吸引流量的像的这种视频，真到中国来一体验，他带来的感受就是不一样的，就是把过去那种神秘的国度，包括单一的宣传方式，转化成了一个非常亲民草根的方式的时候，那它的传播力度非常大，对这个外国游客了解中国就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好处。你比如我举个例子啊，一个外国的女游客到中国，夜里2点打个出租车，或者晚上出去逛逛夜景，或者深夜回来找一小摊撸点串儿，这在西方很多国家眼里是不可思议的，但在中国我们都亲身感受，任何一个城市，不管大城市小城，非常的安全。那旅游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是安全，所以这它就直接就会直抵这个旅游者内心最担心的地方，哎，触摸到他最关注的话题的时候，自然互联网的这种传播就会带来更多的旅游的意愿，也会带来更多的游客。
2: 其实从全球来看呢，我们一直是全球非常重要的一个国际旅游目的地。从核心竞争力来看，其实我们的评论员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外部环境，目前国际政治、地缘政治的这种不确定性、地缘冲突的这个问题，让大家更加珍视这个安全性。那么大量的博主在中国实地考察或实地到访之后，那他发的很多视频都是关于安全这个因素的。那么安全我想未来也是变成了我们构成了这个吸引外国游客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另外就是中国的这个国力在增强，为什么以前不管是全球各国的游客他都喜欢到美国到日本，是因为人都有慕强的心理。我想在今天这个时代，那么中国的这个国力在不断攀升的过程中，我们也吸引了很多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游客到访，也包括周边像东南亚游客更越来越多的到访。那么这个是从大环境上来看，那么从资源和产品的这个段来看，我们的优势也非常明显，因为我们既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这个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对全球的国际游客来讲，我们这个文化因素吸引力还是非常强的。另外就是我们这个资源的多样性，那么对很多欧洲游客来讲，他可以选择去日本、韩国或者说一些东南亚国家，但他的资源你会看到是种类比较少，那不像中国地域跨度非常大，然后资源性非常强。另外从这个产品的性价比方面开始越来越凸显，我们讲的这个性价比不仅仅说是价格有优势，更多的是首先我们的产品品质在提升，然后另外一个，因为国内其实我们没有像欧美这些国家的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其实我们的物价并没有涨很高，反而就是机票和住宿这种硬刚性产品的价格在往下走，所以我们的性价比会非常非常明显，这也是构成了我们的竞争优势。
1: 现在很多入境游的游客他旅游的方式也

0: 的变化，从过去赶那些风景名胜的景点啊，到现在注重体验，张斌你怎么解读？
1: 我觉得这个入境游啊，其实也它跟旅游的这种品质提升有关系。你看我那天看了一个视频，欧洲一个小伙子，他呢去了南亚某国家，觉得简直一塌糊涂，说这不行，体验不好。然后呢，人家南亚的网友看了肯定也不高兴嘛，然后就说，那你怎么不去中国小城市看看？说中国小城市还不如我们呢。他就去了，他找到什么地方呢？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我不去上海，不去西安，我到襄阳看看。对外国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偏的城市了。去了之后完全被震撼，怎么震撼？我这城市量化工程、街道的干净程度、文明程度、安全程度等等，那一个视频在境外的这样一个平台上就引起了大家极大的一个关注。那你看看一个实实在在的案例，它自然就折射出了中国整体的这样一种旅游品质的提升，也把中国的形象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带给了这些外国人。
0: 那除了游在中国之外呢，事实上带着空旅行箱去中国旅游也成为了目前很多这个境外游客对中国心驰神往的一点，他们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购在中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个小片。
2: 一段时间以来，带空箱子去中国的帖子在海外社交平台异常火热，空箱而来，满载而归，正成为外国人入境旅游新潮流。在有着世界超市之称的义乌，凭借旅游加购物的模式，吸引了大量外籍游客到访。
3: 我打算去义乌国际商贸城，这是我第一次来义乌，看看市场，发现商机。我第一次来义乌做生意，因为我朋友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跟我说，义乌是一座非常好的城市。
2: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的不断扩大，入境的便利程度不断提高，义乌吸引了全球越来越多的采购商。
4: 我认识的是好几十个人已经来了，那这个是已经很多了。有些人有些买货看货，新产品看一下有没有人合作的跟他们。
5: 去年我们每天就进客就进的国外客人可能10个人，今年的夏天啊，我们每天进客人大概要20个人左右，明显的国外的客人增加的比较多。
2: 近期入境游市场持续升温，在社交媒体上不少外国游客晒出中国购成果，潮玩手办成为出境率极高的购物新宠。在上海南京东路等热门商圈，特意前来选购盲盒手办的外国面孔络绎不绝。
6: 我住在伦敦，我曾4次来中国，这是我第2次来上海。我很喜欢盲盒，它非常有趣，因为你不知道会买到什么。我和我家人一起来的，我们来自墨西哥，这里很棒，很多角色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2: 门店工作人员表示，今年以来外国顾客数量同比持续上升，目前外国顾客的消费额占门店消费总额的15%左右。多位外国顾客表示，便利的消费体验与中国式安全正让去中国旅游成为一种流行趋势。
6: 我认为在中国真的很安全，我感觉在这里比在伦敦更让人感到安全，出行非常便利，买东西很方便，比如可以使用支付宝，叫车也很方便。
2: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将拓展入境消费，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纳入国家发展布局。应该看到，依托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强大的制造业实力，如今中国已构建起品类丰富、质优价美的消费供给体系，中国品牌能够充分满足全球游客多元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那么，从流量变增量，中国购呈现哪些新变化呢？
0: 你看，旅游的过程当中，事实上大家都有一个这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我顺手啊买点这个旅游的产品。在我们入境游这么火热的情况下，购物消费占到旅游消费整体的这个占比有多少？
7: 我先给各位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观察到的就是整个的购物的一个趋势吧。购买的产品呢，更多的偏向有文化属性的或者有科技属性的。那么这个文化和科技属性就是中国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两个大的标签，尤其是在19年前，我们看到很多把中国当成一个文化旅游目的地。 这两年随着社交媒体的分享，然后我们又更多看到科技这个标签，这个科技标签恰恰吸引了很多这种亲子家庭，他会带小孩来看中国，因为科技代表未来，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他购买的这个品类发生了变化，会去购买更有颜值的或者说更能彰显我个性的一些产品。另外也是因为我

0: 们的供给越来越丰富，你看大量的这个文创产品，那么非遗的一些产品涌现出来，所以一方面是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是我们供给越来越丰富，这两方面呢带来了就是我们购买的这些产品的品类是发生了变化的。另外就是我们想分享的数据，我们预测的一个数据就是我们的购物整个占消费的比重大概是在20%左右。
1: 简单来讲，为什么叫空箱而来满载而归，那说明我想买的东西这都有，需求都得到满足，旅游就在6要素，吃住行游购娱，购物是很重要体验。刚才我们看短片里面既有这些手办玩偶，而且也不贵啊，不到10美元，一个是有东方特色，一个是能跟他共情。你比如现在这个玩偶啊、手办啊，有很多都是我们跟国际的大的品牌进行联名的啊，或者说它是世界共通的，那大家都喜欢。再有一个呢，它很多科技产品其实这些年科技创新也带来了很多的旅游的收入。你比如说无人机对外国人吸引力很大呀，价格便宜，性能又非常好。所以说白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创新，包括我们这种相对低廉的价格，就形成了一个一站式的购物服务。就你到中国来，你想买的在这儿都能找到相应配套的产品，那自然对于这些境外的游客来讲就趋之若鹜了。
2: 那除了游在中国和购在中国之外，还有一部分外国游客到中国来呢，是为了康养，是为了疗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一名外国博主饱受胃痛折磨，因在本国就医效率太低，远渡重洋来中国看病。最近在社交媒体上走红的类似视频，引发人们对外国人扎堆来华就医的讨论。
4: 价格差距简直离谱，中国这边只要300英镑，而英国要3000到5000英镑。
3: 在采访中，多家医院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从本院诊疗情况看，当前外籍患者人数在全院患者总人数中占比较小，但呈增长态势。随着我国持续扩容免签朋友圈，旅游中遇到紧急情况看急诊的外国患者也有所增多。业内人士认为，越来越多外国人来华就医，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医疗服务在一些领域具备独特优势。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有关负责人说，我国在一些医疗细分专业领域临床经验更丰富，技术操作水平领先。此外，随着中医药在国际上得到更多认可，针刺、艾灸、推拿等治疗技术和一些特色中药受到外国患者欢迎。面对老外来华就医的新情况，也有人担忧，外国人来华就医是否会挤占国内患者的医疗资源。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公立医院提供国际医疗服务，要在保障基本医疗服务的基础上开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要求，控制公立医院特需服务规模，提供特需服务的比例不超过全部医疗服务的10%。多家医院的专家告诉记者，医生会保证在完成基本医疗前提下进行国际医疗的诊疗工作。在国际医疗部就诊的外籍患者使用商业保险或自费支付，并不会占用国内医保资金。也有医疗领域专家指出，国际医疗服务平台的全面发展可以对公立医院产生反哺作用。那么，如何理性看待国际医疗服务发展，积极探索不同主体多元化的医疗服务需求呢？
2: 真的是这个世界变化很快啊！现在外国朋友很多到中国来看病，那刘所长，您觉得老外来华就医啊，这个热究竟源于什么？
0: 我觉得一个直观的触发点就是因为社交平台的这种曝光，就 China Travel 这个整体的大板块这几年依然是非常热的外国社交媒体上一个热点话题。那么在这个大话题下呢，它会关注到一些细分领域，那么医疗旅游就是这么一个细分的领域，只要有一些博主爆出来，后续就会跟进很多博主去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说游客他帮我们发掘了一些新的一些细分市场或者新的一些增长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大家对中国的发展成就是非常认可的，他会觉得来华就医我是可以接受的，可以认可的。而且我们在很多的一些专科领域还是有优势的，比如说我们的牙科、眼科，这些都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另外就是中医药这块其实一直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国际上对这个中医药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所以中医药旅游一直是我们想力推的这么一个细分的一个产品。所以在疫情之后呢，在这个来华就医热的带动下，我想这个市场也在进一步的扩大。
1: 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正好刚做了个胃肠镜，我是周三挂的号，正好周五就有空位。你过去是不可想象。

0: 这样的，你就在中国，我们你要排个胃肠镜，可能也得两周三周时间。现在它效率都提高了，西方的尤其欧美一些国家，当然它有它的一些先进的地方，但是从就医来讲，其实它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很多在国外的朋友都跟我说，有时候他的医疗水平真的一般。
1: 嗯，
0: 就这个大夫啊，这个看病啊，说说这个，哎呀，这不是弄了好几回弄不好。中国的医生，不说别的，中国医生一天接多少门诊？一天做多少例胃肠镜？一天做多少台手术？医生的这个见的也多，做的也多。咱们说句实话，就单从技能上，你也熟能生巧了吧？对这些相应的病症诊断的就快，处理起来也及时。
2: 那这样啊，我们来连线一位医疗界的专业人士啊，通过他的分析来告诉我们，究竟外国朋友来华旅游啊，这个医疗热的背后啊，展现出哪些原因？我们连线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的卫生法学副教授刘瑞爽。刘老师您好，这老外扎堆来华就医啊，这件事情究竟我们该怎么看？
3: 主持人好，确实我们中国的现在的医疗整个技术进步特别快，就医也越来越便利，但是一定不要忘了，这个便利是在类似于基民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框架下，最后由全国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建立的，而且它是保障我们公民的健康权的。如果仅仅是旅游过来，不能占用这个系统，它应该市场化，可以走非公立医院、非盈利的体系，否则的话就相当于是制度套利，就等于沾了这个制度的便宜。除非专门来这个到华就医，什么什么专门的管理规定，就是规范地接待他之后，但是这个账目一定是相当于是我们的财政收入，而不是你医院这种类似于市场运营的收入，收支两条线，最后反哺这个医保系统。然后呢，当然参与的医务人员也可以有一个激励，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影响国民的这种就医的权益。
2: 刘所长，你怎么看他这个观点？
1: 其实在国际上，像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包括日本、美国这些发达国家，他们都有非常强的这个医疗旅游市场。他们的医疗旅游市场确实是走的这种私立的体系，那么他有很多国际医疗的这种医院，这种医院往往带有康养的性质，他们可能在环境特别好的一些目的地或度假地里边，它的收费也非常高。这些医院呢，往往它会有一些国际的医疗体系的认证，然后跟这些国际的医疗保险公司呢能够直接结算的。那么中国目前这个市场呢也在慢慢的去发展，你比如说咱们在海南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也是在慢慢的就是发展的过程中。
2: 那事实上呢，中国的这个旅游市场啊，尤其是入境游已经经历了很多发展的阶段。我们通过短片啊来看一下，究竟我们入境游走过了怎样的历程，来一起观影。
4: 业内专家指出，入境旅游者的消费正在从有没有转向优不优。回顾历史，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入境旅游购物的黄金十年，当年的旅游者既愿意购也舍得花，字画、古玩、丝绸和各种纪念品等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和工艺的商品，满足了入境游客对传统中国的想象。旅游购物场景主要在支持外汇券支付的友谊商店、文物商店、工艺美术品商店和古玩市场，商品销售占旅游外汇收入的比重达到34%。20世纪90年代，我国入境旅游进入常态化发展阶段，购物重点转向工业化产品和日常消费品，购物消费占旅游外汇收入的比重回落到20%到30%。传统供给模式并未跟上旅游消费需求的转型步伐，导致旅游购物需求和实际花费稳中有降。近年来，随着签证、移民、口岸和消费支付便利化政策效应的持续释放，我国入境游市场迎来繁荣发展新周期。
5: 2025年，我们入境的旅游的人次超过1.5亿。这个同比增长了17%还多，入境旅游的花费超过了1300亿美元，这些呢都显示出我们采取的这一系列促进入境旅游的政策举措是有效的、成功的。
4: 应该看到，入境游正从打卡观光向 becoming Chinese 深度体验转型。购物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成为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式生活的主要途径。 尽管入境旅游的大门已开，从入境游客总体消费来看，我国入境游客购物消费占比仍处低位。文化和旅游

0: 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25年入境过夜游客在华购物支出大约占总支出的19.0%。那么，入境旅游发展机遇已然显现，如何补齐短板，释放潜力呢？
1: 你看，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啊，分析了中国入境游发展的这个历史阶段。刘所长再给我们系统的梳理一下中国的入境游啊，从历史到今天，我们究竟经历了哪些发展的这个历程？
2: 确实是我们改革开放之后的那十年是高速增长时代，到了90年代，那么我们还是保持了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基本上我看了一下，增速能够2位数以上，有些年份还在20%以上。但我们到了21世纪呢，尤其是到了2006年，这个时间节点比较关键，就我们看到入境流的增速呢开始回落到5%左右。5%以下增速都是比较有限的，我们称为一个平稳增长的一个阶段。当然也是正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就是2006年以来到2019年这么一个比较缓慢的增长阶段，我们在2019年其实就开始提出要振兴入境旅游。从增速的角度来看，其实大致上呢可以从2006年是一个分界点，也是因为这个增速在变缓之后引起了我们对发展入境旅游的一个重视。
3: 我觉得不管是入境游还是我们国内游啊，道理都是一样的。你看当年啊，我们出境游的时候，你就拿我个人来讲，最开始先去东南亚国家，然后慢慢的去欧美国家，很多东西看着都很新鲜。甚至你王健可能你还记得，当年咱们还评论过很多游客从日本背这个智能马桶的这个坐垫，也就是10来年的时间，现在不管是出境游还是在国内游，他的这样一个购物的意愿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为什么？这其实就是生活品质的提升。从过去有没有到现在好不好，归根到底还是中国的整体的经济提升、旅游的品质提升和观念的变化吸引了更多的外国游客的到来。
1: 当然如何养我们的长处啊，补齐我们的短板，是推动旅游强国建设非常重要的手段。那接下来我们要在哪些地方发力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再来了解一下。
0: 今年以来，新疆塔城市依托巴克图口岸西连中亚辐射欧洲的区位优势，边境跨境游持续升温。不论是哈萨克斯坦游客入境感受油画塔城，还是国内游客组团赴哈一日游两国，双向文旅往来正跑出发展加速度。
4: 近年来，我们深度挖掘优质文旅资源，精心规划精品旅游线路。哈萨克斯坦旅游团的常态化到访，不仅是两地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更是推动边境地区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0: 一日游两国成就了文旅市场的双向奔赴。立足当下，我们更要夯实自身文旅硬实力，深挖文化底蕴，升级配套服务，精塑文旅品牌，讲好中国故事，聚力做强入境旅游，助推我国从旅游大国向旅游强国稳步迈进。千年遥火，万里磁路。当入境游的浪潮涌动，江西景德镇的街头巷尾洋面孔随处可见。自2024年景德镇入选全国首批240小时过境免签城市以来，这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2025年，景德镇又出台促进入境游15条举措，从签证便利化、旅游产品开发到服务质量提升，全方位发力。从增设外国人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到构建一中心多站点的一站式服务生态，政策便利正让景德镇以更从容的姿态拥抱世界来宾。在赣粤边界常住人口仅34万的江西陇南，意外地成了入境游市场的一匹黑马。入境客流持续升温，离不开政策的强劲助力。从2023年起，陇南市财政每年安排600万元招游引客专项奖励资金，2026年奖励资金追加至900万元，重点对入境游、高铁团、自驾团等给予奖励。今年3月，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促进旅行服务出口、扩大入境消费的政策措施》，从扩大入境旅游消费、便利入境商务活动、激活入境赛事消费、繁荣入境文娱消费、拓展入境健康消费、发展入境教育培训消费、完善保障措施等7方面提出16条具体政策举措，推动打造具有全球吸引力的入境消费目的地。那么，如何多点多

0: 地立体鲜活展现中国风貌，持续提升国际影响力呢？
1: 你看我们的旅游资源这么丰富，我们要推动中国的旅游实现高质量的发展，那要有很多的抓手。其实有人说不同的游客市场，比如说从欧洲来的，从美国来的，它特点不一样，在这一点上我们有什么样不同的推广策略吗？
2: 确实不同国家它的诉求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欧洲游客，他更多的是想来体验中国文化，尤其是很多的体验项目，像法国游客他很多就愿意到景德镇去做一些瓷器啊，一些手工啊。像美国游客他更愿意到当地的这个生活社区里去看，大街上走一走。那到了东南亚市场，给我们更相近的这些国家，我们有一个旅行商开玩笑说，就是你看到很多的这个东南亚游客，如果他不说话的话，你以为他是中国游客，他的这个需求或他的一些消费跟中国游客非常像的，他也愿意去一些地方打卡拍一些好看的照片。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两年社交媒体已经帮中国帮很多目的地挖了一些新的产品和场景，那为什么不顺着这些场景和产品继续往下做，继续往下推广呢？就像重庆一样，赛博城市也是网友帮他提出来这个口号，他就变成了这么一个目的地的一个代言的这么一个口号了。所以未来就要关注游客到底他的关注点在哪里，做好这个前期的市场基础的研究，然后再去做我们推什么产品，推什么这个目的地。
3: 咱们做外宣有一个很重要的遵循的路径，叫什么？叫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在旅游角度，其实把中国的特色传播出去，我们既要利用境外的这些游客他们的这些短视频帮我们推广，我们同时自己也得走出去。比如说我们这种科技感很强的相应的旅游的一些产品或者目的地，比如说我们未来打造这种可以说是这个时尚风格的等等，它其实种类啊和方法很多的，掌握了它旅游的业态，掌握了西方人的喜好，现在大数据等等能够完全能够判断出很多相应的这样一个旅游啊购物的相应的一个总体的概况，有针对性的推介，我觉得就能达到我们的目的。
1: 事实上呢，很多的国家和地区啊在旅游推广方面都有很成熟的这种经验。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我们的海外观察团来了解一下。
4: 从法国自身经验来看，吸引外国游客靠的是系统化的运营。法国的做法主要有三点：一是通过国家旅游推广机构持续在全球开展形象宣传；二是实施国家旅游发展战略，提升住宿、交通和多语种服务能力；三是推动体验式旅游，如葡萄酒、美食、文化遗产和乡村旅游，延长游客停留时间。
5: 德国各界对中国持续开放的入境旅游政策普遍给予了积极正面的评价，认为免签政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激发了赴华旅游的热情。德国媒体也用免签政策促推赴华旅游热潮来形容这一积极趋势。更有德国博主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发布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大量粉丝的好奇和赞叹。
6: 在英国首相斯坦默今年一月访华期间，英国政府发布了一篇新闻通稿。在这篇通稿中，英国政府表示，中方对英国民众实施30天免签政策，将便利英国企业和民众赴华开展商务、旅游及人文交流，有助于扩大英国对华服务贸易与市场准入。近年来，英国国家旅游局也持续在中国这个重点市场推广英国旅游资源。比如在英国旅游局的视频号上，你就能看到对威尔士、卡迪夫、约克等地的旅游推荐。
1: 的确，我们看到各个国家其实都是有很多这个成熟的经验的哈。那对于我们来讲，如何发展来接住这波破天的流量呢？
2: 我想吸引这个更多入境客进来，首先得有一个目标，就是说我想吸引哪些入境游客进来，我的目标市场对准的是谁？毕竟我的人力财力、我的推广的这个经费是有限的，那我把这些有限的人员经费放在哪个市场上？像张家界这种的城市是放在韩国市场上的。一旦确定这个目标市场之后，它需要3到5年至少这么一个周期去沉淀我的这个目的地的这个影响力和知名度，去打我这个目的地品牌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需要有一个长期性的这种战略性的一个部署，明确之后我就要看这个市场它到底喜欢什么，我要推什么。现在我们普遍发现各级目的地吧，还是在普遍推我们的这个好看的山水呀、文化啊，都是偏资源类的。那么未来我们其实更想推的是产品，比如说都是山水，那在这个资源下我提供不一样的服务、不一样的解说，它就变成了不一样的产品，这个是第二个方面。那么最后一个方面，我们说就是关于这个游后的这个用户管理。那么在目的地角度来讲，我是需要观察就是我的这个营销效果的，我推了这么多产品，是不是今年这个购买率有所上升，然后转化率很好。目前我们这块也是缺乏，那未来随着我们的专业化水平越来越高，我想这块就是对我们的营销的一些

0: 绩效的评估也越来越重要。
1: 我们不说长远的目标，接下来这个暑假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让入境游的这个游客啊能够来得更多，能够体验更好。
0: 想吸引更多入境游客的话，不妨先从这个在华老外来入手。韩国的一些做法其实也很值得我们去做借鉴啊。他会首先邀请在韩国本地的外国留学生以及在韩国生活的这个外国人先去体验打卡，你必须发多少多少张社交媒体的宣传图片，然后在哪些平台上发，发了之后要给我截图，然后这样我才能支付你一部分的这个交通费用还有住宿费用，通过一个不太大的一个花费去把我们这种入境游客还不熟悉的目的地去推一推。
2: 我们经常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认识一个国家，亲身去体验，去看一看，走一走，感受一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看看我们城市的日新月异，看看中国的安全的社会环境，看看我们城市的发展，科技的创新，这其实才是一个真实的中国。所以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方方面面怎么样提升旅游品质，其实核心的要义就是一点，从过去外国人走马观花坐着大巴车去看过中国，到未来走进大街小巷去感受中国，最终让更多的外国朋友能够融入中国。
3: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4: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3: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

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6月10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围绕推动文旅产业发展、扩大服务消费，深入沈阳方城文化旅游区中街进行专题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域全链条谋划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充分释放文旅消费的乘数效应，加快促进服务消费扩容提质增效。
1: 沈阳方城是承载着沈阳城市发展史的历史文化街区，经过系统改造，已经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许昆林实地查看城墙遗址公园、韩王宫遗址、原点广场与古城广场等处，听取方城综合改造利用情况汇报。他强调，方城是沈阳历史文化资源最密集的街区，要把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最大限度保护，彰显方城独有风貌。在沈阳方城游客中心，许昆林仔细询问接待能力、客流量和便民服务措施。随后，他走进头条胡同，了解百年老街巷的历史风貌和更新改造情况，强调历史文化街区改造要注重改善人居环境，做好活化利用文章，留住市井烟火气，把存量资源变为城市人文经济新空间。许昆林来到方城内的大型文商旅综合体盛京龙城，仔细查看市内主题街区、市集、特色活动，了解业态规划布局，希望企业充分发掘利用特色美食、非遗技艺、民俗表演等沈阳地域文化，做精做活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表达，实现文旅和商业相互赋能、循环增值。在东三省总督府就职，许昆林观摩沉浸式戏剧演出，希望当地推动演艺资源与商业街区、旅游景区、公共空间深度联动，创新街巷轻演艺、实景演出等业态，打造可感可及的文化符号和消费场景。沈阳中街步行街是中国第一条商业步行街，已有400余年历史。许昆林沿步行街查看商业业态，走进沈阳皇城恒隆广场，与入驻商户互动交流，希望大家紧贴客群需求，提供个性化、差异化服务，共同打造高品质商业综合体。光禄电影院是独立影院建筑结构的老字号影院，许昆林实地查看设施设备升级、电影主题博物馆展陈等情况。他还来到德式制冰厂和中街冰点城，了解老字号传承发展。许昆林指出，老字号是地域文化的鲜活载体，要做好挖掘、培育、扶持工作，推动老字号与现代科技、消费潮流深度融合。沈阳中街要积极引导口碑老店换新升级，深耕守店经济、夜间经济，培育美食家、旅游家、体育家等业态，进一步提升商圈活力。许昆林在调研中指出，文旅产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性强、关联度高、辐射面广，在促消费、扩内需、稳就业、惠民生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抢抓发展机遇，顺应服务消费升级趋势，全力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不断丰富业态场景，全面提升品质，优化服务。要构建辽宁文旅品牌矩阵，统筹谋划，协同联动，挖掘整合历史文化、自然生态等优质资源，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建设高品质特色街区、文旅地标，培育更具辨识度、美誉度的文旅 IP。 要拓展多元文旅消费，因地制宜发展红色旅游、工业旅游、康养旅游、海洋旅游、冰雪旅游，持续丰富深度体验、休闲

0: 年度假等产品供给，推动文旅发展融入城市更新和乡村建设，打造主客共享的新空间新场景，更好满足多层次消费需求。要深化文旅家家文旅，积极创新融合新业态，放大东北超等赛事效应，加强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整合，鼓励引导开发本土文创产品，有效延伸产业链，创造新价值。要全面提升服务质量，加快完善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解决好停车难等关键小事，提高规范化、精细化服务水平，筑牢安全底线，让市民游客放心消费、舒心畅游。省领导赵成、霍步刚、楚天运参加。本台报道。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6月10号，以“智慧辽宁，有城同行”为主题的2026辽宁国际有城大会在沈阳开幕。省委书记许昆林、全国对外友协原副会长、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副会长江江分别致辞。省长王新伟做省情推介，省政协主席周波出席。6月1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辽宁省世界级灵媒产业基地建设方案。
1: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开幕式上，一轮轮签约，一次次握手，一次次掌声，见证着辽宁的国际朋友圈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合作共赢。
2: 你好辽宁，
3: 你好辽宁，
4: 你好辽宁，
5: 你好辽宁，
6: 你好辽宁。
7: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户。
8: 50多个国家、近300位外国嘉宾今天齐聚沈阳，共同见证这场以“智慧辽宁，有城同行”为主题的开放盛会。辽宁的有城合作不仅是一次聚会，更是一次创新要素的全球撮合。
9: 下面来进行教育、科技与合作产业。
1: 就在刚刚，不到10分钟的时间，进行了5轮签约，19个合作项目密集落地。那么现场的氛围用一个词形容，就是争分夺秒。那么这19份协议都签了什么？我们梳理一下，7项友城以及友好合作协议可以说让辽宁的全球朋友圈数量再次刷新。6个教育合作项目把东北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等等省内高校和世界的距离拉得更近。6个科技合作项目共同瞄准了新材料、智能装备，还有绿色农业等前沿赛道。那么这些合作呢，横跨4大洲，辐射了13个国家和南亚地区，打通了我们的友好合作、教育培养还有科技产业的全链条。
10: 我们两家呢共同进行签约，未来我们会在这个硕博这个培养方面进行深度的合作。而且这次呢，我们这个通过这个大会举办了音乐加科技的一个教育论坛。
8: 这个项目为未来两国的青年提供了更多交往和提升艺术修养的机会，
11: 展示我们辽宁省高校的这个建设的一些成绩，那么也让更多的海外的高校了解我们，就有更多的合作的空间和合作的可能性。
12: 我们这次的墨子工坊项目签约很圆满，非常感谢中国的共建一带一路，未来还要加强更多实质性的合作。
8: 作为6个签约教育项目中唯一的一所高职院校，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将打造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职教合作与人文互鉴的示范样板。
13: 我们这次合作呢，主要就是共建中外人文交流友谊学院，依托这个平台呢，我们可以为哈国的人员进行技能培训。
14: 通过这次签约合作，我们来到辽宁，也希望以此为窗口培养本国更多技能人才。
8: 新朋友来了，老朋友也来了，国际友城大会就像一场不断扩容的朋友圈聚会，来自不同大洲的人们在辽宁找到交集，种下期待。
15: 第一次来到辽宁，但与渤海大学的合作早已经开展并将持续推进，我对未来充满期待。
16: 我非常激动，昨天晚上到了沈阳我哭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32年以后第一次回辽宁省。
12: 今天的签约只是我们和沈阳市友好交往的开始，接下来我们将在教育、科技等各领域深度合作。
1: 连续举办3年的辽宁国际友城大会，不仅仅是辽宁敞开怀抱广交朋友的窗口，更成为一座桥，不只让辽宁走向世界，也让更多国家和地

0: 区的人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更快速和直接地走进辽宁，了解辽宁。成为朋友只是开始，同行路上必将拥有无限可能。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1: 友城大会为辽宁对外交流合作打开了一扇重要窗口，眼下全省多点发力，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亮眼举措收获多家中央媒体关注。下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0: 还新增政务服务二维码及支付、出行、住宿、景区、翻译等多功能于一体，成为外籍人士的掌上百科。辽宁持续打造国际辽工程，让外籍人士不见外。数据显示，2025年临时来辽外籍人员达53.1万人次，同比增长47%。光明日报记者深入探究辽宁着力打造辽宁美省域品牌，以历史文脉、红色基因和工业金骨、振兴实践等内容丰富品牌内涵，依托数字化传播和跨界融合的创新表达形式，让辽宁美从文化 IP 跃升为彰显辽宁气质的核心品牌，走出一条学术筑基、文化创新传播出海的省域品牌建设之路。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主题年。中国外文局报道，2026中国东盟媒体合作论坛昨天在沈阳举办。论坛以媒体合作为纽带，搭建交流互鉴、资源共享、协同发展的高端平台，有助于推动辽沈地区成为中国东盟媒体交流的重要窗口、务实合作的重要载体，让媒体合作成为辽宁与东盟共赢发展的新引擎。中新网记者聚焦持续升温的大连邮轮经济。今年前5个月，大连港湾海关共监管进出境邮轮9艘次，监管进出境旅客2.5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50%和92.3%。今年5月，首艘以大连港为母港的大型邮轮理想号靠泊大连港国际邮轮码头，标志着大连2026年邮轮季正式拉开序幕，并基本实现周周有航线，带动旅游、住宿、餐饮、购物等全产业链消费增长。大连港湾海关还制定了一船一侧旅客分类通关监管方案，保障进出境旅客安全、便捷、高效通关。
1: 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主办的“英雄永不谢幕”红色辽宁行系列活动第二站，昨天走进辽宁能源控股集团，用红色故事重温峥嵘岁月，让英雄精神薪火相传。
0: 活动通过烽火家书、情景讲述、互动朗诵等多种形式，再现了赵一曼、杨靖宇等英雄人物的感人事迹。杨靖宇将军之孙马继民也来到现场，深情讲述东北抗联艰苦卓绝的斗争故事，
2: 让更多人来了解当年这些英雄们。我也希望当年这些英雄们种下的坚定信念，能在这些青年人身上，生根发芽。用我们的智慧和力量来报效咱们伟大的祖国，来建设咱们美好的家园。
0: 革命先辈们的英雄事迹让来自生产一线的职工深受触动。活动现场10名青年职工参加入党宣誓仪式，以青春之名立下铮铮誓言。
3: 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对我而言既是荣誉也是责任，我会从先辈们的事迹中汲取力量，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实际行动践行入党誓言。
4: 观看了本次活动，让我对红色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然后立足于热电一线，我会全力的履职尽责，保障我们的设备稳稳运行。
5: 作为一名退伍军人，我更深刻地领悟到了红色精神，我会把部队的忠诚、奉献、担当的作风继续传承到我的岗位上。
0: 本次活动在北斗融媒同步直播，线上线下10万人次观看。本台报道。
6: 6月9号，辽阳市联合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开展正源起效协同科技创新伙伴行动暨院士专家辽阳行系列活动，6所高校与辽阳市10家企业签订科创合作协议。为期3天的第18届食品冷链国际大会今天在大连金浦新区开幕，海内外1000余名嘉宾参会，围绕大连打造东北亚冷链枢纽展开深度研讨，同期举办企业供需对接会。本台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能不能把这些菜给我热一热？
4: 先生，不是我不给您热，那是上桌客人吃剩下的菜。
5: 腾腾，要不这样吧，你吃，我不饿。
3: 说这干啥呀？我花不起那钱呢，出来玩来了是吧？别说的就跟我饿了似的。
4: 你俩要都不饿，你上海里边游会儿呗，游饿了再回来呗。
3: 问啥意思？这就开始哄人了？你是不是真以为我真点不起呢？我是害怕浪费了。
5: 不是那个服务员，来来来，不好意思啊，我男朋友心情不太好。来，刷卡，没密码，谢谢。
4: 大气，您稍等，我现在把这个给您撤了。
5: 给我打包。
4: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5: 腾腾，我知道你还生我气呢，但是我跟阿伦真的是没有什么，我们俩是纯闺蜜。
3: 你俩纯吗？天天就差缠在一起了。你说你干啥去哪儿不带着他？就这次还好，没带着他。
6: 阿丽，阿丽，来玩啊！我跟你说，我知道你口味重，那大海可咸了。哎，糖糖，那堆是我衣服，给我看着点啊！
5: 糖糖，糖糖，怎么了？糖糖，你心脏病犯了？糖糖，没顺，这也没有。拿来来，拿海鲜汤往下顺，来来。哎呀，糖糖，别生气啊！
3: 他怎么？

0: 我又来了。
1: 我就是看他怪可怜的，你说一个人也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男朋友的。
0: 爹妈也没有啊？
1: 咋这么说话呢？他爹妈不也烦他吗？我寻思我把他带过来，我们俩一块儿跟你解释解释，这不是你想的那样，不能让你再误会下去了。咱们今儿必须把这话说开了。
0: 这你说的啊？
1: 嗯。
0: 开了，可就可能合不上了。
1: 什么事儿啊？
0: 上周三我下班早了，一开门我看见一个光影，嗖一下从咱家阳台上窜出去了。
1: 什么光影啊？
0: 一个光不出溜的人影。解释吧，什么意思？
1: 你都看见了，你听我跟你解释。那天吧，阿伦上咱家玩，然后他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手机掉马桶里了，然后呢他就伸手去捞，然后呢他就洗了个澡嘛。
0: 手脏了洗了个澡是吧？行，你接着往下说。
1: 他洗完澡裹着浴巾出来，正好你回来了，你一开门一阵过堂风就把他吹楼下去了。
0: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你说他穿着浴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影？
1: 不是，他不是不要掉下去了吗？我得拉他呀，我一薅，我把浴巾薅下来了，他就掉下去了。
2: 阿伦，你看我浴巾没？
0: 你咋那么会卡点呢？
1: 阿伦，来来来来，来的正好，快过来。
3: 怎么了？
1: 来，正好有事要问你。
3: 什么事啊？
0: 这么说啊，你来之前呢，阿丽把你俩的事儿都交代了，你看你是继续扛着呢，还是
3: 你怎么这样呢？你不说咱俩那些小秘密都让我烂肚子里吗？直到疼得死那天也不能说吗？
0: 说吧，你就当我已经死了。
1: 说吧，我都说了。
3: 没什么事儿，那阿丽就说你妈特别抠，然后呢，就一去他家那些好吃的就先偷摸给你吃，然后就全藏起来。然后呢？一发现的时候都长毛了，才拿出来。阿丽，你吃。不是这事儿啊？啊？那是不是他爸爸跟老太太跳舞那事儿啊？
1: 瞎说什么呢？我都不知道这事儿。
0: 阿丽啊。
1: 啊？
0: 说实话，还说俺家谁了？
3: 你二姨，
1: 你这叫阿伦，你干什么玩意儿？你该说的说，你不该说的也说，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给我站那儿！你这是啊！
0: 你个老娘们，你嘴没个把门的你！
1: 阿伦，
3: 不是那个啥事儿都往外得了。
1: 你给我站那儿！等等。没事吧？啊！等，来，
0: 别碰我，
1: 先坐下。
0: 趁我还有一口气儿啊，你把该交代的都给我交代清楚。
3: 没事啊，我不已经交代了吗？
0: 你就说在我家为啥洗澡？
3: 啊，那不就我上你家上个厕所，然后手机掉里边，我就下手给捞上来了吗？
0: 那你凭啥洗澡？
3: 不是正巧来了一个电话，我就接了。我说喂。对，我刚才我当时也是这表情。我说我就洗了个澡嘛。
0: 行，因为这洗了个澡是吧？
3: 啊，
0: 那你说为什么说是裹着毛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不出溜的小子？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啊，过堂风把它吹下去的。
3: 胡说，我1.87米大傻个能让过堂风给吹下去啊？那是把我裤衩子吹下去了，我这下去追裤衩子去了。真的，
0: 这两个版本都非常经得住推敲。既然这样，那就只有祝福你们了。如果你们不嫌弃我个矮的话，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我愿意给你们做个伴郎。阿丽，
1: 啊，
0: 留在家里的那些衣服，我先帮你把它们全烧了，我把它们全烧了。
1: 糖糖，别哭了。

0: 跟阿伦，我们俩认识15年了，从中学到现在，你想一想，我要是跟他真有什么的话，还有你什么事儿啊？
1: 可不是吗？就冲我这大高个儿啊，就冲我这聪明劲儿。
0: 给我闭嘴！沈腾，我今天最后一次跟你说，我跟阿伦什么事儿都没有，她就是我闺蜜。她是我生命里的一块小拼图，而你，你是我生命的全部。如果你今天要是离开了我，就是带走了我的全部。
1: 没完了，你太疼了啊！
2: 快脱鞋了啊！快脱鞋了啊！5星级大酒店是大白拖鞋啊！有要拖鞋的没？便宜了，15一双，15一双啊！有要拖鞋的没啊？哎，
1: 多少钱呢？
2: 20。
1: 这么贵呢？
2: 你这孩子啥也不懂，你买的是拖鞋吗？你买的是你住过5星级大酒店的凭证。下回你同学聚会你就穿他去，你看坐不坐主桌就完了，你坐不了主桌你也不能坐小孩子那桌。
1: 叔，我就想问你一下，你为什么非得卖这拖鞋呢？哎呀，
2: 这说来话长啊，大伙儿可能不知道，我呀有个儿子，现在长得挺好，各种事业方面都很好。哟，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凡尔赛了？换一种说吧，就现在整的呀特别好。完了呢，就说啥就要带我来一个这个叫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住了5星级大酒店，哎呀我的妈呀，我给我住上火了。我合计这5星级大酒店也没有炕啊，那上什么火呢？后来我想明白了，原来是贵，所以我就把这个免费拖鞋拿出来，我捯饬捯饬拖鞋，看看能不能给我儿子花的房费往回勾勾。
1: 叔啊，你换个人勾吧，
2: 你买我拖鞋，我还送你一个小姨子。可香了，
1: 这叫小香皂
2: 啊！你不是本地人呢，你啊？
1: 那也没味儿啊！我可不跟你扯了，我还得上班呢。
2: 买就买吧，这孩子便宜，不行15两双，这孩子。
1: 爸爸，爸，别，嗯。这怎么还有女同志当爸爸的？这才是我的亲爹。爸爸，你在这干啥呢？
2: 我这和这线下带点货。我说儿子，咱呢赶紧去找那个5星级酒店去。那啥玩意儿，给那香皂，这一点味儿都没有。
1: 爸，咱就说你把这膜撕了呢，你再闻闻。
2: 那还有膜呢？我说我这两天洗澡咋没沫呢？
1: 干啥？爸，听我话，我带你出发旅游，下一个景点，咱去滑雪去。
2: 滑啥雪？滑雪。
1: 对呀，滑啥雪？滑啥雪呀？滑雪装备呢？
2: 叫我退了。
1: 你退他干啥呀？
2: 你要说滑雪装备，还得是你四舅家那个大雪爬犁啊，那是正经玩意儿，对不对？咱就搁那农村那小山沟里头，哎，整俩大雪爬犁，前面整俩大狼狗搁旁边拉着，哇哇就往下，咱们就驰骋，咱们就漂移，那是真正的冰雪奇缘。你要想唱还能唱两句，
1: 来俩狗啊，
2: 来俩狗啊。儿子，你要是真想尽孝的话，你实在不行，你就让那俩狗歇两天。对了，说到你这个四舅啊，我想起来了，来。这个回去以后，你忘了给你那个四舅和你三叔他分分啊。
1: 这是啥呀？
2: 这是那个钥匙链。
1: 你买它干啥呀？
2: 你买，什么？我买那，我花那钱，扫码领的。
1: 这就是我爸，出门不是扫兴就扫码。我说多少回了？

0: 那路边的野马不要扫。
1: 这孩子，这扫马还有你扫厉害呀、啊？这次我跟你出门，我算整明白了。这家那跟善财童子似的，很怕别人不知道他成功啊。这左一个致富成功，右一个致富成功的。人家都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他就是成功之父。
0: 行了吧，喝酒不划了，咱下下乡。
1: 还干啥呀？
0: 上那个温泉浴池，咱泡泡温泉去。
1: 洗那玩意儿干啥？花那钱？
0: 又咋的了？
1: 快把票退了，
0: 退不了。
1: 不去，你赚点钱容易吗？
0: 钱花完了，
1: 那等
0: 手牌开出来了，
1: 开手
0: 发票都开完了，五星好评给完了，去不去就完了。
1: 那完了。
0: 你听话，你们都拉，你跟我走，快快
1: 快快快！哎
0: 呀，那老好了，
1: 我跟你家斗智斗勇。
2: 今天喜剧人挺多呀。哎呀，我这大堂经理又得累了。
0: 哎呀，行，经理啊。啊，有个事儿跟你汇报一下，
2: 老方啊，该说不说，咱俩昨天那个酒喝的是真尽兴啊，你这回知道我啥酒量没？一点不耽误今天工作。
3: 咱俩是前天喝的。
2: 那我昨天干啥来的？
3: 你不在这睡一天吗？但你现在醒了啊，就好办了。那浴区都乱套了，你赶紧管管呢。
2: 我醒了就好办了，别慌，慢慢说。
3: 现在我们搓澡打盐就打不了了。
2: 是不没盐了啊？喝酒之前我就看着了，我亲自特意去采购了一批盐，就放在仓库里。
3: 那个盐用不了。
2: 为啥？
3: 你买的是大粒盐。行了，我找人买盐去吧。
2: 对了啊，带点红酒回来。
4: 大恒，
2: 哎，杨哥，哎
4: 呀，李超超啊，我交代你的事都办好了吧？
2: 放心吧，不就让你爸玩得尽兴吗？
4: 我爸来了，
2: 收拾好。
3: 你谁呀？不是，兄弟，我是员工，我过来跟经理汇报工作来了。你干啥呀？
2: 说呀。
3: 那啥，还有个事儿，我忘跟你说了。我们门口啊来个老头，那太厉害了，真是先卖拖鞋再卖香皂，现在正在我们门口倒腾我们家找票。
2: 这什么人呢？
4: 听这个讯息，好像是我爸。
0: 啊？为啥？那位老头有胡子吗？
3: 妈呀，那是胡子，我以为是在嘴上拔个罐儿呢。
0: 兄弟，那他妈损的呀！啊，
3: 不是，
0: 那我爸嘴里上多大胡子，那拔罐儿啊？
3: 不是，兄弟，我对不起啊，我现在给老爷子请进来呗。
0: 赶紧给他带过来呀！
3: 对不起啊，我现在就，罐叔啊，
0: 我爸。
4: 我跟你说啊。这就是我爸啊！
2: 明白，他是你爸吗？明白明白。
0: 拔罐的是我爸啊！
2: 那人是你爸啊？
0: 下去这不是
2: 啊？这不是。
0: 我说的意思，这就是我爸的性格啊！180斤体重，170斤反骨啊！我跟你说，这老头才像呢。你说现在日子过得好，我寻思给他花点钱，是不是尽尽孝心？不行，只要我买单就反对，只要我买单就反对，所以我给他起个外号，
2: 啥呀？
0: 单反。
2: 你爸是相机呀、啊？
0: 爸还闪光灯呢，你爸胶卷儿怎么洗出你这么玩意儿？哎，
2: 你别管我咋洗出来的，先研究研究你爸咋洗吧，杨哥。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哎，是。
4: 我跟你说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跟你说，一会儿我爸来以后啊，切记要把你家所有的项目都上上啊，我好尽一下我这份孝心。
2: 你就放心吧。我在洗浴干这么长时间，什么样扫兴的爹我没见过呀！哎呀，
0: 可不敢说那大话。嗯，
4: 就你说的这些爹，在我爹面前，那都是小爹见大爹了。
2: 你买的是套票，那项目都在里面了，还能省哪儿去啊？他还能咋的？
4: 还能咋的？
2: 这是，来个人吧，这浴区都冒烟了，这都。
4: 不用来，不用来。接下来，我将进入我的想象。因为他一会儿来，我爸应该是这样式儿的。
5: 花那钱，搁哪洗不是洗？
2: 哎，叔啊，杨哥都安排完了，给您买的是套票，所有项目都在里面，退不了。咱先从哪儿开始？
1: 咱先在这儿结束吧。哎，
0: 啊，爸，你别这样。
1: 小伙子，那个我问一下子啊。你们这是套票退不了是不是？
2: 退不了。
1: 那你们这是不是温泉洗浴？
2: 是啊。

0: 那我如果在这洗浴，我要是不沾水的话，你能不能给我退一半？
1: 不是，叔，你来洗浴不沾水，你看来了？
0: 我看看能不能把我儿子花那个冤枉钱往回勾勾。
1: 如果您今天要真能不沾水，这票我就退您一半。
0: 那你输一半了，你别再
1: 整没有用的，爸，你别这，哎，我跟你说啊，进这里我，你先喝口茶，
0: 你拿一点。
1: 咋的了？免费的？
0: 不沾水吗？你茶不水泡的吗？哎，叔，吃点草莓总行吧？
1: 套路我吧？这是水果。哎，爸，我给我撒开！
0: 我咋的了？啥也没拿。
1: 于洋，你名字里有三点水。
0: 跟我们看俩玩意儿，这个谁能赢我算计，还比不？
2: 不比了，
0: 叔，我退您一半，我服了。
1: 手就别握了，您那有汗，这还没用呢，给我俩。别，太严谨了。别，严谨，这都不算，听我的。可咱家这个好的项目上，消费的项目上，
0: 干啥呀？
1: 按摩。
0: 上技师。
1: 七号技师很高兴为您按摩。呀，长真精神。来，那啥，你刷我手牌，然后给，你刷，我手牌呢？
0: 这我锁柜里了。 你锁他干什么呢？那我锁的那是手牌吗？我锁的是你到疫区消费的欲望。
1: 啥意思啊？
0: 我一天没上钟了，你说不按就不按了。我今天必须按，给你免费啊！
1: 不是你免费也免费不了了，小伙子。
0: 为
1: 啥？
0: 因为从现在开始，咱俩是同事了。啊？啊？你们不有一个招聘栏吗？里边不贴点招聘启事吗？我都给撕下来了。我看这活我都能干呢。
3: 你就回家吧，我在这打工，我挣点钱回去。
0: 不可能，我们洗浴有招聘流程的，不就人事部门吗？我这三双拖鞋全给他搞定了，直接就把那入职报告给我了。我现在填的差不多了，就剩身份证后尾四位数了。现在，小伙，你几号技师啊？
1: 我七号。
0: 你好，我八号。
3: 八号技师，这边有面条的，来上桌。
0: 你还这点子，这还没准备好就干活了，这来，你先生给我用一下。
1: 哎。 不是，他怎么比我身上重了？
4: 这是牌子八号了呗？
1: 这
4: 我
1: 先生给我呀！
4: 不行，快点！就别上这，从我的想象力跳出来！
1: 我早就想出来了。哎呀，我天哪！
4: 你想的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1: 我这都搂着想的。啊？哎呀，
4: 就你这个省钱的大爹，让我大跌眼镜，报案把招聘启事全摘了。
1: 这不用了，不用拆，不用拆，你老喊他干什么玩意儿呢？
4: 咋了？
1: 那不是我想象的吗？
4: 你想的也太像了，我害怕呀！我心里咋办呢？
1: 那咋办？我这还有最后一招。
4: 什么时候？一会儿我爸来的时候，你就把你们店里的价钱压到最低，
1: 低到啥程度？
4: 低到他不心疼为止。
1: 那
4: 打一折？那心疼，
1: 一折都心疼啊！你放心，他花那个钱完，我正常我补给你
4: 啊。那行，那你说免费就完事儿了呗？
1: 免费不行，他不信。现在都不相信全国高速公路截然免费，这事是真的。
4: 这事儿是真的，
1: 兄弟，要不你脑袋拔罐呢？
4: 冒烟了！
1: 呀呀，快想吧！想想想，快想一想，想想。
4: 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杨哥，
0: 我说明白了，我全票，5毛退给你了，这么便宜啊？
1: 这么便宜啊？我们不赔了吗？
2: 我都说了，剩下的差价我给你补呢。哎哎哎，
0: 我问一下，那搓澡多少钱？1块。修脚多少钱？8分钱。
1: 哎呀妈！我上学时候都没这么便宜过。哎，那拔罐多少钱？
0: 拔罐看你咋拔了。嗯，举拔半拔还是全拔？嗯，
1: 我拔满。说拔满可贵啊。多少钱？
0: 3块钱。哦。
2: 但是拔完罐可以送给你。
1: 骗人的。 露馅了吧？是不是骗子？
0: 是不是露馅了？
1: 还跟我扯！哎呦我天！别看我上岁数啊，但是我告诉你，不是跟你吹，我吃过的盐比你们吃。

0: 过的盐都多。
1: 哎呀，你那有啥骄傲的？你就口重。
0: 儿子，你过来还搁那站？你过来上当那是坑，知不知道？
1: 不是，
0: 他要这么便宜不可，那店早就黄了，还8罐3块钱，3块钱都不够罐钱。你这，走走，
2: 好了，我说实话吧，你中奖了，你今天的手牌号恰巧是我们今天的中奖号码，你这个幸运儿。哎，
0: 这还。我都啥岁数还幸运人？我幸运爹，我啥号啊？
2: 哎，我看一眼呢，49中奖号码，
0: 现看呐。
2: 你不也现中的吗？
1: 爸，你中奖了啊？
2: 中了。
0: 那我整明白了，嗯，这是命运的安排呀。
1: 对，
0: 咱不能跟命运抗衡啊。那这枣必须洗。那既然事儿已经到这种状况了，儿子，我向你交代个秘密吧。来，
1: 还有秘密呢？
0: 你等会儿啊，儿子。我今天不中这个奖，这个秘密我可能这辈子都不能告诉你。
1: 啥呀？
0: 我从小就是水命。我抓周的时候，我抓的就是手牌。我呀，我是天生的喜剧人，那个喜剧人呐。明白了，孩子，你跟叔你就敞开说，就说上你家这个温泉洗浴啊。咱们从进门开始把所有的都做一遍啊，咱们出去这就哈不浪的全加上，就死气白咧的干了，这多钱？
2: 11.5块。
0: 得抹个零呗。
2: 这还抹零呢，叔啊，17.5块还抹呢？
0: 开玩笑，叔根本不把3毛5毛当回事儿啊。儿子啊，哎，看着啊，看爹怎么把这个浴池给你洗成大海的感觉，
1: 浪吧！哎呀，
2: 成了。哎呀，哎，
1: 啥也不说了，哥感谢你啊，
2: 客气啥？
1: 哥特别感谢你，哎呀，能让我这个钱为我爸花出去，
2: 必须尽孝。哎，
0: 这边来，来进来，来，我们跟上来。哎
3: 呀，这朵太好看了。
0: 来，儿子看来，来来可写了，来写了，看这谁？看，
1: 这不是我老舅和我老舅妈吗？你俩咋来了？
3: 哎呀，洋洋啊，啊，咱们家不就在这温泉洗浴旁边住吗？啊，你爸给你老舅打电话，就说要请咱俩来洗澡。就你爸这性格，请咱俩在外面洗澡，你就害怕呀？
4: 你拉倒吧，你说你爸啥前请别人洗过澡啊？你
0: 这话说的，
4: 你爸这些年就请我洗过一回澡。等你爸给我放的洗澡水，我等了3天。
1: 他等那么长时间呢？
4: 你知道你爸咋放的？他就撅那，就看那水表，动之前就那水搁那滴答滴答，他按滴流那么给我滴的。
1: 那个老舅老舅妈，你俩来。他其他这几位是谁呀？
0: 我也不认识。
4: 这不是我怕你爸给我骗了，我这都俺家邻居啊。我这壮胆儿嘛，
0: 壮啥胆儿？壮胆儿？你看这家穿，这不都撞衫了吗？还壮胆？
5: 那谁来这不穿浴服啊？咋的？还穿雨衣呀？
0: 这孩子沈阳姑娘说话真敢劲儿是吧？走，洗去，
4: 走，
0: 今天全我买单啊！
4: 开
0: 全记我手牌，幸运手牌49号啊！噼啪的给我下，小伙子。我再给你打听个事儿啊，就是我这个幸运是幸运一天呢，还是一直幸运呢？
2: 啥意思啊？
0: 我合计要是一直幸运的话，要不儿子你这婚礼也放这儿办呗。反正这件事儿就行了啊，爸，行了，
1: 爸，哎呦，我的，快，从我的想象里跳出来！吓人不？
2: 吓人，可算出来了。
1: 我的天哪，还要在这里面给我办婚礼啊？哎。我问你啊，大恒，如果要是我爸哈带上这些人把你家项目全做一遍的话，那得花多少钱？
2: 我这么跟你说吧，你可以入股了。
1: 那我爸要是真在这儿办婚礼呢？
2: 店我就送给你，老板。
1: 太恐怖了，这不行啊，这我，哎呀，怎么整？我这样了，我再想想，
2: 再想想，
1: 咱们进去啊，来，咱们再想想，
0: 干啥呢？
2: 这么快想好了？
1: 没看没灯没烟吗？这真是我爸来了，
2: 真来了，
0: 花那钱呢？我在哪洗不是洗？要说在这洗还确实有道理哈，这装修的挺像样啊。

0: 啊，是，
1: 咱这种装法，这属于是什么？这是交通岗风啊，这是。
0: 这怎么看是交通岗风呢？
1: 这不红绿灯都搁这摆着呢吗？
0: 哪呀？这三个浴缸嘛。
1: 啊，是浴缸啊。
0: 嗯。
1: 那我泡哪个呀？
2: 哎，等。啊。不是爸，你要泡啊？
1: 怎么的？你们这洗浴不给碰水啊？
2: 不是让，但是咱是说好。这票钱咱可不退啊，
3: 退不了。
1: 退什么玩意儿？退呀，退票啊？那是你进的校，我给你退了，不把你的孝心拒之门外了吗？
2: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这是我爸吗？这是。
1: 你是翻的啥？
2: 爸，你什么时候想通的？
1: 我一直没想通，就刚才我跟他换衣服的时候，我想通了。因为啥？我也看到啊，看到一个儿子带一个爹来洗澡来。
2: 啊。
1: 哎呀，这个爹就怕给儿子花钱呢，这说啥就不脱呀，给他儿子都急哭了。我一看我这心里不得劲儿啊，我就上前就劝他爹，我说有你这么当爹的吗？结果人家站起来告我说他俩是哥俩。哎呀，我这劝完以后他俩家哭得更厉害了。这后来我就自己反思，我就一边跟他脱呀，我就一边反思，我脱得差不多了，哎，我反思通了，我明白一个道理，不管是哥俩还是爷俩，得学会接受。有些时候接受啊，那也是一种爱。
2: 哎呀，爸，你真是这么想的啊？
1: 我不这么想，你多难受啊！哎，刷牙了吗？这还行。
0: 谢我爸。
1: 行了，我就泡了。儿子，
0: 泡吧。
1: 我泡，我
0: 泡，
1: 我泡这绿灯。
2: 你啥意思啊？
1: 绿灯行啊。
2: 爸，你行
1: 啊，我行啊，啊，儿子，你泡那红灯，
2: 那咋的？让你儿子停啊？
1: 你就停停呗，这累一年了，为了这个家歇歇，老爸陪你歇，老爸陪你泡，好了吧？
2: 你这太
1: 吓，不要！
2: 哎呀，
1: 哎
2: 呀，哎呦我天哪！
1: 哎呀，这绿灯真行！哎
2: 呀，哎呀，哎呀，
0: 哦。你俩泡吧，我走了，拿走。
1: 儿子，
0: 哎爸，
1: 我想起个事儿。你老舅和你老舅母是不是住这旁边啊？
2: 哎呀妈，你咋又想起这茬来了呢？
1: 哎呀，别进，哎呀，别进，孩子，这干啥呀？干啥呢？这家里有水，跑这喝啥呀？真的，你跟爸说说，你接下来的那个旅游攻略都是啥项目？给我听听。
2: 好吧，我详细跟你说说。
4: 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所以肝气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承气汤。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56页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5: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5: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5: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

0: 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不是不是落枕啊？
2: 这个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落枕跟两个有关系，一个是枕头，一个是风寒。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
1: 就叫落枕穴。
2: 哎，它是一个奇穴，又叫经外奇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哎，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1: 找到了。
2: 哎，就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这个位置，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1: 交叉
2: 对象，哎，当然你左右两边都点也行，我说左边疼那左边我一起点上也可以没问题啊，但是右边一定得点上。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1: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2: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哎，在第二掌骨和第三掌骨之间，它非常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2: 因为我们教大家伙这个穴位，不是说，给大家伙做，说那你有病了，我也不能跑你家去，对吧？学会了你自己用，或者给家人用，这个主穴定位好了，啊，这也叫外劳宫，又叫落枕穴，俩名字，你再配点其他的穴位，配什么呢？配大椎、天柱和阿是穴，这几个穴位啊，我们也可以用点的方法。也可以用刮的方法，大家伙仔细体会，这个点和刮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呢？
1: 在我理解，点就是一块疼，刮就是一片疼。
2: 哎，对啊，就是点线和面的关系。哎，大家伙在刮的时候呢，可以用雀尾刮，因为它是扁平的，啊，你就这么来刮，啊，也可以用什么呢？用那个三角雀的三个边缘来刮。比方说我这儿落枕了，啊，你用三角雀是不是就能卡住啊？这个弧度刚好。因为落枕主要的病位是什么呢？它主要的病位是我们两侧的胸锁乳突肌，啊，就是这块肌肉，这个肌肉叫胸锁乳突肌，啊，胸锁乳突肌中点这个位置僵硬炎症渗出，就会导致什么呀？落枕了，
1: 落枕，
2: 哎，所以我们在用落枕穴、用大椎穴这些配穴之外呢，可以把我们胸锁乳突肌进行一个刮的方法，就这么刮，啊，来用。现在3分钟过去了，你感觉怎么样呢？
1: 对，就是您刚才讲的时候，我就一直都在按，哎，我感觉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按啊，刮一下，好像就没那么疼了。哎，非常好。

0: 好用，这脖子好像转起来也灵活了不少。嗯，我觉得这太神奇了，中医啊，
1: 有点缓解啊，这就好。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时间很长。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说肝息不调的便秘怎么治啊？肝息不调的便秘你绝不能用泻药，尤其你是你糖尿病人啊，糖尿病人到了后期啊，它会导致什么胃肠神经官能症，导致你胃部瘫痪。那你胃瘫痪的时候，哎，它那便就是先干后稀的，说你一副泻药下去，病人直接躺下了，直接住院了。那怎么办呢？调理中焦。所以说你看这种便秘啊，啊，肝息不调的便秘，你要是用三角穴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0: 天枢穴，
1: 哎，肚脐都有吧？
0: 有
1: 啊，到这儿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0: 嗯，
1: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0: 两个，
1: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0: 嗯，
1: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息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0: 嗯，
1: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啊。说你肝息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
0: 嗯，
1: 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承气汤。
0: 嗯，
1: 大承气汤用消黄配以滋补，效力强嘛。大黄配芒硝，哎，它往下走。那你说我血虚的便秘，刚生完孩子血虚便秘怎么办呢？你就得用黄芪加肉桂当归啊，这些补血通便的药。
0: 嗯，
1: 你说这事儿让咱们开方子是不是挺费劲呢？
0: 那太多了，记不住啊。
1: 对呀，太多记不住，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息不调啊，你是肝是息呀，你就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就找
0: 55、56。哎，还真是啊，
1: 啊，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0: 哎，这个
1: 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
0: 对，我看到了，
1: 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看，字儿大，图也大啊，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0: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

0: 1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具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嗯，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2: 嗯，非常重要。
1: 嗯，
2: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2: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2: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2: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2: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2: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
1: 嗯，
2: 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啊，因为人是这样的，他们爱看热闹嘛。
1: 嗯，
2: 我就看那个车厢那个病人周围呀，啊，挤了好几层人，我就往里边挤。然后旁边那人说挤什么挤呀？有没有先来后到啊？
1: 嗯，
2: 我说让我进去吧，我是大夫，我是来给病人看病的。当时我就这么挤进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1: 嗯，
2: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2: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2: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2: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2: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呀，
2: 等等，9种，
1: 这么多。
2: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2: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检查去。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
1: 嗯，
2: 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哎，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1: 嗯，
2: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2: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1: 嗯，
2: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2: 哎，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2: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2: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2: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2: 我们叫一寸。
1: 嗯，
2: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2: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3份，上1/3和中1/3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2: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
1: 嗯，
2: 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10救护车就在那儿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2: 这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2: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2: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
1: 嗯，
2: 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学位，
2: 急救学位，
1: 啊。

0: 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这五个穴位大家记着啊，必须记着，保命的。首先咱们来看人中穴，定位大家知道了吧？
1: 嗯，
0: 人中沟
1: 嗯
0: 分三份，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的交界点，
1: 嗯，
0: 这儿就是人中。垂直用劲儿，哎，不用太使劲抠啊，尤其对自己你下手别那么狠，是不是啊？那人中穴都能干什么呢？无论是脑病还是心脏病，说病人出现休克了，人事不醒，人中穴它都管用啊。最好的一个急救的穴位，也是最常用的急救穴位啊，也是最有效的急救穴位，人中穴啊，这是第一。那么人中穴还能治啥病啊？腰疼，急性的腰扭伤，啊，你要是慢性期的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那它不行。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鸡鸣穴好使。但你要是急性的，你说腰扭伤，说抱孩子不小心腰拧了怎么办呢？人中穴，哎，你自己就掐住它，掐完之后干什么呢？晃，哎，晃。一边晃一边这个双脚离地这么走，
1: 嗯，
0: 哎，一会儿腰就松了，很快啊。腰扭伤不就是腰部的什么腰方肌、下腰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什么，哎，腹痛肌，整个腰部肌群紧张和痉挛吗？你就掐住它，然后就这么扭，整个肌肉痉挛也解决了，它就行了。这是人中穴。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首先那个手腕都有是吧，
1: 嗯，
0: 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手腕上是不是，啊，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三条，二三，对，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
1: 嗯，
0: 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啊，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找到了吧？
1: 嗯，
0: 哎，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啊。
0: 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
1: 嗯，
0: 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嗯，
0: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
1: 嗯，
0: 啊，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

0: 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

0: 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啊。你比方说植物人，大家见过没？
1: 嗯，见过，
0: 电视见过是吧？
1: 电视上见过。
0: 哎，中医也能治植物人，怎么治呢？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你看我们测试大脑是否健康，经常会给患者做一个实验，啊，怎么做呢？一个用手指头指膝盖，指鼻子，指膝盖，指鼻子，哎，就你大脑坏没坏，萎没萎缩，空没空，怎么指呢？怎么办？哎，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是吧？但是这得躺着做，啊，你指膝盖、指鼻子越快越好。哎，你看有的人指哪儿去了？就指这儿了，哎，就指这儿去了，对吧？那说明啥？大脑空了，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劳宫穴的定位呀、有争议，你看那个《针灸大成》里面和《黄帝甲乙经》这两本书写的不一样，有的说呢，攥拳第二指对应的就是劳宫穴，有的说攥拳呢中指对应的是劳宫穴，还不一样啊。这两本书说的不一样，咋办呢？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咱就自己就能按了。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对吧？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你包括刚才咱们讲到内关穴，啊，很多老同志你看有早搏，也不能天天盯着内关穴呀，怎么办呢？我老师教给我一招，他用什么？弄那个橡皮筋儿。
1: 皮筋儿。
0: 哎，这是内关穴吧？皮筋儿绑在内关穴上。没事儿。拎起来，啪啪啪啪，对吧？就那个皮筋弹起来，它不就啪啪啪弹这个内关穴吗？哎，就用这招控制病人的心率去。

0: 你看我这招不说，大家伙听过别人说没？
1: 没有，
0: 没有吧？
1: 没有。
0: 这活都是绝活，传谁呀？啊，我这人实在啊，我都告诉大家伙了。要不咱讲课的意义是啥呀？我讲那些浮皮潦草的，大家伙都知道，网上都能查到的。我讲那些有意义吗？我就得讲大家伙找不到、别人不传的啊。所以实宣炫、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
1: 嗯。
0: 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
1: 嗯。
0: 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沧州是著名的金丝小枣之乡。为什么叫金丝小枣呢？就是在枣成熟以后，掰开枣可以拉出很长的金黄色的丝线，这是金丝小枣独具的特质。沧县呢是金丝小枣主产区，而翠儿庄呢正好位于主产区的核心位置。纪晓岚呢从小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对于家乡，对于红枣有极深的感情。不管是编纂《四库全书》还是

住宿阅微，岸边呢经常要摆一碟红枣，有机会呢就吃一点。接下来，因为他一生啊，对家乡非常热爱，对红枣也非常喜欢，所以呢，最后葬在北村一片的枣林中。

乾隆38年的春寒中，这位从西域归来的河间书生正握着3尺铜烟袋陷入沉思，虽顶着庶吉士教习的虚衔，但他却已悄然站在了帝国文化工程的风暴眼。

0: 三年前，他刚结束乌鲁木齐的流放生涯，带着满腹诗书与半头风霜重返京城。此刻49岁的他，据说每日要啖10斤猪肉做茶，却对御膳房的烤鸭嗤之以鼻。结巴的话语总藏着讥讽，当这个烟袋不离手的纪大国眯眼微笑时，连龙椅上的乾隆都要提防他的邪趣。这个文酒及醉的夫子，偏用辛辣文字在笔记里勾勒人间百态。他的烟袋是权杖，他的结巴是伪装。当36000册《四库全书》在烛影中渐次成型，纪晓岚早已把半生跌宕化作了墨香里的春秋。
1: 纪晓岚对《四库全书》的贡献是很大的，作为总撰官，他在馆10多年的时间恪尽职守，并且一生精力备注于《四库提要》及目录之中。翁邦刚说他凡6经撰著之得失，著史记载之异同，自己只自分派别，罔不符号提纲，溯源彻尾。他与陆机雄在撰修官所撰写的提要稿的基础上，撰成《四库全书》总目200卷，成为中国目录学史上的纲鼎之作。
0: 每天清晨，当值的翰林们互相作揖时，称呼里都藏着学问。这边是恩师与门生，那边是世书与贤侄。纪晓岚的案头总压着几份特殊名册，戴震带来的徽州同窗，周永年举荐的山东门生，还有陆碧池安插的江西老表。某次查勘错漏，他得连夜调停3拨人的推诿，先是师徒互保，再是同年相护，最后竟牵扯出20年前的科场旧案。四库馆中的矛盾和斗争，大多是因为文士与经生的禀赋有别。考据学家偏好于实事求是，无争不信，而才性文人则注重议论风发，怡情养性，二者学问风格颇为不同。这位总纂官要费的心思比校订典籍更耗心神，既要让安徽学派不压过江浙文脉，又得防着北方士子抱团排挤。在《四库全书》成书的过程中，纪晓岚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他学问焉通，于书无所不读，于学无所不通，被时人号为通儒。正因为

0: 此，他才能担得起主纂《四库全书》的重任。纪晓岚在四库馆期间，是受罚次数最少的人，但却是受罚最重的人之一。乾隆57年，皇帝避暑时偶然翻阅文津阁《四库全书》，发现了错误之处，对纪晓岚严厉申斥。转年，乾隆皇帝又发现了问题，于是命令纪晓岚来承德教书，并且所需一切费用让他予以赔偿。
1: 让纪晓岚自己来修书。
0: 纪晓岚只好带着他的子侄和相关人员再赴承德教书，所以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也是存世七阁《四库全书》中最为完善的一部。书市上偶见一两部零星的文津阁本《四库全书》，那是当年纪晓岚教书撤下的。

纪晓岚是为《四库全书》奋斗终生的人，直到嘉靖十年，他还在主持《四库全书》补充乾隆皇帝诗文的工作。这个被咳嗽声缠绕的老人，执意要叫完最后三箱书稿。儿孙劝他歇息，他却念叨着：“文津阁的著书还差十二卷。”

最后的大事完成。嘉庆十年2月14日，他以82岁高龄离世。但《四库全书》却永远跟纪晓岚之名紧紧联系在一起。200多年后，当我们翻开那些前着纪晓岚校订印章的书册，还能在字缝里触到温热的体温。这位总纂官用半世纪光阴，把自己的名字写成了墨色的一部分。

在现存乾隆42年的翰林院议事录中，清晰记录着两位总纂官的默契分工。纪晓岚主掌永乐大典译书辑录，而陆西雄则统筹各省进成本考定。这种北学南才的互补格局，恰似四库所用的经线楚皮纸，既需皖南柔韧竹浆，亦养燕山矿采朱墨。来自上海老城乡的陆西雄，天生带着水乡学人的细致。每天清晨，他总会用苏州绸布包着自备的设宴来上职。这位乾隆26年的进士，能闭着眼指出《黄帝内经》某卷某页的重铸痕迹。在审阅千金药方的3个月里，陆西雄的蓝布棉袍上总别着银针，为弄懂穴位经络，他私下向太医院求教。近百部医书的校勘笔记，堆起来比他5岁的孙子还要高。乾隆57年腊月，陆西雄拖着病躯再次出关，马车里除了药罐，还装着20斤蜡烛。他打算在圣经文素阁熬通宵教书。行至宁远卫驿站时，咳出的血沫染红了难经的教稿。如今，当我们轻抚文素阁楠木书架，或许该记得有个江南书生曾用最后的题目。

误热过东北的严寒，他没能熬到开春，却让九十余部医典得以完整传世。陆西雄终年59岁，他是以身殉职的第一位四库官高级官臣。死后，他的儿子将其灵柩运回浦东，葬于祖茔，墓碑由纪晓岚题写，墓志则出于王昶。

陆碧池，这个承载着同乡荣耀的江南才子，自乾隆31年进士及第后，便将半生岁月融入在《四库全书》的号卷之中。总教官与提调官的双重职责，令他终日斡旋于36000册典籍与3000藤陆生之间。纪晓岚曾喟叹：“十载游刃者，唯丹书如庖丁解牛。”

乾隆52年，因乾隆抽查书籍时发现有应毁的书籍没有销毁，乾隆大怒，陆碧池被革职留任，并罚赔南三阁所有页面装订、木匣刻字等项。从扬州雕版到杭州函套，每一刀木屑都将剜去陆碧池一片祖产，陆碧池因此赔光了家产，而且不得不长期奔波于江浙二省。由于辛劳过度，忧愤交加，不久便于乾隆55年抑郁而终。

然而事情还没有完。陆碧池死后，乾隆皇帝仍下令抄没他的大部分家产，作为江浙办书之用，只留不足千两之书赡养亲属。官差抬走的何止是他的家产，十七载寒暑教看的心血，江浙三阁的晨昏，连同陆碧氏百年书香，都被锁进了贴着封条的樟木箱。陆碧池为《四库全书》做出了很大贡献，再管十七年，寒暑未尝懈怠。

最终却落到如此下场，实在可惜。众多的四库官臣，他们既是四库的功臣，又是四库的苦臣。惶惶四库的丰碑之下，原是这样一群燃尽灯油的守书人。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我来救你了。
1: 我是杨过，18年了，我一直在寻找我的姑姑，今天我终于找到果木。这么多年不见，我都怕认不出来他了。亲爱的，我来了。
2: 你终于来救我了。啊哈啊
0: 啊啊啊，当初是你
2: 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护回来。哎呀，你咋才来呢？
0: 哎哎，这下去下去，这么多人注意点形象。
2: 不好意思，

0: 我太激动了。
1: 我也激动了。
2: 你注意，你的胳膊呢？
1: 我为了救你，苦练武功，结果走火入魔，手指头上起了一根倒刺儿，发炎了。医生说我是倒刺晚期，结果就把我截肢了。没关系，如果今天我能救你走，就算失去再多的胳膊，我也心甘情愿。
0: 真是苦了你了，之前你是那么的文弱，为了救我，我现在就想问你一句话。
1: 问吧。
0: 胳膊断了。
3: 这指甲谁给你绞的呀？
2: 挺齐呀！啊，
1: 你说的那是啥话呀？
2: 啊，你是不是有人了？你
1: 我有啥人啊？
2: 我告诉你，你们男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1: 你把嘴给我闭上！还我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我们男人为了家庭和事业而奋斗，最后得到的结果呢？成绩是领导的，财产是留给儿女的，金钱是媳妇儿的，媳妇儿一不小心都有可能是别人的。只有错误和缺点才是我们男人自己的。我们男人容易吗？
2: 漂亮啊！
4: 我以后再也不怀疑你了。
1: 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谁也不能阻止咱俩
4: 在一起。
5: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1: 今天我要带他走，你给我让开，
5: 让开！你让我让开，我就让开，那我岂不是太没面子了？
1: 那你想咋的？
5: 咋的？按照江湖的规矩，你至少先打我两下子，我才能让开。
1: 既然如此，我让你尝尝我的武林绝学——黯然销魂掌。
2: 黯然销魂掌，
1: 受死吧！

0: 我干啥呀？我的2年校婚章必须得在我十分伤心和十分难过的时候才能用出来。我看着你，我太激动了，太开心了，用不出来呀。哎呀，
1: 那怎么办呢？
0: 对了，你用语言刺激我，
1: 刺激
0: 说让我伤心，让我心痛的话。
1: 让你心痛的话
0: 啊！我怪你。你不可能不爱我呀。
1: 那你长得太丑了。
0: 这话说的怎么比我肾都虚呢？啊，我长得这么帅，怎么能说我丑呢？说点真的，
1: 真的，
0: 真的，
1: 就是
0: 你说的太真实了，我差一点就相信了。
1: 我说的就是真的，他就是隔壁那老王。啊！
0: 哎呦，回来！你别追了，咱俩趁没人赶紧跑吧。跑啥呀？你把刚才事给我解释清楚了。你和老王你都有孩子了？
1: 我刚才不是为了刺激你发功我才说的那些话吗？我对你啥呀？你还不了解吗？
0: 好，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谁也不能阻止咱俩。
2: 在一起，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啊！你怎么来了？他是谁呀？我就是赤脸仙子李莫愁。啊，你就是李莫愁啊？不认识。
1: 我管你认识不认识，我告诉你，今天是我跟他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你这个第三者，哎呀，不要插足。你说啥玩意儿？他敢骂我是第三者？你干啥呢？你没听见他骂我吗？你给我干的，用二人小混账干死他！是不是我用的？我得用话刺激你一下子。老王，隔壁老王，我俩的事全都是真的。
0: 哎呀，停停停停停！我不想再用这招了，太伤心了。

0: 我让你尝尝我的厉害，我的武林绝学——分身术。
1: ！
2: 废话了，赶快出招吧！
0: 李莫愁，受死吧！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4: 樊海，我俩怎么就不能在一起了？
5: 对呀，樊海，我们两个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1: 因为你不配拥有凡人的爱情。
4: 我怎么就不配拥有凡人的爱情了？
5: 对呀，虽然他是有点凡人，但是他怎么就不配拥有爱情呢？
1: 你可是那千年的蛇妖啊。
4: 千年蛇妖怎么了？
5: 对呀，千年蛇妖怎么了？千年蛇妖就不配拥有爱情吗？樊海，你不懂爱，我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爱情。嗯啊，嗯啊，还千年蛇妖，他骂你是千年蛇妖。
4: 我就是千年蛇妖。
5: 千年蛇妖怎么了？千年，
4: 我这爹娘还没盘够。
5: 你是谁呀？
4: 我白素贞呢。
5: 老头，你是谁呀？
6: 樊海呀。
5: 这是哪儿啊？
6: 雷峰塔呀。
5: 这不是古墓吗？
6: 你们这一个个的，古墓在街对面。
5: 不好意思，走错地方了。告辞。
6: 回来。
5: 谁呀？
6: 你。
5: 咋的了？
6: 回来。
5: 谁呀？
6: 你。
5: 我呀。啊，咋的了？
6: 你是不是要去找你的姑姑？
5: 你怎么知道？
6: 他找你姑姑晚了，因为你的姑姑已经被许仙给救走了。啊，
4: 他俩都过上了。
5: 龙儿，我等了你18年，你居然和一个卖药的跑了。
4: 官人，你就别伤心了。
5: 谁是官人？我是杨过。
4: 哎呀，我不在意你之前跟杨过还是跟牛过，反正日后呢，你要跟蛇过了。
5: 我说你咋一激动就往我身上盘，一激动就往我身上盘呢？原来你是一条蛇呀。
4: 其实在我们老家，蛇也叫小龙，如果你要不介意的话，你可以叫我小龙女。
5: 小龙女。
4: 过儿。
5: 小龙女。

0: 自从咱们把这个儿童剧场改成铁丝乐园以后啊，啊，这生意是越来越红火了。
1: 那是。
0: 今年酒吧盈利20万。
2: 哎呀，哎呀，
0: 这10万呢，我打算存起来，咱们进货用。啊，是不是？
1: 好，这应该的，那是。哎，
0: 这10万呢？我准备给大家伙分了。
3: 钱总，10万块钱，咱们5个人，这都有点出不开，这钱可不好分呐。
4: 10万块钱，5个人，1人2万，我分。跟我整这出，一个个的，干什么玩意儿？
0: 行啊，那咱钱也分完了，咱喝酒吧。
1: 来，揣兜里。
4: 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4: 干杯！
5: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4: 哎，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1: 好，过年好，大爷，
0: 房东大爷，哎，你咋来了？
5: 这不是一年到头了吗？该交房租了。哎呦，
0: 我把这事儿忘了，多少钱来着？
5: 10万，
6: 却还没不热乎呢。
4: 别费那话啊，1人2万，拿来。
1: 你这，哎
4: 呀，快点的，
1: 给你。
4: 来，大爷，拿好啊。哎，
5: 收叔，
6: 你这一年白忙活了，
5: 够数，
1: 稳住。我跟你说，我高低我给他抠回来点
5: 回见，
1: 别走，哎，老头儿，哎，嘿嘿嘿嘿
5: 嘿嘿嘿。但是你说这10万块钱房租，是不是有点太贵了？你给便宜点，孩子们忙活了一年的不容易，大过年的是该便宜点。
1: 是
5: 啊，这便宜多少呢？啊，我想想，哎，这便宜多少呢？必须便宜点，啊，哎。
1: 他是不是跑了？
6: 嗯，这不完了吗？辛辛苦苦唱了一年了，最后给房东攒钱了。
0: 我说你们也别这么沮丧，是不是？你这大过年的手里没钱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这样吧，进货那钱呢，我就先不进货了，咱把它分了。
1: 那
4: 可以啊，
1: 过年就要啊，
5: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4: 过年好，
1: 过年好，
4: 过年好。
1: 过年好，
0: 房东大爷，咋又来了？
5: 这不是一年到头了吗？该交房租了。
0: 我感觉这一幕发生过呀。
4: 那可不发生过吗？大爷，哎，那房租我们不都给你了吗？
5: 我才刚来啊，你什么时候给我的？
4: 你那兜里不有10万吗？
5: 我兜里是我上一家的房租。
4: 我们就是上一家。
3: 大爷，您跟我们说实话，您是不是想讹我们呢？
5: 怎么给大爷说话呢？哎呦我的头！哎呦，
1: 要倒要倒！哎，倒了就不是10万的事了啊！
3: 没事，我来啊！嗡，快跟我一起嗡嗡嗡！
5: 干啥呀？
3: 嗡了他就不倒了。
1: 为啥呀？
3: 不倒嗡吧。哎呦我的妈！
1: 大爷没事吧？大爷，大爷，哎，你看这手机上有字儿。
7: 是吗？我的父亲患有间歇性失忆症。
4: 妈呀！哎呀，我的妈！
1: 不是，那没事吧？不好意思啊。哦，
6: 我明白了。
3: 我也明白了。
8: 大爷的父亲有间歇性失忆症。
3: 大爷，你爸有病，过年不回家，在外面干什么呀？
5: 谁爸呀？
0: 你好像有病。大爷，没事，我们送你回去啊。来来来，慢点慢点。
5: 房租给我，自己回去，不用送。
1: 不是，房租给你了，你也没走啊？
5: 小孟，你糊涂了，啊？什么时候给我的房租啊？
4: 完了，大爷忘了。
1: 不是，这事儿不能乱啊！这是，来来，咱给还原一下，啊，
4: 来，
1: 哎，咋回事？大爷，你瞅着啊！啊，我们几个说就是干杯，
5: 干杯，
1: 就来了吧，
4: 嗯。完了，我们几个就过来了。过年好，
1: 过年好，
4: 过年
1: 好。
4: 完，你就说你要收房租，完我咔咔咔咔，我都骑上来了，我就给你了。
5: 你手里也没钱呢，
1: 钱总，把他那钱拿出来，给他比划比划就明白了。
0: 也行，
4: 坐下来。来来来来，那个，这我骑上来了，哎，我就给你放包里了。
5: 对，
4: 就这么个事儿。
5: 后来我还跟你说了吗？我说老头儿，都便宜点。我想起来了，哎，给了10万块钱。
6: 对，
5: 是这便宜多少好呢？我想想吧，便宜多少好呢？
1: 他是不是又跑了？
6: 嗯，都怪你呀，雪琴，这20万一年的辛苦钱，你咋说给就给呢？
4: 那凭啥赖我呀？不钱总把钱从柜里拿出来的吗？

0: 那也不能赖我呀，那不都听小妹儿的吗？
1: 哦，这会儿听我的了，那平时咋不听我的呢？一点主见都没有，还怪上我了。
2: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过年好，
3: 行。得了吧，大爷，这年就你过挺好。那钱你还我们呗？
2: 啥钱？
3: 你兜里那钱嘛？
2: 我兜里是上一家和上上一家的房租。
1: 我真就不信了，实在不行我们再演一遍。
4: 你可拉倒吧，还再演一遍？借钱演呢？
5: 借点呗。
1: 不是，大爷，你这一年纸这玩意儿你不少挣啊。
2: 行了，房租宽限你们两天再交。
3: 还宽限两天？
2: 走，老伴儿，咱回家了。
0: 等会儿，等会儿，你是取房租来了，你是娶媳妇来了？
2: 都娶。
3: 那个大爷，大爷，哎，认错人了啊！我不是你老伴儿。
2: 你每回生气你都这么说话，
1: 想想招啊！
0: 雪琴，雪琴，你来。我觉得现在将计就计，他都把你当成老伴儿了，你趁这个机会把那10万块钱要回来。
3: 我咋当他老伴儿啊？
0: 你演呗，你往老点演，老太太。
5: 对，
3: 演。
0: 太老了，你演他老伴儿，不是演他老妈子，把那拐棍扔了。
5: 去。
3: 老头子。哎呦，
2: 你怎么叫我老头子呢？你应该叫我的小名儿。
3: 他小名啥？
1: 那谁知道？咋不知道呢？大爷都说了，你应该叫我的小名，叫小明呗。
3: 这老大岁数叫小明，哎，
2: 这就对了。
1: 兄弟，
3: 小明啊，哎，我看上一个包，你能不能给我呀？
2: 给你买。
3: 哎，不用买。嗯，你背着就行。
2: 这个，哎，给你。
3: 给我。
2: 喜欢吗？
6: 喜欢，
2: 喜欢就好啊。
3: 小明啊，哎，我还看上一个包啊。
2: 啥包？
3: 得10万块钱。
2: 10万块钱一个。嗯，咱买俩。哎，
3: 你这个
2: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姑娘啊，这房租我先收了。
1: 他又明白了。
3: 小明。你得给我10万块钱呢，我是你老伴儿。
2: 谁老伴儿啊？我老伴儿走好几年了。
3: 哎，我这不又回来了吗？哎呦妈
2: 呀，你吓唬谁呢你？儿子啊，他冒充你妈。哎呀，
1: 管谁叫儿子呢？
6: 将计就计，
4: 爸爸。哎，
2: 儿子啊，自从你妈走后，你可从来没叫过一声爸爸。
1: 是，
2: 再叫声爸爸听听啊。
1: 爸爸，哎，
2: 再叫一声。
1: 你跑这过电瘾来了你？
6: 10万，
1: 爸爸，哎，儿子最近手头有点紧呢。
2: 老爸给你抻抻筋。
1: 不是这个紧，这啊啊，这我要10万块钱。
2: 给。哎，啊，要钱干嘛呀，儿子？
1: 不是你得娶媳妇儿啊，你得要彩礼啊。
2: 给，哎，哎，儿子，媳妇儿在哪儿呢？
1: 媳妇儿的，在这儿呢。哎，哦，这就儿媳妇儿。哎呦我的妈呀，
2: 我儿子眼光有问题呀、啊！这彩礼绝对不能给。
3: 这老头怎么还人身攻击？
1: 是，
3: 你别给我道歉啊，我不接受。
2: 老伴儿啊，儿子找了个对象，他比你差远了。哎呦，我就担心将来这日子可咋过呀？不行了，我得给他们搅黄了。我说姑娘啊，你们俩这桩婚事啊，我得问问我老伴儿啊。
1: 是，
2: 老伴儿啊，
3: 我同意。
2: 我还啥都没说呢。
3: 我啥都同意。
2: 你同意了啊？我跟他们说了。哎，
3: 说。
2: 姑娘啊，哎呀，老伴儿同意你们的婚事了啊。哎呦，忘了，到底这多少彩礼他没说，我得再问问啊。哎，姑娘，你自己想要多少彩礼？
3: 都行。
2: 老伴儿啊，
1: 这婆媳关系太复杂了吧？
3: 我到底谁呀？
2: 老伴儿，你糊涂了，你是我老伴儿啊，你给我写过情书忘了？
3: 忘了，忘得很彻底呀。
2: 忘了。

0: 那还很彻底，可是情书在我兜里揣了20年了。哎，
1: 快把这情书给老伴念一念，把那10万块钱念回来呀！
2: 我怎么念？
0: 你深情一点。
1: 我怎么深情？10万。
0: 哎，调整情绪，微笑。念。
3: 患者陈大明，这不病历本吗？
4: 啥病历本啊？
0: 他说等一会儿。
4: 你编呢？你不说脱口秀的吗？你就脱口而出呗。
3: 我什么？我脱口而出，我没有素材。
4: 这么着，我给你点勇气，
0: 我给你点鼓励，
4: 我给你点灵感，
0: 我给你点地方，
3: 够吧？
0: 够了，
3: 赶紧，粉儿，给整点音乐，好，
0: 多一下气氛。哎，
3: 先准备
0: 一封情书。
3: 亲爱的小明，你可曾记得，你答应给我10万块钱让我买包？
4: 停，钱说早，再铺垫铺垫。
3: 哦，亲爱的小明，我们相识在一座红艳艳的山里，你带着我去采蘑菇。
4: 采蘑菇。
3: 是一个蘑菇，你咔变老大了，后来你又进下水道里去了。完了，
4: 停！你什么玩意儿啊？
3: 是采蘑菇的小姑娘，不是顶蘑菇的小玛丽。
4: 我们去采蘑菇，
3: 踩着踩着，哎呀，我崴脚了。
4: 哎呀，
3: 你背起我就往医院跑。从那一刻起，我就深深的爱上了你。没过多久，我们就结婚了。
4: 结婚了，准备啊！
3: 拜天地的时候，你还对我说。
5: 停！大哥，二弟，停！你编的这是什么故事啊？惨
6: 的，这是什么曲儿啊？
5: 老伴儿啊，你刚才讲的是什么故事啊？
6: 我讲的。
5: 我咋记得咱俩刚认识的时候，你们家不太乐意，还要给你找个条件好的，开小汽车的。 带金表的，可我们家就有一口酸菜缸，还有一辆破自行车。可是你不嫌弃，你还特别爱骑那辆破车。我记得每天走，你骑那辆车到厂门口等我。哎呦，厂门口人老多了，你就在人群中摇那个铃，噔。 老伴儿，老伴儿，灵儿，老伴儿，这个灵行不行？
4: 行行行，这个灵。
5: 大爷妈呀，小妹儿，哎，小五，哎，这秦小文小钱，哎，大爷刚才是不是糊涂了？
4: 大爷多收你们10万块钱，
7: 是，
5: 如数奉还。哎呀，大爷还说给你们便宜点儿，
4: 那，
5: 给。
4: 这真是便宜点儿啊！行，你便宜100是，对。
5: 你们先玩着，哎，我还有点事儿。哎，您慢点走啊！哎，10万块钱整回来就行。
4: 便宜100呢？哎，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5: 过年好，
4: 大爷过年好！
5: 哎，
4: 来取房租来了吧？
5: 这不是一年到头了吗？
4: 该叫房租了，是，别着急，都给你准备好了，
5: 就在这儿呢。
4: 来来，别着急，走啊，跟这坐着。我们今天商量啊，咱一块儿过年。
5: 哦
4: 啊，我们几个过年还排一小节目，要你给看看。
5: 是吗？
4: 啊，
5: 哎呦，
4: 来来，咱演演，给大家看看。
5: 来来来，
4: 来来来，
5: 哎呦呦，受累受累，
4: 再来一首劲爆的舞曲。
5: 给我一个酸菜的缸，烟头背上，起床的。

0: 钱那又怎样，我为你痴狂，
1: 去风餐露宿哎，
0: 我要带你私奔远方，离开那新郎
1: 在路上，
2: 我爱你你不爱我，
3: 真是让人挺上火，
2: 害怕夜长梦又多，
4: 我就实话跟你说啊，
2: 他说我不富贵，
4: 我还嫌他没品味，
2: 不如你带我回家，
4: 咱们肯定气死他。
2: 多谢。
5: 你这
6: 自信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
7: 自信
6: 啊。还自信啥呀？都让媳妇撵出来了。哎呀，啥也别说了，还得拿出我的楼道神器呀。啥也别说了，睡觉。
5: 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你给我滚。
8: 走就走。
6: 龚老弟啊，
8: 你妈呀，大哥，
6: 这大包小裹的回娘家呀？
8: 回啥娘家呀？
6: 啊，旅游去。
8: 旅啥游啊，哥呀！我这兜比脸都干净。
6: 你个完蛋的玩意儿，一个老爷们兜里你得留点私房钱呢。
8: 不是哥，我不会藏啊。
6: 跟哥学呀，哥现在已经掌握了36种藏私房钱的办法。
8: 那然后呢，哥？
6: 就差钱了呗。
8: 不跟没说一样吗？不是哥，你今天咋在这儿住呢？
6: 啊，我今天在执行任务。
8: 啊，啥任务啊？
6: 你嫂子犯错误了，让我关禁闭。
8: 关哪去了啊？
6: 关屋里去了。
8: 哥呀，你家那200多平方米那叫关禁闭啊？
6: 不是，你这么看问题不对。你看啊，你嫂子在她那屋只有那200平米，除了她那200平米，那外边整个世界都是哥的呀。斯坦相对论来说，你说我俩谁合适？
8: 那你合适？
6: 那不就完了吗？哎，老弟，不是你这次大包小裹的，你这跟你媳妇儿出啥事儿了？兄弟，你要有啥不开心的事儿，你就跟哥说。你让哥开心开心。不是，我就说你因为啥出来？
8: 我吧，最近怀疑我媳妇儿外边有人了。
6: 有证据吗？
8: 没有。
6: 你没证据你老怀疑啥呀？你不能跟哥比，哥是有证据的才怀疑你嫂子。
8: 不是哥，你也怀疑嫂子啊？
6: 不是，哥跟你现在情况不一样啊。我现在是取证调查阶段。
8: 那哥，那你都怎么取证的？你教教我呗。
6: 那能教你吗？
8: 你帮帮我。
6: 帮不了。
8: 你是我亲哥。
6: 亲哥也不行。
8: 求你了。
6: 求也不行。
8: 自信哥。
6: 自信哥的我呢，那哥就帮帮你啊。凭哥多年小心眼的经验，哥总结了啊，女人有事通常有三大表现。
8: 哪三大表现？
6: 第一，突然爱化妆了，中招的举手。全票通过。第二，手机突然不让你看了，中招的举手。全票通过。第三，你犯错误他不管了，你抽烟喝酒藏私房钱他都不闻不问了，中招的举手。全票通过。下面全体起立，我宣布龚老弟剥夺爱情权利终身，判决基本废了。退庭。
8: 不是哥，咋废了呢？
6: 你这事儿太大，退庭。
8: 上诉我呀。
6: 你上炕都费劲，你还上什么诉呢？驳回。
8: 不是哥，你都给我整懵了。
6: 你懵啥呀？你媳妇儿什么时候开始爱化妆的？
8: 上个月啊。那不打扮俩小时她不出门啊？
6: 你看看作案时间有了吧，不打扮俩小时她

0: 出门，他肯定是有事儿啊。
1: 对，
0: 有事你得问他。
1: 那咋问呢？
0: 哥教你第一招，兵不厌诈，你得炸他。
1: 炸他！
0: 哎，
1: 我知道了，我现在就跟他玩斗地主，我炸他！

0: 怎么办？
1: 继续炸他！啊，你们站起来，爱给谁看给谁看，说是不是背着我有人了？快说！
2: 哎呀妈呀，老公，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现在就开始卸妆。
1: 看到没？啊，就这么炸的，妆都下卸了啊！明白不？
0: 明白了，
1: 炸，来炸！但是你这感觉不对，爆炸点不够，再发挥你的想象，想象你媳妇漂不漂亮？
0: 漂亮！
1: 给你生一个白胖白胖六斤八两的大小子，你开不开心？
0: 开心！
1: 但是不是你的，是隔壁老王的，你生不生气？
0: 你生气？
1: 你愤不愤怒？
0: 愤怒！
1: 爆炸点上来没？
0: 上来了。
1: 那还等啥呢？发射吧，老弟！
2: 如果这招要好使的话，我回家我也这么问。
3: 哥呀，
2: 这咋还挨打了呢？
3: 我就按你那么说的。
2: 你咋说的？
3: 我进去了，我就问他，啊，我说
2: 你现在还挨打的了哈？你天天化妆，你给谁看呢？
4: 给谁看？给你看呗。
2: 你说你是谁？
3: 他啪给我个大嘴巴子。大哥，你说你到底是谁呀？
1: 你是缺心眼儿。
3: 对，他肯定是个缺心眼
1: 儿。你是250，
3: 他就是个250。
1: 我说你那个缺心眼是250的吧？你媳妇都说了，给你看，给你看
3: 啊，那是我呀。
1: 就你这智商啊，我现在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你。
3: 啥呀？
1: 井。
3: 啥意思？
1: 横竖都是二呗。哎呀妈
3: 呀，哥。不是，我现在该咋整啊？
1: 你快拉倒！
3: 你教教我，
1: 你别讲，
3: 帮帮我，
1: 帮不了。
3: 你是我亲哥，
1: 亲哥也不行，
3: 我求你了，
1: 求也不行，
3: 是亲哥。
2: 自信哥的我呢？
1: 大哥再教你第二招。好，好，好，你说你媳妇手机是不是不让你看了？
3: 对，
1: 她还是有事儿。你得用眼神来质问她，
3: 眼神
1: 从内部瓦解她，让她从心里往外的嘚瑟害怕。啊，明白不？
3: 我不明白。
1: 哥，再给你演一遍，你学着点啊。
4: 老公回来了。啊！
1: 天天在家玩手机，手机还不让我看，你给我拿来吧。你嫂子密码1314啊，1314，1314啊！这个男的是谁？快说！现在他你嫂子不说的情况下，这样应该怎么办？
0: 怎么办？
1: 你得用眼神来质问他。
0: 眼神？
1: 你得用眼神啊！快说！看着我的眼神，害不害怕？跟谁聊了？快说！
2: 哎呀，老公啊，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现在就关机。
1: 看到没？都给他下关机了。啊，明白不？
3: 明白。
1: 不光用眼神来杀死他，你还要生气，还要愤怒。生气，愤怒，生气。
0: 那睡着了？啊，这咋还打呼噜了呢？
3: 那咋生气？
1: 我说那个生气、愤怒，你不会吗？
3: 不会。
2: 喂，哥，干啥呀？
1: 生不生气？
2: 我生气。不要打我干啥呀？
1: 愤不愤怒？
2: 愤怒。顶点了，
1: 到顶点了，那还等啥呢？发射吧，老弟！
2: 这回整不好啊，真容易爆炸呀！
5: 高五条，我再也没有见到你哭了！
1: 妈呀！这你俩还爆炸了呢，
3: 哥呀！啊，我进去我就按你那么说的。
1: 你咋说的？
3: 我就说，你一天玩手机，手机不给我看了，你拿来吧你！密码1314，1314，
2: 打不开了。你肯定是有人了，你。
3: 他光给我一电炮，他说。
2: 我手机密码是我生日啊！啊，1314是谁的生日啊？哎呀，
3: 大哥，
1: 你就完蛋了吧？你媳妇的手机密码跟我媳妇手机密码那能是一样的吗？
3: 激动啊！
1: 就你这智商啊，用井字已经形容不了你了，只能用回。
3: 啥意思？
1: 那四面八方都是二啊！哎
3: 呀，不是哥呀，我这智商我接下来咋整啊？
1: 你可拉倒别！
3: 你教教我吧！哎呀，
1: 你就别求我，你赶紧直奔主题啊！
2: 自信哥，自信哥，自信哥！作为自信哥的我呢，刚才你喊我什么？
1: 自信哥，
2: 讨厌！
1: 哥再教你第三招，你说你媳妇现在是不是不管你了？
0: 对，
1: 抽烟喝酒藏私房钱是不是不闻不问了？嗯，她还是。

0: 事。
1: 对，他肯定有事儿。
2: 有事儿？谁有事儿啊？
3: 那个庄老弟说你有事儿。
4: 哥，生气愤怒。
1: 我就说你有事儿了啊！
4: 我一天抽烟喝酒，我藏私房钱你都不管我了，你是不是有事儿了？
2: 胆子不小啊，抽烟喝酒还敢藏私房钱？
5: 不是你
2: 哥，不好意思啊，你跟我进屋聊聊，来，我进来。
4: 哥，帮我呀，哥！
3: 你算帮哥忙了。通过龚老弟这几次实验证明。我小心眼儿了，我错怪我媳妇儿了，误会了，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
6: 干啥呀？
3: 媳妇儿，你出来，那个我刚才我误会你了，是我瞎怀疑。
6: 你知道错了？
3: 我小心眼儿了。
6: 这样吧，
3: 以后咱俩好好的啊。
6: 行。
3: 看你笑得多甜呢。哎呀，你轻点儿的。
6: 谁轻点儿的？
3: 你轻点儿的。
6: 谁轻点儿的？
3: 干啥呀？
6: 干啥呀？
3: 你干啥呀？媳妇儿，媳妇儿，这就是命啊，啥也别说了，睡觉。
7: 哎呀，你说说呀，哎呀，哎呀，孩子，搁这站着干啥？快坐下，快点。
8: 阿姨，别了。您看我这一身水和泥的，别把沙发给弄脏了。哎
7: 呀，你说这个事儿啊，今儿个可多亏你了，我可遇着大好人了。
8: 阿姨，这是我应该的啊。哎，我下次跟您说，再出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哎
7: 哎，我呀，这不是嘛，给手机上孩子们教我一个游戏，叫什么？消消乐。哎呀，我这摁上瘾了，走着走着，吭哧就干水坑了。哎呀，
8: 阿姨，您说您真行，还玩消消乐呢。哎呀，本来。哎呀，您掉水坑里，我救您还挺容易的，没想到您也不是胖还是劲儿大，把我给搂水坑里去了。
7: 哎呀，对不起啊。
8: 没事没事，
7: 起来，快坐快坐，坐下吧。哎呀，
8: 真是。哎
7: 呀，你说这孩子们，你说这衣服脱这儿。
8: 阿姨。
7: 哎，
8: 阿姨。
7: 怎么的？
8: 这是二米粒家呀。
7: 对呀，二米粒是我女儿，你认识她呀？哎呦，
8: 我说怎么那么熟呢？啊，我来过你们家。啊，二米粒是我的同学，我还来这修个锁呢。
7: 你来过我们家呀？
8: 对呀。啊，
7: 还是二米粒同学。
8: 是啊，
7: 那就更不是外人了。啊，哎呀，你瞅瞅，为了救大妈，这衣服照的这个脏，快脱下来，大妈给你洗。
8: 没事没事，阿姨，我自个儿回家洗。哎
7: 呀，你看自个儿洗什么，这出去多难看呢。
8: 没事儿，
7: 方便。哎呀，这说洗就给你洗了。
8: 真热情。
7: 哎，你看看这就对了。哎哎，对了，这是我二姑爷的衣服，穿上别感冒了。
8: 这二姑爷还挺花纹的哈。这我还得穿上。阿姨，
7: 穿上穿上。哎呦，
8: 呵，哎，其实我不冷。哎
7: 呀，穿上吧，这还有拖鞋。哎，放松放松。
8: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阿姨。
7: 哎呀，瞅瞅
8: 这大老虎还是。这袖子在哪儿呢，阿姨？嗯
7: 啊，在这边啊。对呀，对对对，这还有帽子呢。
8: 还得扣着吗？我感冒不了，没事儿。
7: 真好看，你看。哎，行，你就在这休息，我把这些东西啊都拿去洗洗，一会儿就干就回来啊。哎，
8: 等一下，阿姨，这不用洗啊。你看，这是我跟我媳妇儿买的礼物，这塑料包装挺好，没进水。
7: 那行，
8: 没事儿啊。
7: 孩子，你搁这屋随便啊，这就是家。那有啥你吃啥啊。
8: 好好好好，
7: 我一会儿就回来。
8: 好。哎呀，这二米粒跟他妈一个性格，热情似火。加了一晚上班，连觉都没睡，困死我了。我就在二米粒家睡个大觉吧。哎呦，困死我了。

翻译一只小老虎。老公，不是说你去签合同去了吗？怎么又躺在这儿了呢？哦，我知道了。

0: 自投罗网。讨厌。
1: 二美丽儿，
0: 啊，
1: 干啥呢？
0: 钱顺芳，你说你是不是不爱我？
1: 怎么呢？
0: 我今儿早上让你多陪我躺一会儿吧，你就是不干，你非要去签合同，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那儿。
1: 我是去公司签合同去了。
0: 那你为什么还躺在这儿？
1: 真的，我得给你解释一下。
0: 我不听，我不听，
1: 我
0: 不听。
1: 我想听。
0: 你想听什么呀？
1: 媳妇儿，你跟谁躺一块儿呢？
0: 你呗。
1: 是我吗？
0: 不应该是你哈。你谁呀？耗子。哎，
2: 二米粒啊。哎呀，咋回事啊？
0: 怎么回事啊，顺芳？
1: 大老虎，咋回事啊？
0: 哎呦，老公，可能是这么回事，我刚才吧，可能睡蒙圈了，我出来的时候我就把他当你了，我就，耗子，你怎么来我家了？还穿老公睡衣啊？
1: 没事，媳妇儿，你先别着急。这两天我为了这个合同啊，两天两夜没睡好觉了，我可能是蒙着了。
0: 嗯，对。
1: 啊，我重来一次啊。
0: 啊？
1: 不能。啊？我回来了，哈哈哈哈，一切都没了。哎，两只小老虎啊，这怎么回事啊？解释解释呗。
0: 耗子，怎么回事？
2: 怎么回？我给你解释解释不就完了吗？
0: 你别跟我解释，你跟他解释去。哎
2: 呀，这是费劲的，老钱。
1: 哎，耗子，
2: 我掉坑里了。
0: 你这解释也太苍白了吧？你掉哪个坑里了？你别把我拽进去。
2: 你妈把我拽坑里了。
1: 等会儿，这事儿你妈也知道啊？
0: 我妈，啊，别瞎说话。我就问你，你怎么来的我家？为什么穿我老公的衣服？
2: 我昨天晚上加了一晚上班没睡觉，啊，早上起来我就开了个车路过一个自由市场。
1: 你说重点。
2: 最下一个大水坑，一个老太太掉到水坑里，我为了救那个老太太，老太太把我救到水坑里，然后我一身泥，老太太把我带到她家，然后说给我洗衣服，就让我穿一个老虎衣服，就站在这儿了。
0: 老公，
1: 嗯，
0: 听明白了吗？是我妈把她带来的，不是我。
1: 你媳妇儿，你我肯定是相信啊。你在这歇会儿啊。哎，你别动啊，你坐。
2: 干啥呀，啊，这是
1: 坐那边，那边是耗子
2: 啊。
1: 我印象当中你是个修锁的
2: 啊，
1: 怎么的现在改编剧了？你编的这故事也不合理呀，啊，我告诉你耗子，你刚才编这故事有三大不合理。我经常跟我媳妇儿说，我说了好几回，我说你给我买的这套睡衣我穿着不合适不合适，今天我明白了，你穿着合适啊。
2: 怎么回事啊？
1: 第二大不合理，你刚才说我的岳母掉水坑里了
2: 啊，
1: 今天早上是我把我的岳母送到了菜市场，送完了菜市场我就去公司签合同，还没到公司呢我就发现我没带公章，于是我就直接回家来取公章来了，就这么屁大点功夫，你说我岳母掉水坑里了咋的，你推的。
0: 不是，这第三大不合理呢？
1: 第三大不合理我没想起来呢。
2: 阿姨都回来了。
1: 我妈回来了
2: 啊？
1: 搁哪儿呢？
2: 她给我洗衣服去了。
1: 找着了。第三大不合理，我们家洗衣机就搁这儿呢，我妈为什么不在这儿洗衣服，非要跑出去洗衣服呢？
0: 哎呦，顺芳，啊，你别因为这点小事生气行不行啊？
1: 哎，此言差矣啊。
0: 啊，
1: 媳妇儿，我啥时候跟你说我生气了？
0: 什么生气啊？
1: 街坊邻居们，我生气了吗？我现在是生气了吗？救命啊！
0: 别回去吧。不是怎么的，钱顺芳，咱们俩都生活这么多年，我这孩子都要给你生了，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呀？
1: 媳妇儿，我相信你，但是我更相信这双眼睛。俩老虎躺一块儿，你说冲击力太大了。
2: 哎呀，

0: 老钱啊，这事儿啊，我给你解释清。
1: 你看这一对儿，
0: 我也解释不清了。我把阿姨找回来，她能给你说清楚。
1: 你给我站住！你把我老虎皮给我脱下来。
0: 脱下来我咋走啊？
1: 你爱咋走咋走，你咋进来的？你咋出去？
0: 有啥了不起的？不就一个破老虎皮，我脱完我就还给你。我自己也有衣服，我就穿着这个走。你看见了吗？穿这个走。
1: 站住！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件孕妇穿的防辐射服吧？
0: 对，我给我媳妇儿买的。
1: 给媳妇儿买的？
2: 他给他媳妇儿？
0: 我媳妇儿怀孕了。
1: 媳妇儿怀孕了？
0: 我媳妇儿怀孕七个月了。
1: 正好七个月呀、啊。耗子呀，我明白了，该走的不是你，应该是我呀。那个谁，你再见。
2: 钱志芳，你干
1: 干啥呀？你叫我呀？
2: 我问你想干啥呀？啊，你在这说啥呢？都把人耗子都给说的胡说八道了啊！咱俩生活这么多年，我跟你说多少遍，你怎么就不相信我？
1: 媳妇儿，我相信你。你听听耗子在这儿编这故事编的合理吗？你信吗？
2: 耗子，不是我说你，咱解释就解释呗。你说你编什么故事啊？你给我送衣服就送吧，还扯什么你媳妇儿这媳妇儿的，这不挺合身的吗？哎呀，
0: 这我不是给你送的，这真是给我媳妇儿买的。哎
2: 呀，老公，你不了解他啊？耗子这个人吧，就是这个样的。想当年我上初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从初中追到我职高，从职高追到我技校。我跟你说，就这么长时间，我也没答应过他。你说，就我二米粒的人，是不是在感情这一块从来没含糊过？
0: 二米粒，你在感情真的不含糊，但我真的没追过你。
1: 你看，我不承认。
2: 就这样，就这样。不是你那时候，你忘了你上学放学，你天天跟着我，有时候在我前面，有时候在我后边，有时候还给我哼哼歌，你当我不知道咋回事啊？
0: 二米粒啊，就我家住在你家楼上，你说我不跟着你屁股回头，我怎么回家呀？你知道我每天多么不容易，放了学的，我在那边晃半个小时，专门晚回家。你知道我为什么？我就怕你误会。
2: 老公，啊，你瞅那死出。告诉你，耗子，你要再这么侮辱我的魅力的话，没人管你。老公，防辐射服这事儿，啊，一定给我整明白。
1: 你放心，耗子，啊，刚才听你那话的意思，你媳妇儿也怀孕了呗？
0: 对啊，
1: 也是七个月呗？
0: 对，
1: 这么巧吗？啊，那我问问你，你媳妇儿凭啥怀孕呢？
0: 陈正峰，你媳妇儿凭啥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你为啥不讲理呢？
1: 他怎么就这么巧的事儿呢？
0: 他就这么巧，
1: 你媳妇儿也怀孕了，啊，谁能证明啊？
0: 你不相信，我给我媳妇儿打个电话。
1: 你给你媳妇儿打个电话，
0: 我这电话呢？这破衣服我不想穿了，电话在我这兜里呢。你等着啊，
1: 你打，
0: 等着啊，
1: 你打。
0: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
1: 门，
0: 哼，我就不相信光你媳妇儿能怀。喂，媳妇儿，你怀孕了吧？别说，别着急啊，我摁上脸皮你再说。说
3: 谁你媳妇儿啊？啊，怀孕了？你有病吧？
0: 你有病吧？
1: 你有病吧？咋回事？你媳妇儿啊？
0: 哎呀，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2: 你要这么整的话，我非常怀疑你有没有媳妇儿，还怀孕了。
0: 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1: 啊，真是你媳妇儿电话，这说你有病啊？
4: 钱总。
1: 赵会计啊！啊，你咋跑我家来干啥玩意儿啊？
4: 你不是回家取公章了吗？啊，这取了大半天还不回来，人家杨总都急死了。哎
1: 呀，那杨总这去哪儿了？
4: 实在等不了你，回家了呗。
1: 耗子呀，你耽误了我的大生意呀，啊！你这是干什么玩意儿？你在这编什么故事啊？就这点误会解释清楚不完了吗？你编什么编呢你啊？
0: 你就是个小心眼儿！我真的是给我老婆打的电话，我真的没有编故事。
1: 你老婆能说你有病啊？什么玩意儿啊你啊？
0: 我再打一个。
1: 你打。
0: 我打，你等着啊。
4: 喂。
0: 喂，媳妇儿。
4: 谁是你媳妇儿？你有完没完？

0: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吧你？你有病吗？关键谁是你媳妇儿啊？
1: 我就是媳妇儿，有病。
0: 喂，
1: 媳妇儿，谁是你媳妇儿啊？
0: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
2: 我媳妇儿的电话，谁说这是你媳妇儿的电话啊？我媳妇儿，田总，我犯错了，我拿错电话了。赵会计，你这是玩的哪出？咋回事啊？
3: 这不急着回来找你吗？啊，我和杨总的电话是一样的，我就拿了杨总的电话。
1: 钱顺风，
2: 哎，耗子。
1: 你要谈事儿的是个女的，
3: 对呀，跟我谈生意的是个女的呀，
2: 她姓杨啊，
1: 她怀孕了，
3: 我不知道怀孕了吗？
1: 肚子老大了，跟她一样。她让我媳妇儿，妈呀，
3: 这么巧啊！哎呀，衣服洗回来了，洗回来了。
1: 妈，你回来了。
3: 哎呦，咱家咋这么热闹呢？啊，孩子，看着呗，我都给你烘干了，快点把这个拖鞋穿上。哎呀，
1: 你跑哪儿洗衣服去了？
3: 哎呀，我本来应该在家洗，可是我们家那洗衣机呀，泡了一下子衣服，我没来得及洗出来。我这不就跑隔壁把这衣服给你洗出来了，快烘干了，快点，赶紧换。
1: 您说您跟这二米粒热情似火的，让人受不了。
3: 啊，咋回事啊？
2: 不是妈，你看这一对小老虎，这家让我给撞上了。哎呀。
3: 顺风啊！哎，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小心眼儿了。你听妈跟你解释。
1: 妈，你啥也不说了啊！耗子，
3: 这我就全明白了。你是个好人，你救了我妈，我跟你说对不起。
1: 你相信我啊？
3: 我相信你。
1: 咋样？问题都解决了？
2: 全都解决了。
3: 解决了不也没有多大事儿，是不是？解决了就好。
4: 大伙儿聚到一块儿不容易啊！都留着这吃饭，我马上准备。妈妈，我帮你。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 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一开始啊，我和小吴，我们见到这个创伤口的时候，也认为是猎枪造成的。可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啊，在他这个右颊部软组织上发现了一小段特殊的弹道痕迹。曹老师，您看看啊。

0: 这是手枪弹道，虽然只有一小段，但是由于弹头的旋转，它仍然留下了一道很光滑的孔道。
1: 手枪的弹道，这是？
0: 也就是说，右颊部的位置其实它中了两枪，那个一枪是猎枪，一枪是手枪。
2: 没错，
0: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
3: 在弹道重合的情况下，还能露出一段手枪的弹道。从医学的角度上说，有可能啊，是子弹在进入人体后，受到了那个头骨的阻抗，使得子弹稍微的改变了方向。
0: 这就对上了。只有第一枪是手枪打的，才能受到头骨的阻抗了。

0: 老乔是谁啊？
1: 我在这儿说不清楚。这样吧，我请大家回到案发现场。金川，麻烦你跑一趟，把那老姜给叫过去。是。啊，稍等啊。你们看墙上的这个弹孔，这是五四手枪留下的，确切的说，是。
2: 张逸文的五四手枪留下的，这个弹孔很小，说明这颗子弹在运动的过程中受到过阻抗。就
3: 是说，这子弹打中了人，对不对，曹老师？
2: 对，
3: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当时我是亲眼看见逸文被撂倒的。
2: 老张，老张，老张！
0: 也没看到他打到别人呢。老姜的这个问题很关键，我们只有搞清楚张逸文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开的这一枪，才能确定他到底打中了谁。
2: 老姜，
3: 哎，
2: 你跑到二楼之后，张逸文有没有开过枪？你看得见吗？那还看啥去啊？我上二楼之前，他就没气儿了。
0: 那你往二楼撤的时候，张逸文只中了一枪，对吗？
2: 啊！
0: 犯罪嫌疑人的这一枪，其实只打中了张逸文的右胸部，但并不致命。张逸文倒地之后，用尽全力往保干室。
4: 开了一枪，正是这一枪激怒了这伙人。他们在张逸文的头上补了一枪，就是这一枪要了他的命。哎，曹老师，张逸文不可能向自己人开枪。 那他临死之前，那一枪打的是犯罪嫌疑人。
0: 没错，你的这个问题，我用弹道轨迹来回答你吧。
5: 生，你站。
6: 哎。

0: 昨天晚上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就很矛盾。如果十一号是被张逸文击中的，那他的身上为什么没有五四手枪的弹道？直到今天，王德伦老师在十一号右夹位置找到了一小段手枪的弹道。
1: 这个无名尸其实是中了三枪，对吗，曹老师？
2: 对，无名尸的致命伤正是张逸文的这一枪。
1: 很远啊，那不就证明了你跟秦川的推断了？十一号尸体应该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3: 哎呀，这个张逸文了不起啊！
0: 他这一枪给我们提供了重大线索呀。那曹老师啊，这十一号中这两枪猎枪又咋解释啊？毁尸灭迹。十一号中枪后，他的同伙第一反应肯定是要救他的，可十一号中的是致命伤，人肯定是带不走的，所以他们索性又补了两枪，而补在右脸上的这一枪。 是有意对准原来的枪眼打的，作用有两个。

0: 密口，二是破坏手枪弹道，给我们的侦破带来麻烦。那按理说，补一枪就足以致命了，而且已经破坏弹道了，那为啥还要再补第二枪，而且还打在眼睛上？咱省厅刑侦专家武英德关于犯罪团伙人员内部结构的课。
1: 谁听过？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幸运听过那个武英德老师的课，他说这个特定的地方容易出大案，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人容易结伙，就是结团伙，抱团，就这个是做大案的必要条件。
0: 既然抱团啊，还要往眼睛上打了一枪。
2: 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不可理喻啊？那就说明会不会存在什么问题？让我们无法辨认出犯罪嫌疑人的模样和他们纵火焚尸是一个意思。
3: 照这么说，那十一号他的左眼应该有特征。
2: 很多，十一号的脸部特征还能看清吗？不能，谢霆，这尸体分毁太严重了，我们也只能是大概的判断他的体态特征。此人呢，年龄在25岁左右，身高呢在1米8至1米85之间，体态适中。不过呀，我们发现此人有一颗假牙，尸体的右上侧第三颗牙是树脂胶假牙。
4: 胡兵，到，马上，对全市的牙科诊所进行排查，以及眼部有特征的人。
5: 是，
6: 金川，
7: 哎，到，
6: 立刻查阅所有案宗，看看能不能辨案侦查。
4: 是，
2: 排查工作正常进行，
6: 可咱不能就这么等着吧？
5: 那韩局，您什么意思啊？
0: 发动群众。
2: 我和谢霆的想法是一样的。摸排工作反腐耗尸，我们利用报社、电视台跟全市老百姓发布案情公告，搜集线索，尽快确定这个无名尸的身份。
6: 那这么一整，那案情不等于公开了吗？
2: 现在何超还有几个人不知道这个案子？咱们再努力，就这些人手，必须发动群众了。
6: 悬赏，悬赏50000，50000可以吧？咱们这些人干一辈子，能挣几个50000，对吧？
0: 嗯，
5: 好，那我去通知电视台。
2: 秦东啊，到，立即向附近县市发布协查通报，1500份。
5: 是。

0: 记者同志。
1: 庞军，戴军，
2: 怎么了？
1: 我有重要情况汇报。
2: 这样，同志，你说。
1: 91年4月25日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你还记得吗？
2: 我记得。
1: 就是当时跟那个高建设案并过案的那个，
3: 就是犯罪嫌疑人用高建设枪的事儿。
1: 对对对，
3: 但这个枪跟128大案没有关系啊。
1: 哦，韩局，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你看，这是卷宗啊。
2: 嗯。
1: 当年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的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他这个特征是左眼下斜，这就是格楞眼啊。

0: 存还是取？存还是取啊？哎，你干嘛？你干嘛？哎，钱拿出来，拿出来！当时是储蓄所机事报了案。
1: 咱们也排查了不少有个人眼特征的人，但是最后都没啥收获呀。韩局，要这样一来，我倒觉着这三个案子的并案侦查的条件成熟了。
2: 安泰局不对嘛？你看这监控储蓄所明显是两个人干的，128大是四个人干的，这明显人数就对不上啊。是两个人啊，可是监控储蓄所抢劫案跟那个高建设案都已经过去4年了。 那两个人这个犯罪团伙有没有可能发展壮大呀？两个人变成4个人呢？
1: 这是推断，这办案子不能这。
2: 你听他说完，你继续说。那个监控储蓄所抢劫案，当时那个犯罪嫌疑人就是徒步逃离现场的，有很多目击证人。虽然很多那个证词有矛盾之处，但基本归纳是这两个人是本地人，基本特征都是1米8左右，其中一个左眼下斜，隔楞眼，上半身穿半截呢子大衣，然后。 持54手枪，年龄和体貌倒是都吻合，跟这个11号无名氏。那另一个呢？另一个那个特征就是比较白，然后眼部特征就是细长。 韩局，
0: 让韩局考虑考虑，并案子不是小事儿。

0: 我觉得这案子并案的理由存在，至少，勾那眼这一点能够缩小我们的侦查范围。警长，哎，你马上把这个特征告诉肖行动，让他把协查通报改一下。
1: 是。
2: 记者同志，
0: 来吧，
2: 快进来了。
0: 全市市民同志们，我们河商发生了一起恶性杀人抢劫案。
2: 四名犯罪嫌疑人驾驶一辆绿色212吉普出租车，手持5连发猎枪，闯入西山矿保卫科，打死打伤多人，抢走5次式手枪3支，并爆破纵火。在我保卫干部精警的英勇反击下，3名犯罪嫌疑人丢下一具同伙的尸体，弃车逃跑。
3: 省委省政府省公安厅。
2: 妈妈，多大了？多大了？多次指示。
3: 对，是你爸爸。
2: 不管下多大的。
3: 还有我爸爸。
2: 对，还有你妈我。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年龄25岁左右，身高1米83左右，体态适中，口腔内前属右上侧第3颗牙齿为树脂胶假牙，左眼下斜，俗称“硌了牙”。 一名在逃犯罪嫌疑人，身高1米8左右，细长眼，皮肤较白，身穿黑色皮衣，头戴有警徽的栽绒警帽。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发案时男扮女装，头戴假发套，身高1米7左右，20出头，
4: 这啥呀？
2: 头戴
4: 是女的呀？
2: 黑色毛线帽，
0: 何昌还有这号人呢？
2: 黑色半长大衣，提供重大线索。 破获此案，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0000奖励。与此同时，我们也警告犯罪嫌疑人家属放下包袱，主动向指挥部或当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
5: 举报联络电话2222-5110。
6: 兄弟，这奖金50000呢，要是我可发大财了。
5: 我看他就挺像，挺胖圆脸。
6: 啊，老板。

0: 杀猪菜来，热乎的杀猪菜来。
1: 哎，川哥，来来来，
2: 哎，白玲，你别总这样。
1: 不是，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拿回去让嫂子给你炖上，快点拿一下。
2: 白玲，啊，以后你别总这么客气。要想吃的话，我们可以自己买啊。
1: 不是，你看你老客气。
2: 我问你，那个电视你看了吗？
1: 我看了，不是那个奖励50,000块钱吗？这我说卖一年的白条鸡也赚不来呀。
2: 大玲，你这人来人往的，人多，你帮我们留心点啊。
1: 行，
2: 走。
1: 你不说说两句。
3: 好，你说的我都记下来了。嗯。谢谢你啊，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嗯，好嘞，嗯，谢谢啊，嗯。嗯，咋样？好吃吧？
4: 那里边手艺不错。
3: 啊，我这艺术调教出来的。
4: 你忙你能耐的。
2: 回来了。
5: 哎。哎呀，饺子呀。
2: 那假牙查的怎么样？
5: 我们拿着假牙到口腔医院，这专家说呢，这个牙就是在本市做的，应该是个私人牙医。全市呢，私人诊所有21个啊，我们跑了11个。
6: 嗯。
5: 可是那些牙医都不承认这牙是在他们那儿做的，就怕惹事儿，影响收入什么的。
7: 对了，咱们是20-30岁的男青年，多少人有假牙？这个弄明白了，276个。
8: 你听说没？全市一共找出200多个左眼割了眼，愣是一个没对上。我听说有割了眼下午跑市局抗议去了，
2: 那肯定急眼。喂，你看，何所？啊，胡队不在，有什么事你能跟我说吗？
9: 哦，有这么个事儿。昨天晚上啊，我们派出所的民警杜凤春。在这个群众的反映当中得知，在上个月的中旬，有一个姓罗的司机，在这个西山矿附近呢，遭到了一伙乘客的袭击。
10: 这个姓罗的司机逃脱以后，就报告了派出所。
9: 等这个派出所的人赶到现场的时候啊，车上的这伙乘客已经逃走了。
10: 杜凤春当时就找到了这个姓罗的司机调查，这件事啊确实是真的。他觉得这件事不能忽视。今天一大早就向我汇报了。
2: 还有啥？
10: 当时车上坐了4个人，
9: 有3个男的，1个女的。打头这个人戴着一个栽绒警帽。
2: 栽绒帽？这事儿从来也没听那个所里汇报过呀。
9: 这个姓罗的司机当时报案报的是铁东所，我们9号所也是才知道信儿。
2: 你这样，你让那个把那个姓罗的马上找过来，我马上过去啊。
9: 来了，人在里边。
2: 上个月你开车出事儿是哪天啊？
5: 1月17号。
2: 怎么记那么清楚呢？
5: 那我命差点丢了，我能记得不清楚吗？就是上个月17号。
2: 哦，成哥。你去给西山矿打个电话，你问问上个月17号是什么日子。
11: 哎，
2: 嗯，那具体是什么时间呢？大概几点啊？
5: 嗯，4点钟左右吧，天快黑了。
2: 嗯，对方几个人啊？
5: 4个人，3个男的，1个女的。
2: 脸儿看清了吗？
5: 那看不清，那包的那都就剩眼睛了。
2: 那高矮胖瘦啥的，就总能看到吧？
5: 啊，这看到了。嗯，有2个我看得比较清楚。
2: 哦，哪俩？
5: 包我车那个男的和那个女的。那个女的头发挺长，起码得到这儿吧？
2: 我到哪儿？
5: 这。
2: 嗯。

0: 眼睛挺大，挺瘦，个头1.7米左右，20出头。
1: 包你车那男的呢？
0: 那个男的戴个栽绒警帽，白白胖胖的。
1: 嗯，
2: 川哥，
1: 嗯，
2: 我刚给那个西山矿的高书记打电话确认过了，他说1月17号是西山矿半年来第一次发工资。
1: 你确定吗？
2: 确定，半年才发一次工资，指定没记错。
1: 好，你从头说，越详细越好啊。
0: 啊。那天我在西山矿趴活，有个人包我车去胶合板厂，然后我拉他到胶合板厂嘛，他说在那儿接几个人，

0: 哥，咱这去哪儿啊？啊，就前面办点事儿。另外那俩男的长啥样，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1: 嗯，没注意，我就光看那女的了。你为啥光看人女的呀？
0: 我就好奇，一般吧，在外边看不着那样的。哪样的？
1: 哎呀，怎么说呢？ 就是脸化妆，乍一看吧挺漂亮，再仔细一看吧又有点怪。她就不像个正常小姑娘。
2: 哦，你接着说。
0: 大哥，咱到底去哪儿啊？前面是靶场，再往前，进山了。
2: 啊，不进山，走吧。

0: 木材厂的人帮我报的警。派出所来了几个人，带我去找车。车门开着，钥匙没了，还多了股酒精味儿。
1: 酒精味儿？你鼻子那么好使呢？
2: 你怎么确定是酒精呢？
0: 嗨，总喝酒的人一闻就知道。
2: 哦，也是啊。那伙人上车位置你还记得吗？
0: 各位领导，当时我车就停在这个位置，他们就是在这儿上的车。
3: 在那儿是不？
0: 对，就是。
2: 那个铁东所就是这一片打听没有啊？像发廊啊、小饭馆什么的，打没打听？就是对这四个人有没有印象？
4: 打听过了，铁东所笔录上说，他们对四个人都没什么印象。啊，就是那个交货板厂家属区后门。
2: 哦，这边。
4: 平时人挺多的。
3: 就都从这儿走是吧？
4: 对，从这儿过去。
2: 哎呀，
3: 这一片挺大呀，这片
5: 大，有20多栋楼。
3: 这住多少人呢？这块
4: 人挺多，也很杂。厂子效益不好，大部分职工都下岗出去打工去了，就把房子租出去挣点钱。
2: 戴局，我感觉这伙人128案就是四个人干的。
3: 哎，这么的，行了，那谢谢你啊，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太冷了，赶紧送他回去吧。
4: 行，
3: 我有什么情况，我再需要再问你，你再麻烦你行不？啊，
0: 没问题，没问题，
3: 谢谢啊。
4: 哎，不客气，再说。
3: 赶紧，太冷了。你啥意思？
2: 我觉得这四个人，这个体貌特征还有接车时间。都一样，一致。另外，那个所谓的女性，那很可能就是男扮女装啊，啊，还有，那个1月17号，您知道是什么日子吗？就是这个劫这个车的时间是1月17号。
6: 1月17号是什么日子？
7: 我跟西山矿的高书记确认过了，1月17号是西山矿半年来第一次发工资，工资是发给在岗职工的。由于工资当天没发完。剩下的款由10几名保干和金警联合看守。当晚库房里存放的是100多万现金，

0: 我明白了，1月17号这帮家伙就想动手，完了，那个出租司机跑了，把他们给冲了，他没干成，是这意思不？
1: 肯定是这么回事啊。四个人，样貌特征，啊，全能对得上。另外，刚才那个司机也交代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他找着车的时候，发现那个车上有很大的酒精味儿。
2: 嗯。
0: 那就是拿酒精去擦那个痕迹啊！嗯，像这种反侦查意识跟这个128犯罪团伙，它一致啊。所以戴局，我建议重点摸排这片家属区，而且他们很可能就住在这个家属区里面。不行，我来，我挨家挨户的，我来查。
2: 拉倒吧你！你咋那么能呢？你一个人查呀？
0: 还有我呢。
3: 你也不够多大一片，多少人？你不，你没看着啊？这一片啊。反正我觉得这片是重点。这样吧，你先别管了，这片归东山分局管。我马上跟张局联系一下，让他们赶紧进行摸排。
4: 那电视讲话循环直播了好几天了，还是没啥新线索。
5: 哎呀，这人都已经到极限了。哎呀，这尸体就摆在这儿呢，他应该能提供些线索什么的。嗯，
6: 给他洗澡穿衣。
5: 洗澡穿衣？对，把尸体表皮烧焦的部分都给他刮干净。 再把死者生前的衣服一件一件重新给他穿上，再根据面部的骨骼重新画像，这样的话就能够把他过去的形象更完整的刻画出来。
6: 艾小薇，告诉王德伦要仔仔细细的检查，找出更多特征。
5: 这样的手术，也只有王处理能做了。王处，你看这啥玩意儿？你看，拍照。这是王老师今晚带人刮出来的，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个龙形的纹身，在左臂上。 把烧焦的表皮刮掉以后，就显现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啊，龙头是昂起的，身体呢是弯曲的，而且那个爪子踩着火焰啊，这个周边的地方啊已经碳化了，比较模糊。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啊，这个龙头有点异样？首先，这个龙头上面没有长角，而且。
6: 他嘴里吐出来的不是火焰，而是分叉的信子。这是一个蛇头龙身的图案。
7: 哎呀，这个体貌特征太明显了。
6: 川哥，这瞅着明显就是盗枪炮啊。
7: 排查比较方便啊。
6: 马上把这照片印发400张，分发到各分局和3所医院去。通知基层单位，让他们迅速检索卷宗资料。查，有劣迹人员。

0: 谢霆啊，那个11号身体上穿的那个衣服啊，咱们有进展了。
1: 那个残留的黄色一片呢，我们对它做了一个切割，进行了物理检查，发现那个它就是一条警用的黄色秋裤。在那个一条街上有一家那个军警服务社里头啊，有相同的秋裤。
2: 案子上线了啊！哎，从看守所传来消息，有一个犯人呢，指认出照片上这个人是他同学的哥哥，叫陈小秋。
3: 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他为啥要去韩国？他又不懂韩国话，也没听说他有亲戚在那儿啊。我觉得不能排除嫌疑。
2: 哦，对了，他还提供说这个陈小秋啊，一年三季都穿着同一条这个黄色的军用秋裤。哎，就这样的。
4: 贾静主持，
5: 有27号居委会5号西山区。
6: 那不是归9号地区的派出所管。
7: 是啊。
8: 不是摸排过吗？咋会把这个人漏了呢？
9: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你们怎么摸排的？你们干什么吃的？你们
6: 愣着干啥呀？
9: 赶紧去呀，把摸排的民警找来。

0: 听说11号尸检有新进展。
1: 啊，我也听说了，等一会儿散了会问一下。
2: 这是吧？
3: 胡兵挨骂点什么吗？
0: 啥事儿？
3: 不知道，这一两句说不清楚。
4: 报告各位领导，这就是9号地区的派出所所长那个何玉涛，民警杜凤尊。
5: 这是咱们省厅两位领导，我就先不介绍了，把你们摸排的情况说说。
6: 我们9号地区摸底，从1月30号上午就开始布置了，交代了案情和当时我们所掌握的犯罪嫌疑人人数，还有这个嫌疑人的特征。派出所9个人全都出动了，西山分局的30名干警也都集中在九号所协助工作。我们是南片区。
7: 27居委会摸排谁负责？
8: 是我。
7: 有摸上可疑的人没？
8: 我提出来过3个嫌疑人，其中包括陈小秋。
7: 这个陈小秋个冷眼儿。是吗？
8: 好像是。
7: 他那个胳膊上还有一个龙的纹身，是不是？
8: 这个不太清楚。
7: 检举人说啊，这个陈小秋有颗假牙，知道不？
8: 这不知道，这个没听人反映过。
7: 你说你啊，你啥都不知道，你这个民警咋当的呀？继续说，说具体点。
8: 摸排陈家，我去了6次，家里只有陈小秋他爹陈海山，老大去了外地，没办法面见本人；老二去了韩国，也不能面见本人。案发后，老三在家，但是初二就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可疑的地方，所以碰头会上我也把陈家三兄弟作为嫌疑人说了出来。碰头会大家把怀疑对象一遍一遍筛查，目的就是为了突出重点。陈家三兄弟这条线我觉得不能过，但是我虽然怀疑，可也证明不了啥。
7: 你都怀疑了啥？
8: 感觉，就是感觉。老二去的是韩国，但是陈家没有亲戚在韩国，但是我也没资料，啥也证明不了。
7: 你怀疑的这些东西在会上都说了吗？
8: 哪怕他做过一点出格的事，我都会向上面汇报，可是我没法证明。

0: 我看这样吧，把陈海山立刻叫到西山分局进行传讯，还有那个给他家老二陈小秋刺青那个叫秦月，也必须接受传讯。他也有跟他们伙同作案的可能性。传讯的时候呢，要采取必要的防范手段，最好是熟人去，以免造成混乱，走漏消息。
1: 我去。
2: 哎，不要。
1: 还你去，快去！是。1月28号那天晚上，你家都谁在家呢？
3: 我说领导，你们能别问我了？你说我们家那点事儿，你看。
1: 仨儿子谁也不听我的，你这十来天了，都问我8遍了，我真不知道。你平常吧，我根本不管家，这老伴儿也不在家，我真的啥也不知道。那我审了你8遍，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呢？
3: 你看不就那么一说吗？现在都那么说话吗？
4: 戴局，问过邻居了。
5: 邻居说，陈家去年10月份确实聚会送过陈小秋。陈小秋走了以后，就没人见过他回来。陈晓东和他妈一起去省城亲戚家去了，陈家人都各自行动，互相都不通气。
6: 接着问，一直问到底儿就好。
1: 是。
6: 秦爷交代了，陈小秋有假牙，有纹身，经常联系的人有宋小军。
0: 还有他弟宋小明，还有一个邻居叫孙哲。咱们现在是已经确定了，这个11号无名尸是12班大案的犯罪嫌疑人，剩下的就应该是尽快确定那三个活着的嫌疑人的身份。
2: 小雷，你说说，根据询问啊。 跟这个陈小秋走得近的，应该有10几个人。派出所已经把这些人的资料拿过来了。我觉得这当中有3个人应该是参与了西山矿的大劫案。我呢，更倾向于这个人，宋小军。他去陈家次数最多，而且他还是这个陈小秋去韩国打工的介绍人。这个宋小军看着。
0: 挺普通的呀，
2: 圆乎脸儿，
0: 个有1米8，目前无业，以前在这里摆摊卖过布，据说人很文雅，善书法。其他的情况咱们就没有掌握。
2: 另外2个人呢？同时认识陈小秋，又认识宋小军的，这个人叫孙哲，身高1米8左右，瓜子脸，眉清目秀的。重点啊！ 他原来就在案发西山矿水电科工作，负责收水电费。去年呢辞职了，他的父母是矿上的干部。还有一个人呢，我吃不太准，叫宋小民，他是宋小军的弟弟。他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哥俩比较亲近。
7: 另外还有这个陈小秋的弟陈晓东也值得怀疑。

0: 他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哥俩比较亲近。
1: 另外还有这个陈小秋的弟弟陈小东也值得怀疑。初二他跟他的母亲到省城去走亲戚了，到现在没有回来。
2: 宋小军，我觉着不像，从气质上这也不像做大案的人，而且没有前科。
0: 可我认为宋小军这伙人是做大案的材料，几个月前他们就把这个案子已经筹划好了。
3: 几个月前，
0: 你们想想啊，一个无名尸摆在那儿十几天了，咱都找不到尸源。哎，他就在何昌，这本地人，有家庭，有邻居，有熟人，咱们查得那么仔细，筛了四遍网，就算民警他再失误，怎么可能连一个失踪人口都查不着呢？所以这个陈小秋他去韩国就是个幌子。
1: 陈小秋去韩国是宋小军一个人送他上的火车，所以陈小秋上没上火车，走没走，只有宋小军一个人知道，他们家里并不知道。所以我们在排查的过程当中到他们家，他们家里人没反应，他们是被蒙在鼓里的。
0: 他们潜伏了三个月才出来活动，这不是一般人能策划出来的。
1: 孙哲学我车，会开车，宋小军又是送陈小秋去韩国的联系人，陈小秋如果回来，无论如何他都要跟宋小军联系，也就是说宋小军无论怎样都应该知道陈小秋的行踪。那我觉得得立刻对宋小军这几个人采取行动，不能再拖。
0: 我们应该马上研究一下抓捕方案，立刻抓捕宋小军、孙哲、宋小民，
4: 把他们都叫来吧，讨论一下那个抓捕行动。但是注意保密，绝不能透露半点风声。
3: 是。
0: 我建议啊，凌晨三四点钟，那个时候是人最困的时候，而且呢，对方有枪，又有作战经验，他们现在是高度警觉的时候，而且犯的都是死罪，那根本就不抱侥幸心理，弄不好啊会有枪战，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争取抓活的。
1: 我倒觉得明天凌晨六点半行动比较合适，这个时候犯罪嫌疑人容易麻痹。天也亮了，很多人家已经开了街门，街上的人不多，但也没离开家，这样行动起来不大显眼。
4: 行，可以。
5: 我们组成三个抓捕小组，秦川在哪？
6: 在这儿。
5: 你和杨茂生负责抓捕宋小军。
7: 是是。
5: 胡斌在哪？
8: 到。
5: 你负责抓捕孙哲。
8: 是。
5: 肖金忠在哪？
9: 到。
5: 你负责抓捕宋小明。
10: 是。
5: 明天凌晨两点开饭，六点出发。我要强调一下，天冷，天气预报说今晚要降到零下30度，让蹲守的干警注意保暖。
7: 是
11: 是。

0: 你怎么不睡啊？三台救护车，应该不是给那几个准备的吧？真瘆得慌。
1: 当然了，他们手里有枪。

0: 带出去，走，带走，带走，带走！
1: 二哥，
0: 我们依法拘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跟我们去公安局协助调查。
2: 啥都没有啊，枪、衣物，凡是跟这个案子有关的，一件都没有，跟陈家一样。枪支弹药一定是专业了，安京东的分析家人肯定不知道情况。那现在唯一的对策就是开展视频。 找突破口，把你们市局预审科的人调来先上。注意啊，对方只是犯罪嫌疑人，注意方式方法，别把子弹给我脱落光了。
0: 明白，我去安排。
3: 叫啥名啊？宋小军。叫你来。 知道为啥不？
4: 不知道。
5: 西山矿发生的案件，你知道不？

0: 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别扯别的。我你啥时候知道的？就那两天知道的，就是我听我媳妇说的，应该是上个月28号，还是29号吧。那你28、29这两天，你在哪儿？都干啥了？我28号、29号在哪儿呢？
1: 对。
0: 我没出门，我在家来着，洗衣服，收拾屋子。
1: 有谁到你家去过？没有谁来过我家，没有。你和谁接触比较密切？
0: 密切啊，就是关系好点的呗。常来往的，我同学。张华、华子、叶军儿，还有我媳妇儿干妈家的孩子陈小秋，修摩托的赵哥，还有几个朋友呢，关系就都一般了，都得说吗？ 你咋认识赵哥的？
1: 修摩托认识的。
0: 你说一下他的基本情况。
1: 赵哥32、33岁吧，修摩托挺厉害的。在矿里上班。他家就住在，矿里小学南大墙那街边儿，就那个上面有油毡纸铺的那个就他家。对。
0: 你们俩经常来往吗？
1: 没有，我们就有时候接触。上次得是去年9月份，我给我儿子办满月，我把他和陈小秋叫到我家来喝酒来了。后来他又来我老丈人家买过一次白条鸡，一气儿买了4只，我这印象还挺深的。再后来，没有了。
2: 实在想不起来了，都包的就剩眼睛了。

0: 好像是，又不太像。我也说不好，说不好。
1: 你咋认识陈小秋的？
2: 陈小秋啊，
1: 对，
2: 陈小秋上班认识的，他妈是我媳妇干妈，我儿子满月，他不也过来了，喝酒来了吗？后来他10月份又来我家，我去他家喝过一次酒，都是和他家人一起喝的，都在。
1: 那你说一下陈小秋的一般情况。
2: 上球一般情况啊，
1: 啊，
2: 个儿挺高，1米8多大个儿，比我高半头，比我壮，比我黑，就能给我装进去，还有富裕的那种。
3: 哦，眼睛就这面儿，就他这面儿，你这面儿吗？就是眼睛
2: 有点斜歪，
3: 对。
1: 陈小秋他人现在在哪？
2: 应该在韩国呢。去年10月份，他说要去韩国打工。
3: 临走前请客喝酒，我去了。后来我又给他送到火车站。再后来就没信儿了。就没见过面了，就。
1: 这期间，他给你来过信没有？
2: 没有啊。
3: 我有一次我上他家的，我还专门去他家问了一下，问他爸，
2: 还有他小弟，
3: 我说有没有信儿啊，秋子，

0: 没信儿，也没来过信儿。
1: 那你媳妇儿为啥要认陈小秋他母亲做干妈？
2: 他家没有女孩儿。那是哪一年呢？我再想想，87年吧。我们俩一起上班，然后我们关系就越来越熟了。我带我媳妇儿呢，就去他家玩儿。然后他妈一看我媳妇儿，又温柔又长得挺好看，就特别喜欢，就说那就给我当干姑娘了，就这么回事儿。
1: 他走以后，你和他家人还来往吗？
2: 来往啊，那没事儿，我和我们两口子就去看看他爸他妈。今年年三十儿，他妈还给我们送饺子来了，送了好多生的。然后临走之前，我还问他妈，我说小秋有没有消息啊？然后说没有。
3: 四个人里，宋小军的孩子过满月，只有陈小秋去了。陈小秋去韩国又是宋小军送的，那这看来他俩关系不一般呢，啊，挺亲近的。
4: 这就有问题啊。这个宋小军没有刻意隐瞒和陈小秋的关系，而且还主动说出了陈小秋的名字。
3: 但是这个名字呢，没有排在第一位。承认知道陈小秋去了韩国，却说呢就是一顿践行酒，意思就是不止他一个人知道这事儿啊，而且还特意提到了他不知道细节，说陈小秋去了韩国以后就再没联系了，这倒给自己洗得挺干净啊。啊，
5: 那个陈小秋眼睛有毛病是吧？
0: 啊，对，
5: 隔楞眼是吧？
0: 啊，这叫隔楞眼哈。
5: 对，这差不多都是这意思啊。牙缺吗？缺不缺牙？
0: 缺不缺牙？
5: 对，问你呢，缺不缺牙？别想说。
0: 哎，注意，那啊不缺吧？
5: 你别好像啊，你们那么熟，缺不缺牙不知道，老在一块吃饭。
0: 至少这门牙不缺，就是这几颗肯定是不缺，那里面咱就不知道了。
5: 他身上有没有啥记号啥的？比如说纹身有没有？
0: 没注意。反正脸上和手上肯定没有。
5: 平时老在一起的，夏天穿棉袄啊，棉裤啊，都穿上了。夏天啊，那还看不见呢。确实没有，
0: 没有，没有。
5: 最近有没有外地人跟他接触？
0: 哎，我说这两回没有，肯定没有。
5: 那你们俩最近去没去过外地？
0: 上外地干啥去啊？没有。
5: 确实没有吗？
0: 没有。
5: 你们俩这个之前犯过事儿没有？有没有前科？
0: 没有。
5: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有什么不敢说的？想好了再说。
0: 他那我不知道，我至少我没有，我确确实实是没有。
5: 实话吗？
0: 实话呀。
5: 说的是实话。
6: 是实话。
5: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属实吗？
0: 属实，我干干净净的。
7: 他老婆也经常去陈家，而且还是陈家的干闺女。陈小秋走了，他妈还过年的时候送饺子，看上去他们家这两家走得近是他老婆的关系，
3: 这就是问题所在。他这个不经意的就冲淡了自己跟陈小秋的私交，倒变成了他老婆的人际关系了。如果宋小军不是无辜的，那就是他相当有准备，考虑得非常周密，这不简单呐。这里边有两点必须深究。第一，1月28号，他没出门，有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第二，陈小秋去韩国到底是不是他介绍的？这两点，如果有一点有矛盾，就能打开突破口。
8: 白梅，我再问你一遍。1月28号晚上，
9: 就是西商矿案发那一天，你让人出去没有？
10: 这都多攒的事儿了，记不住了。应该没出去。
9: 是在家吗？
10: 你这死冷寒天的干啥去啊？
9: 明确啊。
10: 明确。

0: 我哥结完婚之后分家了，他在外面单过，我啥也不知道。
1: 1月28号那天，你在啥地方？在干啥？谁能证明？
0: 1月28号那天，我跟三个朋友打麻将来着，从下午3点就开始打到晚上9点来钟才散。
1: 都谁呀？
0: 都是我邻居。
1: 知道名字吗？
0: 那肯定。
1: 你以前好像在西山矿上班吗？
2: 是。
1: 具体职务？
2: 工人，水电科的。
1: 那是在西山矿的北楼吧？
2: 是。
1: 你对北楼很熟吧？
2: 熟。
1: 啥时候辞的职啊？
2: 没辞职啊，我办的停薪留职。去年10月份的事儿。
1: 为啥要停薪留职啊？
2: 工资开的太少了。我想出去做点小买卖，做点服装啊、日用品什么的。
1: 你和陈小秋、宋小军是啥关系？
2: 那都是哥们儿，但平时也不怎么联系。跟陈小秋呢也没那么熟，我俩得有好几个月没见了吧。跟宋小军跟宋小军也得有几个月没联系了。
1: 1月28号，西山矿出事那天，你在哪？
2: 那我没在本地啊，我29号才回来过的春节嘛。我去北京做买卖，去年10月份就走了，联系点木耳生意。我媳妇儿还给我拿了2000多块钱路费呢，哎，这钱都花了。最后买卖也没谈成。
3: 谁能证明你去了北京呢？
2: 我媳妇儿。
1: 那除了你媳妇以外，还有谁？
2: 也有人能证明。
1: 谁？
2: 我这不是那个坐火车先到旭城吗？然后从旭城再转车去培兴，在旭城候车大厅遇见个女的，我俩一块儿都是去的培兴。
1: 她叫啥名？
2: 叫丽丽。
1: 她姓啥呀？
2: 那我不知道，没跟我说呀。
1: 那她在什么地方工作？
2: 我觉得好像应该是干那个的吧。
1: 多大岁数啊？
2: 能有个18、19岁。旭城的。
1: 他住哪儿？
2: 这我真不知道，他没跟我说呀。
1: 那你们俩是啥时候分开的？
2: 就是从培兴回到旭城，在旭城回的。
1: 这么长时间，
3: 2000块钱够花吗？
1: 陪丽丽，花费可小不了啊。
2: 我回来的路上掏了个包，
1: 偷了多少钱呢？
2: 3000多。
1: 过去偷过多少？
2: 过去没偷过，这次不都是为了那女的吗？
4: 谢霆啊，潘局。魏叔，这个是宋小民和孙哲的口供。宋小民说，他1月28号晚上跟三个朋友打麻将来着，一直打到晚上9点多才散的，核实过了，情况属实。
5: 那这个宋小民的审讯可以结束，但是不能让他走，为了保密啊，先扣在局里。
6: 这个审讯记录看，孙哲的心理素质比较差。可以继续进攻啊。
7: 这个他表现的是最慌的，但实际上呢，他把这个作案时间给否定了。我觉得还是得从家属口里争取到突破。
6: 可以。
3: 好。
8: 我已经怀孕了，他在外边不会乱来的。
9: 你认识陈小秋吗？
8: 不认识。
9: 1月28号，

0: 孙哲在哪儿？
1: 他11月底就去省城培兴做买卖去了，29号晚上7点多钟才回来。
0: 你是什么时候听说西山煤矿出事的？
1: 我第二天就听说了。
0: 孙哲知道这件事之后什么反应？
1: 我们当时都在议论这个事儿，在他父母家，他当时也议论了，他就说这些人下手挺狠的。我也没看出来他有啥反常现象啊。我男人到底犯啥事儿了？他不会和西山矿案子有关系吧？他干不出这种事儿来，他是个老实人。
2: 侦查员去孙哲家附近跟邻居都问了，有两个人反映说年前确实好长一段时间没看见孙哲在家，还有有个工人说他刚下班29号那天7点多钟他看见孙哲了，拎着一个黑色的旅行包进的单元门。
3: 竟然还有证人，
4: 这审了都快一天了，这都下午4点了，这咱们没拿到任何东西啊。
5: 咱们审了一轮又一轮，预审科也上了，一直在审着呢，但是大家普遍的反应是疑点在下降。
3: 审讯先停了吧。
4: 现在这比较麻烦的啊，是咱们拿不到直接的证据，全靠分析判断来确定犯罪嫌疑。
2: 我觉着
6: 咱们不可能先拿证据再抓人。
7: 可是收审这事儿不能超过24小时啊，明天早上6点半要再问不出个啥来，那这仨人就得放，再要收审那就复杂了。假如说孙小军这仨人就是犯罪嫌疑人，经过几轮审讯心理上已经有了适应能力，那我们就更被动。
3: 初审没有任何结果，案子到了十字路口，看来我们得重新定方向。人命关天，不能出任何错，我们既不能放过一个坏人，更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7: 现在是一半一半，宋小军这仨人最大嫌疑，但是也不排除误判的可能性。那宋小明不就已经明确了没有参与吗？
8: 我不这么看，虽然这个宋小明暂时被排除怀疑了，但是这个宋小军和这个孙哲他俩作案的可能性最大，说他们俩疑点降低没啥根据，我觉得还是没审透。你们看啊，这个宋小军他1月28号晚上不在现场的证明人是谁呀？他媳妇儿，这不足以为凭啊。啊，而且审他的时候这表现得也太沉稳了，我觉得这就不太正常。还有这个什么孙哲，他说他11月份就离开这儿了，去外地了，啊，1月29号晚上才回来，咋证明他去哪儿了？他说这个有个什么丽丽，那这个证人根本咱们就找不着，还说为了什么丽丽去偷3000块钱，这明显就是临时瞎编的，所以我觉得这俩人啊，嫌疑最大。应该接着审。
3: 继续审。主公白领。
9: 那我啥也不知道，你让我说啥呀？到底啊？
10: 审了一天了，还没审下。
9: 我孩子在家呢，我回去喂奶去，你们这是要干啥呀？
10: 哥哥，你听说没？
11: 知不知道？
10: 他们说可能抓错了，还想着抓另外那伙刀枪炮，又怕整错了把他们给吓了。
12: 谁说的？长不长脑子？

0: 这不可能整错，你咋这肯定？不是肯定，我们这么长时间工作白做了，你以为我脑子白给呢？你以为戴军的脑子？戴，
1: 救命啊！
0: 说我啥呢？没啥，戴军，那孙小军还没撂吗？
2: 小子，嘴是真硬。告诉你白灵，哭没有用，你这哭什么大天的也不行。
1: 你把我哭的是干啥？我啥也不知道。审了半天，啥也没问出来，鬼哭狼嚎的，怎么办？让他回去。
0: 回啥回？继续审。今天必须把他嘴给我撬开。
1: 哦，
0: 戴军。
1: 我能试试吗？我认识他好多年了，我了解他。好，让秦川试试。但是我有一个请求，能找人把他孩子抱回来。当妈的见了孩子，心会软。
3: 别哭了，一会儿让孩子姥姥把孩子抱过来。川儿哥，你让我回去吧，我啥也不知道，我孩子那么小，你们折腾他干啥呀？你叫我啥？川儿哥，
1: 我叫什么名？
3: 你不叫秦川吗？
1: 我家住哪儿啊？
3: 你家住十二六街，小高底。你从我妈叫什么？亲婶儿。我妈经常去你那儿买白条鸡吗？嗯。
1: 过年的时候买几只啊？嗯，
3: 两只吧，至少两只。
1: 我之前在哪儿工作？
3: 大山子派出所。大山子派出所啊？嗯。你除了跟我熟，还跟谁熟啊？生哥。还有高叔。高叔。嗯。就是高建设副所长。我高叔。
1: 那你知道你高叔怎么死的吗？
3: 被人整死了，抢了枪，把他给打死了。
1: 那你知道杀高所的人跟西山矿抢工资款这些人是一伙人吗？嗯。

你结婚时候告诉我缺没缺？缺了。你随多少钱礼啊？50。50。 100给我随50。那你知道他为什么会给你随这么多钱吗？因为他觉得你是一个好姑娘。他那天参加完婚礼，喝点酒，跟我说的，说玲儿嫁人了，嫁人还不错。 像是个老实人，你告诉我，宋小军是老实人吗？

0: 这金戒指怎么没戴啊？
1: 告假了。
0: 为什么不戴啊？
1: 手冻肿了，戴不进去了。
0: 我知道这戒指是宋小军给你买的，一个金戒指的钱，那赶上普通一家人一年的开销啊。他挣钱这么容易吗？你心里没数吗？
1: 陈大房得多少钱呀？
2: 你管多少钱呢？给你买了你就带呗。
1: 你给我买的，你哪来的钱呢？
2: 我挣的呀。
1: 你咋挣的？
2: 做买卖挣的呀。
1: 啥玩意儿你？你卖个布，你能挣这么多钱？
2: 我还倒腾别的呢。
0: 如果宋小军的钱都是沾了别人的血，甚至是你高叔的血，你怎么想？啊，别说这个了，就说宋小军拿这个沾血的钱给家里买口锅吧，然后你天天用它煮饭煮菜，你跟
1: 别
0: 孩
1: 说了，
0: 子。
1: 别说了，你先别说了，你别说了。
0: 阿玲，宋小军是你男人，你不想揭发他，我理解啊。但是协商矿这个事儿不是小事儿，不是普通事儿，不是你想包就包得住的。死了10个人，还有一个11岁小孩，每一个都补了枪。你也有孩子，哎，你能想象一个11岁孩子已经躺地上了，然后拿枪照着脑袋，还补枪吗？坐下，坐下。听我说，白玲，宋小军跟他的同伙都被捕了啊！你不揭发他，会有人主动揭发他；但你不揭发他，你就是包庇他，包庇是要进去的。你想过吗？你进去之后孩子怎么办？那你看着我，孩子多大了？
1: 6个月。
0: 多大？
1: 6个月。
0: 再说一遍。
1: 6个月。

0: 好了，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啊？能保住你们娘俩，孩子这么小，宋小妞她肯定得进去，啊？她不需要你们为她负责，能听懂我这话吗？啊？
1: 我。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0: 你怀疑过吗？怀疑过吗？
1: 我怀疑过。
0: 就把你怀疑的讲出来。
1: 嗯。

0: 第一次起义是93年开春，那会儿吧，他在外面倒的那破摩托车，然后也不咋赚钱。我俩那会儿还没孩子呢，过年就回娘家了。我爸我妈给了我500块钱，结果那个过完年没多久，他就说他赚着钱了，然后就带我去了那个汇海住的那个宾馆，挺豪华的，然后还给我买了一个大金戒指。
1: 你看你这手，全是疮，凭啥咱不戴这么好的戒指？我这么好的媳妇儿，戴着，戴着啊！
2: 赚钱咱也不能这样花呀！你带我来这儿，这每天得花多少钱呀？你又买个这玩意儿，就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你看跟大萝卜似的，戴这个格格不入的。哎呀，不要了，你给退回去。
1: 退谁呀？我退哪儿去啊？
2: 二妹，你就退哪儿去呗。
3: 急眼了。

0: 就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你看跟大萝卜似的，那这些胳膊撸的，哎呀，不要了，你给退回去。
1: 退谁呀？我退哪儿去啊？
0: 二妹，你就退哪儿去呗。
2: 急眼了啊！

0: 你怎么还这么多钱呢？挣的。你从哪儿挣的呀？你倒腾个摩托车，你整这么多钱啊？这半兜子。倒腾
1: 股票，股票你懂啊。
0: 小军，小军，你先别睡，先别睡。这钱哪儿来的呀？
1: 你是不是干什么事儿了？啊，
2: 干啥事儿啊？我有老婆，有家的。
1: 你别给我装睡，赶紧给我起来，给我说清楚，哪来这么多钱呢？这怎么回事？
2: 哎呀，
1: 你知道他这个人吧，平时性格挺好的，总是笑嘻嘻，他也不跟谁红脸，跟我脾气都贼好。那次不知道是咋的了，哎呀，就那眼睛就那样冷个冷的，就那样瞪着我，我就。 我就想他干啥呀？怎么问他句话就跟我犟似的呢？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后面就再也没说。他拿
2: 回来那钱大概有多少？你就说明。
1: 我也没见过那么多钱呢，不知道，反正都那种个位新的那种绿票子，就一沓一沓，就是那样的。
2: 有多厚？
1: 嗯，
2: 多少？比我准点儿。
1: 这样吧，
2: 这一沓是多厚？
1: 这么厚。
2: 这十几沓啊？
1: 不知道。
2: 那得10多万呢，是吧？
1: 嗯。
2: 那你相信他这？

0: 钱是搞懂股票挣的吗？
1: 我真不懂股票，我觉得，哎呀，看他眼睛，我就觉得他有点瞎说。
2: 你知道这笔钱来路不正？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这钱是咋回事。他就真的跟我说是他倒腾股票弄来的，就是觉得咋一下能有这么多钱，我就心里觉得有点犯嘀咕，我就一直问他嘛，问他他也不说，他就跟我急眼，就是这样。
2: 那些钱呢？
1: 那些钱谁知道他弄哪去了？贴了点家具，然后给我买个大金戒指，那大金戒指就放家了，没咋戴。
0: 你刚才说那个93年开春，你还能记着是几月几号不？
1: 时间真的过太久了，我是记不住了。开春那就3月份、2、3月份吧，就是这样。
0: 嗯。那还有什么细节？想一想。
1: 钱倒是挺新的。
0: 嗯，还有吗？
1: 那个陈小秋，他也去了。嗯，那花的钱，路上花的钱啥的，全都是我们家小军花的。
0: 那这样啊，你再说说这个1月28号，在那天晚上，宋小军在家吗？
1: 我回来的时候他还没回来呢。
0: 哦，你几点回去呢？
1: 我5点多钟吧，回去给孩子喂奶。嗯。
0: 后来呢？他回来了吗？
1: 回来了，回来了。晚上9点钟就回来了。
0: 哦，那有什么异常吗？他
1: 倒是没啥，就觉得他脸色有点不太好。哎呦呦，
3: 不哭了，不哭了！哎，不哭了，不哭了，走。嗯，哭啥呀？哎呀，
4: 吃饭了没？给你热点饭呀。
5: 不饿。哎呀。
4: 你干啥呀？
5: 来了，胃疼。
4: 你这穿着衣服就睡，你赶紧洗脸去。
5: 先让我烫会儿。
4: 你咋了？啊？
5: 胃疼。
4: 胃疼啊？
5: 嗯。
4: 哎呀，是不喝风了？我给你整点热水啊。
5: 别说话了，我凉爽。
4: 爸爸睡觉了。嘘。爸爸睡觉
6: 了。玲儿。
4: 哎。咋了啦？
6: 那宋小军回来了吗？
4: 回来了
6: 呀。哎，你听说了吗？那西山矿啊，出大事了。
4: 出啥事儿？
6: 有一伙人拿着枪啊，去抢工资了。听说打死好几个人呢。
4: 哎呀妈，真的假的呀？
6: 真的。
4: 那赶紧把门锁好了。
6: 那我先把门锁上啊。
4: 啊，
6: 这几天没事啊，可别出去了啊。
4: 不出去，不出去，你赶紧睡吧，阿妈。
6: 嗯，好。
1: 他就是那天他确实不得劲儿，他那个胃疼。然后那个他一宿也没咋睡好，第二天早上10点多钟起来了，起来之后吃了点饭，然后下午3点多就回来了。
2: 那他去啥地方了？你知道不？
1: 他去啥地方我真不知道，他啥也不跟我说。我是后来那天就看那个新闻上说那个通缉。悬赏那事儿，我才知道。
7: 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
1: 哎，你说这帮爱千刀的，这大过年的呀，真是好好一个年都让他们给祸害了。
7: 体态失踪。
1: 这要抓住他们呀，这都得给他们枪毙。真是太缺德。
7: 为树脂胶甲呀，左眼下斜，俗称割楞眼。一名在逃。
1: 小秋不是割楞眼吗？
7: 身高1米8左右。
1: 哎，小军儿，小军儿，
7: 身穿黑色，
1: 他打工回来没有？
7: 头戴有警徽的腮绒。
1: 小军儿
8: 啊，
7: 另一名犯罪嫌疑人，
8: 他妈前几天来送饺子，不是说没回来呢吗？
1: 还不回来啊？
8: 没回来。
7: 7左右，20出头，头戴一顶灰色毛线帽，身着藕荷色半长大衣。提供重大线索，破获此案的，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0,000奖励。与此同时，
8: 媳妇儿，
1: 嗯，
7: 我们也警告
8: 你说，你要是知道，
7: 放下包袱，

0: 这是谁干的？你去举报吗？
1: 举报啊，必须得去举报。你说这帮人多缺德呀，祸害死那么多人。别说给5万块钱了，我跟你说，就不给5万块钱，咱也得去举报去。哎，他们手里还有枪呢，那多危险呀！哎，赶紧抓着他们吧，不然都得提心吊胆。你说这帮人可真够行的，哪儿来的枪呢？杀那么多人也不怕遭报应。
0: 媳妇儿，
1: 嗯，
0: 出去别跟别人瞎说这事儿啊。
1: 我瞎说啥呀？
0: 嗯，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呗，就是这事儿就别提啊。
1: 哎，那小秋他真没回来是不是啊？我怎么刚才一说那梗眼，我心里还咯噔一下。
2: 不让你提梗楞眼，不让你提陈小秋，别给人家找事儿。
3: 22-5110，
2: 大过年的没别的事儿可唠了是吧？
4: 哦，所以那天在市场，你见着我和叶茂生，就支支吾吾的，又遮遮掩掩的，就想打听点事儿是吧？
1: 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拿回去让嫂子给你炖上。
5: 白灵
1: 啊，
5: 以后你别总这么客气，要想吃的话我们可以自己买啊。
1: 不是，你看你老客气。
5: 我问你，那个电视你看了吗？
1: 看了，他们刚才在那唠，我听见来着。
6: 哎，白灵
1: 啊，
6: 你认识的人里头有各种眼吗？
1: 你其他俩人长啥样啊？
5: 电视你不看了吗？
1: 看了。
5: 看了你还问？
1: 不是那个奖励5万块钱吗？有人卖一年的白天鸡也赚不来呀。
6: 男扮女装那个呀，身高1.7米，应该跟你差不多。
1: 啊。
6: 戴栽绒帽那个，长得有点白，身高1.8米，跟我差不多。
1: 啊。
5: 白灵。
1: 啊。
5: 你这人来人往的，人多，你帮我们留心点啊。
1: 行。
5: 走。
1: 啊。你不说两句。
7: 你说说那个在那之后，宋小军还有啥异常，不对劲儿的地方？
1: 孙哲来过我家，初八的时候。孙哲来了。
7: 哎。
1: 后来他俩就进屋说话去了，然后他把那电视那声调的极老大，我在外边啥也听不着。然后。下午2点多吧，孙哲就走了。走了之后，小军就在屋里哭了。
5: 我除了孙哲呢，还有谁找过他？
1: 真是没有了，我知道的就这些，没有了。
7: 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就是咱们遗忘的、遗漏的？
1: 没有遗漏的了。
7: 你确定？
1: 确定。
6: 谢天啊，太君、韩爵，白灵撂了。
8: 秦川这小子得行啊，有两把刷子。
9: 哦，你去查一下93年3月份以前有没有啥结案，钱应该是新取的。大概在15万元以上，看看犯罪嫌疑人有没有符合宋小军跟陈小秋的。
6: 是，去了。
9: 嗯。
1: 这小军咋回事啊？啊？他日子过好好的，他为啥杀人呢？是他杀的人吗？你搞清楚了吗？哎，我都想不明白。也没想着过啥日子，我也不闲，那时候打金戒指啥的，就他也真是要了命了，他为啥又杀人呢？你说，哎呀，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他能干这事儿呢，咋回事儿啊？这个人，哎呦我天，川哥，你知道，其实我们家日子过得还行，真的，我那个出厂子卖那白条鸡，一只鸡我能赚1.2块呢。我这逢年过节，买卖不错，我一天20多块钱，你说这一年都够花的。这咋的？他就干这事儿了呢？哎呀，你说我这前两天还想啊，就说能不能呢，攒点钱

正好看见那个，那早市那块儿，他有个门脸儿，那空出来了，我就说看多少钱，我给他盘下来，因为这咱自己一个人干吧，他总是有限的嘛。然后再过几年是吧，攒够了，我弄个门脸儿，然后一个月才100块钱的那么一个房租，那算来算去还剩挺多钱，给他热个饭啥的，他也能吃口热乎的，还。

我这日子过得多富裕啊，是不是？然后再过个几年，咱就再那啥，把钱攒够了，咱就开个饭店。我这日子过得，我觉得真挺好。

0: 对呀，聊了吗？聊了，真是。
1: 没咋，透透气。你看见白亮手上那个冻疮了吗？
0: 看见了，年年冬天都有。
1: 上学时没有，他跟我是一个初中学校毕业的。
0: 比我小姐姐，从小就懂事，能干，勤快。我妈说，整个市场就她那个白条鸡不注水。是啊，谁能想到这案子居然扯上了白绫？
2: 能爬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是啊，还好，川哥，至少咱俩没有错。这案子没问题了。那按照陈海山和白灵的供词。 我们可以认为啊，第一，1月28号宋小军有作案的时间；第二呢，宋小军在屋里哭，暴露了他的畏罪心理；第三，孙哲在出发去找过宋小军，但孙哲呢，极力否认他和宋小军的密切关系，这就有问题。第四，93年初，根据。 宋小军和陈小秋的这个经济状况很可疑，在那段时间里，他们一定还做过其他案子。另外啊，这个陈海山又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说这个陈家老三这陈晓东，平时呢就爱擦胭脂抹粉扮拧样。这个1月28号上午啊，他就出去了，晚上8点多才回来。回来以后啊，就跟他妈在屋里捣鼓了半宿。这个初二一大早啊。
3: 这娘俩就去外地了。那这么说，这个1号枪手，
4: 对，这个1号枪手很有可能就是那个戴假发。男扮女装的陈晓东，现在是畏罪潜逃了。
3: 我已经通知省厅，啊，协助抓捕了。进。谢厅啊，那个我刚才调了一下卷宗，发现这么个情况：92年的这个12月4号，在这个路南矿区那儿发生过一起抢劫案，啊。 白灵说的那个成盒崭新的100元钞票，像是刚从银行里取出来的工资款，连号的，一共是18万。说具体情况，具体情况就是，当时矿上的一个采区发工资，啊，然后这个矿上的这个会计就带了3个人，然后去这个财务科领这笔工资，一共就是18万元，领了以后装在一个黄色的帆布包里。 就往回走，其实财务科离办公楼之间啊，距离不是特别远，结果就在这个路程当中就被3个人给抢劫了。这3个人呢，手里边有枪。快点，快点，那边去，快点。这下办公楼里边的人全出来了，一出来那3个人就跑了，然后最后是在那个铁路的路基下面发现了那个黄色的帆布包，还有6000多的零散钱。 参与抢劫的这3个人的体貌特征，和128案的犯罪团伙的成员的体貌特征，基本上是一致的。
2: 时间相近，金额吻合，这个人数特征。

0: 作案手法、作案工具相似，这应该就是宋小军这伙人干的。
1: 哎呀，落草打兔子，还有新发现啊！
0: 一定要在早上6:30之前把口供给我拿起来。这宋小军主犯，内向城府深，不可能轻易给你撂的。啊，还得审，找一个英人审。
2: 谢天，我去审去。
0: 那个这样啊，秦川啊，白灵你刚刚审起来，喊你去，去吧。
1: 是。
0: 现在，审孙哲，这个孙哲年轻，见的世面少，去审他。
3: 你跑这睡觉来了？
4: 孙哲，啊，审了你7轮，你心理素质不错呀。我问你，你最近到底跟宋小军有没有见过面？
5: 没见过。
3: 我再问你一次，你跟宋小军到底见没见过面？
5: 不是说了吗？没见过。
4: 我要拿出证据来怎么办？
5: 要拿出证据来，我愿意负法律责任。
3: 好。
4: 出发那天，孙哲来了。我发现他和小军一样，都神色焦虑。他们两个在屋里把电视声音调到很大，他们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孙哲一直待到下午2点钟才走的。
1: 哎，干啥呢？来这睡觉来了？
6: 再问你一遍。春节那些天，见过什么人没有？
7: 18个点了，换谁谁不困啊？我还有6个点就能回家了吧？是吧，秦哥？
8: 哎，你知道我几个点没睡了吗？20多个点了吧？都困，你们困，我们也困，困就睡。那正好我也眯一会儿。但是6个小时以后啊，能不能回家，取决于你媳妇白灵。你们眯一会儿，眯一会儿。
9: 人是我跟孙小军，还有陈小军、陈小东，我们四个一起干。
3: 站住！听你说。

0: 我、宋小军、陈小军、陈小东，四个干的。宋小军领头的。
1: 那天出租车是宋小军租的，
2: 行，就停前面那个地方就行了。

0: 司机让我们用枪在车里干死了，尸体扔下水井里了。
1: 哪个下水井？
0: 是技校后面的下水井。
1: 枪呢？
0: 枪放马家房后暖气沟里了。

有发现？双孔立管截短猎枪一支，五连发猎枪两支，连发小口径半自动步枪一支，钢珠手枪一支，内有子弹。五四式手枪三支，弹夹内子弹18发，日本38式刺刀1把，警徽一枚，枪簧6根，机针2个，枪零件6件。五四式手枪弹17发。

睡会儿没？啊？六个小时过了，一点也没睡啊。睡不着的话，我给你看个东西。

0: 看那饭盒熟不？啊？这饭盒是你家的，但这菜不是你媳妇做的。白灵人那屋呢？但是你喜欢吃锅包肉和这个尖椒干豆腐，是他告诉我的。想喝点儿。
1: 白的啤的，啤的就行。
0: 那喝点啤的，收不收啊？
1: 说。
0: 行，拿去。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1: 捐给我兄弟陈小秋。
2: 我跟你脸不要脸了，是吧？

0: 我给你弄吃弄喝的，你以为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喜欢你是吧？啊？你杀害那么多无辜的人，你却祭奠杀人犯，你以为谁啊？你以为你是英雄好汉？我告诉你啊，我给你弄吃的喝的是从人性角度考虑的啊。你凭什么呀？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没辙是吧？看这个没有？你瞎不瞎？哪个是你说的？哪个我们没查清楚？你可以不说，我等你。你跟我耗吗？白灵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啊？他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再问你一次，说不说？最后一次啊，说不说？
1: 来吧，
2: 我和秋子以前一起下井，是同事。有一次我从井底下上来，就说起我们命不好，家里老人也没什么能力，工资就那么一点儿，
1: 买卖也不好干，成天卖苦力吸煤烟儿，说不定哪天就得肺癌了。我就觉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自古以来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那谁也靠不住，就靠自己，自己啥也没有，只有一双手，那就抢呗，抢来钱再做大买卖。反正我俩都觉得，要干就把后路都断了，要干就干大的。
3: 你给我说一下啊，为什么要选这个陈小秋入伙呢？
1: 陈小秋练过，不墨迹，人狠，敢打敢拼敢闯，我天不怕地不怕那伙的，但我也有不托底的地方，因为他进去过，
4: 屁股不干净，
1: 所以我警告他，必须跟以前那些人都得断了。
3: 不是他那么横一人，能听你的吗？凭什么听你的？
1: 有容乃大吧，可能我能包容他的缺点吗？再说了，他也知道跟那些流氓歹徒成不了什么气候。他说他服我，说我是干大事的人。
3: 你把持枪抢劫叫干大事是吧？
1: 你这话说的，谁不愿意做正经生意发大财呀？可这年头，没本钱没关系，想做买卖，那做屁吧。
3: 为什么要打警察的主意？
1: 我没有钱买枪啊。再说了，市面上的猎枪跟警察那枪没法比，所以我们就想先杀个警察抢枪，
2: 抢着枪以后再抢处理所，有了钱再买好枪。反正那段时间我和陈小秋，我们俩都是袖管里揣着铁管，到街上寻摸着警察，就偷偷跟着。
4: 但是俩月都没有什么机会下手。
0: 你们选了两个月，最后选上高建设了，为什么呀？
1: 赶巧吧。再说了，他岁数大，好抢。说不好听话，他走在雪路上摔一跤都能摔骨折了，是吗？
0: 为什么要他命啊？抢枪就抢枪嘛，把枪抢走了不就完了吗？你为什么要他命呢？
1: 他认识我呀，我不杀他，我不要他命，等他过后认出我来了，他就得要我命。社会不就这样吗？有我没他。
5: 社会怎么的你了？高所怎么的你了？你要说

0: 琼，你弟弟宋小明跟你一样吗？你媳妇白玲跟你想法一样吗？都像你一样去杀去抢啊？
1: 继续说，抢了枪以后都干什么了？
2: 抢了枪，我们就盯上了金鹿储蓄所。
1: 为什么要选金鹿储蓄所？
2: 更像黑。金鹿储蓄所离最近的那派出所不到100米，防范不严。但是那票没干成，陈小秋那隔楞眼还被你们给盯上了。
1: 那你们后来是怎么这个套过排查的？
2: 我们抢金鹿的时候，陈小秋穿的是一个黑呢子大衣，后来你们让营业员过来认嘛，我就让他换了个棉袄。我寻思那么多隔楞眼儿，你哪能认得出来啊？就只能靠衣服认，最后还真没认出来。后来抢完金鹿，我们就总结了几条经验。第一，就是陈小秋这个隔楞眼太显眼了，以后不能抛头露面了，实在不行也得搞伪装。第二，就是高建设的枪不能再响了，因为外面有人在传说杀高建设的和抢金鹿的是一伙人，那就证明你们能通过子弹查到枪的来头呗。
1: 第三呢？
2: 第三就是我们要想干个大的，人手和枪都不够，得加。后来我们就发展了孙哲。
1: 哎，有件事我没想明白啊，孙哲家里可不差钱啊，凭什么出来跟你混干这个呀？
2: 人哪有够啊，别人不了解他，我还不了解他，我俩一块长大的。他面上安分，实际上发财心思不比谁差，只是没有门路。最重要是他一有脑子，二他又没有前科，人还狠。
3: 傻路子带的兄弟们，
2: 那指定是好路子呀。
3: 小苏小莫可不干啊，没意思，要干就干大。
4: 多大算大呀？
3: 越大越好呗。
1: 你们说的是路南矿吧？
2: 啊，我合计过，抢那个有钱人暴发户吧，人一般不把钱放家里。抢储蓄所银行吧，那几年让高建设这事闹的，这些地方都看得很紧。后来琢磨来琢磨去，还是觉得矿上工资款最后抢，这个钱又多，看得也不严。有一次，我和陈小秋就在那个矿里道边，让我们看那几个职工拿着工资款，那些包拉锁都没拉。就在那个时候，我就想好了，这钱没跑，肯定是我的。
5: 抢路南矿那枪哪来的？
2: 本来还想整一把警察枪，后来觉得不行，太冒险了，就偷了两把猎枪。
5: 但你知道这猎枪太长，不好带，特显眼。
2: 我们就改良了一下子，就把枪把子和枪筒子都给锯了。

0: 我找孙哲算是找对了，他做的枪杀一点不比景枪威力差，所以那之后我们就不打警察主意了。撸南矿那片抢的挺痛快的，抢了18万，路上弄丢了点，最后剩17万3-4千吧。
1: 但是都是新票，挨着号的，不能花。后来
0: 我们在93年的春节，我带着白玲、陈小秋，我们去了趟汇海。
1: 以100比100的比价换成购物国库券，又以100比90换成现金，
0: 剩15万块钱就都洗干净了。
2: 你懂得不少啊，
1: 平常爱看点书。
2: 你抢那些钱花哪儿了？
1: 主要是买枪。
0: 我和陈小秋去雪沟3趟吧，
1: 买了花5000块钱，买了回城产的那个5连发，买了一支，买了一支小口径，花3000块钱，买了一桶火药，一支钢珠枪，15号的一次弹，1000发。后来我和孙哲又去松辉猎枪厂旁边那猎枪商店，又买了12号的一次弹，150发。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不需要手续，有钱就行。
3: 这几年这个枪支的问题，
1: 很快就过了。
3: 太严重。
1: 我寻思不能做时尚工啊，
0: 我就留了一部分钱，等下一个买了经费。
2: 你们怎么选西山矿呢？
0: 我们这枪啊人呢、都足够了，可以说是羽翼丰满了。像路南矿那种小矿我们就看不上了，我们要抢就得抢上100万，像西山矿那种大矿。
1: 孙哲正好刚从西山矿辞职，最后就定的西山矿。
2: 你筹备了很久吧？
0: 小半年吧，
1: 反正我们已经摸清楚了你们查案的这个规律了。你们不就摸排查吗？发案了之后就挨家挨户筛，所以这个孙哲在西山矿干过，陈小秋有个案底，他们都逃不过这一套程序。我就提前了2个月安排他们消失。
0: 地方我一早就选好了，胶合板厂那片楼多，流动人口也多，地形比较复杂，藏2个人容易。何尝去韩国打工的人最近特别多，这是陈小秋离开最好的借口。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不能去韩国，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
4: 吴树出去做买卖，我媳妇儿还不高兴呢。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给我挠的，看见没有？

0: 表哥，啊，我们怎么好像转着转着又回到原地了？我们不会迷路了吧？
1: 没事啊，表妹，你别害怕，我去找找路，你在这待着别动啊。
0: 表哥，你快一点。
1: 好。
0: 哎，这是什么呀？告示。此山名叫恶人谷，天黑之后会出现女魔头。

0: 我不能说，我不是女神，我是女汉子。
1: 不是，你不会就是那告示里说的女魔头吧？
0: 我不是，我是好人。好人怎么会出现在这种荒山野岭当中呢？你就是坏人。

0: 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站远点。
0: 好，你看，你让我站远点，我就站远点，我是不是好人？
1: 那你是好人，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0: 我是被冤枉的。
1: 啊，冤枉？什么冤枉？
0: 25年前，我相公做生意失败了，他想要跳崖自尽，还好被我及时发现了。他正准备跳的时候，我就冲出去跟他说：“相公，你别跳，你想一想，你还有孩子，还有父母，还有家人。”我相公犹豫了，我再加把劲儿，你还有我。他直接就跳了下去。后来他们说是我害死了我相公，我觉得特别的冤枉，于是我就离开了家，搬到了这里。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不相信。你要是好人的话，你嘴角怎么会有血？
0: 血？这不是血。
1: 这就是血。
0: 这不是血。
1: 这不是血是什么？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1: 我不吃辣。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告诉我，我怎么下山啊？
0: 坐马车呀。
1: 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我正在睡觉，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沥，哗啦啦啦，雷，哭嚓，噼里咔嚓，哭嚓，噼里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哐当！我定睛一看，哈哈，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1: 我求你，你就别折磨我了，好不好？你就直接承认，你就是女魔头吧，好不好？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少白头，我也不是女魔头。
1: 表哥，
2: 不准欺负我表妹！
0: 我没有欺负你表妹，
2: 你离远点。
0: 好。
2: 表妹，她是谁？
1: 表哥，她是女魔头。
2: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干这个行业的，你饶了我吧，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少白头，而且我也不是女魔头。
2: 那你怎么嘴角会有血？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2: 我不吃辣，不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鸡呀？
0: 15年前。我相公死了以后10年，我觉得特别的寂寞，于是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我就开始拔眉毛，结果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我心说：“哎，你作为一只鸡，竟然敢嘲笑我！”我就一把抓住了它。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忽然那边又来了一只鸭子，那只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心想，哎，你竟然让我把眉毛都拔光。我一把还把鸭子抓住了，拿回了家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我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2: 我明白什么呀？你离远点儿。
0: 这么远可以吗？
2: 可以。表妹，你别害怕啊。
1: 表哥，我不是害怕，我好饿呀。
2: 可是没吃的呀。哎，
1: 表哥，他那有条咸鱼。
2: 那个，你能把咸鱼给我吃吗？实在太饿了。哎，
0: 不行不行，
2: 给我们吃吧。
0: 不行，
2: 你就当是跟你借的。这什么？
0: 小刀啊。
2: 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刀呢？
0: 我在马车里捡的。
2: 不是，哪儿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

0: 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晃荡。我定睛一看，发现是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次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信什么呀？我信。
2: 哎，还有人吗？此地乃恶人谷，快随我速速下山。
0: 慢走。
2: 你为何不走？哎，
0: 我不走，我一会儿坐马车走。
2: 好。哎，这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哪儿来的马车了，你就别问了，你就走吧，你就走吧。
2: 我不知道啊，你得跟我说说呀，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马车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太累了。
2: 必须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我不想说了。

0: 你不说衙门去说。
1: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特别的反常。
0: 哎，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1: 对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0: 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1: 对呀，我正在说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0: 哎，等会儿，你嘴上是什么？是不是血？
1: 这是辣子鸡辣的，不信你问他。
0: 你说，
2: 我不吃辣。
0: 他说他不知道。荒山野岭哪儿来的辣子鸡？
1: 15年前，我丈夫死了。10年以后，我的内心特别的寂寞，我很空虚，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于是我就开始修眉毛，结果我一不小心把眉毛修的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这时候又跑过来一只鸭子，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就一把把它都抓住了。回去以后发现他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0: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有些道理，
1: 是不是？
0: 哎，等会儿，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1: 马车太累了，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很胖。
0: 你胖不胖的？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1: 你看我衣服穿得这么厚，你看啊，我一头的汗。我实话告诉你，我有150多斤。
0: 你有180斤，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1: 我不说。
0: 你不说，衙门去说。
1: 我看你是一个当差的，我最后跟你说一遍。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非常的反常。这时候，风。叉叉哭叉叉，哭叉叉哭叉叉，雷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
3: 等会儿啊，刚不是这样的，刚是雨是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是这样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就跟他说个大概意思嘛。
0: 你跟他说个大概意思不行啊，你跟我说的跟他们说的一样啊，再说一遍。
1: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风哭叉叉哭叉叉，哭叉叉哭叉叉，雷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哗啦啦啦啦，雷哭叉嘁哩咔嚓，哭叉嘁哩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滴斯咔嚓，滴斯咔嚓，滴斯咔嚓，哐当。一辆大马车，于是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下你总算明白了吧？哦，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荒山野岭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呢？啊！
1: 我不说了。
0: 你得说呀。
1: 25年前，我相公想自杀，我就杀了他。啊！
4: 女魔头，
1: 好人就是这么被冤枉。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我叔叔出去做买卖，我媳妇儿不高兴了。你看，给我挠，看见没有？咱没揍他呀。我不跟他一般见识，他知道个高低贵贱。他哪知道他男人是要干大事的？
1: 你没说就对了，我以后再也不能捞。你要说了，你就是害他。这屋子我交了半年的房钱。 你们俩就踏踏实实住，就记住一点：白天就在屋里猫着，晚上不掩着脸再出去，别让人发现了。
0: 明白。
1: 这钱你拿着，把车续了。上次路南矿，咱们让人追的，我拉裤兜子了。这次高低整台车。
0: 这段时间啊，就三件事儿：学车、练桥、锻炼身体。经警加保干，值班的加起来得有十来个人，就咱仨，我估计有点够呛。
1: 人多是真不行，穿搭难调走，顶多再加一个。
2: 我这里有个人。

0: 以前放过桥，没有，胆儿挺大呀。陈晓东一来，让我的计划犹如神助。接下来我们就每天锻炼身体、练枪、练车，就等这西山矿发工资了。
1: 宋小军，我发现你这个脑子挺好使的。
2: 你说你这么好个脑子，干点什么不行啊？怎么非得干这个呢？嗯？
0: 这话说的，干什么有这2000块呀，是吧？你们本来打算是1月17号动手的吗？啊，是。孙车打听到1月17号西山矿。 第一次发工资，我们就要那天干来着。大哥，
3: 咱到底去哪儿啊？前面是靶场，再往前，进山了。啊，不进山，走吧。
0: 后来，万一司机跑，怕他报警。
4: 就没敢干。我这人是这样，没有百分百把握的事儿我不干。那你说说那晚抢西山矿的细节？
0: 那天是28号，我们算计好了，7点钟开始开枪。走。 孙哲已经提前了解清楚了当晚西山矿的具体情况，在保卫科值班的有2个人，我和小邱负责解决。然后进仓库拿钱走人。孙哲和小东呢，负责解决静静室里头的4个人。事成之后，小东来接应拿钱，孙哲呢，留在门口守着。
5: 报时。

听孙哲跟我说过，那晚他俩刚做完出来，就碰着一对爷俩。也怪这爷俩点儿背，那就干了呗。解决完这两个人之后，

0: 这就一直在门口守着，又连着干掉了两个。我和小秋解决完在保卫科会议室值班的人。
1: 我本来是按计划直接炸连着库房的暗门，进去拿钱。谁知道那天库房里竟然有人？
2: 什么声音？
3: 哎呀，外面放鞭炮，不用管它，
2: 回去看看。
3: 好像出事了，你们把钱一定要守住。
2: 好。

0: 这里有人踹门，快过来！
1: 你起来。
2: 省点子弹，别打连发。
1: 我告诉你啊，我当过兵，我手里有冲锋枪，谁进来我就打死谁。

0: 陈小秋谁补的枪？
1: 赵东，
0: 陈晓东，他亲弟弟。

0: 别让他遭罪了。打脸。那个爷娘。
1: 竟然能对着自己亲哥哥下手。这帮家伙真是太没人性了。
2: 租的房子，
0: 换了衣服，我们就回家了。
3: 后来觉得不行，就把枪又放到孙哲家一个大铁柜子里面。那铁柜子只有孙哲有钥匙。再后来我还是不托底，最后是把枪放在孙哲
4: 他妈家楼后面有一个
3: 那个叫暖气沟。放那里面了，你们不都找着了吗？
5: 陈晓东现在在哪儿？
3: 那我不知道。
4: 他应该是初二离开的何昌，说他哥死了，难受心烦，说想出去散散心。我说那就去呗，我给他还拿了850块钱。
5: 他走以后没联系过了？
3: 没有。
5: 陈小娟。要撂就撂干净啊。
4: 来过两次电报，一次是从裴兴，一次是从旭城。
1: 孙小军啊，你说你就为了弄点钱杀了那么多人，图什么呀？值吗？
4: 值啊，关键是我爱钱呀，我喜欢钱呀。有钱那个感觉多好啊。有钱我可以给我媳妇儿买大金戒指，给我儿子换个宽敞的大房子住，不用再挤他姥姥家了。我能让我老丈人老丈母娘高看我一眼，多有自尊，多有面儿啊，是吧？
5: 看我有面儿
4: 啊。
5: 那现在呢？你觉得你现在有面吗？你觉得你现在在老婆孩子面前有面吗？啊？你有没有想过你被抓呀？
3: 没想过。
5: 那因为你缺心眼儿。你觉得你很聪明。那你现在想想。现在就想。你现在这样。媳妇儿孩子有没有面？你现在这样。你媳妇儿孩子怎么活，你现在就想想想他们怎么活。

0: 问我，老天爷不照顾我？
1: 你瞎扯！
0: 老天爷不照顾你，我告诉你啊，做了恶不受到惩罚，那才叫老天爷不开眼。

我先跟我妈去的旭城，后来又去的裴行。先说大殿灵宫，那玩意儿来钱太慢，拉倒吧。我又回河场了，没带大家，我就上。

0: 同学那儿去了。我同学他们家电视正好播的是西山宽破了的新闻。
1: 2月17号，就是说破案那天你还在合唱。
0: 我寻思合唱是待不了了，当天晚上我就跑同省去了，上我表姐家了。第二天警察就来了。
1: 陈小秋谁打死的？尸体怎么焚烧的？谁进行爆破的？
0: 我听我小军哥说的是门口那保干打的。完了我上去补的枪，后来又烧的被子啥的，我小军哥爆的破。
1: 你补的枪？陈小秋不是你哥吗？
0: 我们之前都商量好了，谁中了枪走不了了都得补枪，为他好啊，不要留活口。

0: 我们为啥破案？为什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只有把案子破了，才是对逝者最大的尊重，也才能让老百姓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1: 对，把案子破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0: 邵大哥，你说你是刑侦总队的，这中队、大队、支队、总队，我怎么有点没绕过来啊？
1: 这有什么绕不过来的？就是全省公安刑侦系统所有的大案要案都归我们总队管。武英德知道吧？就在我们总队，全国著名的刑侦专家。
0: 知道啊，上学那会儿老师老说他。
2: 哎，你是专门来监督我们这个案子的，还是省厅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呀？
1: 什么监督啊？不是这意思，是来学习的。省厅觉得你们这个案子破得漂亮，破得好，专门让我过来一趟，把相关材料带回去。
3: 谢谢徐厅长，放心，我一定跟同志们传达。好，再见。同志们，这个咱省厅徐厅长啊，打来贺电，省厅以特级民传电报，
4: 通令嘉奖我们合成公安局。为了表示对我们大家工作的重视，徐厅长

0: 委托赵飞同志来看望大家。同志们，我们这段时间没白辛苦，谢谢，谢谢。
1: 来了来了，谢厅长。
0: 赵飞同志，
1: 头赞呀！哎，没什么。哎，
0: 赵飞同志，
1: 你好，
0: 好久没见。
1: 徐厅长，你好，
0: 坐坐坐，
1: 辛苦了啊，
0: 走。

0: 深挖一下犯罪心理，啊，这个事儿呢就交给那个谁，
1: 秦川
0: ，你来做这件事儿啊，要认真总结，总结写好之后呢，下发给大家，大家都要认真学习，认真总结。
2: 是，赵飞同志，
3: 他是第一个赶到128大案现场。
4: 另外，我们审讯过程中的关键证人白林的证言也是他公布的。哦，具体情况都可以问他。
5: 哎，那谢霆、韩局，那我先去忙那个材料那事儿去啊。
0: 那个，这小伙子不错。哎，结婚没？
1: 秦川，问你呢，结婚没有？
5: 我孩子都七岁了。
6: 之前在派出所干了4年，后来上那大学，大学毕业见习完回来当了刑警。哎
0: 呀，咱们刑警队伍啊，现在就需要这样有热情、有干劲、有见识的小伙子。嗯，老大，你得给他记一功。
6: 那肯定的呀，你这谢听都发话了。
7: 太狠了，这帮人绝对是亡命之徒，可怕。
5: 那个陈小秋是陈小东的哥，你知道吗？啊。后来补枪的就是陈小东，亲哥哥，对着脑袋。拿枪就那么轰，后来审的时候一点都没感情。
8: 这案子呢，也彻底把我给教育了。我原来觉得咱们干警察的会累，会苦，得付出。现在才明白啊，这些远远不够。你就说这帮歹徒吧，彻底刷新了我对人性的认知。
9: 你们这是在合唱，这才碰上一起。我20岁干警察。这不前不久才调到省厅刑侦总队来吗？之前在培青刑侦支队干重案，
7: 那每天都会碰上这高智商犯罪、恶性犯罪，太多了，太黑暗了。
5: 哎，你们总队累不累啊？那活每天忙什么呀？
9: 我们总队啊，负责全省的刑事案件，哪有大案子我们就去哪
5: 儿。哦，你也管破案？
9: 那当然了。哦。我不像吗？
5: 你再说一个这话，我看像不像。
9: 什么意思啊？我不像吗？
1: 这就有点像，
9: 有点像啊！这意思了，换是吧？换犯换是不是？
8: 哎，赵大哥，我听说你们培训警察特别厉害，会不会双手打枪？
9: 我会双手开车，
1: 我还会单手扶把呢，
9: 摩托车、自行车你脚刹是吧？那种。
10: 飞哥。我跟你说件事儿啊，不开玩笑，就这个案子啊，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就是我们。
1: 火都没灭，
10: 当时川哥拎着枪领着我们俩就进去，一到里边一看，哎呦我的天，全都是烟呐，什么也看不清，那歹徒在不在里边，跑没跑完全不知道，地上是什么你知道吗？全是血水，脚边全是尸体，左脚一碰啊，碰一脑袋；右脚一碰，碰一胳膊，然后川哥一个无依无靠。
5: 行了，你别吹了。后来我们俩出去就吐了，你知道吗？
10: 我不知道啊，我在屋里吐的。

0: 下次什么时候见就不知道了。以后有机会，有时间去北京找我。
1: 听明白了吧？就是川儿哥去北京找他，咱俩就别吭声，哎，就别联系了啊！
2: 你这张嘴啊，你这挑事儿吗？废话吗？不是，我能忘了你们俩吗？有个你们仨，一会儿去北京，我带你们下馆子，吃自助。
1: 啊，吃什么？吃什么醋？
3: 吃自助。不是，你没听明白，自助。
2: 什么自助？自助餐？
4: 门牌。赵飞说的是吃自助餐，想吃啥吃啥，自己拿。
1: 哎，赵大，赵，我跟你说，是条太冷，把你这舌头给冻上了。
3: 那是吃自助。什么自助？
1: 哎，不闹了。
5: 咱仨，
1: 四个，给我弄点盆。
5: 哎，有个你。
3: 好，好，好，猴子，就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
1: 不对。
5: 来来来，怎么个意思？哎，等哥自个拍张照片。哎，不会不会，哎，行，胶卷挺贵的，弄坏了这不好。
1: 我跟你说啊，这傻瓜相机特简单，
5: 对，你就把我们哥四个往这个，哎，对，带着那个人民公安人民。
1: 行，
5: 往一人这儿。按这个，开放了不管啊。
2: 没事。
1: 来来来来，
5: 哎，行，
1: 一二三，
6: 吃自助。
0: 戴军，嗯，这西山矿卷宗我做好了，您看看。
7: 那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封存了。嗯，这忙了两个多月，西山矿这个答案呢，总算是落听了。
0: 是，也总算是给死者还有高副所长有个交代了。
7: 跟你说个事儿，嗯，这次咱们局里准备开一个总结会，你在西城矿这案子表现得挺出色的，市里和局里准备给你请功，好好继续努力啊！啊，
0: 谢谢大姐，啊，我一定会努力的。
7: 还有一个事儿，嗯，我跟政委商量了，准备把胡兵调走，刑警队长的位置你来接，
0: 过段时间局里就下文了。
8: 哦，把他调走啊？怎么了？你有啥意见呢？哦，我没意见。哎呀，我之前在派出所啊，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案。嗯，这次跟大伙过这幺二八案。
9: 我真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爽！牛，双子，我之前问过你，你要是觉得刑警过瘾的话，调我们警队来。
8: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9: 为啥呢？
8: 太累了，太苦。
9: 我看你也不怕累呀。
8: 嗯，
9: 不行。
8: 咋不行呢？你啥意思啊？
9: 整事儿。
8: 我在装呢，整事儿呢是吧？你以为我瞎呀？
9: 那包里放好几本什么这刑侦学什么那备考的，你们我没看见呀。
8: 那放我包里？哎，这我，别，我给你保密，我给你保密，还不行？
9: 这下功夫，
8: 别在外面给我瞎咋呼啊！啊，这有啥不好意思的？
9: 我脑子笨，没考上丢人。 有什么丢人的？
8: 我哪儿笨了？
9: 就是，
8: 我说实话，川哥，你回炉重造当刑警这事儿，对我触动挺大的。你看，川哥，读了书。 那境界和见识，那都长了。我还在原地踏步呢，心里能踏实。我得向你看齐呀。但是当这刑警啊，就得当真正的刑警。所以，我也得读书，我也得考学。
9: 考大学呀？
8: 哦，你考大学里边同意吗？你说拖家带口的？
9: 同意啊。
8: 他挺支持我，我也想给我们家闺女做个榜样。反正成不成的是一把呀。
9: 怎么就成不成是一把，肯定成啊！
8: 对，
9: 生的又不笨不傻的，还不缺心眼儿。生子，我们啊在这等着你，正式加入我们刑警队。
8: 啊！
9: 哎，
8: 哎呀，川哥，我说起刑警队，我想起一事儿，局里边现在正给你报功呢，
9: 那个下一步就该接老胡子班了吧？
8: 想你啥意思啊？ 我这刚到刑警队来，你当着这大橙子李保安的面，大成。

0: 橙子李保安原来是胡队那个组要去那个组的，后来我强要回来的，你这啥意思啊？这么说
1: 后来不还跟你一组了吗？
2: 就是凡事看结果。
0: 其实说实话，公不公的无所谓啊，我也不想接什么老胡的班当什么队长，我就是觉得咱们刑警队就不应该像现在这个样，就应该踏踏实实的去干事儿。
2: 对，我觉得队长就该像你这样，
3: 你就应该当这个队长。
4: 对，我就觉得你俩说的都对。
0: 我就觉得你们今天想让我喝多。

0: 来，别在那儿照，那先进集体，你这立的个人二等功，在这儿照得清楚，这回行了。哎呀，个人二等功这不容易啊，啊，你说从市局到省厅。
1: 这都挂上号了，啊，这不连刑侦总队，这不也攀上了吗？那啥，在那个楼底下给你拍照片那个姓赵的，不就是刑侦总队的吗？关系挺好啊。
2: 我没想到这个案子里捞人吧？总之这案子破了，高副所长可以瞑目了，这就够了。
0: 哎呀，快拉倒吧，这都正常，是吧？谁也不明白呀，是吧？你说这个。
3: 当警察的，谁不想立功出头被提拔呀？这很正常，这有一天你取代我啊，你当上队长，这都正常没错啊。
4: 胡兵，你啥意思呀？你总阴阳怪气儿啥意思呀？我就想当那个队长，怎么了？我认那个事儿，我就想当队长。我想当队长，第一我没巴结谁，第二我没搞小动作，第三我也不是为了取代你，我是想破案子。
0: 想干事儿，怎么了？我告诉你，其实你这么想吧，没啥用。啊，是，你立功我挨骂，但是我也没被降职，我现在还是队长，你还是副队长，这改变不了。你要真想当那个队长，你得熬，且熬呢。

大姐，哎，就你在呢。嗯，坐。奖章拿着了。挺好，祝贺啊！这个这是你收获的成绩啊，这个也是你肩上担子。秦川，我觉着你是个干心真的好苗子。 这个是一个起点，新的，更加努力，好好干。说个事儿，刚接到市局的通知，调我去市局当副局长。

0: 刑警队长，咱分局我这一摊政委兼着，你们好好配合他工作啊。
1: 戴军，你调走了
0: 啊？
1: 那胡兵呢？他走不走？
0: 哎呀，这我要调走了，这个事儿我就不好再插手了呀。看政委吧，看他咋定吧。
1: 那我也能不在这干了吗？
0: 怎么了这是？
1: 刚才你进来之前，那胡兵他来了，说了一大堆话，我都没法学。我在这干不下去，要不他就走，要不我走，行吗？
0: 怎么的了这是？
1: 我不是想当官，我就是想当这个刑警队长，我就是想干事儿。
0: 我知道，
1: 我也不是为了想立什么功。
0: 你听我说行不行？我觉得想当官也不是啥丢人的事儿啊，那谁不想当官啊？是不是？关键现在你这个脾气太直了，现在这个你得改一改。上下级关系，这个同事的关系，这都得搞好。我跟你掏心窝子说，实际人这大半辈子时间，就是得把这关系呀都得捋顺了它，是不是？你是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吗？咱就说你跟胡兵这事儿，你明知道他不行，你还跟他一样，啊，你还跟他这么较真，那你俩不一个水平了吗？你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你说你去哪儿啊？再说，
1: 我回派出所，我回大山子派出所。我上大学之前，我就是在大山子派出所。我回那儿行吗？
0: 秦川啊，你太有出息了你啊！
2: 啊，你刚拿到奖章，你刚获得点成绩，你回派出所是不是？越走越回圈是不是？好，你回去，你打申请，你打申请我就批，你只要别后悔就行。
1: 我不后悔。
2: 秦川，你跟我甩脸子是吧？
3: 那你打算咋处理啊？
0: 这小子，天生就是块搞刑侦的料。你这让他回派出所，对咱们刑侦队伍真是一大损失。你让他回去跟胡兵继续搭班子干，你说也不可能。俩人见面就掐，我也不知道为啥。汉爵，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他不想当队长吗？让他去咱西山分局巡警队当队长，那儿的编制是35个人，刑警队才20个人。这样的话，一旦有啥突发状况，他也能冲上去，他能自己做主办案子，也能释放他的能量，促进他积极性。另外，待遇上也能给他解决正科级。你看呢？那你要是没啥意见，咱就这样定。
4: 金。

0: 幻觉，你找我？
1: 是的。
2: 找你来解决一下你的职位问题，升正科，到市局预审科当科长。
0: 预审科？我不会干呢。
3: 不会干不会学呀、啊。预审是刑侦的一条腿，你不知道啊？这是组织决定。到那儿去好好跟人学，好好干。
1: 另外告诉你，胡斌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你俩都离开西天分局刑警队，听明白了吗？
0: 明白。我服从组织安排。

等等。上级给了这个工，你是真不要啊？不要行啊，我交上去，让组织上把这个工撤了，奖励变处分。

0: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1: 好。
0: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上级给的这个功，你是真不要啊？我可以走了吗，恒泉？

0: 玉审哥，咱们说好了，让他当巡警队队长吗？去，司玉审哥是不是得跟政委商量商量？
1: 我会跟政委说的。这小子是个人才，但是还得磨。玉审哥那锻炼人，让他到那磨磨去。磨好了，他就是个人才；磨不好，啥也不是。

0: 生子，生子，
1: 川哥，你咋来了？你干啥呢？
0: 复习呢。你这么晚了还复习啊？
1: 怕考不上。没问题，你肯定行啊。
0: 啊？啥事儿？
1: 没事儿。就是溜达溜达。
2: 喂，喂，川儿，我是赵飞。
1: 赵飞，我和卫宁卫处长现在在合昌下面的南郊林场办一个案子。怎么了？
2: 省外的一个杀人案，两名犯罪嫌疑人杀人后逃到了南郊林场，我和卫处盯了好几天了，现在这俩人可能又要外逃。
1: 我们准备今天后半夜收网抓捕，现在正在调人。哦，明白了，你是需要我去协助抓捕是吧？没问题，可以去。这样，我先跟局里汇报一声，然后就赶过去。我开车过去要2个小时，我会尽快。好，挂了啊。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那个赵飞给我打电话，他和魏处在南郊林场，准备要收网抓人，让我过去一趟。
0: 你等会儿，我换个衣服，咱一块儿。
1: 不用，你们，你在家好好复习功课。没事，我叫上肖，好了，我走了。
0: 哎。

呢？警察，我们去派出所。走。别动！下手！

0: 秦川，
1: 咋了？
0: 叶茂生。

0: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发现犯罪嫌疑人遗弃的车辆，在7号家属区。
1: 哎，秦川！

哎，胡军，已经查到此人了，叫牛一国，因偷盗罪判过3年徒刑，现在在本市长居亲戚家中，可能手里有枪。

0: 小心抓人！大成子，你俩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1: 好。

0: 你开枪了！你干嘛？你开枪就完蛋了！
1: 我他妈不会开枪！起来！
0: 你让我开！你干嘛？我他妈不会开枪！冷静点！我他妈不会开枪！你让我开！

0: 你干嘛？
1: 你别进。
0: 我怎么不能进？
1: 我先审啊！
0: 你什么？你先审？
2: 你冷静了，你现在做
0: 不了什么？我怎么怎么着？我抓的，我得审。
2: 你听我的。
0: 你干嘛？
3: 我不冷静吗？我抓的，我为什么不能审？我为什么不能审？
2: 这真不行，你状态不行。
0: 你干嘛？
4: 听话。

0: 哎，你咋来了？
1: 你干啥呢？
0: 不行啊！你啥意思啊？你也想干刑警啊？
1: 再等等，等我成熟成熟，丰满丰满。 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吃饭。
0: 还好，川哥，至少咱俩没入座。

0: 亲爱的李文，见字如面。这几天跟着川哥办128案，真叫一个爽。当了7年的片警，总算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马上就要去抓捕了，要是有不幸，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这身警服了。要是任务顺利，以后我也好意思出去跟别人吹牛了。我想好了，等这案子结了，我也要去考大学，当个好丈夫、好爸爸、好警察。
1: 爸爸该上班了。

0: 你告诉我妈妈，我爸爸是不是死了？
1: 对，爸爸牺牲了，为了抓坏人，牺牲了。爸爸是英雄，海明。

0: 姐姐不哭，以后我爸爸就是你爸爸。
1: 海萍，以后你秦白就是你爸爸。

0: 哟，来了，秦队，不，忘了，秦科长，来报道了。哎呀妈呀，等你老半天了，走，屋里请，屋里请，哎，同志们，把手里的活都放一放。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咱们科新来的科长。 秦川同志，大家欢迎。秦川同志呢，原来是咱们西山分局刑警队副队长，主办过128大案的，非常能干。不是主办，
1: 是参与。
0: 哦，参与。那个，以后大家伙在一起好好处啊，一起共同进步，好不好？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2: 哦哦，
0: 这是老马，老李，老陈。 后边那是老六，
3: 你们几个自报家门。老胡、老胡、
4: 老曹、
0: 老六、老六。
5: 哎，
0: 秦科长，
5: 嗯，
0: 这是你的办公室。
5: 哦哦哦。哦

对不起，对不起，气管不好，秦科长，别见怪啊。

0: 秦科长，
1: 走那儿，走那儿。哦。
2: 哎，请你拿个痰盂干啥？
1: 放那儿，放那儿。
2: 哎，秦科长，听说你要来，我一早呢就把卷宗都整理出来了，就等你来了。哎，这案子呢，压了十几个，时间最长的那个是郭凤英
3: 长青油田诈骗案，
2: 四年了，没诉出去。
4: 四年没诉出去啊？为啥呢？
2: 证据做的不扎实呗。他也没那个条件去做扎实吧。咱预审的活啊，特别磨人，把那有本事的、有能力的都给磨跑了。
4: 为啥呀？
2: 这要是遇到一个什么大案子、要案呢，哎，还好啊，这个检察院提前介入，咱领导呢又重视，证据做得足啊，基本上没啥问题。积压的都是一些小案子，细枝末节多，很难办扎实。一有不对，咱就得跟检察院拉锯推磨。时间长了，那有本事的，人家谁都不愿意来。没本事的，又干不了这些事儿。你说，哎呀，愁啊，金科长。你看，你当过刑警队副队长，啊，年轻，有能力。估计来这儿啊，也是为了提职，是不是？
1: 理解。
2: 不过我心里啊，是真希望你能把这儿给涨起来。你看，就这种状态，不能再。

0: 那这样下去，那什么，秦科长，你刚来，那啥，我先把案卷给你留这儿，我就不打扰你了。回头你看看，好吧？
1: 好。哎哎

0: 哎，老戴，韩局啊，不行啊，这个案子不能这么整啊！
1: 叶茂生案子？
0: 对呀，
1: 咋的了？
0: 一个劣迹斑斑的惯犯，明目张胆的枪杀警察，检察院还退卷了，那我跟底下同志怎么交代啊？
2: 是，我们也有疏忽，社会在发展，在进步。
0: 对咱们侦破案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但是杀警察这事是明摆的事儿啊，怎么就诉不上去呢？我想不明白。想尽一切办法，必须把这个证据链连上，这个案子必须速成。
1: 哎，老谭。
3: 叶茂生那个案子，检察院退卷了。为啥？
1: 牛家从省城请了个律师，突然说咱们没有尸检报告。
3: 要什么尸检啊？警察因公牺牲一般都不做尸检。
1: 说的就是啊，这么多年了都形成惯例了，但两院也没这个要求。啊，对了，我问胡兵，胡兵说他征求过李文的意见，李文没同意。
3: 他就没再坚持。律师还说什么？还说人当时没死，经过12小时抢救才死，所以不能认定死于枪击。
0: 胡说！打了3枪，全部打中了，中枪以后跑了100米，地上全是血，怎么认定不了？
3: 就是啊。
0: 这什么律师啊？我去想办法。

0: 川儿，你把那个牛玉国那枪
1: 还有指纹都带过来，这都非常好。然后这不还有那个这个现场照片，还有叶茂生抢救的照片，这都能用上。曹老师那个做弹道测试呢，你别着急啊，一会儿就有结果。啊，先喝口水。哎呀，现在啊，这个执法环境、办案环境都变了。这法庭上，律师、检察院、法院三家对峙，完全是在考验咱们警方的办案水平。最近呢，申请复核的这种案子还特别多。法院现在要求证据特别严。进。哎，曹老师。
2: 曹老师，怎么样了？
3: 这份报告完全可以证明，从叶茂生身上取出的子弹，就是你们搜到的那把枪里射出来的，可以直接凿伤死亡。
1: 川儿，这回你放心了。哎，有了这份铁证，那对方律师再怎么狡辩也没用啊。
3: 那个律师说什么呀？人不是直接打死的，还瞎说。他知道啥呀？叶茂生没有直接死亡，是因为他是警察。他心中有正义，他是靠着自己的意志苦苦支撑了十几个小时。
4: 曹老师，魏叔，谢谢，有了这份报告我就放心了。我不管他哪来的律师，谁也不能改变这个案件的性质。
5: 现在宣判，被告人牛玉国持枪行凶杀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本庭宣布判处牛玉国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媳妇儿，
1: 你刚下班啊？
0: 站这干嘛呢？不进屋？
1: 我有点不敢进去。
0: 进屋，站这这么冷的，站这干嘛？进屋。
1: 其实这个话呀，我憋了好久了，我一直想跟你们说，我想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帮我这段时间照顾冰冰，要是没有你们俩，我真的扛不过来，我知道我扛不过来。
2: 这说的哪儿的话，这不成外道了。
1: 我今天来是想给你们说个事儿。省厅跟我联系过，想把我调去徐城，去市局法制处上班。去年那个时候，西城矿出案子了，这事儿就搁下了。前两天又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做个决定，说去不去的，别回个话。我想了好几天，但是我没办法做决定，心里边纠结。冰冰，我知道他心里边多疼，这个时候真的需要妈妈陪在他身边。真的是应该留在咱们合唱，陪着孩子读书，看着孩子长大成人，也算是给他爸有个交代。但是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了抓犯罪分子牺牲的。我也是警察，我知道犯罪分子没有人性，他不会可怜任何人。我不想这么软弱，哭哭啼啼不是我们警察寡妇的宿命，我不认命，我不想认命，我真的不想认命。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哎呀，多大的事儿，不就是海平吗？去做你想做的事儿。人这一辈子呀，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那你去徐城，就是往前走。我佩服你。刚到那儿，人生地不熟的，带着海平也不现实。踏踏实实忙你的，孩子有我呢。哎呀，这就哭什么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3: 孙平这么说你就放心啊。
2: 呀，好了好了。
1: 不哭了啊，在这哪儿也不去，就在这住，陪闺女住一宿，起来再走。我就不住了，我怕住一宿我就走不了了。我去看看，怎么就死了？

0: 请吧，莲姨，我是不是也没有妈妈了？
1: 你说什么没有妈妈？你妈出差了，过两天就回来。
0: 是吗？
2: 不是，你妈妈去许城工作了。
0: 许昌。
2: 对，就是我们合昌隔壁的城市。但是海平，请妈向你保证，只要你想他了，我立刻命令他，让他回来见你，好不好？
0: 隔壁城市都不在和尚市里了，他能听你的吗？
3: 他必须的。我不管他人在哪儿，我命令他必须回来，必须听。
2: 我向你保证，海明，请爸说话你还不信吗？啊？
0: 心。
2: 哦，信就行啊。
0: 那咱们拉钩。
2: 拉钩。拉钩，盖章。
1: 行了，睡觉了，七点。今天连夜保证你睡啊！来，
4: 哎呦，钻被窝喽。

0: 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
1: 我说秦队长啥意思啊？让咱们晚来半个小时。
2: 哎，老马，哎
1: 哎，过来。哎哎哎哎，
3: 你问我呀？我问谁去？哎，
2: 老谭，嗯，他说几点就几点，这上班时间也太随便了。
3: 你上班正点光吗？
2: 你这什么意思？
1: 来了。
3: 哎呀，哎呀，
1: 这，
3: 你瞧瞧，这收拾和不收拾就是不一样啊！不是，秦科长，你看你一来呀，咱们科立马就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4: 环境好，大家工作也舒心，是不是？
1: 那是那是那是。
5: 秦科长，我说句话哈，啊，你别不高兴啊。啊，
4: 你说，
5: 你没来之前，我听大家说你这人不好相处。啊，你看这不是这样的人啊，你看一来你这个呀，你啊，
6: 你看你这话说的，秦科长可是高材生，怎么能不好相处呢？这是
4: 好不好相处先不管啊，反正我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大家认真工作呗。
3: 那是必须的啊，咱们就是干这个的。
6: 对对对对，
5: 秦科长做事儿就是不一样，干脆利索。你看你整的啊，
4: 就应该我干，我不干谁干呢？我最年轻，是不是？
7: 是。
4: 哎哎，老六，谭总，我准备了，而且加了盖了啊。嗯，
8: 川哥，秦科长啊，哎呀，哎，你这地方挺干净的呀。这也不像你电话里跟我说的这儿脏这儿乱的呀。
4: 你有事儿啊？
8: 送卷呢，
2: 得帮帮忙啊，这个好好给看看，争取送上去啊。
4: 什么帮帮忙啊，争取送出去。我告诉你，马归马，工作归工作啊。我要真给你们退卷了，不许翻脸啊。哎呀呀
8: 呀呀，这怎么了这是啊？这怎么突然这么严格了吗？
4: 那必须严格呀。历史上就是刑警队跟那个一审科经常吵吵干仗，不知道啊。在哪个山头必须唱哪个山头歌，对不对？
9: 对了，哎，
5: 行了，知道了，严格要求，严格要求。哎呦，
9: 青铜，改名你调我们这儿来得了。
5: 我争取，我争取。
4: 咱们今天开个会啊，这些卷宗呢我都看过了啊，这羁押的案子啊得处理啊，啊，这个，商量商量怎么办，啊，这个我看这个。

0: 郭凤英诈骗案啊，4年了，啊，没诉出去。
1: 对，
0: 诈骗金额100多万，这个首先要处理。
1: 我同意，这个郭凤英啊，是太能骗人了。

0: 西山分局已经结案了，但是钱没退回来，是吧？也是因为这个，现在诉不出去，是吧？秦科长，碰这个案子可要慎重，这里面牵扯的事儿和人太多了。
1: 秦科长，咱这个案子吧，复杂着呢，可难了。
0: 我明白，这样吧，这个案子我来管，啊，这个想办法给他诉出去，好不好？
2: 那个老谭，
0: 你审讯经验多，你看要不要再提审一下郭鹏耀，看还能不能得到什么新信息？
2: 那行。
0: 还有老马，你们把这个这些积压的案子都分一分，好吧？
3: 好嘞。
0: 一共这12起积压的案子，咱们想办法都给他解决喽。
3: 对对。
0: 啊。
4: 秦剑，你找谁啊？
0: 柴检察官是吧？啊，我是这个市局，预审科的秦川。你好。啊，
4: 预审科的。
0: 对，我是科长。
4: 新上任的科长。
0: 啊，对对对，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聊一聊那个郭凤英诈骗案的事儿。这个案子不被退了吗？啊，我能做一吗？
4: 哎，你别做了，我这还有事儿，我还忙着呢。
0: 哎，柴检察官，你这啥意思啊？
4: 没啥意思。
0: 我给你们预审科的人啊，没什么好聊的。哎，别，我没讲，哎，你站住！
4: 你喊啥呀？
0: 我不喊你站不住啊！不，你们检察院这么配合工作的吗？我这来站住。
4: 我跟你说，郭凤英这个案子，我跟你们预审科前前后后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已经。你刚上任要是不知道啥情况，你就回去好好看看卷宗，问老谭老马，你别来问我。
0: 卷宗我看了啊，你先坐着，你别走。
4: 哎，对对对，
0: 哎。
5: 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去好。
6: 行行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 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你先坐着，你别走。
1: 哎，对对对，
0: 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就好。
1: 行行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郭凤英这个案子前后证据链不完整，我们退卷就是想让你们去补充侦查，不是让你们去改作文。你换个说法又交上来，明晃晃把我们当傻子呢吗？这不是
0: 谁呀？
1: 你们呀？还有啊，我们每次退卷都强调了，要把郭凤英捐给镇政府那3万块赃款给追回来。你们追了吗？秦科长，镇政府的路怎么走，用不着我再告诉你了吧？
0: 你站着。
1: 你喊啥？你老跟我喊啥呀？
0: 不，你老走啥呀？这是你办公室，你要走也是我走啊，你走走走的。

0: 哎，呦，秦队，
1: 稀客，
2: 秦队，
0: 秦队，
3: 你干啥呢？打扫卫生呢？
4: 可不，还跟原来一样脏乱，我们也看不下去啊。
3: 是吗？嗯。
1: 哎呀，自从你走了以后，这卫生埋汰我们都不习惯了。啊，
3: 真的假的？你坐我这位置啊？
0: 对啊。哎呀，我现在主要是坐上这个位置，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啊。
3: 怎么的？每天睡不着觉啊？
0: 对，睡不着觉啊。

0: 你小子，咋又调回来了？
1: 调什么回来？我回来问点事儿。哎，几年前有一个案子，就叫那个郭凤英诈骗案，你们是谁经办的？哎，当时我参与了，这案子不结了吗？
0: 四年也没诉出去啊，这叫结案啊？
1: 结不结不还领导说的算吗？咱就是个跑腿的，领导咋安排咱咋办好了。
0: 你别给我打太极啊，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啊。
1: 秦队，
0: 你别叫秦队。
1: 叫秦科长，我现在是预审科秦科长啊！行行行行，秦科长，当时这个案子是胡队跟戴局主抓的，当时是我们一切都听胡队的，现在胡队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去了，具体详细的事情你还得去问他，你现在问我，我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0: 哦，
2: 来来来来，秦队吃瓜子了。
1: 胡队经手这个案子，对。
3: 你们怎么样啊？
4: 还跟原来一样呗。
3: 还跟原来一样。
4: 可不，就是想你。
3: 别往地上扔，刚扫完的，你这……
4: 反正我也不在这干了。
3: 哎，你看你这动静。
4: 走了啊。
5: 慢点，我等会儿啊。
3: 回来了，秦科长。啊，去检查院咋样啊？
4: 你那个提审郭凤英咋样？
3: 嗨，还是那套词儿，只承认诈骗了一部分，他心里明镜了。
4: 知道咱们拿他没招，
3: 只要咬死不认，案子就诉不出去，更没法判。
4: 那就是说，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呗？
3: 也不能说没有办法，也有。不过呢，咱得先找到他弟弟，堂弟。
4: 堂弟？
3: 哎，
4: 谁堂弟啊？
3: 郭凤英。
4: 叫什么名？
3: 郭强。
4: 为什么要找他？
3: 郭凤英好多那个诈骗的那些票，相关票据啊，都在他弟弟手里。
4: 哦，票据。
3: 对。
4: 结果这小子跑了，
3: 好几年没找着了。那公安局没去找着吗？
4: 找了，
3: 断断续续的找了，能有几年了。对，就湖滨那儿，西山分局找的。哦，咱预审科呀也想找，但是呢又没那个权限，不能去找。你也知道，咱预审科就是干邮差的，只负责送件，至于信里写的是啥，咱就管不了。
4: 行，我知道。
3: 哎，你干啥去？
6: 对，胡局，嗯，哎呀，秦大科长，来吧，再坐。
4: 秦科长，不大，别谦虚，
6: 有啥事说。
4: 我呢是想跟你聊聊那个郭凤英那个案子。
6: 郭凤英案子不早就结了，还有啥可聊的呀？
4: 现在要重启这个案子。
6: 这案子是你经手的，我得了解清楚。当时郭凤英给那个镇政府捐了3万块钱，那怎么不追回来呢？这分局发了好几次文啊，镇政府不搭理，你说咋追回来？
4: 郭凤英有个弟弟叫郭强，跑了4年多了，一直没下落，你也找不到啊。
6: 局里那些警察天天盯着郭强啊，别的案子不办。
4: 跑不了和尚跑不了庙啊，总得回家吧？你们应该去看看啊，到老家。你
6: 咋就没去看？那发协查报告给当地公安局了，人家说郭凤英老家那房子根本没人住，没人去，怎么就没去？
4: 胡局，你说这些都是客观原因啊，反正现在这个案子诉不出去就得。 重启调查，
6: 哎呀，重启调查没毛病，但是刑警队不负责起诉，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我现在是东山分局的话，我就管我屋里的事儿。郭凤英的案子归西山分局，
4: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的吗？
6: 怎么的？
4: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刑警队的吗？这案子经你手啊，现在4年没结案，那你，你是算工作失误知道吗？你调岗就不管了，对吧？你全像你这样的这甩手当掌柜的。
6: 不干事儿，老百姓怎么办呀？哎，不是秦川，我就不明白了，你今天是不是专门来跟我较真儿的？是不是？
4: 不是，
6: 我告诉你啊，郭凤英的案子我知道的，我全告诉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我得提醒你一句，你现在在预审科，你别干人家刑警队的活，行不行？好好当你科长不行吗？狗拿耗子都管闲事儿。
4: 预审科怎么了？什么叫管闲事儿啊？

0: 案子没破就得让人管，对吧？
1: 你有能力你破去，别搅和我，没工夫。干嘛？
0: 我打电话，我给韩局打电话。
1: 打电话回你一审哥，别在屋里打。你敢摔我电话你？
0: 各位，咱们开个会啊！我刚刚从那个东山分局回来，胡兵说结案了，但是咱们不能不管，对吧？这事干了就得干明白。我是打算那个没有追回来那3万块钱，我直接带人去镇政府要。
2: 秦科长，这样不太好吧？
0: 我有什么不好的？符合法律规定吗？那公安发文要不回来，我们就应该去试试当面要，对吧？
3: 我还行，反正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是吧？
0: 然后我想把那个检察院和法院一块拉上，重启调查郭凤英案子，要不然太被动了。
2: 这事儿他们能同意吗？
0: 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他同意不同意啊？
4: 年轻人做事就是想，敢想敢干。
0: 老廖，不是敢想敢干，我呢以前在刑警队干过，我可能思考的角度不一样。这样我说一说，大家看对不对？我觉得我们预审办案就像吃饭，这案子审查完了，人家把材料给我们报过来啊，我们来整理。那我们要的东西可能就没有，他们给送的东西可能就不是我们要的。这不就相当于做饭吗？给你端上来了，你吃也得吃，你不吃也得吃，太被动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会我自己做饭，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是吧？就别说积案，就以后凡是新发案件，我们都直接参与上，直接指导。
5: 崔科长，你这个想法非常好，我也支持。但是我有点顾虑，你看看啊，一呢，咱们去了主动去参与，是不是？人家能不能听咱们的？这是一。第二呢，咱们科室就这几个人，恐怕是人手不够。第三呢，就是
6: 这一个个这么大岁数了，
7: 你让他们出现场啊，能不能完成任务咱不说，就他不给人家耽误事儿吗？这不是，
5: 我这方面我有点顾虑。
0: 人不够，我去局里申请，申请调新人。
8: 他当预审科长就随便调人是不是？嘿，一个分局调俩，跟他说，我这人手不够，不给。
7: 秦科长，
0: 哎，
5: 调人的事儿啊，局里发通知了。
0: 哦，
5: 别的分局都挺痛快，就东山胡兵不给，你说咋整？
7: 哎，你又干啥去啊？
8: 喂，
9: 韩敬东。
8: 哎呀，韩局，
9: 你咋回事啊？预审要个人就这么难吗？啊！
8: 哎呦我的天，这状都告到你那儿去了，这行吗？
10: 啥叫告状啊？向领导汇报工作不行啊？
9: 你要把事儿都干好了，人家能到我这儿来说吗？
8: 哎，不是，韩局，是这样，这事儿没有那么办的。你说他秦川有什么可牛的啊？还指挥起我们分局来？
9: 要我说，这小子何尝根本就容不下的，你信不信？
10: 容不下他，你就给他支个桥，让他升级，赶紧走人。我告诉你，胡斌，我跟你谈的是工作，没工夫跟你瞎嘚嘚。你接着，你要因为这些破事儿耽误了工作，你小子就给我滚，
9: 有多远滚多远。
10: 你不要以为我骂了胡斌你就腰杆硬了。你们俩能不能不闹啊？一天天的天上地下弄着个乌眼鸡似的，还能不能好好干？他不给你人，你就到我这儿来告状，我整天就处理你们这些破事儿。一天天的他不能干事儿，就你在干事儿。我告诉你，秦川，胡斌在河商刑警队里头也是有一号的， 他要不干事。

干到今天。你不要以为你上了个大学就牛了，就看不起老同志了。老同志怎么了？我也是老同志。你连同事关系都处理不好，你牛在哪儿？你告诉我。你要真牛，你就把这些破事儿给我处理好了。

0: 胡局，老胡，胡哥，斌哥，
1: 是秦科长吗？是啊，我是邵正国，
2: 我是苏立军。胡局让我们在这里等你。
1: 说让我们跟你去预审科报道，
2: 哦，
3: 我们是警校刚毕业的，以后你说咋干就咋干，我俩就跟着你干了。
1: 你说咋干就咋干呗。
2: 哦，那你们胡局呢？
1: 胡局办公室呢？

0: 你小子别把预审科变成刑警队。
1: 哟，秦川，
2: 孙检察长，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预审了吗？
2: 是啊，去预审了。
1: 怎么有什么事儿啊？也没事先打个电话。
2: 我有些事儿还当面聊会比较好。
1: 坐坐坐坐，有啥事儿说。
2: 哎，是这样啊，我这不是去了预审了吗？
1: 是啊。
2: 就郭凤英那个案子，就那诈骗案，4年诉不出去，啊，你们那个退了卷，说要完善。
1: 这个案子我知道，柴检察官呢跟我发了好几回牢骚了。
2: 确实啊，我知道这个案子确实证据不足，所以呢，我想重启调查。你知道的，我侦查破案在行，搞预审不在行。我想就是能不能请这个检察院和法院一起一块儿，啊，你看这检察院管起诉，法院管判案，那你们是最知道什么证据能用啊？
1: 你倒是挺敢想。公检法3家一起取证，这是不允许的。
2: 我知道，
1: 这是违反法律规定和原则。
2: 我知道，我在想，这检察院既然能指导我们破案，那应该也能指导我们取证嘛，这不是同一个道理吗？
1: 那也得法院同意啊，最主要的是没先例呀。
2: 孙检察长，咱们先说好啊，你放心，我不是走后门，我也这个违反原则的事我也绝不会干。我就是想检察院跟我们都是大控方，是一头的。哎，我们两家两面取证，法院是指导我们吧，这没毛病啊。
1: 要这么说倒是没啥毛病，试试。
2: 我觉得应该试试。
3: 站住。
1: 哟，小才，来来来来，正好要找你。
4: 哦，
1: 怎么你们挺熟啊？
2: 还行，上次我找过他，给我介绍这个郭凤英，前前后后都是他介绍，态度特别好
4: 啊。哎，你今天来找我们孙检察长，还是为了郭凤英这案子？
2: 可不是吗？
1: 想要联合咱们检察院和法院，共同取证。
4: 啥？
1: 也好，你不是跟法院那边熟吗？去问问他们，商量商量看看行不行。你说郭凤英这案子，这么长时间诉不出来，钱也要不回来，群众意见很大，年年两会啊，咱们检察院的工作报告都有人质疑。不行，你就去试一试。
4: 秦科长，你这是要自己调查取证？
2: 是啊，我原来

0: 就是刑警啊，要不然怎么这种气质呢？就站住站住呢，是不是啊？
1: 这倒是真事儿。128大案的时候，我还立过二等功呢。这侦查破案是把好手
0: 啊，孙先生啊，就不提那事儿啊。反正这个事儿你要觉得可行的话，咱就干啊。哎，我觉得这个检察院就派柴检察官跟我一块儿就行啊，工作上特别配合。
1: 是，这也是我们骨干。
0: 啊，另外呢，还能借我们一辆车吗？我这来回跑来跑去的全是自行车，太冷了。你要行的话，我这马上就能去郭凤英老家取证。
1: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就是奔借车来的呢？
0: 那差不多吧。
1: 这滑头。
0: 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商量一下这个案子啊。我想呢，我们第一站呢，就去那个镇子，看看把那个钱能不能要回来。郑法官，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2: 没有。
0: 郑法官是这样啊，我要是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你就提出来啊，咱们大家一起商量，啊，商量着来。
3: 秦科长，
0: 啊，
3: 我们院长说了，这次跟你们出去办案呢，只能指导，不能参与，而且必须保持中立。你们有什么想说的，最好背着我点。也不要问我意见。
0: 哦，明白了，那行，那就听我的，好不好？啊。

0: 这个文件我不能收，那个钱都已经花光了，都给小学生做生活补贴用了，还真给不了了。
1: 那你说这没用，你说这有啥用啊？他是赃款，你这赃款你退不了的话，我们就没法结案呢。
2: 这个能不能结案是你们的事儿，总不能要我去找小学生和家长把钱给要来吧？
1: 吴镇长，你要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啊！你且不说你这个钱是不是补贴到那个小学生生活费了。
0: 你从工作角度，你也配合一下我们呢。我是预审科的啊，这个是你们是核商来的，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呢也没有配合你们工作的义务，我那忙着呢，开着会呢。你们要坐，你们坐一会儿；不坐，你们可以走。我那有好茶，你们泡点茶喝啊。走了啊。
3: 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公检法办案有多牛呢，人家几句话就给咱打发了。甭管是跟他讲理还是讲法，只要一提退赃款，立马开溜。秦科长，这回知道啥滋味了吧？走吧，回去吧。
1: 等会儿，
4: 不能就这么走吧？
1: 我想想招。
4: 这还想啥招啊？你们咋又回来了呢？我不就告诉你们，钱都花光了吗？我那正忙着开会呢。
1: 我们回来啊，只想再说一句话：这骗子呢，把钱给了你们政府了。那政府不是人民的代言吗？啊，怎么就成了骗子的帮凶了呢？啊，不管你们搞什么经济。
4: 啊，都不能违法犯罪，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刚才说的记下来没有？啊，行。你记啥呢？啊，是这样啊，我们呢一个地级市的预审科肯定管不了你们，但是呢，我带来这么一个记者啊，那刚才没吱声大记者啊，我刚刚你说的话，我说的话，人都记下来了啊。将来这个报纸要公布出去，那就不太好办了。 行了，那个该说的我都说了啊，然后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就先走了，好吧？
5: 嗯，
4: 然后你好好想想，喝点茶，好好想想啊。
5: 秦科长，你说咱这招能行吗？

0: 秦科长，咋了？啊，我刚开完会。哦，那个，今天实在太忙了，我刚才上书记那儿，这三块钱拿来了，他早就准备好，他没告诉我。
1: 哦，
0: 嗯，
2: 我挺好。
0: 拿，
1: 你等会儿，我给你看
0: 收据啊。
1: 好，
0: 秦科长，那个，这都中午了。
1: 嗯。
0: 咱找个地方吃点饭吧。嗯，
1: 我很忙嘛。
0: 去吧，去吧，吃点。
1: 嗯，不用。
0: 哎，好。
1: 你看这个啊，这张着这鞋先盖好了。
0: 好。
1: 这是闲着剩条裤子啊。
0: 好好好。
1: 好了，
0: 那这样，秦科长，我就走了。
1: 哦，好了，嗯，谢谢啊。
0: 再见啊。
1: 好，嗯。
0: 查一下。
1: 整三万，正好是吧？正好，
0: 走。
1: 秦科长，你也太有招了！我在那儿愣看傻眼了。
3: 秦科长，你这事做的也太认真了，这是把工家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了。
1: 什么工家事儿自己事儿啊？反正问题在哪儿就不能绕着走，对吧？你事儿在你手上。 你就得想办法给他办了。你不办他不办就没人管了。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去一趟郭凤英老家吧。
3: 去他家干啥？
1: 他家早就没人了。再说我是来协助取证的，不是来办案的。
3: 哎，你听我说，周法官，这样我这么想的啊，我听说那个郭凤英有一个堂弟叫郭强，跟他是同伙，跟他住在同一个村子。
1: 啊，是他们这里面的那个会计，我想过去看看，啊，看看能不能找到关于他的什么一些线索、信息什么。
3: 那郭强也早跑了，这都4年过去了，我们去不也白去吗？
0: 哎，我知道，
1: 那过去看看嘛，啊，没准会获得一些什么线索呢，是不是？反正也没事儿，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呢，行吗？不听我的吗？不刚才说听我的吗？
0: 行，
1: 那我说了算了啊，那去那个郭凤英老家，
0: 啊，行。

0: 哎呦，
1: 哎，
0: 等半天了吗？辛苦了，
1: 秦科长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前面路不好走，咱们需要步行进村了。
0: 哦，
1: 车进不去，
0: 车进不去了。
1: 对对对。这就是郭强家，这是他家大门，然后这边围起来的是他家后院，这一块就是他家郭强家。
0: 一直都没人啊？
1: 四年了，一直都没人。当时案发那年，我们哥几个恨不得一天来八趟，要是有人，当时就给他抓到了。
0: 这跑了？
1: 对，当时得到信儿，直接就跑了。您看，秦科长，这天气还挺冷的，我们去邻居家喝口水，暖和暖和吧。在这儿也抓不到人。
0: 是挺冷的，你们去吧，你们去暖和暖和。
1: 一起去吧，
0: 我再转转。哎，你们快去快去快去，
1: 走吧，大伙儿跟我走吧。
0: 我再转转，
2: 我们先去吧。

0: 哎，你好，你好，
1: 啊，
0: 你认识郭强家呀？
1: 认识啊。
0: 哦，你也是本村的啊？
1: 是啊。你干啥呢？
0: 哦，我是来开发的。
1: 开发？
0: 嗯。
1: 这有啥开发的？
0: 哎呀，能开发啥开发啥呗。哎，你认识村委会吗？你带我去一趟呗。
1: 不知道啊。
0: 你咋不知道？你有本村的吗？
1: 本村就知道。
2: 你给你把村弄明了，不是？你是不是郭强？你是不是郭强？你谁？
3: 我是合成警察。
4: 老秦，老秦，
2: 郭强。
5: 老秦，我们来了。
2: 警察证给我看看。你是郭强，你把警察证给我看看。
1: 所有的票据，我姐公司的票据，都在这里。
0: 走走走走走，过来。你靠了，这证据都真实的？
1: 真实的。公司的账，我和郭凤英的账都在这里。我怕弄不清楚，就留了后手。
6: 你们骗子之间也有账吧？
1: 那是，万一哪天警察把我们抓了，相互咬起来，总得有个凭据啊。
0: 没问题，行，走吧。
1: 嘿，你们也太厉害了，我刚回来你们就给我堵这儿了。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的呀？
0: 哎，怎么知道你回来的？碰巧了，你信不信？
1: 不信。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我都跑了四年了，刚回来我还想呢是今天回来还是明天回来呢，怎么就把我抓着了呢？
0: 别说了，我告诉你，就是碰巧了。你做了伤天害理的事，老天爷都在帮我们。那走走，今天明天后天的，你还挺会算的你。

0: 金，安宁，请找我。啊，来，先看看这个。省厅前几天在省城召开了一个全省的刑侦工作会议，省厅要求要把全省的刑侦工作往上推个台阶，省厅还提出要建立犯罪打击整体作战新格局。
1: 行政上要做出调整，新警队我要扩大，还提出了破案责任制责任到人，取消意识，建立侦审一体化。我们研究了一下，让你去东山分局做副局长。把我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啊？那副局长不是胡兵吗？
2: 胡兵现在已经是局长了。
1: 哦，那过去还是给他当副手呗。对，
2: 韩军，其实给我升不升职，当不当这个什么副局长，我不是很在意。
1: 要不我还是回那个西山分局刑警队吧。
2: 还想当刑警队队长？
1: 哎，对，
2: 想都别想了，西山刑警队长已经有人了。哎。 你怎么现在还是一听胡斌你就犯急呢？你跟他较什么劲啊？他多大岁数了？过两年就退休了。知道你喜欢破案，所以把你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就是要主抓刑侦。我这话没说完呢，你看你就来劲。听我说，你跟人家好好配合，事儿得你干。 东山分局刑警队得你管，案子出了，你得领人破。是不是刑警队长还很重要吗？听着，做人得有点情商，有点智慧，不能总是一根筋。你也就是碰上我这个开明的局长了，要不然谁惯着你啊？别废话了，赶紧上来。

0: 老胡，胡哥，定吧，哥，
1: 秦军，来报道了。
0: 哎，胡军，
1: 这个屋子我让他们都打扫好了，保证一点味儿都没有。你看，这个窗明几净的，暖气片子一点灰都没有。不信你摸摸。啊，满意不？
0: 啊，满意满意，谢谢啊。
1: 哎呀，这个上头呢已经都吩咐好了，这次你这个副局啊主抓刑侦，你就可以大展身手了。哎啊，
0: 胡军，千万别这么说。我这到这儿来，咱们俩搭班子，还需要这个您这个局长的支持、帮助和指导。
1: 哎，别，我再过两年我就退了。
2: 你看你比我小那么多，你肯定是前程似锦呢。
1: 我保证啊，我一定大力支持你的工作。
2: 你要觉得我配合不到位，我就主动打报告，我去交警支队。哎，
0: 老胡，
1: 你别多想，我说真话啊。啊，你好好适应环境。我走了，我走了啊，走了。

0: 你呢？
1: 李元前两天来电话了，要把海冰接走。我看这闺女这两天心事重重，你多留点心。
0: 喂。哦，常书记您好。哦，您有什么事儿？哦，明天，好。
2: 常书记给我打电话。
3: 常书记找你？
0: 啊。
3: 你没干什么违规的事儿吧？
0: 我刚调任东山分局任副局长，我能有什么违规呢？
4: 这不升官了吗？还拉了个脸。哎，你穿外套，个傻狍子。
0: 谢谢，
5: 请你来呢，是有件为难的事
0: 儿。哦，您说，
5: 我们这有一个专案，是一伙盗贼呢，通过挖地道盗了个粮仓。你知道，咱们这儿有国家储备粮的粮库。
0: 哦，
5: 这伙盗窃分子呢，盗窃了200吨的黄豆，可是这个粮库的主任上报损失的时候，报的是500吨。
0: 哦，
5: 有人就向我们举报了。

0: 说这个粮库主任报假账，报水账，我们介入调查，把这个粮库主任请来。刚问完话，还没结论呢，第二天这个主任自杀了。
1: 哎呦，
0: 这主任的家人不干了，说是冤枉了，天天上这儿来折腾啊。这个主任有七个小姨子，这七个小姨子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天天到市委市政府闹，闹得市委书记市长这都上不了班了，天天都得从后门走，社会影响太坏了。
1: 那现在这个主任有没有事儿啊？那到底到了多少啊？这个有没有贪污的问题？都需要先把那个人抓住啊。
0: 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你说主任能没事吗？但是得有证据，所以得破了案子，抓获这伙盗窃分子。市局呢也派了几拨人破案攻坚，但是好几个月过去了，连人影都没摸着，更别说结案了。所以检察院的同志推荐了你，尤其是柴检察长、孙检察长一致推荐你，帮助我们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贼抓住了。这个案子压力太大了。
1: 那这事儿市局知道吗？
0: 市局的韩局长跟我已经做了沟通。韩局长说，在全市抽十个人配合你，公检法哪个部门都可以，成立一个专案组，迅速地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窃分子给抓住了。对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意见啊？
1: 我没意见，那我就试试。
0: 喂，韩局啊，在我这儿呢，你跟他说说。韩局，
1: 好。哎，韩局，我在长书记这儿呢。
2: 我知道，你好好干，局里全局配合你工作，要人要车要啥都行。
1: 好，我明白了。好嘞。哎，常书记，那我就直接说了吧。我觉得不用全市抽十个人，这么兴师动众的，万一案子要破不了，这个影响就出去了。这全国刑警都是一家人，到哪儿办案还是得靠当地警察。我呢，只需要一个人配合就可以了。您看能不能派这个检察院的一个检察长，过来，这个也算是。指导办案，互相配合，因为这个是您这儿的案件，我怕有一些规矩我不太懂。
0: 好，那就让柴检察官配合你，你们俩熟，他现在也是检察长了。
1: 哦，
3: 没问题吧？
1: 没问题。我给你介绍一下，柴检察长，检察院副检察长。这个为什么叫你来呢？前几年，戴局带着你一起办这个案子吗？我希望你说说情况。这个200吨黄豆什么概念？那十几吨大卡车也得将近20车呀。这么大失窃案，怎么过好几个月才发现呢？
3: 他是这么个情况。这个粮油储备库吧，里边有一个粮油加工厂。就往常嘛，这个黄豆哈，都是通过那个卷扬机把那个黄豆就输送到这个粮仓里，再通过传送带，把粮仓里这个黄豆再直接运到那个工厂里边榨油去。按正常来说啊，多少斤黄豆能出多少斤油，那个都是有数的，固定的。可是有几个月吧，就这个出油率极低，但是呢，到底什么原因，找半天也没找着。是直到这个月底的例行清仓的时候，这才算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这个事啊，我多少也了解点情况。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1: 碗口？
3: 对。
1: 那才多大一点啊？
3: 说的就是这个呢。一开始都以为是老鼠洞呢，后来是他们这个厂子里面有一个老职工，就把这个事儿呢跟那个出油率低那事儿

0: 联系起来了，说是不是跟那个有点关系啊？然后他拎个锹就去看去了，一锹下去，这就出事了，啊，这个洞啊，越挖越大，越挖越深，就大到什么程度吧？大到能容下一个人。
1: 好家伙，这哪儿洞啊？这地道啊？
0: 川哥，你算说对了，他们挖的就是地道。
2: 要不说呢，这帮贼他不是普通的贼。
0: 嗯，
2: 我听说这地道里面不光宽敞，而且设计的还挺科学。
0: 相当科学，就这帮人拿那个竹篾子啊，就把那个顶梁皮给固定住了啊，然后地道里的通风、照明、通讯一样不落，就最宽敞的地方都能放下一辆那个卫星汽车。你知道这帮人最可气的是什么吗？最可气就是在墙上还给你留个标语啊，要致富偷粮库，挖地道还整大秤，整大秤，
1: 整大秤
0: 啊，
1: 整大秤啥意思啊？就是秤上也做了手脚了呗？
0: 这咱也不知道啊。咱发现地道的时候，那帮人早跑了。
2: 这个盗窃团伙啊，比我当初想象的可要复杂多了，可以说是现代化、智能化，还专业化了给。
3: 可不是吗？你这么大工程量，这伙人怎么干的呢？还有，这团伙到底多大规模啊？存不存在这个监守自盗的问题？还有这些关系网，到底什么情况？这都需要查呀。
0: 啊，就这帮人吃干抹净的，给咱们留下的线索太少了。
3: 那老鼠挖洞还留痕迹呢？啊，我就不信了，他们就是这些人干这个活，他一点线索留不下。你单说那个销赃，你说这些黄豆在黑市上只要一流通就有的查，对吧？
0: 哎，川哥，那个我们前几天在那个就这粮食那个黑市上，我们抓着几个人
3: 啊。

0: 我来救你了。我是杨过，18年了，我一直在寻找我的姑姑。今天我终于找到果木，这么多年不见，我都怕认不出来她了。亲爱的，我来了。
1: 你终于来救我了。啊哈
0: 啊啊啊，当初是你
1: 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活回来。哎呀，你咋才来呢？哎
0: 哎，这下去下去，这么多人注意点形象。
1: 啊，不好意思，我太激动了。
0: 我也激动了。
1: 你注意，你的胳膊呢？
0: 我为了救你苦练武功，结果走火入魔，手指头上起了一根倒刺儿，发炎了。医生说我是倒刺晚期，结果就把我截肢了。没关系，如果今天我能救你走，就算失去再多的胳膊，我也心甘情愿。
1: 真是苦了你了，之前你是那么的文弱，为了救我，我现在就想问你一句话。
0: 问吧。
1: 胳膊断了，
2: 这指甲谁给你绞的呀？
1: 挺奇呀。
0: 啊，你说的那是啥话呀？
1: 啊，你是不是有人了？你
0: 我有啥人？

0: 绕啊！
1: 我告诉你们，男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0: 你把嘴给我闭上！还我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我们男人为了家庭和事业而奋斗，最后得到的结果呢？成绩是领导的，财产是留给儿女的，金钱是媳妇儿的，媳妇儿一不小心都有可能是别人的。啊！只有错误和缺点才是我们男人自己的。我们男人容易吗？
2: 漂亮啊！
1: 我以后再也不怀疑你了。
0: 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谁也不能阻止咱俩
1: 在一起。
3: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0: 今天我要带他走，你给我让开，
3: 让开！你让我让开，我就让开，那我岂不是太没面子了？
0: 那你想咋的？
3: 咋的？按照江湖的规矩，你至少先打我两下子，我才能让开。
0: 既然如此，我让你尝尝我的武林绝学——黯然销魂掌。
2: 黯然销魂掌，
0: 受死吧！

0: 啊！你倒出招干他呀！
1: 我干啥呀？我的二年销魂掌必须得在我十分伤心和十分难过的时候才能用出来。我看着你，我太激动了，太开心了，用不出来呀。哎呀，
2: 那怎么办呢？
1: 啊，对了，你用语言刺激我，
2: 刺激
1: 说让我伤心，让我心痛的话。
2: 让你说的话啊！我不爱你。
1: 你不可能不爱我呀！
2: 那你长得太丑了。
1: 这话说的怎么比我肾都虚呢？啊，我长得这么帅，怎么能说我丑呢？说点真的，
2: 真的，就是我跟隔壁老王有一腿。
1: 好。
3: 你说的太真实了，我差一点就相信了。我说的就是真的，他就是隔壁那老王。啊！哎，
1: 你回来！哎呀，
3: 你别追了，咱俩趁没人赶紧跑吧。
1: 跑啥呀？啊！你把刚才事给我解释清楚了。你和老王，你都有孩子了？
3: 我刚才不是为了刺激你发功我才说的那些话吗？我对你啥呀？你还不了解吗？
1: 好，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谁也不能阻止咱俩。
3: 在一起，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啊！就是呀。你怎么来了？他谁呀？我就是赤脸仙子李莫愁。啊，你就是李莫愁啊？不认识。
4: 我管你认识不认识，我告诉你，今天是我跟他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你这个第三者，哎呀，不要插足。
2: 你说啥来着？他敢骂我是第三者，你干啥呢？你没听见他骂我吗？你给我干的，用二人小混账干死他！是不是我用的？我得用话刺激你一下子。老王，隔壁老王，我俩的事全都是真的。
1: 哎呀，停！我不想再用这招了，太伤心了。我让你尝尝我的厉害，我的武林绝学焚身术。
4: 焚身术，
1: 你们瞅，受死吧！呀！
4: 废话了，赶快出招吧！
1: 李莫愁，受死吧！
4: 哈哈哈！
5: 救你！哈！打错了！
6: 李莫愁，你是阻止不。

0: 给我追！
1: 哈哈哈哈哈哈！你给我解释清楚！
0: 解释啥呀？
1: 他为什么说我是第三者？
0: 李莫愁在那挑拨咱俩之间的关系呢！
1: 你给我滚犊子！
0: 你说我滚犊子？什么是犊子？
1: 什么是犊子？啊！在东北，犊子是一个神奇的小动物，它可以扯，可以装，可以玩，可以滚。如果你在外面扯犊子，回家跟我装犊子，我会让你玩犊子，最后让你彻底给我滚犊子。这就是犊子，翻滚吧，牛宝宝！
0: 这就是万能的犊子，
1: 厉害吧？
0: 咱俩可别扯犊子了，一会儿来人，咱俩就彻底完犊子了。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谁也不能阻止咱俩
2: 在一起。
3: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啊？
0: 这又谁呀？
3: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1: 法海，我俩怎么就不能在一起了？
0: 对呀，法海，我们两个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3: 因为你不配拥有凡人的爱情。
1: 我怎么就不配拥有凡人的爱情了？
0: 对呀，虽然他是有点凡人，但是他怎么就不配拥有爱情呢？
3: 你可是那千年的蛇妖啊！
1: 千年蛇妖怎么了？
0: 对呀，千年蛇妖怎么了？千年蛇妖就不配拥有爱情吗？法海，你不懂爱，我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爱情。嗯啊，嗯啊。千年蛇妖，他骂你是千年蛇妖。
1: 我就是千年蛇妖。
0: 千年蛇妖怎么了？千年，
1: 不是，爹娘还没盘够。
0: 你是谁呀？
1: 我白素贞呢。
4: 老头，你是谁呀？
5: 法海呀。
0: 这是哪儿啊？
5: 雷峰塔呀。
0: 不是古墓吗？
4: 这不你们这一个个的，古墓在街对面。哎呀，
0: 不好意思，走错地方了，告辞。
3: 回来。
0: 谁呀？
6: 你。
0: 咋的了？
6: 回来。
0: 谁呀？
6: 你。
0: 我呀。啊。咋的了？
3: 你是不是要去找你的姑姑？
0: 你怎么知道
3: 他找你姑姑晚了？因为你的姑姑已经被许仙给救走了。啊？
1: 他俩都过上了。
0: 龙儿，我等了你18年，你居然和一个卖药的跑了。
1: 官人，你就别伤心了。
0: 谁是官人？我是杨过。
1: 哎呀，我不在意你之前跟羊过还是跟牛过，反正日后呢，你要跟蛇过了。
0: 我说你咋一激动就往我身上盘，一激动就往我身上盘呢？原来你是一条蛇呀。
1: 其实，在我们老家，蛇也叫小龙。如果你要不介意的话，你可以叫我小龙女。
0: 小龙女，
1: 过儿。
0: 小龙女。

0: 自从咱们把这个儿童剧场改成铁丝乐园以后啊，
1: 啊，
0: 这生意是越来越红火了。
2: 那是。
0: 今年酒吧盈利20万。
3: 哎呀，
0: 这10万呢，我打算存起来，咱们进货用。
1: 啊，
0: 是不是？
1: 好，这应该的，那是。
0: 哎，这10万呢，我准备给大家伙分了。
4: 钱总，10万块钱，咱们5个人，这都有点出不开，这钱可不好分呐。
2: 10万块钱，5个人。1人2万，我分。跟我整这出，一个个的，干什么玩意儿？
0: 行啊，那咱钱也分完了，咱喝酒吧。
1: 来来，揣兜里。
2: 来来来来
1: 来来来，
2: 干杯！
1: 都

0: 房东大爷，哎，你咋来了？
1: 这不是一年到头了吗？该交房租了。哎呦，
0: 我把这事儿忘了，多少钱来着？
1: 10万。

0: 贵了一点。
1: 回见，
0: 别走。哎，老头儿，哎，嘿嘿嘿嘿嘿
2: 嘿嘿。但是你说这10万块钱房租，是不是有点太贵了？你给便宜点。
3: 孩子们忙活了一年的不容易，大过年的是该便宜点。
2: 是
3: 啊，这便宜多少呢？啊，我想想，哎，这便宜多少呢？必须便宜点，啊，哎，
2: 他是不是跑了？嗯。
4: 这不完了吗？辛辛苦苦唱了一年了，最后给房东攒钱了。
5: 我说你们也别这么沮丧，是不是？你这大过年的手里没钱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这样吧，进货那钱呢，我就先不进货了，咱把它分了。
4: 那可以啊，
0: 过年住校啊，
3: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6: 过年好，
7: 过年好，
0: 过年好。过年好，
5: 房东大爷，咋又来了？
3: 不是一年到头了吗？该交房租了。
5: 我感觉这一幕发生过呀、
6: 啊。那可不发生过吗？大爷，哎，那房租我们不都给你了吗？
3: 我才刚来啊，你什么时候给我的？
6: 你那兜里不有10万吗？
3: 我兜里是我上一家的房租。
6: 我们就是上一家。
8: 大爷，您跟我们说实话，您是不是想讹我们呢？
3: 怎么跟大爷说话呢？哎呦我的头！
0: 要倒！哎，倒了就不是10万的事了啊！
8: 没事，我来啊！嗡，快跟我一起嗡嗡嗡！
0: 干啥呀？
8: 嗡了他就不倒了。
0: 为啥呀？
8: 不倒嗡嘛！哎呦，
0: 大爷没事吧？大爷，大爷，
9: 哎，你看这手机上有字儿。
8: 是啊。我的父亲患有间歇性失忆症。
0: 妈呀！哎
4: 呀，我的妈！
0: 不是，那没事吧？不好意思啊。哦，
4: 我明白了。
8: 我也明白了。
10: 大爷的父亲有间歇性失忆症。
8: 大爷，你爸有病，过年不回家，在外面干什么呀？
9: 谁爸呀？
5: 你好像有病。大爷，没事，我们送你回去啊。来，慢点，慢点。
3: 房租给我，自己回去，不用送。
0: 不是，房租给你了，你也没走啊？
3: 小孟，你糊涂了。啊，什么时候给我的房租啊？
6: 完了，大爷忘了。
0: 不是，这事儿不能乱啊！这是，来，咱给还原一下，
6: 来，
0: 哎，咋回事？大爷，你瞅着啊！啊，我们几个说干杯，
8: 就来了吧。
6: 完了，我们几个就过来了，过年好，过年好，
0: 过年好。
6: 完，你就说你要收房租，完我咔咔咔咔，我都骑上来了，我就给你了。
3: 你手里也没钱呢，
8: 钱总，
2: 把他那钱拿出来，给他比划比划就明白了。
5: 也行，
6: 来，那个，这我骑上来了，哎，我就给你放包里了。
3: 对，
6: 就这么个事儿。
3: 后来我还跟你说了吗？我说老头儿，都便宜点。我想起来了，哎，给了10万块钱。
4: 对，
3: 是这便宜多少好呢？我想想吧，便宜多少好呢？
2: 他是不是又跑了？
4: 嗯，都怪你呀，雪琴，这20万一年的辛苦钱，你咋说给就给呢？
6: 那凭啥赖我呀？不，钱总把钱从柜里拿出来的吗？
5: 那也不能赖我呀，那不都听小妹的吗？
0: 哦，这会儿听我的了，那平时咋不听我的呢？一点主见都没有，还怪上我了？
3: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6: 过年好，
4: 请。
6: 得了吧，大爷，这年就你过挺好。那钱你还我们呗？
3: 啥钱？
6: 你兜里那钱嘛。
3: 我兜里是上一家和上上一家的房租。
8: 我真就不信了，实在不行我们再演一遍。
9: 你可拉倒吧，还再演一遍？借钱演呢？
8: 借点呗。
0: 不是，大爷，你这一年指这玩意儿你不少挣啊。
3: 行了，房租宽限你们2天再交，
0: 还宽限2天。
3: 走，老伴儿，那回家了。哎，
0: 等会儿，你是取房租来了，你是娶媳妇来了？
3: 都娶。
6: 那个大爷，哎，认错人了啊，我不是你老伴儿。
3: 你每回生气你都这么说话，
0: 想想招啊。
5: 雪琴，你来。我觉得现在将计就计，他都把你当成老伴儿了，你趁这个机会把那10万块钱要回来。
6: 我咋当他老伴儿啊？
5: 你演呗，你往老点演，老太太。
8: 对，
6: 演。嗯。 对对对，
5: 太老了，你演他老伴儿，不是演他老妈吧？把这

0: 拐棍扔了。
1: 去。
2: 老头子。
3: 哎呦，你怎么叫我老头子呢？你应该叫我的小名。
2: 他小名啥？
1: 那谁道？
4: 咋不知道呢？大爷都说了，你应该叫我的小名，叫小明呗。
2: 这老大岁数叫小明。
3: 哎，这就对了。
4: 兄弟。
2: 小明啊。
3: 哎。
2: 我看上一个包，你能不能给我呀？
3: 给你买。
2: 哎，不用买。
3: 嗯，
2: 你背着就行。
3: 这个，
2: 哎，
3: 给你。
2: 给我。
3: 喜欢吗？
5: 喜欢，
3: 喜欢就好啊。
2: 小明啊，
3: 哎，
2: 我还看上一个包啊。
3: 啥包？
2: 得10万块钱。
3: 10万块钱一个。
2: 嗯，
3: 咱买俩。
2: 哎。太好了！
3: 谢谢姑娘啊，
6: 嗯，
3: 这房租我先收了。
4: 他又明白了。
2: 小明，你得给我10万块钱呢，我是你老伴儿。
3: 谁老伴儿啊？我老伴走好几年了。
2: 哎，我这不又回来了吗？
3: 哎呦妈呀，你吓唬谁呢你？儿子啊，他冒充你妈。
4: 管谁叫儿子呢？
7: 将计就计，
4: 爸爸。
3: 哎，儿子
4: 啊，
3: 自从你妈走后，你可从来没叫过一声爸爸。
4: 是，
3: 再叫声爸爸听听啊，
4: 爸爸。
3: 哎，再叫一声。
4: 你跑这过电影来了你？
5: 10万，
4: 爸爸。
3: 哎，
4: 儿子最近手头有点紧呢，
3: 老爸给你抻抻筋。
4: 不是这个紧，这
3: 啊啊。
4: 我要10万块钱，
3: 给。
4: 哎，
3: 啊，要钱干嘛呀，儿子？
4: 不是你得娶媳妇儿啊，你得要彩礼啊。
3: 给。
4: 哎，
3: 哎，儿子，媳妇儿在哪儿呢？
4: 媳妇儿呢？在这儿呢。
3: 哎，哦
4: 哦，这就儿媳妇儿。
3: 哎呦我的妈呀，我儿子眼光有问题呀，这彩礼绝对不能给。
2: 这老头怎么还人身攻击呢？
6: 是
2: 啊，你别给我道歉啊，我不接受。
3: 老伴儿啊，儿子找了个对象，他比你差远了。哎呦，我就担心将来这日子可咋过呀？不行，我得给他们搅黄了。我说姑娘啊，你们俩这桩婚事啊，我得问问我老伴儿
4: 啊。是，
3: 哎，老伴儿啊，
2: 我同意。
3: 我还啥都没说呢，
2: 我啥都同意。
3: 你同意了
2: 啊？
3: 我跟他们说了。
2: 哎，说。
3: 姑娘啊，哎呀，老伴同意你们的婚事了
4: 啊。
3: 喂，哎呦，忘了，到底这多少彩礼他没说，我得再问问啊。
2: 啊，
3: 哎，姑娘，你自己想要多少彩礼？
2: 都行。
3: 老伴啊，
4: 这婆媳关系太复杂了吧？
2: 我到底谁呀？
3: 老伴儿，你糊涂了，你是我老伴儿啊，你给我写过情书忘了？
2: 忘了，忘得很彻底呀。
3: 忘了，忘得还很彻底。可是情书在我兜里揣了20年了。
4: 哎，
0: 快把这情书给老伴儿念一念，把那10万块钱念回来呀。
2: 我怎么念？
0: 你深情一点。
2: 我怎么深情？
0: 10万。哎，调整情绪，微笑。你，
2: 患者陈大明，这不病历本吗？
3: 啥病历本啊？
0: 他说等一会儿。
3: 哦，
0: 你编呢？你不说脱口秀的吗？你就脱口而出呗。
2: 我什么？我脱口而出？我没有素材。
4: 这么着，我给你点勇气，
0: 我给你点鼓励，
3: 我给你点灵感，
8: 我给你点地方，够吧？
2: 够了。
4: 你赶紧，文儿，给整点音乐，
3: 好，
4: 托一下气氛。
3: 哎，
4: 写前准备。
2: 一封情书，亲爱的小明，你可曾记得你答应给我10万块钱让我买包？
0: 停，钱说早，再铺垫铺垫。
2: 哦，亲爱的小明，我们相识在一座红艳艳的山里，你带着我去采蘑菇。
4: 采蘑菇。
2: 是一个蘑菇，你咔变老大了，后来你又进下水道里去了，完了。
4: 行，你什么玩意儿啊？是采蘑菇的小姑娘，不是顶蘑菇的小玛丽。

0: 我们去采蘑菇，踩着踩着，哎呀，我崴脚了。哎呀，你背起我就往医院跑。从那一刻起，我就深深的爱上了你。没过多久，我们就结婚了。
1: 结婚了，准备啊！
0: 拜天地的时候，你还对我说：“
1: 拜。”
2: 停！你编的这是什么故事啊？惨的，这是什么曲儿啊？
3: 老伴儿啊，你刚才讲的是什么故事啊？
2: 我咋记得咱俩刚认识的时候，你们家不太乐意，还要给你找个条件好的，开小汽车的，带金表的，可我们家就有一口酸菜缸，还有一辆破自行车，可是你不嫌弃。 你还特别爱骑那辆破车，我记得每天早，你骑那辆车到厂门口等我。哎呦，厂门口人老多了，你就在人群中摇那个铃，当。哎呦，我一听见铃声，我就看见你了，老伴儿，
3: 铃儿。
1: 铃儿，找个铃儿，咱家有个铃儿，我记得。对，哎，稍等一会儿，把这铃儿给大爷，快，哑铃啊！哎，这个铃儿行不行？
4: 行行行，就是这个铃儿。
1: 哎呀，哎呀妈呀！ 小妹儿，哎，小五，哎，这琴，小文，小钱，哎，大爷刚才是不是糊涂了？大爷多收你们10万块钱，
5: 是，
1: 如数奉还。哎呀，大爷还说给你们便宜点儿，
5: 那，
1: 给。
6: 这真是便宜点儿啊！行，便宜吧，是便宜吧，是，对。
1: 你们先玩着，哎，我还有点事儿。哎，10万块钱整回来就行。
6: 便宜点儿呢？哎，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1: 过年好，
6: 大爷过年好。
1: 哎，
6: 来交房租来了吗？
1: 这不是一年到头了吗？
6: 该交房租了，是，别着急，都给你准备好了，就在这儿呢。来来，别着急走啊，跟这坐着。我们今天商量啊，咱一块儿过年。啊，我们几个过年还排一小节目，要你给看看。
1: 是吗？
6: 啊，
1: 哎呦，
6: 来来，咱演演，给大爷，
1: 来来来来来，
6: 给大爷看看。来来来，
1: 哎呦呦，
6: 受累受累，
7: 再来一首《金包的舞曲》。
8: 给我一个酸菜的缸，烟头背上，起床的。
9: 我要去买彩票一张，我等着中奖，多盼望。他很有钱，那又怎样？我为你痴狂。栀风残露宿卫啊，我要带你私奔远方，离开那新郎。
10: 在路上，我爱你，你不爱我，真是让人挺上火。
11: 怕夜长梦又多，就实话跟你说啊，他说我不富贵，我还嫌他没品位，
12: 不如你带我回家，咱们肯定气死他。
11: 再见。
12: 苏海洋，只要你再怀疑我一个小逼崽，让你给我滚出去！别洗。
13: 你自信，自信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自信。还自信啥呀？都让媳妇撵出来了。哎呀，啥也别说了，还得拿出我的楼道神器呀。啥也别说了。 睡觉，嗯。

0: 是不是有病啊？你给我滚！走就走。公老弟啊，你妈呀！哥，这大包小裹的，回娘家呀？
1: 回啥娘家呀？啊，
0: 旅游去。旅啥游啊，哥呀？我这兜比脸都干净。你个完蛋的玩意儿，一个老爷们兜里你得留点私房钱呢。
1: 不是哥，我不会藏啊。
0: 哥现在已经掌握了36种藏私房钱的办法。
1: 那然后呢，哥？
0: 就差钱了呗，不是哥，你今天咋在这儿住呢？啊，我今天在执行任务，
1: 把啥任务啊？
0: 你嫂子犯错误了，让我关禁闭。
1: 关哪去了呀？
0: 关屋里去了。哥呀，你家那200多平方米，那叫关禁闭啊！
1: 不是你这么看问题不对，你看啊，你嫂子在他那屋只有那200平米，除了他那200平米，那外边整个世界都是哥的呀。哦，按照爱因斯坦相对论来说，那你和我俩谁合适？那你合适？
0: 那不就完了吗？哎，老弟，不是你这次大包小裹的，你这跟你媳妇儿出啥事儿了？
1: 嗯，兄弟，你要有啥不开心的事儿，你就跟哥说，你让哥开心开心。啊，
0: 不是，我就说，因为啥出来？
1: 我吧，啊，最近怀疑我媳妇儿外边有人了。
0: 有证据吗？ 没有。
1: 你没证据，你老怀疑啥呀？你不能跟哥比，哥是有证据的才怀疑你嫂子。
0: 不是，哥，你也怀疑嫂子啊？
1: 不是哥，跟你现在情况不一样啊！我现在是取证调查阶段。
0: 那哥，那你都怎么取证的？你教教我呗。
1: 那能教你吗？你帮帮我，
0: 帮不了。
1: 你说亲哥，
0: 亲哥也不行，
1: 求你了，
0: 求也不行，
1: 自信哥。
0: 自信哥，全票通过。第二，手机突然不让你看了，中招的举手。全票通过。第三，你犯错，他不管了，你抽烟喝酒长私房钱，他都不闻不问了，中招的举手。全票通过。下面全体起立，我宣布，公老弟剥夺爱情权利，终身判决基本废了。
1: 退停！
0: 不是哥，咋废了呢？你这事儿太大，退停！上诉我呀！你上炕都费劲，你还上什么诉呢？驳回！
1: 不是哥，你都给我整懵了。你蒙啥呀？你媳妇儿什么时候开始爱化妆的？
2: 上个月啊，
0: 那不打扮俩小时，她不出门啊。
1: 你看看，作案时间有了吧？不打扮俩小时，她都不出门，她肯定是有事儿啊。
0: 对，
1: 有事你得问她。
0: 那咋问呢？
1: 哥教你第一招，兵不厌诈，你得炸她。
0: 炸他！哎，啊，
1: 我知道了，我现在就跟他玩斗地主，我炸他！
0: 你咋不打麻将呢？是斗地主，
1: 我说那个炸吧，你得质问他，质疑他，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砰！你得炸他！
0: 你看着点啊，哥给你演一遍，你学着点啊！啊！ 哎呀，老公回来了啊！
1: 现在天天突然爱化妆了，化这么浓给谁看？
0: 给谁看？爱给谁看？给谁看？
1: 看到没？啊！
0: 爱给谁看给谁看，这个谁是谁，这个谁就是凶手。你现在应该这么干，
1: 怎么办？
0: 砰！继续炸他！啊！你不炸进来，爱给谁看给谁看，说是不是被子我有人了？快说！哎呀妈呀，老公，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现在你看这卸妆，
1: 看到没？啊！
0: 就这么炸他，妆头都下卸了。啊！明白不？
1: 明白了。
0: 炸！来炸！但是你这感觉不对，爆炸点不够。来，发挥你的想象，想象你媳妇漂不漂亮？
1: 漂亮。
0: 给你升一个白胖白胖6斤8两的大小子，你还不开心？
1: 开心！但是不是你的，是隔壁老王的，你生不生气？你生气？
0: 你愤不愤怒？
1: 愤怒！
0: 爆炸点上来没？
1: 上来了。
0: 那还等

0: 系啊，我也这么问。
1: 哥呀，
0: 这咋还挨打了呢？
1: 我就按你那么说的。
0: 你咋说的？
1: 我进去了，我就问他，啊，我说
0: 你现在还挨打的了哈？你天天化妆，你给谁看呢？给谁看？给你看呗。
1: 你说
0: 你是谁？
1: 他啪给我个大嘴巴子。大哥，你说你到底是谁呀？
0: 你是缺心眼儿。
1: 对，他肯定是个缺心眼。
0: 你是250，
1: 他就是个250。
0: 我说你那个缺心眼是250的吧？你媳妇都说了，给你看，给你看。
1: 啊，那是我呀！
0: 就你这智商啊，我现在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你。
1: 啥呀？
0: 井。
1: 啥意思？
0: 横竖都是二呗。哎呀妈
1: 呀，哥，那不是我现在该咋整啊？
0: 你快拉倒！
1: 你教教我！
0: 你别讲，帮帮我，
1: 帮不了。
0: 你是我亲哥，
1: 亲哥也不行，
0: 我求你了，求也不行，
1: 子亲哥。
0: 自信哥的我呢，大哥再教你第二招。你说你媳妇手机是不是不让你看了？
1: 对，
0: 她还是有事儿。你得用眼神来质问她，
1: 眼神
0: 从内部瓦解她，让她从心里往外的嘚瑟害怕。啊，明白不？
1: 我不明白。
0: 哥，再给你演一遍，你学着点啊。
2: 老公回来了。啊，
0: 天天在家玩手机，手机还不让我看，你给我拿来吧。你嫂子密码1314啊，1314 1314啊。这个男的是谁？快说！现在他你嫂子不说的情况下，这样应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0: 你得用眼神来质问他。
1: 眼神，
0: 你得用眼神啊！快说啊！看着我的眼神，害不害怕？跟谁聊了？快说！
2: 哎呀，老公啊，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现在就关机。
0: 看到没？都给他下关机了。啊，明白不？
1: 明白。
0: 不光用眼神来杀死他，你还要生气，还要愤怒。生气，愤怒，生气。
1: 那睡着了
0: 啊？这咋还打呼噜了呢？
1: 那咋生气？
0: 我说那个生气、愤怒，你不会吗？
1: 不会。
2: 喂，哥，干啥呀？
0: 生不生气？
2: 我生气。喂，你打我干啥呀？
0: 愤不愤怒？
2: 愤怒。顶点了，
0: 到顶点了，那还等啥呢？发射吧，老弟！
1: 这回整不好啊，真容易爆炸呀！
3: 高五条，我再也没有见到你哭了！
0: 妈呀！这你俩还爆炸了呢，
1: 哥呀！啊，我进去我就按你那么说的。
0: 你咋说的？
1: 我就说，你一天玩手机，手机不给我看了，你拿来吧你啊！密码1314 1314，
2: 打不开了，你肯定是有人了你。
1: 他光给我一电报，他说。
2: 我手机密码是我生日啊！啊，1314是谁的生日啊？哎呀，
1: 大哥，
0: 你就完蛋了吧？你媳妇的手机密码跟我媳妇手机密码那能是一样的吗？
1: 激动啊！
0: 就你这智商啊，用井字已经形容不了你了，只能用回。
1: 啥意思？
0: 那四面八方都是二啊！哎
1: 呀，不是哥呀，我这智商我接下来咋整啊？
0: 你可拉倒，别问
1: 了，你教教我吧。哎呀，
0: 你就别求我，你赶紧直奔主题啊！
2: 自信哥，自信哥，自信哥！作为自信哥的我呢，刚才你喊我什么？
0: 自信哥，
2: 讨厌。
0: 我再教你第三招，你说你媳妇现在是不是不管你了？
1: 对，
0: 抽烟喝酒藏私房钱是不是不闻不问了？她还是有事儿。
1: 对，
0: 她肯定有事儿，
1: 有事儿。
3: 谁有事儿啊？
0: 那个公老弟说你有事儿。
1: 哥，
0: 生气愤怒，
2: 我就说你有事儿了啊！
1: 我一天抽烟喝酒，我藏私房钱你都不管我了，你是不是有事儿了？
3: 胆子不小啊，抽烟喝酒还敢藏私房钱？
0: 不是
3: 你哥，不好意思啊，你跟我进屋聊聊来。
2: 哥，帮我呀，哥！
0: 你算帮哥忙了。通过龚老弟这几次实验证明，我小心眼儿了，我错怪我媳妇儿了，误会了。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
4: 干啥呀？
0: 媳妇儿，你出来。那个，我刚才我误会你了，是我瞎。

0: 怀疑。
1: 你知道错了？
0: 小心眼儿了。
1: 这样吧，
0: 以后咱俩好好的啊。
1: 行。
0: 看你笑得多甜呢。哎呀，你轻点的。
1: 谁轻点的呀？
0: 你轻点的。
1: 谁轻点的？
0: 干啥呀？
1: 干啥呀？
0: 你干啥呀？
1: 干啥呀？
0: 咋的？
1: 你敢砸我？你别回家了。
0: 不是，媳妇儿，媳妇儿。这就是命啊，啥也别说了，睡觉。
2: 哎呀，你说说呀，哎呀，哎呀，孩子，搁这站着干啥？快坐下，快点。
3: 阿姨，别了，您看我这一身水和泥的，别把沙发给弄脏了。哎呀，
2: 你说这个事儿啊，今儿个可多亏你了，我可遇着大好人了。
3: 阿姨，这是我应该的啊。哎，我下次跟您说，再出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哎
2: 哎，我呀，这不是嘛，给手机上孩子们教我一个游戏，叫什么？消消乐。哎呀，我这摁上瘾了，走着走着，吭哧就干水坑了。
3: 哎呀，阿姨，您说您真行，还玩消消乐呢。哎呀，本来啊，您掉水坑里，我救您还挺容易的，没想到您这也不是胖还是劲儿大，把我给搂水坑里去了。
2: 哎呀，对不起啊。
3: 没事没事，
2: 对不起了。快坐快坐，坐下吧。哎呀，
3: 真是。哎
2: 呀，你说这孩子们，你说这衣服。
3: 阿姨，哎，阿姨，
2: 怎么的？
3: 这是二米粒家呀？
2: 对呀，二米粒是我女儿，你认识她呀？哎呦，
3: 我说怎么那么熟呢？我来过你们家，二米粒是我的同学，我还来这修锁呢。
2: 你来过我们家呀？
3: 对呀，
2: 还是二米粒同学。
3: 是，
2: 那就更不是外人了。哎呀，你瞅瞅，为了救大妈，这衣服照的这个脏，快脱下来，大妈给你洗洗。
3: 没事没事，阿姨，我自个儿回家洗。哎
2: 呀，你看自个儿洗什么，这出去多难看呢。
3: 没事儿，
2: 方便。哎呀，这说洗就给你洗了。
3: 真热情。
2: 哎，你看看这就对了。哎哎，对了，这是我二姑爷的衣服，穿上别感冒了。
3: 这二姑爷还挺花纹的哈。这我还得穿上。阿姨，
2: 穿上穿上。哎呦，呵呵呵。
3: 哎，其实我不冷。哎
2: 呀，穿上吧，这还有拖鞋。哎，放松放松。
3: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阿姨。
2: 哎呀，瞅瞅
3: 这大老虎，还是这袖子在哪儿呢？阿姨，
2: 啊，在这边啊。对呀对对对，这还有帽子呢。
3: 还得扣着帽。我感冒不了，没事儿。
2: 真好看，你看。行，你就在这休息，我把这些东西啊都拿去洗洗，一会儿就干就回来啊。哎哎
3: 哎，等一下阿姨，这不用洗啊。你看，这是我跟我媳妇儿买的礼物啊，这塑料包装挺好，没进水。
2: 啊，那行，
3: 没事儿啊。
2: 孩子，你搁这屋随便啊，这就是家。那有啥你吃啥啊。
3: 好好好好，
2: 我一会儿就回来。
3: 好。哎呀，这二米粒跟他妈一个性格，热情似火。加了一晚上班，连觉都没睡，困死我了。我就在二米粒家睡个大觉吧。哎呦，困死我了。
4: 老哥，不是说你去签合同去了吗？怎么又躺在这儿了呢？哦，我知道了，还跟我俩玩自投罗网，讨厌。
5: 二米粒儿，啊，干啥呢？
4: 钱顺芳，你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5: 怎么呢？
4: 我今儿早上让你多陪我躺一会儿吧，你就是不干，你非要去签合同，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那儿。
5: 我是去公司签合同去了。
4: 那你为什么还躺在这儿？
5: 真的，我得给你解释一下。
4: 我不听，我不听。
5: 我想听。
4: 你想听什么呀？

0: 媳妇儿，你跟谁躺一块儿呢？
1: 你呗。
0: 是我吗？
1: 不应该是你哈、啊。你谁呀？耗子。哎，
2: 艾米丽啊。哎呀，咋回事啊？
1: 怎么回事啊，顺风？
0: 大老虎，咋回事啊？哎呦，
1: 老公，可能是这么回事。我刚才吧，可能睡蒙圈了。我出来的时候，我就把他当你了，我就。耗子，你怎么来我家了？还穿老公的睡衣啊？
0: 没事，媳妇儿，你先别着急。这两天我为了这个合同啊，两天两夜没睡好觉了，我可能是蒙着了。
1: 嗯，对。啊，
0: 我重来一次啊。啊？不能。啊？我回来了，哈哈，一切都没了。哎，两只小老虎啊，这怎么回事啊？解释呗。
1: 耗子，怎么回事？
2: 怎么回？我给你解释不就完了吗？
1: 你别跟我解释，你跟他解释去。哎
2: 呀，这是费劲的，老钱。
0: 哎，耗子，
2: 我掉坑里了。
1: 你这解释也太苍白了吧？你掉哪个坑里了？你别把我拽进去。
2: 你妈把我拽坑里了。
0: 等会儿，这事儿你妈也知道啊？
1: 我妈，别瞎说话。我就问你，你怎么来的我家？为什么穿我老公的衣服？
2: 我昨天晚上加了一晚上班没睡觉、啊、早上起来我就开了个车路过一个自由市场。
0: 你说重点。
2: 虽然一大水坑，一个老太太掉到水坑里，我为了叫那个老太太把我救到水坑里，然后我一身泥，老太太把我带到她家，然后说给我洗衣服，就让我穿一个老虎衣服就站在这儿了。
1: 老公，听明白了吗？是我妈把她带来的，不是我。
0: 媳妇儿，你我肯定是相信啊。你在这儿歇会儿啊。哎，你别动啊，你坐。
2: 干啥呀、啊？这是？
0: 坐那边，那边是。耗子啊，我印象当中你是个修锁的，啊、怎么的？现在改编剧了？你编的这故事也不合理呀、啊。我告诉你，耗子，你刚才编这故事有三大不合理。我经常跟我媳妇儿说，我说了好几回，我说你给我买的这套睡衣，我穿着不合适。今天我明白了，你穿着合适啊。
2: 怎么回事啊？
0: 第二大不合理，你刚才说我的岳母掉水坑里了啊！今天早上是我把我的岳母送到了菜市场，送完了菜市场我就去公司签合同，还没到公司呢，我就发现我没带公章，于是我就直接回家来取公章来了。就这么屁大点功夫，你说我岳母掉水坑里了，咋的？你推的？
1: 不是，这第三大不合理呢？
0: 第三大不合理，我没想起来呢。
2: 阿姨都回来了。
0: 我妈回来了啊？搁哪儿呢？
2: 她给我洗衣服去了。
0: 找着了。第三大不合理，我们家洗衣机就搁这儿呢，我妈为什么不在这儿洗衣服，非要跑出去洗衣服呢？哎
1: 呦，顺风、啊、你别因为这点小事生气行不行啊？哎，
0: 此言差矣啊。啊，媳妇儿，我啥时候跟你说我生气了？
1: 什么生气啊？
0: 街坊邻居们，我生气了吗？我现在是生气了吗？救命啊！
1: 你贬回去吧。这怎么的，钱顺风？咱们俩都生活这么多年，我这孩子都要给你生了，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呀？
0: 媳妇儿，我相信你，但是我更相信这双眼睛。俩老虎躺一块儿，你说冲击力太大了。哎呀，
2: 老钱啊，这事儿啊，我给你解释清。
0: 你看这一对儿。
2: 我也解释不清了，我把阿姨找回来，她都跟你说清楚。
0: 你给我站住！你把我老虎皮给我脱下来，
2: 脱下来我咋走啊？
0: 你爱咋走咋走，你咋进来的？你咋出去？
2: 有啥了不起的？不就一个破老虎皮，我脱完我就还给你，我自己也有衣服，我就穿着这个走，你看见了吗？穿这个走。
0: 站住！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件孕妇穿的防辐射服吧？
2: 对，我给我媳妇儿买的。
0: 给媳妇儿买的？
1: 给她媳？
2: 我媳妇儿怀孕了。

0: 媳妇儿怀孕了。
1: 我媳妇儿怀孕七个月了，
0: 正好七个月呀、啊。耗子呀，我明白了，该走的不是你，应该是我呀。那个谁，你再见。
2: 钱师傅，你干
0: 干啥呀？你叫我呀？
2: 我问你想干啥呀？啊，你在这说啥呢？都把人耗子都给说的胡说八道了啊！咱俩生活这么多年，我跟你说多少遍，你怎么就不相信我？
0: 媳妇儿，我相信你。你听听耗子在这儿编这故事编的合理吗？你信吗？
2: 耗子，不是我说你，咱解释就解释呗。你说你编什么故事啊？你给我送衣服就送吧，还扯什么你媳妇儿这媳妇儿的，这挺合身的吗？哎呀，
1: 这我不是给你送的，这真是给我媳妇儿买的。哎
2: 呀，老公你不了解他啊，耗子这个人吧就是这个样的。想当年我上初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从初中追到我职高，从职高追到我技校。我跟你说，就这么长时间，我也没答应过他。你说，就我二米粒的人，是不是在感情这一块从来没含糊过？
1: 二米粒，你在感情真的不含糊，但我真的没追过你。
0: 你看，我不承认。
2: 就这样，就这样。不是你那时候，你忘了你上学放学，你天天跟着我，有时候在我前面，有时候在我后边，有时候还给我哼哼歌，你当我不知道咋回事啊？
1: 二米粒啊，这我家住在你家楼上，你说我不跟着你屁股回头，我怎么回家呀？你知道我每天多么不容易，放了学的，我在那边晃晃晃晃晃晃半个小时，专门晚回家。你知道我为什么？我就怕你误会。
2: 老公，啊，你瞅他那死出。告诉你，耗子，你要再这么侮辱我的魅力的话，没人管你。老公，咱们不是要服这事儿，一定给我整明白。
0: 你放心，耗子，刚才听你那话的意思，你媳妇儿也怀孕了呗？
1: 对啊，
0: 也是七个月呗？
1: 对，
0: 这么巧吗？啊，那我问问你，你媳妇儿凭啥怀孕呢？
1: 陈正峰，你媳妇儿凭啥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你为啥不讲理呢？
0: 他怎么就这么巧的事儿呢？
1: 他就这么巧，
0: 你媳妇儿也怀孕了，谁能证明啊？
1: 你不相信，我给我媳妇儿打个电话。
0: 你给你媳妇儿打个电话，
1: 我的电话呢？这破衣服我不想穿了，电话在我这兜里呢。你等着啊，
0: 你打，
1: 等着啊，
0: 你打，
1: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
0: 门，
1: 哼，我就不相信光你媳妇儿能怀。喂，媳妇儿，你怀孕了吧？别说，别着急啊，我摁上免提你再说。说
3: 谁你媳妇儿啊？啊，怀孕了？你有病吧？
1: 你有病吧？
0: 你有病吧？咋回事？你媳妇儿啊？
1: 哎呀，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2: 你要这么整的话，我非常怀疑你有没有媳妇儿，还怀孕了。
1: 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0: 啊。真是你媳妇儿电话，这说你有病啊？
4: 钱总。
0: 赵会计啊！啊，你咋跑我家来干啥玩意儿啊？
4: 你不是回家取公章了吗？啊，这取了大半天还不回来，人家杨总都急死了。哎
0: 呀，那杨总这去哪儿了？
4: 实在等不了你，回家了呗。
0: 耗子呀，你耽误了我的大生意呀、啊！你这是干什么玩意儿？你在这编什么故事啊？就这点误会，解释清楚不完了吗？你编什么编呢？你啊，
1: 你就是个小心眼儿。我真的是给我老婆打的电话，我真的没有编故事。
0: 你老婆能说你有病啊？什么玩意儿啊你啊！
1: 我再打一个。
0: 你打。
1: 我打，你等着啊。
4: 喂。
1: 喂，媳妇儿。
4: 谁是你媳妇儿？你有完没完啊？
1: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吧你？
4: 你有病吗？关键谁是你媳妇儿啊？
1: 我给你媳妇儿打电话。喂。
4: 喂。
1: 媳妇儿。
4: 谁是你媳妇儿？
1: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我媳妇儿的电话。
4: 谁说这是你媳妇儿的电话
2: 啊？我媳妇儿，钱总，我犯错了，我拿错电话了。
0: 赵会计，你这是玩的哪出？咋回事啊？
4: 这不急。

0: 这回来找你嘛、
1: 啊、
0: 我和杨总的电话是一样的，我就拿了杨总的电话。
2: 扯不扯你这啥
3: 钱顺风。
4: 哎耗子，
3: 你要谈事儿的是个女的？
4: 对呀、啊、跟我谈生意的是个女的呀、啊、
3: 她姓杨。
4: 姓杨啊？
3: 她怀孕了。
4: 我不知道。 怀孕了吗？
0: 肚子老大了，跟她一样。
3: 快叫我媳妇。
4: 妈呀，这么巧吗？
5: 孩子，看着没，我都给你烘干了，快点把这个拖鞋穿上。
3: 哎呀，您跑哪儿洗衣服去了？
5: 哎呀，我本来应该在家洗，可是我们家那洗衣机呀、啊、泡了一下子衣服，我没来得及洗出来，我这不就跑隔壁把这衣服给你洗出来了、哎、烘干了，快点，赶紧。
3: 您说您跟这二米粒热情似火的人这样受不了。我被冤枉死了，你跟他们俩说吧，阿姨。
5: 啊，咋回事啊？
4: 不是妈，你看这一对小老虎，这家让我给撞上了。哎呀，
5: 顺风啊！
4: 哎，
5: 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小心眼儿了？你听妈跟你解释。
4: 妈，你啥也不说了
5: 啊！
4: 耗子，这我就全明白了。你是个好人，你救了我妈，我跟你说对不起。
3: 你相信我啊？
4: 我相信你。
5: 咋样，问题都解决了？
4: 全都解决了，
2: 要不也没有多大事儿，
5: 是不是？解决了就好，大伙儿聚到一块儿不容易啊，都留着这吃饭，我马上准备。
6: 妈妈，我帮你。

0: 省级专家下基层，手把手带教基层医生，让百姓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关注青少年用眼健康，户外两小时真能防近视吗？专家揭秘科学原理。一根废木棒变成致富宝，看铁岭的乡亲们如何开启做木棒的循环致富路。木工匠人扎根乡野，亲手打造田园式度假空间，让城市游客体验乡村慢生活。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一彤。基层医疗是守护群众身体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想要跟上群众的需求，就必须实现更精准、更规范、更安全的升级。为补齐县域医疗短板，提升基层诊疗服务水平，辽宁省医学会专家团队走进大石桥市中心医院，开展全方位、点对点、手把手的精准帮扶，
1: 补基层短板，护百姓健康。据省级名专家下沉到县乡村，传技术、传理念、传经验，让优质医疗资源在城乡间联动互通。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行系列活动正在进行。
2: 就是嚼东西都不咽进去，全吐出来。
3: 多长时间？有这症状大约多长时间？
2: 一两年，一年多。
3: 一年多了。
0: 近些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大石桥市中心医院耳鼻喉科接诊的老年患者持续增多，吞咽障碍、咽喉不适等症状高发，给基层诊疗带来新的考验。
4: 对不，他这个就是一看是一个吞咽的一个障碍啊，所以说咱们临时时候再看看，他是说是咽不下去啊，还是说是
2: 喝粥能咽下去？
4: 哎，喝粥是还是有可能能咽下去，但是进干食什么的有障碍是吧？到时候吞咽有疼痛吗？他为什么不咽呢？他是。
0: 辽宁省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后任主任委员王衍，现场纠正诊疗误区，细化问诊流程，规范查体步骤。
4: 既然咱们考虑这个神经系统有问题了，咱们就看他这个相应的这些神经的这些表现怎么样啊？比如说张大嘴，舌头能伸出来不？左右动啊，你看舌下神经是没有问题，看看舌咽神经有没有问题啊？来喊啊啊！一看呢，我们那个软腭抬起也没问题，这样神经的这个丘麻痹的事儿也排除掉了哈。但是呢，我们听。

0: 跟他说话声，那我们还得详细的检查。
1: 看似普通的咽喉不适，背后可能隐藏着复杂的病因。基层医生在日常诊疗中常常面对症状相似、病因多样的患者，如何精准问诊、科学鉴别、规范检查，直接关系到诊断的准确性。
0: 针对着他的每个患者的特点，咱们要多考虑他可能性大的一些诊断，完了再把一些，首先把这个肿瘤第一排除掉，第二呢再考虑功能性的啊，然后把这个病史咱们再详细问一问，有的时候通过咱们病史可能是这个大致的这个诊断就可以做出来了。
1: 老年患者基础病复杂，病情诱因隐匿，对诊疗思维的全面性、系统性要求极高。这次帮扶，王岩主任不只指导操作，更从理念层面帮助基层医生建立全科思维与全身视角。
0: 因为有好多疾病啊，它是在耳鼻喉有一个具体的表现，但是呢，它可能呢，它的根子是在这个全身其他的一个系统，要有一个综合的全身的一个观点来看待这个疾病。所以说呢，这些新的理念、新的技术啊，都需要我们不断地在学习、在更新。我可能呢，把这些新的变化吧，给它传递到咱们基层，
2: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问诊的全面，还有就是我们相关科室一些疾病。都可以考虑到，我们也有一定的提升。
3: 左乳腺11点到12点方向呢，一个3厘米的肿物，然后是3级，
4: 术后恢复还好是吧？嗯，
1: 在大石桥市中心医院肿瘤内科，辽宁省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副主任委员贺立杰听取了基层医生的病例汇报后，快速梳理出诊疗关键问题，并直指核心，规范的多学科诊疗不可或缺。
4: 所以这个病人前期如果 MDT 应该先进行心辅助，可能对他后续的整体生存还是有好处的。
1: 贺立杰主任提到的 MDT 多学科诊疗模式是目前复杂肿瘤疾病诊疗的标准化最优模式，简单说就是由外科、内科、放疗科、影像科、病理科等专家组成固定团队，在固定时间、固定地点集中会诊，为同一位患者量身定制全程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它打破单一科室各自为战的局限，让诊断更精准，治疗更有序。
4: 如果初始做 MDT 的话，我们还是需要这个专家的职称要在副高以上啊，因为这个水平还是够的。然后呢，还需要我们这些不同科室的专家对于肿瘤的这个认识是比较同质的。第二个呢，就是要跟患者也要讲清楚，就是我们这个 MDT 对他的好处是什么。那么院方角度呢，因为它是一个全院各学科共同参与的这样一个诊疗模式，那我们正常从我们院角度或者从其他院应该是医务处牵头。
1: 对基层医院而言，建立 MDT 不仅是完善流程，更是提升学科能力、留住患者、实现规范化治疗的关键一步。贺立杰主任结合基层实际，给出可落地、可推进、可长期运行的建设路径。
4: 我们也希望就是在这个 MDT 模式的实施过程当中啊，给他们分享一些我们已经成熟的这些机制的一个情况，另一方面也希望他们在人才，因为你得需要团队嘛，在团队建设方面也能达到我们经常下来帮扶一下，然后让他们达到同质化的一个水平，让增加患者的信用度。
5: MDT 的建立确实对我们患者来讲是非常受益的，因为对能够给患者制定一个精准个体化的治疗策略。那像就像我们今天看这个患者，如果说我们更早的能够给患者做个 MDT， 可能他整个治疗流程就不会是现在这种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来说，我们就非常受益。
1: 医疗帮扶重在精准，贵在长效，一次指导提升一项技能，一场交流更新一种理念，专家下沉带来的不仅是先进技术和成熟经验，更是推动基层医疗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未来更多优质医疗资源将持续延伸到基层，不断筑牢健康防线，全力守护万家灯火。
6: 那在儿科、内分泌科、超声科等科室，专家们聚焦基层医疗的薄弱环节，通过专题授课、技术指导、远程医疗系统搭建等多种方式，为基层医生充电赋能，有针对性地破解基层诊疗的难点、痛点。

0: 咱接着往下看。
1: 我们说儿童不是设小的成人，新生儿也不是设小的儿童，就在新生儿里边它有一个更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新生儿年龄小，体重小，它的病情变化特别的快。
2: 走进大石桥市中心医院儿科，一场干货满满的专题讲座正在进行。新生儿体质特殊，病情变化快，一直是基层儿科诊疗的难点。辽宁省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魏冰，结合多年一线临床经验，为当地医护人员讲解新生儿诊疗要点。
3: 这个新生儿病房吧，我们医院就是说已经成立了，初步建立了。但是你还有一些设施没有完善，一个是人才缺少，再一个技术水平呢还是相对的不是太足，所以说有些早产的、重度这个窒息的孩子，就是病情比较危重的，我们就及时给转到上一级医院。
2: 针对基层医生面临的这些现实困境，魏冰主任量身打造了四节课程，聚焦新生儿危重症识别、常见问题解答、特色技术指导以及学科规范化建设四大板块，面对面为基层医生答疑解惑、传授经验。
4: 我觉得对于基层医院来说，可能特别高难的技术不太适合，更多的是能够发现问题，然后早期的处理，然后给孩子一个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处理得当，那么这样的话孩子可能就有一个挺好的一个预后。
2: 儿科的帮扶交流火热进行，在医院超声科，一个全新的诊疗沟通桥梁正在搭建。辽宁省医学会超声医学分会秘书李诗文正在指导基层医护人员熟练操作远程超声会诊系统。
5: 主任，这套远程操作系统非常的简单，那么一端呢，这个线连接在机器的后方，然后这端的线呢就连接在咱们手机的后方，那么就可以连接成功了。然后在请求会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点这个实时直播，然后这样呢就现在就连接上了。
2: 一根数据线，一部手机，就能搭建起连接省级专家与基层诊室的远程桥梁。在此之前，大石桥市中心医院超声科时常遇到各类疑难病例，诊疗工作面临不小挑战。
6: 我们在检查过程碰到一些疑难病例，有时候给医大老师发一些微信图片，但是不是特清晰，所以说就需要建议患者进一步上医大进一步检查。
2: 这套远程会诊系统操作简单，画面清晰，可实时传输超声影像，省级专家能够在线指导操作，判断病情，不仅让当地患者免去奔波之苦，也为基层医生搭建了学习平台。
5: 那么这样呢，让当地的老师掌握了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操作的手法，一个诊断的要点，那么未来呢在遇到相同的疾病，他自己在当地就可以解决了。第二呢，我们超声分会呢还有一个针对我们基层专门的一个讲座，是在每周四晚上。另外呢，我们还会为我们当地的老师呢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呢提供这种到我们医院进行一个短期的一个进修，那么可以针对某一项新技术进行一个快速的掌握和提升。
2: 在本次基层行活动中，省级专家也为内分泌科带来了精准对口、靶向性极强的专题学术讲座，聚焦群众高发的肥胖、代谢紊乱类疾病，助力医院减重门诊规范化、体系化发展。
7: 其实我们一定要知道和肥胖症相关的就是我们代谢紊乱，所以呢我们这个减重是涉及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体重的控制，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代谢的健康管理。
2: 当下肥胖代谢类疾病高发，大石桥市中心医院的减重门诊虽已开设一年，却一直面临患者少、运营思路不清晰的问题。辽宁省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副主任委员邢倩，从门诊定位、患者宣教、分级管理、多学科协作、慢病随访体系等方面，给出系统性、可落地的指导方案。
0: 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基层了，但我们的下面的基层呢，可能有社区卫生院啥的，我们可以走到社区卫生院。对于我们在医院里头这些人，邢主任也说了，我们可以跟其他的科室联合，就比如说就是其他科室的有包括有腺体疾病的，有激素有问题的，我们可以上其他科室去参与会诊，然后把这个患者的。

0: 疾病呢更好的就完善起来。
1: 所以我们管肥胖实际是为了管将来的心梗和脑梗。
2: 从规范诊疗流程、开展社区科普，到联合多科室开展临床研究、细化慢病随访，一条条建议精准落地，为减重门诊后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1: 其实未来我也希望，比方说以我们做一些大的中心的研究，希望和他们一起做一些相关的分中心的研究，这样呢培训就能更规范化。另外呢，现在的沟通都很方便了，所以我们通过视频的会议的形式甚至我们面对面的他们去我们那儿，我们到这儿来进行进一步的沟通，甚至我们说有一些尽管化验不能做，都可以通过远程的方法去送标本，让这个工作更完善。
2: 一堂堂干货满满的课程，一条条精准落地的建议，一项项清晰明确的指导。从新生儿疑难病例诊疗、超声远程会诊到减重门诊建设，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型活动始终秉持授人以鱼的理念，把技术、经验和思路留在基层，补齐诊疗短板，锤炼医护队伍，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扎根，真正守护一方百姓的身体健康。
3: 现在有个现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现如今的孩子呀，戴眼镜的是越来越多了。学业压力大，用眼过度是一方面的原因，那另外近视眼与缺乏运动也有着一定的关系。那么有人说了，每天户外2个小时能预防近视，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户外该怎么玩才能最护眼呢？今天的主委谈健康，咱们就请专家来支支招。
2: 网上流传着每天户外2小时能预防近视的说法，这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的副院长赵江月给咱们讲讲其中的门道。
4: 户外活动预防近视，这个还是有科学依据的，而且呢，户外活动2小时来预防近视是目前我们最经济有效的这样的一个预防近视的方式。第一个呢，我们户外活动可以让眼睛正常的放松啊，就绝大多数我们都是在视远。另外一个呢，我们接受的是阳光的照射，身体会分泌一种物质，这种物质呢就可以让我们的眼睛更加强壮，来有效的控制我们眼轴的增长。
2: 这里得先说说眼轴这个关键角色。咱们的眼球像个皮球，眼轴就是从眼球前面到后面的距离。如果眼轴太长，远处的东西就看不清，这就是近视了。而户外活动就像给眼轴装了减速带。
4: 对于学龄前儿童，如果有条件的，可以每天户外3小时。因为也有研究发现，户外活动2小时和户外活动3小时相比呢，两组孩子呢，户外活动时间长的，那么他的眼轴就更短。如果我们一天没有完成2小时户外活动，但是我每周7天加起来是14个小时，这样也可以。
2: 研究显示，每天增加1个小时户外活动，孩子的屈光度会偏向远视0.17度，眼轴缩短0.06毫米。户外时间少，近距离用眼多的孩子，近视发生率是前者的2.3倍。
4: 所以户外活动2小时已经变成了全世界标准的预防近视的这样一种方式。
2: 别以为户外活动就非得是跑跳出汗，只要让孩子暴露在自然光下，哪怕是散步野餐，都能起到护眼效果。尤其是需要追视目标的运动，还能锻炼眼睛的调节能力。
4: 当然我们有一些竹篮排的这些运动是最好的，如果没有每天散步步行去上学或者放学，都是对户外活动2小时有帮助的。
2: 户外活动好处多，但也得注意安全，尤其是乡村的孩子，夏天植物茂盛，可得小心别被树枝草叶划伤眼睛，一旦划伤黑眼珠，可能引发真菌性角膜炎。
4: 真菌在植物上的这个附着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一旦植物划伤我们的黑眼珠，出现怕光啊、眼红啊、流泪啊等等，我们家长一定要带孩子第一时间去医院就医，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因为真菌性角膜炎它的治疗啊还有预后都是比较棘手的，所以我们要提高这个意识，然后防患于未然。
2: 夏天玩水是

0: 孩子们的最爱，但泳池里的水可得当心。消毒剂刺激眼睛不说，还可能藏着细菌、病毒，容易引发红眼病。
1: 游泳了之后呢，实际上还是建议大家，滴一点抗生素滴眼液去预防，因为这个游泳池里面，确实它的这个水温28度是有一些细菌或者病毒给它这个环境去滋生的。这些消毒剂呢，对我们

0: 着夏天，多带孩子去户外撒欢，让阳光晒晒后背，让眼睛看看远方，这可是最天然、最划算的护眼方式。
1: 接下来关注一下省内各地的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2: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铁文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4月26。那目前玉米，咱们要抓紧三产三汤，中耕培土。5到6月期要按需追施一些拔节肥，水田浅水护苗，完成插秧地块的查苗补苗。降雨间隙，咱们要抓紧病虫统防统治。那喷药，咱们要避开正午高温时段。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的、适合真空包装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们韩香铁文诺这个品种啊，它在市场上价钱是非常高的一个品种，像一般的品种，这个时期就是1块钱一磅，我们到市场上就是10块钱4磅，2块5一磅，而且还抢着买。我们呼筹了，让我们消费者去品尝，它的口感特别好，而且是非常适合我们真空包装的一个品种。如果真空之后啊，它的保质期啊就是12个月，能保存一年。啊，我们打上真空包装到大型的商超，就是卖6块钱到7块钱一磅。冬天呢，价钱会更高。韩香铁文诺这品种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把塑封包装开开之后，再用开水煮加热，它还是这样的甜，这样的糯，它不会有一股像原来的苞米凉了就回升。如果这个苞米啊，要是农户想种植的话，在我们东北啊，辽宁不扣膜正常陆地种植，4月20号左右种植就行。如果你旁边种的是大田苞米，要把它的授粉期串开，种植最少要差1个星期左右。啊，这样会避免串粉，如果串粉会影响口感。苞苗在3200株到3500株左右，按成磅率算，每亩3000个磅成磅，它的价值高啊，它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好吃又好看的大萝卜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给大家推荐个品种叫红宝来，它是呢小顶小根的大红萝卜，小顶小根呢啊，它可食的部分多。像咱们去市场买呢，咱们也喜欢买这样的一个萝卜品种。再一个呢，红宝来啊，它属于一个散系杂交的一个品种，这样呢就能保证咱们种子的一个纯度啊，做到果实大小均匀啊，产量呢也特别稳定啊。一般呢母产呢在7000公斤到10000公斤，所以说给咱们农户带来的收益也是非常好的。而且啊，咱们红宝来大萝卜呢，啊，它属于一个啊非常耐储存、耐运输的一个品种。它的果皮呢色泽非常的亮啊，非常的红，啊，即使呢经过冬天的一个储存呢，咱们开春的时候呢，它的色泽呢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呢，红宝来萝卜它的口感非常好啊，它跟过去咱们种植的萝卜那种辛辣感不同，它属于啊微辣微甜啊，吃起来呢非常的好吃。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淘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争冠2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17到29度。大连晴，18到25度。鞍山多云，19到29度。抚顺多云，14到26度。本溪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丹东多云转晴，15到25度。锦州晴，17到30度。营口晴，19到24度。阜新晴，16到29度。辽阳雷阵雨转晴，18到27度。铁岭雷阵雨转多云，17到27度。朝阳晴，16到29度。盘锦多云转晴，20到27度。葫芦岛晴，18到27度。沈阳多云，17到29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争冠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一根废木棒变成致富宝。

0: 看铁岭的乡亲们如何开启做木棒的循环致富路。木工匠人扎根乡野，亲手打造田园式度假空间，让城市游客体验乡村慢生活。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都说呀，病害不等人，这话呢一点也不假。 大明白，听说铁岭菜牛镇西贝河村的张丽大姐的百合闹毛病了，这大周末的就火急火燎的赶过去了。热心是确实真的热心，可是这大明白真的能靠谱帮咱的张大姐把这难题给解决了吗？一起来看。
1: 遇到病虫害，专家来把脉，手到把病除，百姓都致富。黑土地专家上门服务，为您。
2: 哎，这样，明天早上8点，铁岭别忘了啊！
3: 啥哥，明天周末嘛，咋带我玩呀？
4: 就知道玩啊！周末怎么你过周末病害也过周末呀？等不了，赶紧去，别晚了8点啊！
5: 这是怎么回事儿？那人儿，
6: 这第二天一大早，大明白就拽着摄像喊着土地哥到了张丽大姐家的百合棚，看这架势是真挺积极。
7: 哎呀，大周末给你俩折腾来了哈！
6: 哦，
8: 这不应该做的吗？我这我交给你了，那房也看好了，你仔细点儿，仔细点儿。
6: 干啥来？
8: 我干啥来？我不来，我能放心吗？我走啊，
4: 那边啊，我都发现的眼睛又发现病害了，你一会儿找你啊！
3: 果然还是那个大明白呀，口号喊的比谁都响。结果进棚没说两句就拉胯。 看来还得指望土地哥。
7: 你看我这花这啥玩意儿？我从这边。

0: 叶脉是绿的，但是叶肉之间都是黄的。
1: 是你上一茬可好了，上一茬全是那黑叶，都五个头的，这茬就可能是冬天休眠没休好。
2: 之前还好好的百合，为啥这茬叶片开始泛黄？难道真像张大姐说的，冬天没休眠好吗？
0: 上面黄，中间这个叶脉是绿的，这明显的是缺铁症。为啥缺铁呢？有很多原因，比如你这个土壤 pH 值过高，影响这个铁的吸收，或者是啥呢？你这个土是石灰土，石灰土也呈碱性的，
1: 是，
0: 也影响这个花对铁的吸收，还有啥呢？咱们冲肥呢，一定冲好肥，有的肥呢里头含那个硫酸镁过多，镁肥过多呢，抑制这个铁的吸收。
2: 土地哥说呀，花缺铁就像人缺铁会贫血一样，也会面黄肌瘦。但这还只是小毛病，张大姐家的百合花还有个更严重的问题。
0: 你这个叶黄是吧，还不是大毛病，螯合铁不是冲点儿，喷点那个硫酸亚铁，慢慢就过来了。关键你这个看着没，全是毛花，正常的搁这不先开花吗？先出花骨朵，这个底下，先开了，先出了，这个咱们管它叫芒花，你这不没有卖相，没人要啊？
1: 对，卖谁呀？谁要这样的？
2: 啥是芒花？简单说就是百合哑火了，该开花的时候光长叶儿不见包，要么花苞长着长着就蔫巴枯死，成了发育不良的残次品。
0: 上茬花，咱那个割完之后就采收完事儿。需要不休眠吧？
1: 对，
0: 休眠期间呢，需要的温度是5到10度。如果你温度呢，过高或者过低，不稳定，尤其那阵天气也不稳定，所以导致花不好，容易造成这个芒花。还有是，咱这磷钾肥不足呢，花生花也不好。所以你再冲肥呢，咱重点的是啥呢？冲湿磷酸二磷钾，完了喷湿呢。也喷点那个二氢钾，就是10天8天就喷那一次。
3: 哥，其实有时候我真挺佩服你哦。
4: 都这么说，哪一方面你展开说说，展开说说。
3: 比如你这工作态度，这大周末的都不休息，还出来上班。
4: 年轻人，得仔细学呀，是不是？我明天开始就歇长假了加油！
3: 这啥人呢？你说？
5: 铁岭白旗寨满族乡的山林资源丰富，以往乡亲们修剪下来的座木棒呢，没什么利用价值，大多数啊都当成废柴焚烧了。但如今当地人盘活了这份闲置的资源，把这不起眼的座木棒啊变成了致富棒，一物多用，循环增收。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6: 初夏的铁岭白旗寨满族乡，山峰里还带着凉丝丝的清爽。可凡和园黑木耳合作社的基地里已经热火朝天，这是菌棒熬过寒冬后的最后一茬春耳。技术员陈凤敏正带着乡亲们抓紧采收。这些木耳可是山间里的致富宝贝。
7: 这木耳这多好，这就你看长得还大，咱上次咱那个比这还好稍微大一点，还厚。你这是最后这不棒结尾了吗？
8: 年前的秋耳基本上就现在是采第十茬了，但是它厚，肉厚，那吃着口感好。我们就是都是回头客，哎，就是吃我们家的木耳哈，都说好。再说我们家的水源特别好，就是周边的环境啊和我们的方塘哈，都是自然搁底下上来的水。
6: 这家门口的好营生还得从十几年前一堆没人要的座木边角料说起。那会儿合作社理事长孟庆满开木材厂，不少座木废料只能低价处理。
9: 完，我们就开始通过黑龙江那边有技术在那边考察，回来以后呢，我们就把这项目捡起来了，就干这个木耳。因为自己家的剩的桌木啊，搁硬杂木的料啊，最起码品质上能比外进的料能好。自己能有底呀，就是纯啄木的、纯杂木的，所以我们的木耳呢，品质呢也就比市场的能要好一些。
6: 谁能想到，就是这堆别人眼里的废柴，后来成了撬动乡村致富的金杠杆儿。
8: 我们家秋耳开始下来的时候，基本上零卖都是60到100大包装，最后一茬现在就卖走量大车来收，也能卖到20多块钱吧，这种利润能收

0: 60万60多万吧。
1: 一根做木棒不光能长出最嫩的木耳，还能变出金贵的灵芝。大棚里的灵芝刚冒头，像小伞似的攒着劲儿长。
2: 跟我们做木耳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差不多。它轻一点琢磨的，剩下边角料吧，我们还可以打碎了，可以做木耳。这是一种循环的东西，没有扔的东西。这灵芝咱说不打药，包子粉你说是这两年卖的市场的也挺受欢迎的。完我们这灵芝呢，药厂收好的，给药厂的卖高价的。
1: 一等的灵芝卖价高，剔除的等外品碎灵芝也不浪费。孟庆满把它们打碎了，按比例掺进苞米豆粕里，给猪和鸡当营养餐。
2: 剩下的小的灵芝打碎了打到这里边，它按5%往里掺，不能掺太多，掺太多它苦。本身灵芝这东西就是增加抗体，它这玩意儿所以增加提高人免疫力的，人吃都行，何况他们吃了。所以说我们这鸡不用喂任何的药，这猪也平时也不打针不吃药。
1: 这做木棒的价值还没完，连采完木耳的废菌棒都有大用处。粉碎机一转，废菌棒成了碎末，铺在鸡窝猪圈里当垫料，
2: 垫到这里边，它这里边通过一发酵吧，加点发酵菌，它发酵以后它里边生一个小虫，所以这鸡没事，你看它抠都全坑，它没事挠那个吃。这里没有土，全是那个猪圈里边也是这个东西，是加发酵菌，再加点豆壳子，它也拱那个也吃。粪便分解，我们这个粪便基本上不用去起粪的，像一般养猪的味儿挺大的，就是我们这个是不用的。
1: 等鸡粪猪粪攒够了，直接拉到水稻田当有机肥。您看这绿油油的稻花香大米，喝着繁河的活水，吃着菌棒循环肥，长得别提多精神了。
2: 大米也是注册商标的，还有跟农户合作的，我给他买稻种，完秋天这个水稻我们收回来，这样呢能减轻我们自己的这个负担。
1: 光种得好养得好还不够，孟庆满还琢磨着给农产品穿新衣提身价，把寻常山货变成特色商品。
2: 注册的叫灵芝滋补剂，现在正在申请这个专利呢，马上就下来了，现发货现宰现杀现宰，根据中医的有不同的配料包，黄芪、当归、枸杞还有人参，就是专门面对于产妇了啊，手术后以后患者了，或者年老体弱的这些人群，就长时间饲养，我们这鸡都达到3年多了。
1: 除此之外，碎灵芝加点艾草做成泡脚包、泡浴包，温泉酒店、养生馆都来订货。从做木到菌棒，从木耳灵芝到鸡猪大米，整个产业链吃干榨净，一点不浪费。这循环的账本越算越红火。
2: 大不算大，但是整个我们这圈基本化圆了。现在线下店基本上都有人产品，现在网上呢，我们这个鸡现在正在有几家准备正好找几家网红店网红带货。
1: 产业火了，乡亲们的腰包也跟着鼓了。基地里常年有活干，农闲变农忙。
3: 咱们老百姓有这个经济条件多好啊，鸡多收入，一年就这工啊没啥事儿了，就可以打打工，挣点零花钱儿，是吧？不挺好，对家里不也宽容不少。
0: 我们龟毛春耳基本上20万左右，秋耳50万左右。我们打棒了什么的，就都是20多人，就是常年就是合同工，是吧？就是他们给我们打棒接菌，采木耳啊，这不都每年40-50人。
1: 最后一茬木耳收完，新的菌棒马上接着下地，灵芝越长越壮，鸡猪正在长膘，网上带货也在抓紧对接。孟庆满彻底把生态循环变成了致富动能，带着乡亲们走向更红火的好日子。
4: 都说咱的乡亲们勤劳能干，种地是一把好手，钻研手艺啊更是毫不逊色。在田岭县腰铺镇，村民们就解锁了全新的致富方式，农忙时节深耕田地，保障农事收成，农闲时节呢放下锄头，拿起刻刀，潜心钻研木刻手艺，成功开辟出了一条乡土特色的手工致富路。
5: 这幅版画戴棉帽子一个经典造型，里边还有三幅雷锋的故事，雷锋给小朋友们做校外辅导员。
6: 今天铁岭市铁岭县汤牛铺子村迎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来到村里进行参观研学。
7: 版画是刻在木头上的东西，和正常的画画不一样，需要工匠精心雕刻的，很费劲。
8: 我看版画知道了很多名人名物，

0: 也知道了很多英雄人物。
1: 小朋友们参观以后，我发现大家很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刚才听那个工作人员讲解，一幅画需要制作很长时间，这也可以培养孩子们的耐心啊。而且这些工匠刻画了很多我们铁岭的著名人物，通过这些人物的介绍呢，孩子们也能更了解历史。
2: 大家眼前这些生动鲜活的木刻版画可不是啥名家大作，全是村里的乡亲们一刀一刀刻出来的。
3: 挺亲密的小猫，也挺可爱。我一个农民60岁老太太了，我还能把这个画刻成功，我就相当自豪了。
4: 这是鲁迅，我本身就比较喜欢他，然后这个背景吧是我自己设计。
2: 让乡亲们拿起木刻刀的就是他，曾经在汤牛铺子驻村的第一书记关立群。
5: 去年的时候呢，我就了解到咱们市委组织部有这个叫非遗夜校，就是把各种非遗的剪纸啊，包括这个别有绘画呀、书法呀，这多种的非遗技艺，在这个村一级和社区党组织开展非遗夜校的活动。我觉得这个事儿挺好，我们村的村民呢有这个喜欢木刻，这个是一种传承。
2: 想法虽好，可最初乡亲们并没有啥信心，大伙儿连最基本的美术基础都没有，咋能刻出作品呢？
6: 就连我都感觉到有点陌生，村民呢就是更是有点不太接受，完了来了就是说也有的不是太感兴趣，觉得怕这事儿做不起来。
2: 万事开头难，关立群也没放弃。赶上中秋节，他专门买了刚出炉的月饼拎到村上，借着跟大伙过节的功夫就把这事儿给唠开了。
5: 一起吃的月饼，过了中秋节大家很开心，也是在这种场合下，我们老师也来了，学员也来了，第一次这个木刻版画的非遗夜校就算办起来了，很艰难地办起来了。我说这样，大家也不用担心，我给你们都想了，你们不会画画，我们就先学复刻版画，不用会画画啊，只要会描就行。
2: 关立群还给乡亲们当起了讲解员，把刻版画的技巧讲得通俗易懂，一来二去，大伙儿的兴趣就被勾起来了。
5: 刻的时候老师讲这个用刀深浅大家听不懂，我说咱们不都种过地吗，趟地时候那个犁正啊就跟那个刻刀一样，大家都趟过地，你扶犁的时候就跟你拿刀那手一样，你这犁正要是压得低一点，后边犁正就往前起，它抢土就少，就好走道。哎，农民这就听明白了，这样呢就是调动大家，就把这画做第一个作品就完成了。
3: 最大难度就是啥，你就是这个刀法，这刀法，你比如说你刀你要是用不好了，深了浅了的，像咱们老刻吧，就是你看这刀就能匀溜的。
2: 从不会下手到熟练创作，十几次培训下来，汤牛铺子村硬是培养出了十几名版画爱好者。农闲的时候，村里的妇女之家可热闹了，乡亲们聚在一起刻版画唠家常。
7: 我这个连大带小得有100多了吧，得有100多幅了。像这个画我们都得一天到一天半的时间的刻一幅画，感觉是比以前那是好多了。从他整了他以后，大伙搁家的就是心情比较愉悦，
3: 我们就互相唠，有时候就互相沟通呗。这个地方就比如说我刻完了，我就问他，你这块儿的刻的行不行，有时候自己老刻吧哈，就瞅不出来哪块儿的好哪块儿的不好了，反正我天天来。
2: 依托村里的红色文旅产业，每年都有不少游客来汤牛铺子村研学参观，这些版画也成了土特产，非常受欢迎。
8: 最起码哈，你这卖的一幅画，你这今天这一天，你就能挣个几十块钱。
3: 有时间就刻，没时间就干活，就干别的，就是啥也不耽误事儿，也能挣100多块钱呗。
5: 村民们也在尝试，他们也建了这个版画的视频号，也在探索要开直播，把农民的日常生活、刻版画的日常，通过直播的形式，传播出去。未来，大家可能有更大的目标，就是把这个村能不能建设成一个文创村，把这个文创的产业，通过线上线下扩大销售渠道。
2: 一把木刻刀，刻出了乡土情，也刻出了致富路。小小版画聚起了乡亲们的热情，也聚起了乡村发展的力量。
9: 铁岭的乡亲们把木头刻成了版画，卖出了好价钱。那接下来咱们再去本溪认识一位木匠，他呢没用一张图纸，全凭着30年的手艺，就在小河边一凿一斧建起了自己的民宿。同样呢都是木头，在不同人的手里还能

0: 变出什么新花样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 我们来到了氛围感满满的本溪县浪波湾民宿，那这里的乡村休闲体验呢是非常丰富的，你可以零距离地感受乡土的趣味。
2: 咱们家这个浪波湾民宿呢，占地面积十余亩，我们家的小院主打的就是依山傍水，而且我们的最大特点就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小院。我们努力想打造的也是就是回归自然，不过度的商业化。这个活儿，这个就是我们院子当中的一个灵魂。这个有溪水，小朋友可以在这玩，可以在这里钓鱼、钓虾，夏天的时候可以在这里划船，溪水还安全。
3: 浪波湾的灵魂是水，小院依河而建，把自然活水引进院落，拉近人和山水的距离。
2: 那么在每一个小院的边上，我都给你做了一个小台阶，小朋友也可以直接伸手就能摸着水。大家很多都是来吃个烧烤了，喝点啤酒了啥的，啤酒水果直接放在河边上，石头一垒，天然的大冰箱。
4: 这一块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2: 对，我给起名叫自投罗网，回到大自然的怀抱。三个四个小孩都可以，这是加强型的网。
4: 我看看，
2: 你可以下去。
4: 这很结实。
5: 还是挺舒服的，然后我也敢晃一晃，而且我下面就是河流，然后上面是蓝天，我觉得太惬意了啊！来到这里，你可以忘掉所有的烦恼。
3: 浪波湾民宿坐落在本溪满族自治县的东营坊乡，每一栋房子都有着专属主题与设计，大到整体建筑结构，小到屋内挂灯，各式摆件，一木一物全部出自于民宿主理人王立伟的双手。
2: 这个就是咱家这个二号小院，二号小院是两室一厅，这个是有一铺大的榻榻米带加热，然后都有独立的空调。厅的话，在这里有麻将机，还有 KTV， 可以在这打打麻将、吃吃饭都可以。独立的卫生间、独立的淋浴，然后也有独立的厨房。我们这个小卫生间呗，就这些小护栏、这些小隔挡什么，都是我们自己通过我们的小构思，利用这种原子的木材打造出这种小感觉。
5: 自己设计的。
2: 对，这全完全都是自己。正常标配是4到6个人。你看我们的灯都不是买现成的，都是我们自己手工打造。
3: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王立伟另外一个身份其实是一位深耕木匠手艺近30年的匠人，他心里藏着一份田园梦想，凭着一双巧手，在小河边王立伟默默开启了造院之路。
2: 我在建这个院的时候，已经建到第三个房子的时候，我的爱人才知道，能没有这么办事的啊，这么大个事儿，投资这么些钱，就自个儿都偷着摸的干的。但是我基本没有放弃的心，因为我只要决定的事儿，我无论再难，我只有把它呈现出来了，我才能把我的难给消化掉。如果说在难的时候我就放弃的话，那我这个难就白难了。
3: 梦想的开端充满坎坷艰辛，王立伟偷偷瞒着家里人，一头扎进乡野工地，用半辈子的技艺倾注心血，打磨出了一件人生作品。
2: 也是这么多年，这些年吧，我经常给别的民宿主给他建这种民宿小院，因为建民宿吧，接触的人都是年轻人，我也特别喜欢这个氛围。不管好与不好，会把很多自己的小想法，都给实现了，落地了。这也是我建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用心。真是磨蹭了，有时候一许半许的不睡觉啊，就是人生嘛，就是说我把我这30年木匠的小经验，基本全用到这底上了。
3: 王立伟骨子里的那份热爱与坚持，正一点点收获回报。凭借实打实的用心设计，浪波湾民宿通过游客的口口相传，逐渐积累了人气和口碑。
6: 因为我们家也是做农场的，但我们是沈阳的农场，没有山，没有水。我们主要来这儿感受一下是自然的风光，也就是晚上有那种宁静的感觉啊，只能听到水声、鸟叫声了，就随手能摸到鱼、逮到虾。
7: 有山有水的嘛，对吧？亲近大自然，小朋友也非常喜欢这种环境。然后如果在室内的话，他也待不住，在这儿什么东西都非常好奇。
8: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妈呀，
9: 你太棒了！好，不准动！
3: 哎呀，哎呀！小朋友在溪边戏水，还可以安全玩水、捞鱼、钓小龙虾，现钓的食材可现场烹饪，体验从小溪到餐桌的乐趣。而且在民宿中，王立伟还特意建了一个面包窑，可以烤面包、烤鸡、烤披萨，体验动手的乐趣。
7: 敬请期待啊，我们的面包窑烤的披萨呀，即将出炉，来，大家来看一看。满院子的香味儿，
10: 一边水果一边鸡肉。
2: 对，谢。

0: 嫩，完事吧，咱这个窑吧是通过这种当地的这种原木，硬杂木，来烧烤出来的，它这个木子的香味啊，都能在这里残留一部分。好吃吗？
1: 然后感觉，外焦里嫩，很酥，很脆。
2: 为什么选择浪波湾呢？它最接近山水，然后又有家大自然。他们还有烤窑，可以烤面包、烤鸡。
3: 夜色将至，大家围成一圈，尽情享受乡村夜晚的热闹与温情。篝火
4: 升起来，
5: 我们的篝火点起来了，大家热热闹闹的。我们脚下的就是绿水青山，置身于大自然中。手拉着手围成了圈，我们跟随着节奏一起唱啊跳啊，热热闹闹的感受这份快乐吧。
3: 本溪民宿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态势成为文旅融合的新支点，他们不仅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更通过住游购娱全链条发展，实现乡村旅游从流量到流量的质变，为辽宁乡村振兴提供了新样本。
6: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
7: 从一片荒河滩到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小院儿，浪波湾的走红不只是一个人的圆梦故事，它让我们看到，当手艺遇见山水，当老匠人搭上新舞台，乡村的闲置资源就能被重新激活。农文旅融合不是简单的盖几间房。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邢进。
1: 大家好，我是陈默。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
0: 咱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我省冷涡活动依旧频繁，阵雨或雷阵雨常来光顾，提醒您出门要尽量带把雨伞。
1: 同时呢，还要警惕局部的强对流天气。今天全省回暖加速，气温大幅攀升。那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详细介绍。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2: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

0: 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昨天上午正式拉开帷幕，开幕式上一轮轮签约，一次次握手，一次次掌声，见证着辽宁的国际朋友圈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合作共赢。
2: 你好辽宁，
3: 你好辽宁，
4: 你好辽宁，
5: 你好辽宁，
6: 你好辽宁，
7: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户。
8: 50多个国家近300位外国嘉宾齐聚沈阳，共同见证这场以智慧辽宁友城同行为主题的开放盛会。辽宁的友城合作不仅是一次聚会，更是一次创新要素的全球撮合。就在刚刚，不到10分钟的时间，进行了5轮签约，19个合作项目密集落地。那么现场的氛围用一个词形容，就是争分夺秒。那么这19份协议都签了什么？我们梳理一下，7项友城以及友好合作协议可以说让辽宁的全球朋友圈数量再次刷新。6个教育合作项目把东北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等等省内高校和世界的距离拉得更近。6个科技合作项目共同瞄准了新材料、智能装备还有绿色农业等前沿赛道。那么这些合作呢，横跨4大洲，辐射了13个国家和南亚地区，打通了我们的友好合作、教育培养还有科技产业的全链条。
9: 我们两家呢共同进行签约，未来我们会在这个硕博这个培养方面进行深度的合作。而且这次呢，我们这个通过这个大会举办了音乐加科技的一个教育论坛。
8: 这个项目为未来两国的青年提供了更多交往和提升艺术修养的机会，
10: 展示我们的学我们辽宁省高校的这个建设的一些成绩，那么也让更多的海外的高校了解我们，就有更多的合作的空间和合作的可能性。
11: 我们这次的墨子工坊项目签约很圆满，非常感谢中国的共建一带一路，未来还要加强更多实质性的合作。
8: 作为6个签约教育项目中唯一

0: 另一所高职院校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将打造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职教合作与人文互鉴的示范样板。
1: 我们这次合作呢，主要就是共建中外人文交流友谊学院，依托这个平台呢，我们可以为哈国的人员进行技能培训。
2: 通过这次签约合作，我们来到辽宁，也希望以此为窗口培养本国更多技能人才。
0: 新朋友来了，老朋友也来了，国际友程大会就像一场不断扩容的朋友圈聚会，来自不同大洲的人们在辽宁找到交集，种下期待。
3: 第一次来到辽宁，但与渤海大学的合作早已经开展并将持续推进，我对未来充满期待。
4: 我非常激动，昨天晚上到了沈阳我哭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32年以后第一次回辽宁省。
3: 今天的签约只是我们和沈阳市友好交往的开始，接下来我们将在教育、科技等各领域深度合作。
0: 连续举办3年的辽宁国际友程大会，不仅仅是辽宁敞开怀抱广交朋友的窗口，更成为一座桥，不只让辽宁走向世界，也让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更快速和直接地走进辽宁，了解辽宁。成为朋友只是开始，同行路上必将拥有无限可能。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5: 6月20号，东北超第3轮大连队将在主场迎战沈阳队。昨天中午12点，这场焦点战的票务预约通道准时开启。本场比赛门票售价19.9元，实名预约抢票时间为6月10号的12点到11号12点。预约后统一摇号，中签结果将于12号上午公布。未中签用户自动进入候补。大家可以通过北斗融媒、辽视通等官方平台预约购票，实行实名制预约、实名制购票、实名制入场，一人一证一票，本人观赛。本台报道。
6: 那除了东北超的巅峰对决值得期待，最新一期的储蓄国债发售也不容错过。昨天财政部发布相关通知，从6月10号到19号发行2026年第3期储蓄国债电子式和第4期储蓄国债电子式，2期国债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品种，最大发行额700亿元。
7: 与以往不同的是呢，大家除了可以用普通存款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债，还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买，那这也是储蓄国债首次被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
8: 2026年第3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1.63%，最大发行额315亿元。2026年第4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1.7%，最大发行额385亿元。根据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安排，从本月起，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此前，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可以投资的领域包括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4大类。业内人士认为，储蓄国债具有信用等级最高、收益确定、利息免税等特征。这次发行的储蓄国债，无论是3年期还是5年期产品，收益水平都比国有大型银行的同期限定期存款挂牌利率要高。银行客户经理提示，如果你已经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只需要在手机银行再开通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托管账户就可以购买了。记者还了解到，各家银行会把这次代销储蓄国债总额的40%预留为个人养老金专属额度。因此，如果你想投资储蓄国债，而普通渠道已经卖完了的话，不妨看看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是不是还能买到。
6: 咱们下面再来关注一起电诈骗局。那如果你的手机半夜会自动转账，而且没有验证码，没有短信提醒，你账户里的钱就被转出去了。这听上去让人难以置信的一幕竟然真实的发生了。而这莫名其妙的起点呢，竟然是源于一起普通的卷纸。
7: 接下来呢，我们从武汉的刘女士报警说起，来复盘一下这起诈骗案。
9: 钱不见了，但是有没有余额一个提醒，就是余额怎么被划走的啊，几点钟都没有提醒。
10: 刘女士告诉民警，她原本打算天亮了去取点钱，凌晨4点多醒来后就顺手打开手机银行查看余额，这一看刘女士整个人都愣住了，卡里只剩下了几十块钱，2万多元存款不翼而飞。 更让他想不通。

0: 的是，明明开通了银行短信提醒业务，可他的手机安安静静，一条提醒都没有收到。
1: 正常来说，扣钱有个短信提示，对吧？但他没有，然后他就是转账需要验证码，他也没有收到，什么都没有。
0: 手机里的钱是什么时候被转走的？又是怎么被转走的呢？
1: 通过我们核查他手机上的一些交易的数据呢，发现是这样的，他有两笔是转给了个人啊，是有明确署名的，几笔是转给了一些个体经营户，然后再有一些是通过铁路系统买票的一个交易把他的钱给转走的。
0: 刘女士回想起被盗刷当天下午有人动过她的手机。
1: 下午在菜市场的时候把手机交给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去操作，下载了某个短剧 APP。
0: 刘女士说，当天她在菜场门口看到下载一款 APP 领卷纸的推广活动，觉得非常划算，只是扫码下载就能白拿一提卷纸，于是心动了。
1: 一捆纸领到之后，他就把那个 APP 删掉了，他还是有一点安全意识的。
0: 但卸载不等于真正删除，木马病毒其实已经进入了手机。刘女士拿着纸巾回了家，手机也一切正常，她便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然而当天晚上，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1: 九点的时候，他就发现手机跳出来一个系统升级的界面，他上面系统升级显示就是请勿触碰，要不然会引发什么什么后果，一些严重的后果，他就不敢去动它，不敢去动它。这个界面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之后呢，手机就恢复正常了，他也就没有在意，因为他毕竟不懂手机操作系统嘛。应该就是钱在这个时间点出了问题，被转走的。
0: 屏幕失控，大晚上自动操作，银行卡资金被转走，这一连串的异常让办案民警意识到，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的盗刷行为。这个新型诈骗套路手段隐蔽，目标直指老年人群体。警方判断，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还在辖区内活动，于是迅速展开调查。三名形迹可疑的年轻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2: 他在同一个地方他待的时间都不是很长，第二个是那个位置不固定，他做完就走了啊，流窜性比较强。我们追查之后发现他到我们黄陂区的社口，就是我们辖区，然后魂殿、青山、红山，包括我们宁市的黄石，都有他们的轨迹。
0: 锁定了这三名嫌疑人最终的落脚点后，警方对三人展开抓捕。
3: 你好，服务员。
2: 我们去了之后，嫌疑人还是床上睡觉的，床上啊、桌子上啊都散落了一些地推的一些宣传产品啊，包括发的一些礼品呢、啊。
4: 还有人在哪吗？
5: 不在这，不是，他们在外面去了。
4: 干什么去了？
5: 那个地推呀、
4: 啊。人在哪里？
0: 民警将正在进行地推活动的另外两名嫌疑人抓获。
6: 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之后呢，在嫌疑人的手机里发现了他们进行电诈活动的证据。原来为了拿到报酬，三个人每完成一单操作都会将整个过程拍摄下来作为得手的证明。
7: 正是这些证据呢，记录下了他们诱导老人下载木马程序的现场。他们究竟用了什么话术让老人们放下防备甚至排队参与下载呢？一起来看。
8: 哪个名字？
9: 对，我们下载红果免费送纸。
10: 这红果就想要，
9: 对，
10: 两个红果就想。
9: 啊，这
11: 来看我的。
9: 啊，是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
10: 按住，按住。
9: 我的。马上，我给他搞完就给你搞。
0: 这种地推活动在菜市场或者商超门口很常见，只要有人支张小桌、码好礼品、喇叭一喊免费领，便会有不少老年人上前询问怎么参与。这时候，犯罪嫌疑人便会谎称自己是在为知名公司的热门 APP 做新用户推广，借知名度让老人放松警惕。话术一，伪装成热门 APP 而非陌生 APP， 谎称是常见的地推活动。
12: 抖音做活动免费送，抖音做活动免费送。
9: 反正现在都是跟那个什么抖音呐、抖音极速版呐、抖音火山版，就好多版本，你知道吧？
13: 都要
9: 用户，哎。
13: 还有一个新版的。
9: 是的。
13: 我新版我也下来了，我怕把它流量，我把它刮了，推动时我就把它网刮了。
0: 看来大爷是个经常参与地推活动的熟手，还在和年轻人分享着自己的省流窍门。另一位老人也熟练地询问着活动的参与方式。
14: 不发朋友圈吧？
9: 不发。
14: 发朋友圈我不敢。
9: 是的，很多
14: 别人在假。
9: 是的，
14: 别人都是假。
0: 哪种活动是骗局？哪个 APP 可以放心安装？这些老人们都有着自己的分辨方法，但他们永远也跟不上骗子们钻研新套路的速度。反诈宣传时常说陌

0: 生 APP 不下载，那要是热门 APP 呢？不陌生，都听过，老人们便放下了戒心。话术二，贴心提醒，耐心唠家常，佯装好小伙人设。这位老人为领礼品，在手机里下载的各类 APP 多到连骗子都劝他删一删。
1: 你手机好多软件，大姐，那些没用的软件该删删，你这软件太
2: 热不热，眼睛都要用，
1: 都要用。
2: 哎，
0: 嘴上说着提醒，手上却紧着捣鼓老人的手机设置，而这些操作才是后面可以实施盗刷的关键。他开通的这些权限让老人的手机处于极大风险当中，而且他明明在老人眼皮子底下进行着高危设置，老人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
3: 那设置文字啊、大小啊什么的，
4: 开启。一下那个。别动
5: 。推广人员貌似很有耐心，自己又有礼品拿，围观的人很难不想上去试一把。
6: 警方为我们梳理了这类诈骗的三个步骤，同时表示呢，最终实现盗刷的关键就在手机的权限设置上。设置之后，对方可以跟踪你的使用行为，甚至能代替操作，会监测你输入信用卡卡号和密码。
5: 那设置生效之后呢，隐私信息就可能会泄露了，财产安全将会受到威胁。
0: 诈骗套路第一步是引流，他们专门瞄准老年群体，利用老年人防范能力较弱，对智能手机操作不熟悉，用鸡蛋、卷纸等生活必需的消耗品当硬通货做免费礼品，吸引老人参与。
7: 他们找的话都是那种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一般都是菜场，就是买菜的老年人啊比较多。
0: 诈骗套路第二步是操作手机，先利用伪造的热门短剧 APP 让老年人误以为是熟知的正规软件。
2: 看短剧吗？
1: 对对对，就里面看短剧的。对对对对
8: 对，就红果短剧。
0: 下载的伪造 APP 会植入带木马病毒的远程控制软件，而这类软件通常极难卸载，简单卸载还会自动隐藏。每次诱导老人下载伪造 APP 后，钟某等人便开始设置老人的手机修改权限，通过部分安卓手机中的无障碍功能操作手机的超高权限，配合远程控制软件实现悄无声息转账。过程中不断跳出一个个红叹号进行风险提示，无障碍为高度敏感权限，开启后您的隐私信息可能会泄露，财产安全将受到威胁。需要监测您的操作，监测您输入的文字，包含个人数据如信用卡卡号和密码，可读取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跟踪您使用各应用的行为，并代替您操控应用。
9: 无障碍这个权限非常高，相当于可以把你的手机全部的功能和权限交给陌生人。如果说对方开通一些无障碍的功能，立刻把你的手机拿回来这时候100%能确定对方就是诈骗。
0: 套路第三步是深夜盗刷收割，这款木马软件极其隐蔽，一旦被植入被害人的手机，就会像寄生虫一样深藏在系统底层。他们会在深夜被害人正熟睡的时候下手，通过远程操控将手机调至静音、调暗屏幕，以防惊醒被害人，获取银行卡等支付信息后，通过消费、转账等手段实现盗刷。盗刷后还会删除验证码、消费提示等短信提醒，让被害人无法在第一时间察觉。
5: 嫌疑人钟某供述，他们三个人只负责地面引流以及操作安装，幕后的上线是他们的同学胡某。每成功地推一位客户，他们就能从胡某那里获得240元的推广费。
6: 在掌握了胡某的身份信息和隐藏的地点之后呢，警方和胡某展开了抓捕。
10: 警察，
11: 你们是针对什么群体？是不是你们也知道是吧？发鸡蛋、发纸、下 APP、录视频，是吧？录完之后，人家钱他就转走了。
0: 胡某到案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至此，这个犯罪团伙被武汉黄陂警方成功摧毁。目前，犯罪嫌疑人胡某、钟某、孙某、吴某均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深挖办理中。这起新型诈骗套路也带来了警示，如今智能手机几乎成了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里面存着大量个人信息。

0: 更关联着银行账户，千万别为了一兜鸡蛋、一提卷纸，轻易交出我们手机的安全底线。
1: 其实这一类诈骗，我们核心总结来，其实就两步。第一步，他会用这种蝇头小利来吸引你；那第二步，就是想方设法的给你手机里装进木马病毒。
0: 这起案件的引流套路是瞄准老年人群的线下地推活动，但得手的关键是在于下载木马病毒。
1: 其实它的变种有很多，覆盖的面也很广，比如说学生啊，他会说给你送一些免费的游戏装备啊来吸引你，然后给你下载木马病毒。比如说中年人，他们可能会想投资理财方面的这个需求，那么他会说啊，要下载一个投资理财的软件。求职人员啊，他们就可能会给你下载一个刷单的这种软件，让你去下载，那其实也是木马病毒。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啊，这些骗局离我们很远，就在我们身边。
2: 那说完了电诈，咱们再来聊一聊行车安全。大家知道，在高速公路的隧道内都设置了连接双向隧道的逃生通道，这是在应急状态下使用的。可是呢，有些人却肆意使用逃生通道。
3: 近日呢，有一辆出租车在隧道内倒车，并穿过中间的车行通道掉头之后行驶，把隧道内的逃生通道当成了违法掉头的便道。
4: 通过监控画面可以看到，一辆出租车在全然不顾隧道内其他车辆通行的情况下，直接从对面车道穿过逃生通道掉头行驶。接到辖区隧道管理站值班人员报警后，民警立即对违法车辆进行传唤。
5: 准备去哪儿？
6: 北站。
5: 火车站是吧？火车站送乘客了。
6: 嗯。
5: 那你咋的走错了？当时想啥了还是咋回事？
6: 走错了。
5: 啊？天黑没有关系，那不
4: 对。经询问得知，司机郭某某行驶途中因注意力不集中，错过了高速出口。为节省时间，帮助乘客赶上火车，郭某某发现隧道内车行通道可实现掉头，随即倒车至车行通道位置，指挥乘客下车开启通道卷闸门，驾车完成掉头后驶离高速。最终，郭某某被交警部门依法处以罚款400元，记24分的处罚。
7: 高速公路隧道为单向通行封闭路段，严禁掉头、倒车、逆行、停车。隧道内视线受限，车流密集，车速较快，违规掉头，即已引发重大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提前规划路线，错过出口继续向前行驶，至下一出口再绕行。严守交规，平安出行。
3: 安全这根弦啊，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近日呢，在安徽合肥肥西县一桥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三轮车撞上护栏，导致两人被困。接到报警之后，辖区消防部门立即赶往现场救援。
4: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三轮车将非机动车车道的护栏撞断裂，悬挂在桥面上，车头已伸出桥面约1米的距离，而桥面离地面约有20米的高度。三轮车的车头内坐着一男一女两人，万幸的是车身被多名群众死死地拉着，避免了三轮车的坠落。现场救援刻不容缓，救援人员首先对车头内的两名人员做好安全保护，指导两人系好安全腰带，随后由消防队员将两人的安全绳牢牢拴在大桥路边的钢柱上。在做好两名被救人员的安全保护后，队员们又利用多组安全绳对三轮车进行捆绑固定，再利用抢险救援车载起重吊臂固定住三轮车车身，确保车身稳定。随后，救援队员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在三轮车左侧架设单杠梯，最终将两人成功救出。
3: 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方亮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8: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0: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不花1分钱，真是太好了。
1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

0: 洛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方亮。最近呢，咱们辽宁的上空冷涡活动非常的频繁，阵雨和雷阵雨时不时的就来打个卡报个到，刷刷存在感。虽然这个雨量并不是很大，但是我们要当心局部地区的强对流天气，比如像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等。那气温方面呢，今天全省回暖非常的迅速，气温大幅度的攀升，全省最高气温都会在24到30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4到20度之间。但是沈阳的南部和大连东部以及抚顺、本溪、丹东、铁岭等地仍然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到了周五，这雨水将会暂停，气温也将快速回升。其实呢，不光咱们东北，在我国的华北一带最近也是多分散性的对流天气出没。同一个地方上午可能是蓝天白云呢，但是到了下午突然给你来一阵雷雨，局部地区可能还会伴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那这种天气的幕后推手正是冷涡。很多人会把冷涡和普通的冷空气混为一谈，但其实它们不是一回事儿，这二者它有很大的区别。普通的冷空气啊，只是冷风过境啊，它来得快走得也快，但是冷涡不一样，它会长时间的盘旋滞留在高空，久久不散。它的性情啊非常多变，带来的天气也是具有很强的这个特殊性，突发性、反复性、局地性，特点非常多。由于大尺度的冷涡移动非常的缓慢，强对流天气可以在同一地点反复发生。天气预报员比喻东北冷涡就像是烧开了一锅水啊，你看下边的气泡会不断的向水面来运动，然后突然炸开，对吧？但是你很难判断究竟哪个水泡会先蹦开，所以这就进一步增加了预报的难度。在这里呢，我们建议大家最好的办法就是出门之前，我们先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的情况，有备无患，还有就是随时备好雨具。这一时段暂时我们说到这里，来关注一下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转晴，29度到15度。大连晴，26度到18度。鞍山多云转晴，29度到19度。抚顺多云，26度到14度。本溪阵雨转多云，27度到16度。丹东阵雨转多云，25度到15度。锦州晴，30度到19度。营口晴，24度到19度。阜新多云转晴，30度到17度。辽阳多云转晴，29度到18度。铁岭多云，28度到17度。朝阳晴，30度到16度。盘锦晴，28度到20度。葫芦岛晴，29度到17度。沈阳多云转晴，29度到15度。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咱们继续来看新闻。根据韩国爱宝乐园方面10号通报，当地时间6月3号10点53分，旅居爱宝乐园的大熊猫乐宝爱宝夫妇的三胎女儿出生了。
4: 这是乐宝爱宝继2020年诞下福宝、2023年诞下双胞胎熊猫瑞宝、辉宝之后，第三次通过自然受孕诞下的大熊猫宝宝。
3: 大熊猫是中韩友好的使者，新生命的到来

0: 不仅为宝家族增添新的喜悦，也代表了中韩大熊猫保护研究合作的最新成果，承载着中韩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1: 愿熊猫宝宝茁壮成长，宝家族健康平安，为两国民众带来更多的温暖和感动。
0: 那除了韩国爱宝乐园熊猫产房传来喜讯，印度尼西亚熊猫幼稚园里的小里奥也在茁壮成长。九号，印尼野生动物园举行活动，介绍首只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里奥的成长状况。
1: 当天呢，里奥与母亲胡春共同亮相，吸引了众多媒体和游客关注。印尼林业部官员、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参赞等嘉宾出席活动。
2: 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自里奥出生以来，印尼野生动物园医疗和生命科学团队对其开展24小时监测，并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保持密切合作，共同保障其健康成长。目前，里奥身体状况良好，生长发育正常，各项成长指标均符合预期。里奥于2025年11月出生，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为他取名萨特里奥维拉塔玛，昵称里奥。萨特里奥意为骑士。作为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里奥的诞生和成长是中国和印尼大熊猫保护合作取得的重要成果，也为双方在野生动物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深化合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3: We feel that the collaboration is very strong. It's not also in the management and health of giant panda. Of course, it's also in the cultures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2: 当地游客表示，能够看到在印尼本土出生的大熊猫令人兴奋。里奥不仅见证了两国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合作，也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联系。
4: Saya tadi sudah ketemu sama Rio.Kita benar-benar excited. Rio selalu sehat dan nanti ke depannya Taman Safari bisa menghasilkan lebih banyak nanti baby panda lagi ke depannya.
5: Berharapnya ya hubungan kerjasama dengan negara China dalam bilateral ini ya bisa semakin dipererat lah. Semoga Indonesia juga bisa melestarikan supaya hubungan kerjasama ini semakin erat. Ya jujur aku belum pernah ke China tapi ya berharap juga bisa ke sana suatu saat nanti ya.
0: 咱们再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国际足联近日宣布，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首次引入中场秀，由麦当娜和夏奇拉共同领衔，酷玩乐队主唱克里斯马丁担任策展人。
6: 国际足联表示，在7月19号世界杯决赛的中场秀上，足球、音乐和社会影响将首次融合在一起，为全球观众呈现出最棒的表演。世界杯决赛中场秀由酷玩乐队主唱克里斯马丁策划，旨在展现全球团结。据透露，中场秀的制作成本与超级碗中场秀相当，但世界杯决赛的观众量远超后者。与此同时，纽约市政府还将在决赛当天于中央公园大草坪举办免费观赛活动，提供5.2万个名额，打造世界上最大的观赛聚会。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作为东道主之一，墨西哥处处洋溢着期待与欢乐。
1: 在首都墨西哥城，尽管部分城市基建工程仍然在进行，当地的民众与远道而来的游客依旧热情高涨，共同迎接这场全球的足球盛会。
6: 赛事临近，墨西哥城街头热闹非凡，当地还打造了多国美食主题景观区，吸引不少市民和游客驻足打卡。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相聚于此，体验多元文化交融，让整座城市焕发出别样活力。不少游客表示，世界杯有效带动了当地旅游发展，美中不足的是部分配套工程尚未完全完成。即便如此，人们的热情并未受到影响，这座城市正以开放的姿态静待赛事开启。
0: 好，接下来咱们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6: 美国媒体消息，热带风暴克里斯蒂娜将于本周晚些时候袭击中美洲多地，有可能引发强降雨和洪水。目前，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等国正在紧张应对。美国航天局9号公布了执行阿尔特尼斯3号任务的宇航员名单，包括3名美国宇航员和1名意大利宇航员，分别是美国宇航员兰迪·布雷斯尼克、弗兰克·卢比奥、安德烈·道格拉斯。和欧洲航天局的意大利宇航员卢卡·帕米塔诺，其中帕米塔诺是首位参与阿尔特尼斯计划的欧洲宇航员。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

0: 会十号通报，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八号发生的7.8级强震已造成至少45人死亡、487人受伤、17人失踪。另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6月10号上午，此次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2000多次余震。越南政府日前颁布法令，2027年3月1号至2030年12月31号期间，纯电动汽车首次注册废税率为0%。这一政策此前已经实施，适用期限至2027年2月底。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眼下正是云南保山兰花楹的最佳观赏期，今天节目的最后，咱们一起去看一看这一抹治愈的浪漫紫。
8: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默，
7: 我是邢进，第一时间明天见，
8: 明天见。

国商企业积极推进治改树转，加快升级改造步伐，提高核心竞争力，推动科创成果落地惠民，大连布局脑机接口全产业链发展，从严排查隐患，打击违规行为，我省各地多方联动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各位观众早上好。

0: 这里是直通市县区，欢迎收看。我省企业以治改树转为重要抓手，加快升级改造步伐，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先手。近日，近百台新松自主研发的工业机器人批量上岗吉利义乌工厂汽车焊装主线，与国外高端机器人同台作业。为满足工业焊接机器人极致严苛的生产要求，新松与吉利开展联合攻关，将1000多项代办清单逐一破解，并建立了数字化车间建设标准群。日前，这个标准群入选全国首批智能制造标准应用试点10大标准群，成为全国工业机器人领域唯一入选的标准体系。
1: 这个标准群可以指导我们各类企业进行这个数字化车间改造，解决现有的这种像 3C 啊等电子行业存在的这种像品类繁多，这种产能需求的高，还有这种产线可重构难的这种问题。
2: 沈阳此次突破标志着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智能制造转型已经从单点改造局部升级迈入到了技术创新、场景落地、经验沉淀、标准输出的正向循环，示范辐射价值、产业带动价值极具分量。
0: 在大连联营包装有限公司，一次订单切换意味着更换5卷原材料，同步调整20多项数据。过去这全靠老师傅的经验和手感，如今一套智能巡航系统改变了这一切。工作人员提前在电脑界面输入规格参数，纸板在每分钟300米的速度下实现无缝平稳换单。
3: 我们的生产需求一天需要更换14甚至上百次的订单，现在有了智能巡航，全程无需大幅降速，无需人工手动调节，就能实现生产工艺瞬时切换，生产效率提升超过25%。
0: 从用力到用数，全流程数字化进一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手持订单量较去年同期增长30%。在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眼前山分公司，通过构建一中心、一网络、一系统、一平台加 N 智能应用数字化框架，实现矿山全域网络覆盖与矿井设备万物互联。
4: 升级后的新型前装厂装车效率提升非常显著，单组装车时间缩短约40%，直接带动铁运生产能力提升11%。
0: 和这家企业一样，鞍山市有6家企业日前获评2026年度辽宁省先进级智能工厂，涵盖钢铁、装备制造等多个重点产业领域。他们立足自身产业特色，打造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化生产应用场景，为鞍山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硬核动能。脑机接口是国家15/55规划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为抢占这一新技术新赛道，大连市正加快构建从核心器件研发、临床转化验证到商业化落地的全链条产业生态，部分市民已率先享受到技术红利。
5: 在大连立光康复医院的脑机接口康复治疗室，66岁的脑梗患者贾德金正在进行康复训练。刚入院时，他几乎瘫痪，如今他带上专业脑电设备，无需大幅发力就能完成手部伸展、肢体活动等训练，实现大脑与肢体的重建连接。
6: 来时候这八大身子全不好使，经过这个训练，他那个手现在感觉挺软，还挺得劲儿。
7: 我们目前已经开展了将近1800多人次，其中有效率应该在70%-80%。
5: 目前，大连市多家医疗机构已陆续开设脑机接口专科门诊与特色病房，只需5分钟就能完成一场沉浸式的情绪疏导和心理调试。
8: 目前正在重点探索自闭症、阿尔茨海默症等慢病的辅助诊疗方案。今年我们将推出更经济、小型化、便携式的居家款的脑接口产品。
5: 新应用的研发和临床落地离不开核心技术的突破。大连理工大学团队自主研发的新型水凝胶柔性电极，兼具高导电性、高灵敏度以及接近人体组织的柔性。依托这项技术，国内首条水凝胶柔性生物电极生产线已建成投产，相关产品远销15个国家和地区。
9: 因为我们头发不导电，我们团队就自主研发了这个水凝胶柔性的这个电极，解决了这个能穿过头发也测到高质量的脑电信号。
5: 目前，大连市已将脑机接口列为重点布局的未来产业之一，对牵头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企业

0: 给予最高200万元的经费支持，同时设立母基金，引导社会资本赋能科技创新，不断推动脑机接口从技术成熟走向产业应用。
1: 我省各地聚焦煤矿重大安全风险，严查安全隐患与违法违规行为，督促各煤矿企业不断提升安全管理水平，清除各类风险隐患。阜新市对景工煤矿展开全覆盖拉网式专项检查，在平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检查组直奔井下作业现场、调度指挥中心等关键点位，对照采掘工程图纸、日常作业台账，逐一核对现场实际作业情况。
2: 重点排查隐蔽工作面，严查真假两套图纸，规避安全监管等违法行为。
1: 本溪市聚焦矿山民爆物品全流程监管，逐项核查流转各环节，严防物品流失、违规使用，对采掘、运输、支护等高风险点位实施闭环管控，
3: 严查各类安全违规行为，以人防加技防的方式补齐安全短板，全力守护辖区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
1: 鞍山市应急管理局深入各矿山企业，开展专项执法检查，督促企业如实报备各类安全隐患，从严从快取缔隐蔽工作面。截至目前，全市矿山企业累计自查排查隐患264项。
4: 为扶持特色产业发展，我省各地金融部门因地制宜推出惠农特色农贷产品，精准发力，以金融活水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1: 在大连瓦房店市三台乡的青文果蔬合作社，今年初计划在建15座小西瓜种植大棚，但资金缺口几十万元，扩产一度搁置。大连农商银行通过惠农大走访了解到情况后，迅速介入。
5: 我们上门实地考察，到回去准备材料，再到线上签约，到放款时间，也就是3天的时间。
6: 贷款之后，我就是扩建了大棚。现在目前这礼品西瓜现在就是，已经好下来了。
1: 联农易贷自去年2月上线以来，已为3694户农户发放贷款8.23亿元。本溪市林下资源丰富，中药材、山野菜、大榛子等林下产业是县域经济和乡村振兴的核心产业。针对产业发展痛点，中国工商银行本溪分行精准对接，创新推出专属普惠产品山榛贷，精准破解涉农主体融资难、融资慢问题。
7: 了解到企业的这个经营情况，利用3天的时间准备了资料，然后把这个贷款给他发放出去了。企业表示非常的认可和感激。
1: 通过简化审批流程，下沉一线服务，山榛贷精准浇灌林下特色产业。截至目前，本溪市金融系统山榛贷累计投放3800万元，有效盘活山林生态资源，持续助力本溪乡村产业振兴。
4: 近日，丹东凤城市边门镇公路两侧的千亩芍药花竞相绽放，昔日的草根药材摇身一变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也打开了小镇发展的新天地。
0: 沿着304国道进入凤城边门镇，千亩芍药花海在青山绿水间铺陈开来，宛如一幅生动的乡村油画，许多游人专程来到这里赏花打卡拍照。
8: 这些白色和粉色的花层层叠叠的，都感觉到非常震撼。然后今天我们俩拍的照片也很出片，非常推荐大家来打卡。
0: 这片白色花海由赤芍花开形成，种植赤芍主要看中了它的根部可以入药的经济价值。近年来，全镇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9: 沈丹公路道上道下有2片，刚开始就是从几十亩，一直现在发展到1000多亩。也是种植户从山上自己扣下来再移栽的，产量大约在一亩是1吨干货左右吧，产值是3万块钱左右。
0: 除了赤芍，边门镇的中药材版图还在不断扩大，五味子、人参、当归、威灵仙、白仙皮，全镇中草药种植面积总计已超过10000亩。意外的是，芍药、白仙皮等药田变身花海，让这座小镇每到5月就格外热闹起来。
10: 设置了免费的超大停车场，有专业志愿者为我们引导，就是说停车，让大家玩的舒心，游的欢乐，然后并且提供了免费拍照服务。
0: 眼瞅着门前这片花海游人逐年增多，一些企业开始研发价格亲民的文创产品，并且开设非

0: 怡工坊，让前来赏花的游客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
1: 适合这个现在年轻人消费的，随手就可以带走的这种文创产品。哎，而且呢，市场非常火爆。去年研发了5款，今年呢又研发了3款。
2: 我省各地深入开展沉浸式科普进校园实践活动，航天知识、海洋生态学讲座轮番开展，把科普知识融入课余时光，让孩子们在快乐中增长见识，点亮科学梦想。
0: 日前，营口市站前区雷锋小学邀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专家王一走进校园，开展载人航天主题科普讲座，让学生深入了解我国航天事业辉煌成就。王一还走进学校太空育种种植区，与孩子们围绕太空育种、植物生长等内容进行互动交流。
3: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我愿带着热爱奋力成长，长大后力争为祖国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这里的孩子们，他们很有好奇心，对新事物有挑战的欲望，有探索精神。希望孩子们通过今天的学习，在我的课程中得到一些启发，得到一些鼓励。
0: 近日，大连市首个斑海豹科普教育实践基地暨斑海豹保护社团在大连海洋大学附属黑石礁小学成立。基地落成后，大连海洋大学斑海豹保护社团将带着精心研发的科普课程走进全市中小学。黑石礁小学也将常态化开展海洋知识普及与研学实践，从小培养孩子们的保护意识。
5: 海洋特色课，我认识了可爱的斑海豹。保护斑海豹需要守护它们赖以生存的近海环境。
6: 我们大学生的社团和小学生的社团实现了一个大手拉小手，对这个斑海豹的保护、海洋生态的保护实现了一个传承。
2: 近日，辽阳市联合高校开展正源企校协同科技创新伙伴行动暨院士专家辽阳行系列活动。活动汇聚院士专家、高校团队、产业园区及骨干企业力量，搭建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平台。多所高校与辽阳市10家企业签订科创合作协议，为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日前，营口市组织开展辖区巡核专项行动，创新采用人工巡核加无人机巡核立体化巡查模式，依托地面踏勘与高空航拍联动配合，细致排查各类涉水违法违规行为，构建起空中巡查发现、地面跟进处置、全程闭环整改的快速处置链条。日前，铁岭市多部门联合开展水上防汛救援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强降雨天气，防河干流水位快速上涨，有多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急需转移。通过演练，进一步提升各部门有效应对汛期可能突发的各种险情灾情，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鞍山市千山景区发布消息，从6月10号到8月31号，全国应届中高考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可免费游览千山景区，免票范围涵盖景区门票，考生需持有效证件到人工检票处核验入园。目前，景区已做好客流疏导、防暑降温等准备工作。日前，2026国和杯第8届辽宁万人太极拳展演暨第29届大连万人太极拳展演举行。该展演是我省全民健身传统品牌活动，共设20个分会场，总计超过3万人同期参与。目前，大连市习练太极拳人数超过30万人。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

0: 玩，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我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今天阮老师又请客了。
2: 对，我看到了，谢谢阮老师。有什么好东西啊，都忘不了我跟刚子。
0: 我先尝尝啊。
1: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啊，不让吃啊？啊，
1: 想吃没那么容易。你先说说这是什么？你说对了，我就让你吃。
0: 这不是那个黑葡萄干吗？嗯，
1: 错
2: 错，
1: 嗯错，
2: 葡萄干，嗯，错了啊。刚子呀，阮老师能不让你吃，能拿走你的，但是他拿不走我的，知道吧？
0: 哎呀，这个他占优势了啊，
2: 看着没？嗯。
0: 哎，是葡萄干吗？
2: 葡萄干不是吗？有点那个味儿啊。哎，
1: 我就知道你们俩会答错。你吃的这个是蓝莓干啊，
2: 蓝莓干，嗯，
0: 这黑圆黑圆的，我还以为是葡萄干呢。嗯，那我也应该尝尝啊。那
1: 啊，尝尝，
2: 这行，挺好吃。
0: 尝尝，嗯嗯，小个大，哎呀，嗯，真的，嗯，软软糯糯的，有一种淡淡的那个莓果香，
2: 对。哎，阮老师啊，就是我们每天啊都会提到一个食材，嗯，但是今天就这个蓝莓，嗯，让我想起了一个词。
1: 什么词？
2: 稀罕物。
0: 东北话都上来了啊。
2: 稀罕物，嗯，这个东西我小时候没见过，一次都没见过，我好像得是成年之后我才知道这蓝莓，嗯，才吃上这个东西。
1: 就是对于国外来说啊，蓝莓确实是古老的野果，但是在咱们中国，蓝莓呢是新时代才流行的新水果啊。
0: 阮老师，嗯，那也就是说中国在很早之前是没有蓝莓的了。嗯，
1: 七八十年代呢，那个时候并没有人工种植的蓝莓，但是有一种水果那个时候是有的，叫都市，也就是野生蓝莓。那么在那个年代，我们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蓝莓它是抗氧化之王，只知道吃了这个蓝莓啊对身体好。
2: 都市，嗯，都市，嗯，没听过，
1: 没听过，
2: 应该不是我们徐州那边的食物。哎，
1: 不是你们那边的啊，是你们那边的，
0: 是俺们东北的。嗯，都市，嗯，我倒知道这个蓝莓是我们这个东北现在产很多。嗯，都市这个名儿我也真没听过。王老师，你这是听谁说的呀？
1: 我不是听谁说的，我是八十年代的时候去过你们东北的大兴安岭去那玩儿，就在那儿呢，我就吃到了这个野生蓝莓。我记得我当时去那边的时候啊，我首先注意到的不是这个蓝莓这个果实，嗯，而是那边的守山人。
0: 守山人
1: 啊，对，那你们说说看，在大兴安岭的守山人，户外工作，风吹日晒，天天干农活，按理来说这个皮肤应该很差劲儿，很粗糙，对不对？那你们猜大兴安岭的守山人我去看的时候什么状态？我告诉大家，皮肤是健康的古铜色，那个眼睛很亮，就是黑白分明，气色很好。我就觉得，哎呀，他们吃的什么呀？这浑身都是劲儿。

0: 是啊，所以呢，我就问他们，你们怎么保养的？你们吃什么东西啊？啊，精神头这么好啊？难不成你吃了什么国外进口的什么好东西？
1: 嗯，
0: 因为我当时我就考虑，东北呢离有些国家呢还是挺近的，
1: 嗯，对，
0: 但他们认识个别的国家的人，这也合理，对吧？
1: 嗯，估计是这样啊。
0: 结果呢，
1: 嗯，
0: 被我这么一问，这些守山人，噗嗤笑了，他们说我一天干这么多的活，还谈什么保养啊？你要是说问我吃点什么，我吃的最多的就那小果子，那这个小果子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野生蓝莓，就他顺手往山里头一指，我往那边一看，哎呦，树上结着那小果子，满山遍野那都是啊，那野生的蓝莓的果实蓝得发黑，
1: 嗯，
0: 那个外头那层呢就像裹着一层薄薄的白霜，
1: 对，
0: 然后他们都吃，那自然我也上手就摘了就吃呗。哎呦，那个，哎呦，那个酸呐，那口水呀，简直是我都控制不住了。当地的守山人呢，还特别热情的就向我介绍，说你要是吃你觉得酸的话，回头到我屋里，我给你弄点农家蜂蜜，野生的那个蜂蜜，你蘸点蜜吃，那就不酸了。
1: 哎呦，还能蘸蜂蜜吃呢？
0: 啊，
1: 那味道肯定差不了啊。
0: 那蘸了蜂蜜确实好吃啊，野生的蓝莓你一蘸蜂蜜，酸甜酸甜的，就把我当时好吃的吃到什么程度，我吃完了，我这个手，我这个嘴唇全是紫的，就跟个猫一样。
1: 嗯，对，其实我们现在知道哈，就那个紫色的它是啥呢？它是属于那个超级抗氧化的成分，现在叫花青素。
0: 没错，
1: 嗯，
0: 那么这个花青素本身呢，它是一种天然的紫色的色素，是抗氧化的强者。所以你们知道蓝莓和苹果的那个实验吗？
1: 什么实验呢？给我们讲讲。
0: 这个实验呢非常简单，如果我们很多朋友你们有兴趣的话呢，你们也可以在家里呢坐着玩。首先呢准备一个苹果，然后呢再准备几个像这样的蓝莓啊，外面都有卖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蓝莓跟苹果呀同一时间给它中间破开，让它们接触空气，待一会儿呢我们就会发现苹果芯的那一部分呢已经开始氧化，颜色呢就开始变得发黄发暗，有点像生锈那个颜色。但是我们再看同等时期切开的这个蓝莓，它那个颜色依然鲜亮，它不容易变质，这个就是因为花青素它拼命的抗氧化阻止变老，这就是花青素最最直观的抗氧化的反应。
1: 哎，这挺有意思哈。
0: 啊，
1: 回家我可以带俩孩子一块坐着让他们感受一下，
0: 嗯，
1: 就是感受一下这个花青素抗氧化的神奇的效果。
2: 对了，让我爱人也多吃点蓝莓啊。
0: 嗯，
2: 他总那个渴望做那些医美项目，我一直拦着，我看那些都没用，不如补充点花青素靠谱。
0: 这个是吃它是可以的。那么今天这些蓝莓干你就带回去让你爱人多吃点。
2: 真的呀？好嘞。
1: 那您不能厚此薄彼呀，是不是啊？
0: 你有数了吧？
1: 对，我这些我也打包带走，因为我家这小二哈，他挺喜欢吃这蓝莓的，而且每次吃的时候呢，就是吃药哈，他都是特别抗拒。
0: 那小孩哪不抗拒啊？
1: 啊，对，但是呢吃完药之后跟他说，你吃完了就给你蓝莓吃
0: 啊，
1: 他就高兴了
0: 啊，
1: 而且他吃完之后觉得这嘴里头啊，哎，酸酸甜甜的，一点都不苦。
0: 那要是这样呢，我办公室里还有点蓝莓干，全都带给你家两个宝贝。
1: 那我替他俩谢谢阮老师。
0: 不用谢，不用谢啊。这个蓝莓它那个清甜味道能够解药的苦味儿，而且呢吃了蓝莓以后啊，还能让人心情放松，不那么难受。
2: 怪不得呢，我感觉这身体疲乏的时候喝上一杯那个蓝莓汁啊就好很多。对了，还有那个蓝莓饼干，蓝莓蛋挞。
1: 我觉得你不是真乏力，
2: 嗯，
1: 你是因为那个馋病犯了，对吧？你吃完那蓝莓一解馋好了。
2: 嗯，我知道一个有意思的吃法啊，蓝莓炒饭。
1: 不是，你说的这都是啥呀？蓝莓炒饭那个能吃吗？你这不是黑暗料理吗？
0: 哎呀天哪，这是谁想到的这么一个吃法？
1: 对呀，
0: 这有这么做的吗？
1: 蓝莓炒饭
2: 有一位网友非常喜欢吃蓝莓。

0: 哎，又喜欢吃蛋炒饭，于是两个一结合就成了蓝莓炒饭。哎，你们没看过这个帖子吗？这个帖子一出现，被网友称为喜欢吃蓝莓和炒饭的都沉默了。
1: 这蓝莓一热就出那个汁儿水了，那连着那个大米饭这个锅里这么一和吧和吧，整个锅里全变成紫色的了。
2: 对，
1: 先抛开那个紫色那个饭的样子不说，就说这个营养肯定也不行啊。
2: 对呀，你看那样子那都是什么呀，都跟有毒了一样啊。而且蓝莓这么好，哦对，加了蓝莓这个营养怎么它就不行了呢？
1: 蓝莓呢最关键的营养呢，就你刚才不是也提到花青素了吗？这个花青素它怕什么呀？它是怕高温呢。你跟锅里那么炒饭，高温就会破坏花青素原本的活性跟营养，同时呢也跟着水分也流失了，最终留在食物当中的量就非常非常少，就相当于没了，没有了。
0: 那这些蓝莓干我要好好的对待啊，绝不能让它们的营养都流失了。嗯，那杨老师啊，接下来就辛苦您了呗。
2: 放心吧，有阮老师在，这些蓝莓干绝对是好吃又营养。
1: 你们俩人呢，就知道吃，也不知道帮我分担分担。行，那今天呢，还是我来做，你们吃啊。我今天教你们一道颜值满分、营养超高的奶香蓝莓芝士饼。制作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羊奶粉、普通的面粉、芝士碎、蓝莓干、白糖、食用油。首先，羊奶粉加入40度的温水，搅拌完全融化。融化以后呢，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准备面粉，倒入碗中，加入稍许的白糖，再慢慢的倒入羊奶，搅拌成酸奶一样的稠，而且呢能缓慢流动的面糊。然后芝士碎把它撕碎，放入面糊中，搅拌均匀，让芝士半融的情况下，接下来平底锅刷极薄的一层油，小火预热，舀入一勺面糊，摊成小圆饼，表面上再摆上点蓝莓干，轻轻地把它按进去一半，不要把它压破。等这个饼子底部定型后，芝士也融化了，香味也出来的时候，即可出锅。今天的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就做好了，大家呢不妨在家里呢试一试。

0: 羊奶的润，芝士的纯，蓝莓的甜，面饼的软，哎，这几样结合在一起啊，那就是这个呀。哎，我这词儿都穷了。哎，反正是这个
1: 啊，又多一个，两个了。
2: 阮老师，我看到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啊，我这个口水也是止不住的往下流，就是，一口下去哈，我感觉是既温润，啊，又香甜，还很治愈。嗯。
1: 那想要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的色香味满分，是要有点小窍门的。首先呢，你们俩也看到了，这个羊奶粉呢，要先用40度的水把它冲好，溶解好，绝对不能直接拌在面粉里。你直接拌特别容易结块，回头呢就不怎么香了。还有那个蓝莓干，我是最后放的。短时间的加热，花青素几乎不流失。再有呢，就是今天的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它全程我开的这个火都是小火，慢慢的加热，这样呢不会糊锅，也能很好的保留蓝莓里边花青素的营养。
0: 阮老师，我发现您真的是对每一道美食啊都是要求十全十美，既要好吃好看，还要保证营养。
1: 没错啊。那么今天这道美食呢，说十全十美的话呢也不为过。说蓝莓有三宝，抗氧化、抗疲劳，还能抗衰老。我先跟大家说说这个抗氧化。蓝莓里边的营养就像家里的喊了一个清洁工，能把家里的垃圾全部清理掉，减少身体的负担，这个呢就是

0: 抗氧化的作用。我再说说抗疲劳，蓝莓里的营养能够快速地补充身体的能量，缓解我们的疲惫。最后呢，我再说说抗衰老，蓝莓里的花青素能保护我们的细胞，减少岁月带来的损伤，延缓我们皮肤的松弛，还有气色暗沉，让我们每个人呢就看起来更加有精神。不光是能让我们的皮肤状态更好，还能让我们的身体机能更加稳定，老得更慢。那么今天的这道美食里，羊奶绝对是精华所在。羊奶它也有抗氧化、抗衰老、抗疲劳的好处。羊奶里天然的含有 SOD， 而且呢是活性比较高的，分子量呢又小，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它能直接清除身体里的一些自由基，相当于是我们身体里的清道夫。也有研究显示啊，说每天摄入大约200毫升的新鲜的羊奶，可使血清 SOD 活性提升大约27%。可以说羊奶啊，把这道美食的整体营养又上升了好几个高度。它跟蓝莓的结合是属于强强联合。
1: 对，还是之前说的那个话题，羊奶它好是好，它就是那股子膻味儿哈，让人受不了。
0: 不过你也说了，那是小时候小人光啊，是吧？现在的羊奶粉，尤其是新国标的羊奶粉，你去仔细的看看那个说明书，很多都是有三重脱膻技术的哦。还有，如果大家想要这个羊奶粉的营养更加全面一点的话，你就可以选择添加一些营养素的羊奶粉，比方说添加点钙。这个对于一些这个腰酸腿疼的朋友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吧。那有的羊奶粉它还添加了那个羊初乳呢，那羊初乳大家都知道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提高免疫力呢。那么还有更高级点的，还会添加点益生菌之类的，这些都是我们市面上属于顶级的营养比较全面的羊奶粉。
2: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好的羊奶粉里面啊啥都有，营养不用东拼西凑。
0: 没错，人体需要的不只是蛋白质，还有维生素啊、钙呀、铁呀、锌呐、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呀等等。如果羊奶粉它只是蛋白质含量高，其他的都很少，那就像吃饭只吃白米饭，绝对吃不坏人，但是不够养人。那么营养全面的羊奶粉就像是一顿搭配合理的营养餐，一杯下去，身体需要的大部分的营养都补齐了。其次呢，营养全面，人呢才好吸收，才不浪费。那么羊奶粉本身它就属于温和、好消化、营养全面的这种羊奶粉，它各种成分相互配合，钙能更好的吸收，铁不容易流失，多种维生素帮助利用营养，咱们喝进去真正的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补钙，保护肠胃，抗疲劳、抗氧化等等。那么刚才我做的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呢，我总结一句话，就是羊奶奶香飘满屋，芝士绵密软乎乎，蓝莓酸甜清香味儿，花青素多护双目，外焦里嫩营养足，补钙抗衰两不误。
2: 好，那不知道大家呀，关于文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你有没记住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好，散步的云他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先来听一听。
3: 袁老师啊，您身上那种温柔从容、委婉大气的气质啊，真是太迷人了，不仅让节目吧更有感染力，更让我深深的着迷。每次看到您呐，都能被你的气质所打动，也慢慢学会了以温柔从容的心态面对生活。
0: 哎呀，谢谢这位先生的夸奖啊，说的我有点站不住了，不好意思了，我要找个地方就躲一躲了。其实说实话啊，能给大家带去一些温暖和力量，我真的很开心，也谢谢大家呢一直的陪伴和支持。
1: 他下边还有一段这个文字的留言哈，他说：“阮老师啊，我最……”

0: 最近啊，有点心事儿，睡眠开始不好了，也吃不下饭。都说这个牛奶助眠哈、啊，我喝了之后呢，就开始拉肚子，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还有像我这种情况啊，我牛奶拉肚子，我喝点羊奶行不行啊？但是羊奶吧，我又觉得太膻了。您说我应该怎么做呢？
1: 嗯，明白了。这位先生啊，喝点羊奶呢，这是一个您很好的选择。因为这个羊奶呢有助于我们睡眠，因它里边含有色氨酸，可以帮助镇静安神，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同时呢，羊奶呢它还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那么羊奶里呢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元素、维生素等等一些营养物质，能够补充全面的营养，这个呢对我们身体健康呢是有很大帮助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要记住您刚才说的牛奶，这个您不能再喝了啊。您出现拉肚子的情况是这个乳糖不耐受导致您这个拉肚子，不应该继续再喝牛奶了，应该换个羊奶来喝喝。羊奶里的那个乳糖含量呢跟牛奶比是它是相当低的啊，比牛奶要低10%左右，而且呢，乳糖的分子结构呢是更加容易被人体分解的，可以减轻乳糖不耐受朋友的什么腹胀啊、腹泻呀、等等一些情况。
2: 嗯，所以说这位朋友最适合喝的还是羊奶。
1: 对，
2: 但他觉得这个味道太膻了，怎么办？
1: 是，膻呢，这是因为咱们普通的羊奶呀、啊，这个什么都不加。也没做什么处理，所以呢它这个味道呢是比较单一的，甚至呢有点淡淡的那种奶膻味儿。那么现在我跟您说啊，有的羊奶粉或者说是调制奶，大多呢里边添加了点益生菌还有菊粉呢、啊、这些会让奶味儿更加丰富，能够盖住羊奶本身的膻味儿。这个调制奶的口感呢，如果您去喝一下，您会感觉到非常的顺滑。很多奶粉呢会调整溶解度和乳汁比例，那么如果你拿水一冲，冲出来以后你就觉得不膻也不腻，比这个纯羊奶要好喝很多。还有的那个调制奶呢，本身它里边含有的就是三重脱膻专利的，那么这种专利技术呢都是有专利号的，并且呢能够很好的改善羊奶的那个膻的那个口味。那这样一来，这样的羊奶粉是不是就更加适合您了？如果您没有买到这个三重脱膻技术的这种羊奶粉，您直接买羊奶也行。这个羊奶买回来你煮好以后放得温和一点儿，这个时候呢加点蜂蜜，加点红枣片，再加点桂花，增甜增香，掩盖它那个膻味儿。每天晚上睡觉前喝呢是非常能够助眠的。好的，那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天边一朵花啊，他说阮老师啊，我最近上火了，牙龈都肿起来了
1: 啊。这位朋友他怎么了？
0: 他说呢，就是他买了5盒这个羊奶粉、
1: 啊、
0: 看起来包装亮丽啊美观，但是没想到的仔细一看呢，他没有那个新国标。
1: 嗯，
0: 然后他自己看这网上都说了，说这个选羊奶粉呢就得选那个新国标的。
1: 嗯，
0: 关键自己买回家才知道这羊奶粉他没有新国标啊。
1: 嗯，
0: 所以现在呢就特别后悔
1: 啊，
0: 就觉得是白花钱了。本来自己吧这个免疫力就低，因为这个事儿吧一闹腾哈，这血压还高了，然后头晕头疼，一着急上火呢这皮肤就起这小疙瘩。
1: 嗯，
0: 他说您帮着想想办法呗，这情况
1: 是是这个我们很多朋友在购买任何东西的时候呢，一定不能心血来潮冲动消费，更不要说只是看产品的那个包装的表面，
2: 光看广告，
1: 哎，那个表面包装
2: 还不行，
1: 特别漂亮、啊，你不能光看那个包装的漂亮，一定要去多了解了解这个产品。我们就说这个羊奶粉吧，尤其是现在啊，这个新国标呢已经全面落地了，以前那种挂羊头卖牛奶，或者是掺那个牛乳清，还有那个加入大量的糊精的那种劣质羊奶粉。基本呢都已经被清退了。 您呢只要认准新国

0: 国标就不会踩大坑。符合新国标的羊奶粉，它的核心优势呢是更纯、更严、更准、更放心。首先呢，它是原料纯，它只允许用羊奶做原料，禁止掺什么牛乳啊，杜绝那个挂羊头卖牛奶。还有呢，就是营养准，这个蛋白呀、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指标呢更加精细，一些营养元素都是很规范的添加。还有呢，对于安全卫生这方面的问题，新国标呢也是要求的非常严格。还有新的国标羊奶粉包装必须标注羊乳粉来源透明，好辨别真假。所以说我们选择这个羊奶粉呢，就要选择新国标的羊奶粉，让您买得明白，让您吃得安心。
1: 看来这位朋友真的是买错了，花了冤枉钱啊，下次一定要好好的做足功课再去购买。
0: 这位朋友，您目前手里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羊奶粉，既然吃了觉得不舒服，暂时就不要吃了。那么在不过敏的情况下，您可以呢去泡泡澡啊，滋润滋润肌肤。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说到这儿。
2: 您先等一等，张老师。因为这微友他后边还有一段文字哈，他说冉老师，我现在不敢自己啊瞎买这个羊奶粉了，想让您呢帮忙举办一次这个团购的活动，最好的您能帮着挑一挑那个好的新国标的羊奶粉，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再踩坑了。
0: 我觉得是这位朋友买羊奶粉买怕了，
2: 对，
0: 是吧？
2: 对，
0: 好，那么如果大家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啊，都有这样的想法啊，都有这样的需求，想需要这个好的新国标的羊奶粉，那我就帮你们找找看，尽我所能吧。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这位微友的名字叫广场舞林阿姨。他说，阮老师，我原来是一个特别喜欢跳舞的人，但是最近呢也不知道怎么了哈，就开始变得这个腰酸背疼的。你说跳舞吧，没跳几下，这个脚后跟儿就开始疼得不行了。他说对了，他说自己的手指甲哈也变得很容易断啊，做的那个美甲啊都折了一小块。哎呦，他说自己今年才58岁，难道我就衰老了吗？我应该怎么办呢？我想喝点这个羊奶粉，新国标的羊奶粉也有很多呀，但什么样的是适合我的呢？下边还是您能不能帮着我们举办一次羊奶粉的团购活动，这样就省得我们自己去挑了。
0: 那么大家呢要记住一句话，年龄它只是一个数字，并不是真正衰老的理由，有很多因素呢会加速我们的衰老，比方说衣食住行等等一些问题。那么您目前来说呢，羊奶粉是要喝一些的。首先呢，这位朋友啊，有一点您说得很对，要选择新国标的羊奶粉。其次呢，我觉得您目前的情况呢，一是缺钙，二是免疫力有点下降了，那最好是选择一款添加了多种营养成分的那种羊奶粉，比方说添加了羊初乳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母乳的初乳孩子免疫力都增强的。
2: 对，
0: 那我们要是吃点羊初乳的话，我们的免疫力不管是谁吃谁增强免疫力啊，对不对？或者您去选择一款添加一些益生菌的那种羊奶粉。
2: 对，听起来这样的羊奶粉哈，它就显得够贵，是吧？营养也全面。
0: 这样的新国标羊奶粉呢，是以生羊乳为核心，而且呢，羊乳粉它的添加量，这个要提醒一下大家，羊乳粉的添加量要超过70%，这个奶源要纯正，蛋白天然好吸收。比牛奶呢是更加要温和，不容易让我们很多朋友说，哎呦，喝了牛奶我就胀腹上火，它不容易的啊，不容易胀腹上火。如果说里边再含点这个初乳粉呢，给我们提升一下抵抗力呀，如果是复合益生菌也添加一点呢，那还能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改善我们的消化吸收，整。